民福利。本次活动整合特色餐饮、休闲集市、夜间演艺等多元业态，借消暑消费旺季强劲发力，激发夜间经济，丰富市民夏夜悠闲选择。近日，2026四川特色旅游商品大赛圆满落幕。此次大赛，雅安共选送41件涵盖茶竹文创工艺品、首饰玩具等12个类别的文创产品，凭借鲜明本土特色与创新设计斩获佳绩，总计6件作品获奖，金牌数量位列全省前三。其中，四川新本草香文化文创香薰套组、四川蒙顶山物本茶叶、物本蒙顶甘露斩获金牌。作品深度融合雅安特色香道茶文化，兼具创意与实用性，获得评审一致认可。连日来，雅安持续高温天气，雅安市总工会先后走进雅安市气象局、雅安市公安局综治中心，开展高温送清凉活动，为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职工送去清凉礼包以及关怀。8月11号，记者从雅安市财政局获悉，今年以来，我市坚持以优化生育服务、减轻养育负担为目标，聚焦优生筛查、儿童呵护、育儿托育全链条发力。我市统筹各级财政专项资金1220万元，至实施支持出生缺陷综合防治项目，面向本地户籍及常住备孕人群和孕期人群免费提供地中海贫血筛查和产前筛查，配套实施无创 DNA 及产前诊断定额补助。自今年4月项目启动以来，累计完成筛查2802人。汉源农产品丰富，产业布局完善，特色的邻国与粮油产业已成为了富民主导，为精准地适配本地的种植需求，提升农事作业的科学化与精细化水平。近年来，汉源县农业农村局特聘农技员黄志成带领团队，以智慧农业植保服务为切入口，大力发展农业专用无人机，深入开展社会化服务。目前该团队已配备了农业专用无人机4台，专业飞手3名，作业范围覆盖汉源县主要特色种植产业，已直接服务种植农户近500家。

来关注服务方面的消息。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雅安养老服务工作力量，同时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近日雅安市民政局发布公告，面向全国公开招募50名养老服务管理专员政策性岗位性工作人员。本次招募对象为2026年7月31号前通过国民教育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向应届毕业生倾斜。同等条件下，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继续帮扶的脱贫人口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高校毕业生优先招聘。报考人员需要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且本科年龄不大于38周岁，研究生不大于41周岁。报名时间为2026年8月17号10点到8月24号的8点，采用网络报名方式。报名网站为雅安人士考试网，不组织现场报名。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笔试科目为公共基础知识，定于2026年9月5号举行。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据半岛电视台12号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美国目前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表示伊朗相关局势进展顺利。中新网消息，据埃及金字塔报报道，两辆载有农业临时工的皮卡车11号在伊斯梅利亚省达瓦维斯地区相撞。截至当晚，此次事故造成18人死亡，多名伤者仍在医院接受治疗。中新网消息，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12号13时05分左右，

0: 日本熊本县天草鲁北地区发生4.9级地震，最大震感度为4度，震源深度10公里。据报道，日本长崎县、熊本县、宫崎县、鹿儿岛县有多地有震感。继续关注天气信息。雨城区今天白天晴，气温24到36度。天雀县今天白天晴，气温23到36度。鸣山区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34度。庐山县今天白天晴，气温21到35度。保兴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34度。银津县今天白天晴，气温21到35度。汉源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2到34度。石棉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22到35度。最后关注1047温馨提醒，当前不少地区正值主汛期，短时强降雨天气频发，同时旅游旺季来临，不少的市民朋友去山区避暑，体验涉水项目。请广大的市民游客提升安全意识，平安健康出游，密切关注预警，合理规划行程，密切关注目的地及沿途天气情况，重点留意暴雨、雷电、大风等极端天气预警，如遇暴雨、山洪预警，及时更改游玩计划，暂缓前往山区、河谷景区游玩，远离野景点，切勿野游探险，不前往未开发、未对外开放、未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必须选择景区正规，不猎奇、不探险、不盲目跟风。河道浅滩、山谷低洼区域、溪流两岸是汛期高危地带，不要在河道浅滩和溪谷戏水、垂钓、搭帐、露营棚。这一时段资讯是由玉磊编辑小喜播报，1047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琳。
0: 眼看着马上就要到咱们这个末伏了啊，那马上就到末伏初伏了。末伏其实有时候它加上秋老虎的威力还是蛮猛的，
1: 是。
0: 所以呢，
1: 这个天气你看看，真的。
0: 其实我跟你说，这几天算好的了，只是中午热。
1: 中午。
0: 早晚的时候还得蛮凉快的。但是呢，有时候你就想去玩玩水啊，或者怎么样的啊。首先我们要先说啊，玩水的时候呢，一定要大人陪同。好吧，然后呢，其次就是推荐几个我觉得还蛮小众的玩水景区，像大家可能去银津的话，可能就是凤凰沟啊，或者哪儿嘛，就是或者是苦号沟嘛。我其实更建议大家去凤凰沟早一点去，凤凰沟那边不好开车，需要一位车技老道的老司机。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因为凤凰沟的那个路很窄，它又是双向车道，对面要是来个车嘞，又是错位车嘞，哦，堵起。真的就是这样子，这是凤凰沟。苦号沟相对来说它的路就比较好走一点点，
1: 是吧？
0: 对，但是凤凰沟那边的话它是没有什么农家乐的，就起码我们去的时候，去年去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农家乐，所以需要自己带一点点什么福袋子啊，
1: 哎呀子
0: 啊，这些东西带些。如果你不想搞烧烤，直接带点那种整点啥子那种整好的卤味儿，
1: 弄好的拿过去，
0: 棒棒鸡啊，卤味啊，椒麻鸡啊，凉面啊，凉粉啊，搞过去。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包括生腌也可以啊。
1: 对，
0: 好，那这是这个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给大家推荐就是青岗景区。
1: 青岗
0: 啊，青岗三景区，银津青岗三景区。
1: 这个地方我也没去过。
0: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觉得非常好玩的一个点在于哪儿，划船。它是竹筏的那种，
1: 就是主打一个竹筏划船，是吧？
0: 非常漂亮，你要知道，就是整个人感觉就是放空了，你知道吗？就这种放空的状态在那儿。然后呢，青岗山这边的话，它也有一种小溪，哎，唯一好像不太可以的是不能带小狗，就是宠物不能带，这个是大家需要知道的。还有一个就是在孩子，就是那个次格达孩子
1: 啊，次格达，我还以为是海子山。
0: 不不不，次格达孩子，次格达孩子为什么我要重点去介绍？首先啊，我个人觉得就是马上到七夕节了，那天要求婚的朋友可以在次格达孩子那个教堂去求婚了
1: 啊，可以。
0: 虽然那个教堂里面现在摆了麻将机啊。
1: 这个
0: 我那次很震惊，我因为我们
1: 不太一样啊，
0: 我去的时候你知道吧，我是想去坐那个就是塑料船，就他们说的玻璃船嘛，透明的那种，当然大冬天不太现实啊。然后呢，我就看到你知道，我就看到那个教堂，我们去到教堂的时候，怎么会有麻将机
1: 啊？正常嘛，这是入乡随俗，
0: 就是嫁给你，他答应之后，大家围着来一桌打一桌麻将，是吗？
1: 对，
0: 就蛮神奇的。但是次格达孩子有个很好玩的点在于哪儿呢？你可以随时随地看到，就是没有在他的景区里面哈，不是景区，就没有在民宿里面哈，就是在那个路上，去那个民宿的路上，看到小马驹。小松鼠
1: 啊，有，
0: 还有这个就是我们叫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小羊啊，特别可爱，还有小兔子啊，什么东西的？
1: 是的，
0: 你要知道，我们那天是晚上去的，看到那个小马驹的时候特别可爱，他在前面给我们引路，我说天哪，全程就是我的声音，然后我对象旁边来一句：“你小声点吧。”就这种。
1: 就是一路的风景也
0: 很美，因为真的非常非常可爱，你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可爱的小马驹。后来我就问民宿的那个老板嘛，他说这里小马驹很多，是因为他们当地可能会用小马驹去驮一些东西啊，或者是去到另外一些景区拍照啊，这些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那个的，就是我个人如果要推荐的话，我是蛮推荐这三个地方的。因为第三个地方相对来说是比较凉快。
1: 对，而且风景也不错哈。
0: 对，但是要做好一件事情，防晒，因为我去这三个地方我都晒伤了。
1: 防晒要做好。
0: 凤凰村凤凰沟那边把我的肩晒黑了，然后你知道青岗景区那边划船把我的脚晒黑了，最可恶的
1: 是
0: 次格达孩子，
1: 从头到脚都要武装呗。
0: 次格达孩子，我脸没做好防晒，晒黑了。
1: 好，
0: 要命了。
1: 没关系，在这种能晒黑的，白的也快哈。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喜，
1: 我是陈琳，
0: 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4: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5: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4: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6: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4: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6: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

0: 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1: 哎，这老人今天直接收拾书包啊。哎，原来夸比大有用哦。
2: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3: 我们村儿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一套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1: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2: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单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一集。
7: 廖老师，听不进呐？
8: 侯老师，刚带你们班那些小朋友吃完饭回来呀？
7: 没有，学校后门那个舞剧团散伙了，我跟我们家老

0: 正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二手家具。
1: 这么好吗？
0: 哎，你要是想去趁早啊，他们那边还搬着呢。现在
1: 行，我现在就给我家老头子打电话去。李想，
0: 哎，
1: 又总事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啊？答案是多少？
2: 小红有10本书，小明有6本，要给他。
1: 李想，说了多少次了，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净搞那些没用的事。
2: 知道了。
0: 呀，梅老师啊，这不是你们班的小导演吗？李想，哎，最近又排什么戏啦？
3: 三打白骨精。
1: 你还挺棒的。
0: 排戏演戏，李想，难不成你长大以后真去做演员啊？
2: 就是想要做演员。
0: 什么？
3: 我就是想要做演员。
0: 行啊，李想，等你以后要是做了演员，老师们都去看你演戏。
3: 好。
0: 李想啊，你现在还小，有梦想是好事儿。如果你以后真的能做演员，老师祝贺你。但有些事儿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0: 明星名导拍戏都来打卡的知更面馆。今天啊，我们就来蔡
1: 天是不是有剧组在这边取景啊？不知道能不能遇到明星啊？
2: 在这儿取景的剧组多了，好几个。走，前面去。
1: 走。
3: 本店禁止自带酒水，把这拿出去。
4: 你是开的什么店？这国家法律规定不能禁止顾客自带酒水的。你这什么都不让带。你看你这碗面，一碗面卖60块钱，你这都不让我带水，你这什么面？你卖的金面？
1: 就是的。
3: 我这店就这样，爱吃吃，不吃就滚蛋。
4: 我看你们这些网红店都是想疯了。哎，你皮大个地方全是规矩。你喜欢立人设是吧？你信不信我去工商局举报你去？
3: 随便。
4: 你给我等着。
3: 知更面馆，徐村里。
1: 哎，你帮忙。
3: 你们，我听清了。有意见，随时去举报。服务员。把门关了。告诉外面的人，今天不营业了。
1: 老板，外面还有不少人呢。
3: 他们要是有意见，让他们来找我。
5: 你这怎么回事啊？
6: 不知道啊。
7: 告诉你啊，现在这网红店都这样，老板皮越差，来人越多。我真是奇了怪了。
1: 可我听说，这明星来了，这老板连面子都不给。
5: 哎，服务员出来了。哎呀，服务员到我了吧？
1: 不好意思啊，我们打烊了。
5: 哎呀，小姑娘哎，我们从早上就开始排队了，哎，不差我们这桌吧？你让我们进去噻。
1: 不好意思啊。
5: 哎呦，我们也是老远赶过来的嘞，行个方便嘛，谢谢你哦。哎呀，好了好了，阿姨进去了。哎呀，
6: 不是，为什么他能进去，我们进不去啊？
5: 哎呀，我们一早上就在这里排队了，这桌本来就是我们的。
6: 谁不是一早上就在这排队了？我跟你讲啊，要不就都进去，要不就都别进去。
8: 各位，别吵了！
6: 哎，不是你谁啊？
8: 哥，您先别管我是谁，大家都是来古镇玩的，别伤了和气。大家看看这店，就这么大，里边算上老板才2个人。这自己开店不就是图一个自由，不给别人打工吗？大家都互相理解理解吗？
5: 哎呀，阿姐，我们理解他，他也要理解我们噻。
8: 是阿姨，大家都是远道而来，但咱也不只是为了吃这口面呢。这古镇上还有那么多风景呢。再说了，旅行一趟哪能没点遗憾呢？这么好的地方，你舍得一辈子就来一次？
5: 哎呦，小伙子啊，你蛮会讲话啦。哎，你是这家店员工啊？
8: 不是，我和您一样是古镇的客人。
9: 还有酒。
8: 哎，没事了。
1: 谢谢啊。
8: 哎，这有什么的？哎，你们这儿是不是还在招聘呢？啊，
1: 对。
8: 我叫李想，是来应聘厨师的。
1: 你好，胡月。

0: 理想，在上海星级酒店当过厨师，怎么想的呀？就是到我这小店来。上海那种大城市，生活节奏太快了，成本又高，肯定不如这古镇轻松啊。20出头，正经厨师学校毕业，星级酒店厨师，到这儿来养老，骗小孩呢？
1: 不说实话就滚蛋！哎，徐叔，我这人还真就是没……说点实在的。
0: 这店啊，缺个干活的，不需要技术，你交个底，只要这店能开着，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
1: 我
0: 到底想不想干？
1: 我实话实说了吧，我想演戏。演戏？啊，演戏，来当厨子，古镇里到处都是剧组，你应该去试戏跑龙套啊。哎，行了，我说了，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每天活很简单，买菜、煮面。
0: 浇头，该赔的料我来弄，你不用管，能干吗？
1: 能。行，明天跟我一天，后天你就自己上手。我不一定每天都在店里，你跟胡月商量着来。
0: 老板放心，今天那些顾客我都能应付得来，您放心把店交给我，没问题。
1: 没别的事了。
0: 徐叔，那个，我是说，
1: 想走随时能走。
0: 你也不是来我这糊口的，工资按天结，少不了你的。
1: 明白。
0: 楼上有房间，拿着行李去找胡月就行。
1: 哎，
0: 李想，
1: 啊，
0: 我这店呢就这么大，有多大地方干多大的事儿。说现实点儿，你想好了，这儿没什么前途。
1: 谢谢啊，徐叔，我在这一天，肯定就踏实干一天。

0: 脚。
1: 妈，没事儿。
2: 我们就在这干站着呀。
0: 不好意思吓到你了，我帮你提东西吧。
2: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这没多少东西。
0: 那我带你去你房间。
2: 好。
0: 就是这间，这是钥匙。
2: 好嘞。啊，谢谢啊，以后我有什么不了解的事儿就拜托你多担待了。
0: 啊，好，其实我也没来多久。
2: 那我们一起加油。
0: 嗯。
2: 你还有事儿啊？
0: 今天谢谢你啊，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
2: 多大点事儿啊，你放心，以后再有这样的情况就包在我理想身上了。
0: 嗯，谢谢。理想，晚上吃完饭我带你转转吧。
2: 好啊。

0: 胡月，怎么了？这儿不是天台吗？对，这里比我刚才带你转的地方都有意思。来啊！哦，哎，你小心点啊，窗子护栏就只剩瓦片了。没事，李想，快来。来了。胡月，这有什么意思呀？
1: 天晚上九点半，这条火车都会路过这儿。这条火车道就是古镇的最外面了。哎，你看看那条河了吗？这条河就是横穿我们古镇的那条河。这里有田有山，我能在这儿坐一晚上。
0: 哦。哦。
1: 怎么了？你不喜欢？
0: 喜欢？我很长时间没看见过这样的地方了。
1: 我和你比不了，我从小见到的就是这些东西。从小看到大，你不烦吗？不烦。其实我在这上班挺紧张的，晚上坐在这儿，好像回家了一样，才觉得心里头安稳点。你不是本地人？不是，我是北方人。那你怎么跑这么远来工作？
0: 在附近念的中专，学酒店管理。<笑>我嘴笨，你今天也看到了，大酒店不要我，我就只能来这种地方。
1: 我不觉得你嘴笨，你就是紧张没放开自己。你现在不是住的挺好的吗？还有，
0: 李想，我挺羡慕你的。羡慕。
1: 羡慕我什么？闯荡、会说话、见过世面。我哪见过什么世面啊？你去过上海啊？那可是上海。上海好吗？上海是什么样的？嗯，上海呀。哦，那可是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呢。
0: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上海繁华，上海好，上海什么都有。上海就是这样，一个起落，以前什么都没有，现在变成什么都有。你没看过这个呀？什么？上海滩呢？丁力呀。
1: 不过，我觉得你演的挺好的。真的。
0: 其实，我今天在楼上都听到了，你说你是想来演戏的。
1: 啊，你听到了。
0: 真好。
1: 好。
0: 对呀，你从上海辞职，就是为了到这里做演员。 换做我，我可没有这个勇气。但你也合适，你适合做演员。你为什么觉得我适合做演员？你看电视上那些大明星，光鲜亮丽的，每次都笑着，大大方方，说话也得体，就像你一样，我就不行。
1: 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儿？
0: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想做的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呗。我要是能像你一样就好。
1: 嗨，这有什么好的呀？你听到徐村里怎么笑我的吧？听到了。
0: 可是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笑你啊？哎，一个厨子要演戏，就像有人跟你说他要造一个翅膀飞到天上去一样。我都不在意了，这种事儿，我从小到大经历的多了。
1: 你可真了不起，从小就想做个演员。
0: 等明天，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
1: 听没听过演员的自我修养？

0: 没听过。
1: 明天看了你就知道了。哎，胡爷，我决定我要帮你。
0: 帮我？帮我什么？
1: 演员在演戏之前都会有一个开放训练，就是把自己完全放开，你的五官啊，不，五感、性格、关节呀、嗓子、四肢什么的，都得打开。
0: 哦，
1: 开了之后就不紧张了，你就自然了。人生如戏啊，戏如人生，这就是戏剧生活化。我们每天呢，就是在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嘛，所以说，会演戏就能生活，会生活就能演戏啊。
0: 那我总得做点什么报答你吧。
1: 那你就偷偷告诉我，你在面馆有没有见过那种明星啊、导演什么的？
0: 没有。
1: 没事，你每天帮我留意着就行。万一要是有像导演的，你就到后厨来叫我，我去毛遂自荐一下啊。要是能被选上，我就能去演戏了。
0: 好，那一言为定。
1: 那到时候你就是我的经纪人。
0: 就会开玩笑。
1: 我说真的，把演导演不就是经纪人的工作吗？哎，胡爷，那是不是徐孙礼啊？
0: 是他。
1: 那个是什么地方啊？
0: 那是仓库，只有徐叔有钥匙。我们都进不去。
1: 哦，哎，你说他这么晚偷偷去仓库，会不会在里面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0: 什么秘密啊？
1: 比如一个僵尸。

0: 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间乌鸦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1: 李翔，李翔，三号桌的面好了吗？前面又在催了。
2: 啊，马上。出面。
1: 面好了，抱歉，久等了，久等了。不好意思。
0: 死了，睡去了，什么都晚了。要是在这样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
1: 李翔，李翔，李翔，
2: 怎么了，服务员？
1: 刚进来了个客人，看着像你说的那个，导演。
2: 哪儿呢？
1: 你看那个四号桌，你看他啊，一个男的，留长头发，戴个帽子，穿的就像个搞艺术的。
2: 这看着像个导演呢。
1: 我先不和你说了，又来客人。
3: 胡爷，胡爷，四号桌的客人，一会儿自己给他上菜。
1: 行。
4: 您好，您点的红烧牛肉面，
5: 给您多加了两块牛肉。
6: 谢谢啊，你这普通话说的这么标准啊？
4: 是吗？谢谢，我是这家面馆的厨师李想。
6: 你好。
4: 你好，幸会幸会。虽然我是一名厨师，但是我对台词很有研究。
6: 挺好的，
4: 请允许我升

0: 情并茂，情感充沛的，为您介绍一下这碗面。
1: 好。
0: 这碗汤用猪大骨、牛骨棒和老母鸡调成，熬制一天一夜，这浇头。这浇头是今早市场现杀的小黄牛，13道香料精心卤制而成，一根根，一条条，
1: 服务员
0: 都是。
2: 哎，怎么了？
1: 帮我打个包吧。
2: 抱歉啊，我们这里只能堂食。
1: 那就这样。
3: 哎，不好意思啊，这位先生，我想给您表演个节目，弄巧成拙了，您坐，您坐，这碗面算我请啊，那我就到后厨继续忙活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各位。
2: 这位先生，
1: 没事，他是你们店的厨师。
2: 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
1: 你们老板在吗？
2: 不在。
1: 别误会，我就是想提个建议，这种演出以后还是少搞点儿。如果真的有人特别在意，到时候闹两边都不好看。
2: 谢谢啊，还是你们这些搞艺术的人明事理。
1: 搞艺术？我是做电子的，这就是一种穿衣风格，还能穿什么就是做什么的。哪有人天天穿制服出门吗？
2: 哦，
1: 你们这厨师这么爱表现，不去做演员可惜了。
0: 真的？真这么说的？
2: 当然了。
0: 你看吧，我就说我有天赋。
3: 胡爷，你怎么了？
2: 是担心
3: 我自信心受挫。嗨，这算什么事儿啊？《肖申克的救赎》那句著名的台词听过没有？
4: 有些鸟儿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因为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烁着自由的光辉。
2: 不是，
5: 李强，来一下。
3: 啊，好。
6: 这个夏天，让爱生香。竹音，绿藤爬满古老的青砖墙，葱茏的绿藤绕着花香，一万一万的枝藤一直延伸到我的梦想。一丝惊喜翘着脚张望，闪烁的星光仿佛是你的目光。为何我的脸上就有了花一样的红妆，还有迟迟不肯睡的惆怅？这个夏天锁上门，关了窗，和你一起去流浪。柔软的沙滩，脚印，落日，暖阳，海浪，海鸥，潮来潮往，还有一夜夜远航的船帆。我喜欢枕在你的臂弯，闭着眼睛随意幻想，你深情的目光在我心上就成了蓝色海洋。风儿掀起

0: 我内心的狂澜与心灵碰撞。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哎呦，哎，张会计，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6: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7: 周婶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5: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7: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5: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谢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8: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6: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5: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2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8: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苏醒的爱呀，犹如骏马脱缰，我将短句梳理成章，宛如丁香盈盈芬芳。这个夏天，你可曾嗅到我沿的墨香？藤与丁香花儿绕过你的房前，那影，那时光，是我久久的凝望。这片花海该折哪一枝香染写给你？

0: 在最近，咱们雅安呢就上演了一场急速反诈的拦截战，银行的工作人员火眼金睛，民警火速联动，成功帮市民守住了9000元的辛苦钱。哇哦！这件事情呢就发生了在最近咱们雅安的一个银行的大厅里面，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是络绎不绝。一位姓王的女士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反常的业务需求，把自己上午刚刚存上去的还没捂热的9000块钱要立刻全部取出来。熟悉银行业务的朋友都知道，正常人啊，这个存钱的时候他的储蓄是当天存当天全额取现，很少有人这样去做，而这种资金快进快出的异常操作，瞬间就让当班的银行工作人员的神经紧绷了起来。工作人员没有机械式的按照流程啊，快速的去办理业务，哎，本着对客户安全负责的态度，耐心的拉住王女士，询问她这笔钱呢、你为什么这么快的又存又取？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王女士的说辞十分的模糊啊，只是笼统的说，我把这个钱呢交给朋友，帮朋友去代买电脑什么的。而当工作人员进一步的追问这个细节，买什么电脑、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市场多少钱，帮代购的朋友又是什么样的身份，有没有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一连串的这个简单的问题，这个王女士啊居然全部都不怎么答得上来，眼神还带着躲闪，含糊其辞，说话呢也是支支吾吾的，全程十分的反常。
1: 我的天哪，
0: 经过多年的这种工作经验，反诈的这种经验的银行工作人员，哎，他一听这一看就是典型的被诈骗洗脑，陷入到刷单骗局的高危的表现。察觉这个情况不对之后，这个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停止了业务办理啊，不好意思啊，暂时这个还不能给你办理，立刻启动了警银反诈的应急处置预案。一边呢是温柔的去安抚王女士的情绪，耐心的给她讲解各类电信诈骗的套路，还有包括一些危害，不断的进行一个风险的提示，而另外一边是争分夺秒，紧急联动了辖区的反诈中心、属地的派出所，同步上报了这个可疑的情况。短短几分钟，人家反诈民警火速抵达了这个网点，现场核实了具体情况。一开始啊，被深度洗脑的王女士还心存侥幸哈，哎呀，还说，哎呀，我没照片，没照片，哎呀，你们真的是想多了，我咋个照片嘛？随后呢，匆匆忙忙的离开了网点。但是这个经验丰富的民警没有就此去放弃，也没有放松警惕，凭借着专业的判断，确定王女士并没有真正的醒悟，依然深陷于这个诈骗的圈套，随时可能会私下去转账的风险。于是呢，民警就跟进啊，耐心的联系，反复的劝导，一点点的去拆解这个骗局的套路，帮王女士去理清其中的一些漏洞和陷阱。而在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双重耐心的开导之下，王女士终于卸下防备，她才说出了真正的实情。
2: Nice。
0: 原来啊，这段时间他一直被陌生不法的分子去诱导，他深陷跨境电商的刷单返利的骗局，用低收入高回报稳赚不赔的骗子的话术给他层层洗脑，哄骗他取出全部的存款转入所谓的指定账户，一旦转账，这9000元的血汗钱就会瞬间打水漂，血本无归啊。真相大白之后，民警也彻底拆穿了这个骗局的刷单套路啊，逐步的去讲解了这个诈骗分子的惯用的伎俩啊，给王女士做了全面的反诈的普法宣传。直到这个时候，王女士才恍然大悟啊，原来自己是落入了陷阱啊，差点就掉进了这个骗子的漩涡里面。满心的感谢银行工作人员和这个现场的民警，对他们是连连的道谢。从异常的取款到紧急上报预警，到警银联动上门劝阻，成功拦截，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小时，快速精准高效的拦截操作，完美展示了咱们雅安警银协作的硬核反诈实力。一直以来，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是花样百出，不断翻新，刷单返利、虚假购物、冒充客服、投资理财诈骗层出不穷，专门瞄准普通的市民、中老年的群体，还有兼职人群实施一个诈骗。所以说，大家。

啊，一定要注意，特别是身边的中老年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还有坚持，千万不要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去贪一些便宜啊，去相信高回报高收益，那一定是有风险的。你要想，天上不会掉馅儿饼，掉馅儿饼的地方一定会有陷阱。在这里啊，昌哥要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所有刷单都是诈骗，100%没有例外。网络所谓的足不出户轻松赚钱、高返利、稳收益，全部都是骗子抛出的诱饵，先给你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诱导你大额投入，最后卷钱跑路，是刷单骗局的固定套路。大家一定要谨记啊，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转账不操作，高额返利不相信，私下代买不参与。凡是让您先转账、先交钱、先垫资的网络兼职和投资项目，通通都是诈骗。如果你家人朋友出现当天存、当天取、大额取现、频繁转账、被他人远程指导操控资金等一些异常行为，一定要及时的提醒、及时劝阻，必要的时候要拨打110求助，要立刻联系银行。好的，今天的小川说就摆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日常生活当中对眼部的爱护呢是至关重要的。最近啊，有一个话题叫做本以为成年后长度数是一件非常小众的事情，但是呢在搜索之后啊，很多网友展开了讨论，发现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禁就有人产生疑问了，不是说成年之后的度数就不会长了吗？其实啊，成年之后近视度数依然会长，尤其是现在的人啊，避免不了长时间对着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更会助力近视度数的一个上涨。所以平时还是要注意保护眼睛。如果你的近视度数长到600度以上，问题就不是看不清那么简单了，还会有其他的眼部疾病风险的提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一块儿来听一听四川大学华西第四人民医院教授陈玉川教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示？
2: 高度近视眼啊，我们是指的是600度以上啊，就算高度近视眼。那么对于高度近视眼患者呢，除了配眼镜以外，还应该经常的、定期的检查我们的眼底，因为这个高度近视眼，尤其是它发展的比较快的话，这个眼轴它会变得很长，眼轴拉长了以后呢，视网膜会越拉变得越非薄。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发生视网膜变性、视网膜的蜕变。那么我们如果说忽略了这个问题，只是配眼镜的话，有可能随着近视的加重，比如我们视网膜周边，它可以发生一些视网膜的蜕变，比如格子样变性啊、双样变性等等哈。这些变性区域呢，时间久了就会有可能裂开，变成一个裂孔，导致视网膜脱力。那么在黄斑区呢也一样，因为眼轴的加长，我们视网膜呢被拉长，会发生很多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考虑到经常见的就是黄斑的病变，比如黄斑它拉长了视网膜变薄，变成产生那种新生血管啊，就是高度近视眼之一就有一种是新生血管。那么新生血管破裂以后呢，它可以引起黄斑区的出血。那么即使新生血管本身，它也导致这个整个黄斑视网膜的功能丧失。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要对高度近视眼来说，除了就是正常的观察它的屈光度的变化以外，那么要及时的检查视网膜，那么定期的看视网膜有没有病变。如果有，比如说周边视网膜的变性，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早一点给它做一个激光的光凝啊，把它封闭了以后呢，相对就比较安全。那么作为黄斑区的病变，那么如果说发生了黄斑的变性，新生血管长出来，那么要及时的进行我们抗新生血管的治疗，比如说抗VEGF打针的治疗，那么防止它向进一步的

0: 严重阶段进化，那么到了后来呢，可能如果说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导致视功能的严重丧失，所以这就需要我们高度近视眼患者要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同时呢，高度近视你还要除了视网膜的观察以外，还应该看看，尤其是观察我们的眼压。很多高度近视眼伴随着开角型青光眼，这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开角青光眼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眼压超效的增高了，然后呢视神经受压，慢慢的这个视野就缩窄，这个也是潜在的对我们视功能的威胁。所以说对高度近视眼患者呢，我们希望就是要定期的做眼压的检查，眼底的检查啊，这样能够保证我们在发生严重问题之前呢，得到及时的医学干预。
1: 朋友们，这下知道情况了吧？如果说你已经是高度近视家族当中的一员，那也不要慌张，但是呢，也一定要记得多做一件事儿，就是一年一次的眼底检查，它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眼部疾病发生的风险。通过定期眼底检查的方式，尽早发现可能发生的病变，便于医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如果你的身边也有高度近视的朋友，不妨把这样的一些知识分享给他们。好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听历史在说话，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每一个了解云南历史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牛虎铜案的。作为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每一次说它的名字都是掷地有声，每一次对它的解读都是对历史的追寻和回望。江川县李家山古墓是战国末至东汉初古滇国重要墓地之一，这里先后清理了古墓85座，或出土文物3500多件，其中就有驰名中外的牛虎铜案、铸贝器等青铜器。1972年春，考古工作者在李家山发现了一批丰富的随葬品。据当年的领队张增奇先生回忆，在24号墓的牛虎铜案出土后，被当地的百姓相传该墓挖出了一头牛，甚至还会叫，以至于来看热闹的人摩肩接踵，把附近的庄稼都踩倒了一片。为探寻墓主的身份，文物工作者开始尝试将青铜残片进行修复，希望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一年之后，惊喜的事情发生了，一件栩栩如生的牛虎铜案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有人说它代表了母牛互赌的故事，也有人说它代表了新生。其实就在我们产生好奇心的那一刻，历史也随之变得有趣起来。我们仿佛看见了古滇人，仿佛听见他们在彼此交谈，这才是活生生的历史。2000多年前的古滇国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祭祀活动，人们郑重地向神灵献上祭品，以祈求族群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工匠们开始凿模范、拉风箱，几天几夜之后铸成的便是这件牛虎铜案。我们现在看到的主体大牛颈上的凸起，表明这是古滇国常见的疯牛，那大大的牛角说明它是成年的公牛，牛尾被衔在攀爬于其后的老虎口中，而牛的腹部却横出一头小牛。这是一个血腥的瞬间，一头猛虎用力撕咬大牛尾部，虽有一对可以刺穿老虎的牛角，但大牛还是隐忍着坚持，它要护住肚下的小牛。

0: 几天以后，人们将最神圣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呈上，以供神灵享用。或许2000多年前的滇人对于族群的延续，对于战争和死亡，他们有太多的无助，而他们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甚至是另一个维度的空间里，有更强大的力量可以给予他们帮助。只要他们虔诚、团结、自律，生活便是充满希望的。于是人们恭敬地抬着牛虎铜案，祈祷新生活的轮回。扎根在他们心里的神灵，是对自己渺小的自知、对未知的敬畏，以及对新生活的希望。牛虎铜案是一件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苍凉中浸透着豪迈，悲歌里流淌着婉约，不由得让人迷恋它充满生命力的动感和无畏的精神气质。动与静，大与小，善与恶，都呈现出如此和谐的统一。历史中的解答，对于艺术形象的鉴赏和阐释，就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那之前，如果您走进博物馆，从每日的繁琐中脱身眺望到的，也许就是诗和远方。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2: 铭记英雄初心。
1: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2: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3: 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漫漫长征路，铮铮爱国魂。在波澜壮阔的长征岁月中，无数诗词记录下了红军将士的热血与担当。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的是课文经典《忆秦娥·娄山关》，穿越百年时光，回望娄山关战役的峥嵘岁月，品读字里行间永不褪色的革命豪情，一起来欣赏《忆秦娥·娄山关》。
4: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玉。霜晨玉，马蹄声碎，喇叭声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玉。从头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3: 寥寥46个字，写尽了长征的艰险，道尽英雄壮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一句词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词。这句铿锵的诗词不仅是红军攻坚克难、奋勇前行的真实写照，更承载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长征精神。岁月更迭，初心不改，愿我们铭记经典，传承红色血脉，以己之力奔赴山海，不负韶华。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课文里的长征，我们下期再会。
5: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近期呢，社会上啊出现了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等一些诱导消费者参加的不正规旅行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扰乱了旅游市场秩序。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广大的消费者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组织的旅行团出游，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今天的声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两部门的一个提示。第一是主体的资质虚假，一些不具备旅行业务经营资质、无出境旅游经营许可的个人，利用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谎称保险公司组织旅游团，招来吸引消费者参团后未规范签订委托合同，违规委托他人或旅行社带团，随行服务人员的资质不齐全，职业不规范。第二是低价噱头诱导，以免费出游、专属福利、专项补贴等等超低价格、零费用为噱头吸引消费者，报价呢是远低于正常的出行成本，口头承诺无额外的花销，实则是刻意隐瞒费用的详情，不向消费者披露具体的安排，中途呢随意的加价、变更行程。第三是签约流程违规，规避使用正规团队旅游合同的示范文本，仅仅是以口头承诺、简易的协议以及个人承诺书来代替了正式的文本，合同的要素缺失、权责模糊，很容易引发后续履约纠纷以及权益受损的问题。那么第四一个呢，就是行程暗藏陷阱，行程当中往往道德绑架、言语威胁、人身侮辱、锁车闭门、扣留证件、扣发房卡、餐卡、停团、甩团等等方式，强迫或者是变相强迫消费者去购物。部分的购物店呢，还假冒免税店或者是景区景点，兜售价格虚高、品质不符的珠宝、保健品等等商品，消费者可能会被诱导购买高价低质商品，遭受经济损失。在这儿也给大家一些风险提示，我们一定要核实活动的真实性。对于宣称保险客户专享、保单回馈出游、保险客户专属福利的旅游活动，一定要通过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官方服务热线、官方 APP 或者是官方公告渠道来核实活动的真实性。无法通过保险公司官方核实，仅仅通过个人私下推广邀约的保险专属旅游，就一定要谨慎对待，尽量远离。第二一个是选择正规的途径来参团，一定要确定旅行社是否具有合法的经营资质，亲自签订书面的包价旅游合同，千万不要相信协议、承诺书等等不规范的文件。通过签订文化和旅游部的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境内游或者是出境游、一日游等等对应的版本，来保障合法的权益。通过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微信公众号来确认组团社名称、地接社名称、导游姓名和导游证等等信息的真实准确，拒绝签订信息缺项或者是模糊不清的旅游合同。任何修改均应该通过书面协议补充确认，千万不要轻信口头的承诺。第四一点，要杜绝货不对版。参加一些高价旅游活动之前，一定要请务必要求行程单作为合同的附件，并且内容必须要细化到可量化、可核验的标准。出行之前要行使获知实际组团社、地接社完整信息的权利，未经本人书面同意，旅行社擅自转团、拼团和擅自变更行程安排的违法违规行为，可以进行投诉维权。如果遇到旅行社设置了霸王条款、签订和预订承诺不符的阴阳合同、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等等问题，请保留证据并依法维权。第四一点，一定要明确争议解决。签订合同的时候，请确认合同明确约定争议解决方案。因为旅行社原因导致合同解除，有权要求旅行社协助消费者返程，并且承担相关费用。如果遇到纠纷，可以通过

合同约定的途径来维权，防止损失扩大。最后呢，就是不要参加含有没有开发、没有安全保障区域的行程。我们作为消费者是有权要求旅行社在出行之前告知安全注意事项、应急联络方式、目的地法律法规以及风俗习惯，发生安全事故时第一时间救助并且履行报告义务。如果发现旅行社导游涉嫌了违法违规行为，可以通过属地的12345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反映。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公元前227年的某一天，在秦朝都城咸阳的王宫里，这一天的话呢，秦王嬴政特别高兴，穿了一身像我这样的正装，然后的话呢，用最隆重的礼节，当时在先秦时期，我们这个诸侯国最隆重的礼节叫九宾礼。什么叫九宾礼呢？就是有九位这个使者引导着一位宾客上殿，这叫九宾礼。所以这一天的整个秦代咸阳王宫的里边可以说是喜气洋洋，整个宫廷中间弥漫着一种喜气。但是呢，这一场秦王嬴政用最盛大礼节迎接的这个场面，最后竟然演变成为一场悲剧。

0: 闹剧。
1: 公元前259年的农历正月，一个男婴在赵国的邯郸降生了。没有人会想到，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的创立者秦始皇。他13岁继承秦国王位，22岁亲理朝政，39岁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缔造了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他自称始皇帝，希望他的子孙能2世3世传之无穷。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他亲手创建的伟大帝国仅仅历时15年就轰然倒塌，他的那些贵胄子孙一个个惨死咸阳，一个绚丽的开始却遭遇了一个残酷的结局。历史的巨大反差使得秦始皇和他的帝国理应成为后世人们关注的千古之谜。这个庞大的帝国是如何缔造的？秦始皇身上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让我们跟随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穿越历史迷雾，完成一段历史探索。我们先把镜头聚焦在秦始皇一生中最危险的一次经历上。这一次秦始皇经历了什么呢？
0: 原来这一天其实要举行的是一个国家的受降仪式，因为这个时候秦王嬴政即位以后啊，他已经灭掉了战国七雄中间的韩国、赵国，而且他的大军已经逼近了燕国国界，而这个时候派来的使者呢，恰恰就是燕国的两个使者。这两个使者带来了两件让秦王嬴政非常高兴的礼物，一件是人头，一件是地图，带了这两个东西。这两样东西并不是一般的礼物，这个人头是秦王嬴政最恨的一个叛将他的人头，这个叛将叫范无期。而现在呢，这个人头呢，他最恨的这个叛将的人头被燕国送过来了，所以秦王特别高兴，这是一件高兴事。再一件高兴的是送来了一张地图，这个地图不是一般的地图，这是当时燕国战国七雄中间的燕国最附属的一个地区，叫都纲，是个都纲地区的地图。在冷兵器作战的时代，这个地图啊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是一个燕国最附属地区的地图。这两个使者来到以后，通过秦王身边的侍从给秦王嬴政报告了一个消息，说燕王已经吓得来不了了，说燕国整个举国要做内臣，这个意思就是说整个燕国要投降了，所以呢送来了叛将范武期的人头，送来了都纲地图。这幅地图送来实际上就是代表燕国要投降了，所以秦朝这个王宫中间用这么隆重的礼节，秦王嬴政穿上这么漂亮的正装，原来是要举行一场受降仪式。因为这个时候秦王嬴政已经灭了七雄中间的六国中间的另外两个国家，这第三个国家来举行投降仪式，秦王能不高兴吗？当一切准备就绪以后，燕国的两个使者出场了。这两个使者第一个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荆轲，另一个是他的助手秦舞阳。荆轲端了一个匣子，就是盒子，这个盒子里边盛的就是范武期的人头啊。这个因为走了这几

个月估计这个人头可能也都腐烂了啊。另一个呢是秦伟阳是他的副使，拿了一幅都纲地图，古代那个地图呢它是个长的卷轴卷着的，两个人进殿了。然后九宾里导引这一正一负的使者就走进了秦庭。来到秦庭以后，这个副使秦武阳这个人是个燕国的勇士，他曾经13岁杀人呐、啊。你想想一个这么年少的人敢杀人，可以说是个勇士了。秦武阳端着地拿着地图，荆轲拿着这个匣子，但是进了秦庭以后，看见秦庭中间戒备森严，武士成林，秦武阳走到台阶之下掉链子了。怎么个掉链子了？是面如土色，两腿哆嗦，走不成了。这首先引起了秦国大臣的惊讶，因为大臣们觉得燕国来举行受降的来献图的人不应当是这种表现，所以都把目光集中在副使秦武阳的身上。荆轲也发现了，荆轲就回头看了看秦武阳，然后笑着给秦王嬴政做了一番解释。这个荆轲说啊，他说秦武阳这个人呐、啊，他是在那个小地方长大的那个粗人，从来没见过大场面，更没有见过天子，所以他见了天子以后他吓得了，希望大王能够原谅他，宽恕他，让他上殿完成使命。这荆轲是做了一番解释，解释完了以后呢，秦王嬴政看了看荆轲，镇定自若，看看秦武阳面如土色，浑身发颤，所以秦王就说了一句话，让荆轲把地图献上殿来，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意味着秦武阳不得上殿。这样荆轲就把匣子放下来，从秦武阳手里边取过地图，登上大殿。因为这个地图是个卷轴的，所以荆轲在打开这个地图的时候呢，是一点一点的展开的，因为它是卷着的卷轴的，荆轲慢慢的展开地图，秦王是专心致志的看。当这个地图完全打开以后，这个地图的最那个里边突然露出来了一把匕首。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叫图穷而匕首现。这把匕首不是一般的匕首，品牌它是当时最有名的一个叫徐夫人匕首，是一个名牌啊，国际名牌。而且这个匕首在炮制的过程中间，加工的过程中间，在毒药水里边反复进战过，所以这个匕首它有一种功能，这个匕首啊，如果一旦划破人的肉皮，碰到血液，四个字，见血封喉，立马就死。所以这个这个匕首是一个剧毒的匕首。这个秦王嬴政看见这个图打开以后中间是个匕首的话，这个秦王就陡然一惊，但这个时候已经为时已晚。荆轲的左手抓住了秦王的袖子，右手就攥着这个匕首，就直接刺向秦王的胸膛。当然秦王嬴政这个时候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活下来，怎么活下来？就拼命的拽撕，结果他用力过猛，他这个左边

的袖子被拽烂。这袖子一拽掉，嬴政就得了一个逃脱的机会，所以嬴政拔腿就逃，荆轲呢就随后就追，两个人等于这个秦王嬴政呢在这个大殿上跑，他没有办法，他是绕着柱子跑，荆轲在后面追，一个追一个跑一个追，就演出了一个就像是百米赛。嬴政这个时候呢想还手，因为秦朝宫殿规定很严呐，所有大臣上殿是不能带兵器的，大臣没有兵器，台下的武士有兵器，但是没有命令不能上殿。嬴政倒是佩戴了一把剑，但是他这个剑呢太长，多长呢？7尺，按现在的折算是1.62米长，1.62米。所以秦王嬴政从那个腰里头，他一边逃一边急着抽这个剑，这个胳膊这个距离啊不足以展开1.62米，这个剑怎么也抽不出来。大臣们没有办法，用手去挡荆轲那就不在话下了，荆轲拿的是剧毒的剑，谁靠近的轻轻一划马上就见血封喉了。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有一个人，这个人是秦王嬴政的御医，叫夏无忌。就他上殿的，因为他是个御医啊，秦王的专用医生啊，他背了一个药囊，当然当时是中药啊，成了中药的药囊，所以夏无忌在紧急之中就把他的药囊解下来，对着荆轲就砸过去了。但荆轲在追的时候没有不知道是谁砸，但他隐隐约觉得有一个东西冲他过来了，他就闪了一下，放慢了脚步，就这么0.几秒，那秦王嬴政又多跑了几步。这个时候呢，旁边的大臣们也看出门道来了。什么门道呢？要想叫秦王嬴政拔出剑来，必须把这个剑叫他往后一移，别跨到腰里边，移到哪了？移到背后边。所以那个大臣们呢齐声呼王副剑，王副剑，副就是背啊，你把这个剑弄到后边，然后你从那个后边往外抽，这个距离就足以把1.62米长的长剑给拔出来了。所以秦王听这么大臣们齐声高呼，拉拉队齐声高呼王副剑王副剑，这个赛跑的运动员他就有劲儿了，就把这个剑抽出来了。一旦秦王抽出这个长剑，1.62米长，那个地图中间那个匕首7寸长，1.62米对7寸，就7尺对7寸呐，10:1的冷兵器时代。所以秦王一旦拔出来剑，荆轲马上就处于劣势了，所以秦王第一剑就砍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就一下子瘫倒了。瘫倒以后，荆轲并没有放弃他的刺杀行为，他把他的匕首当作个飞刀向秦王最后扔了过去。但是荆轲这个飞刀术呢又不是太高，这秦王一躲，这个没有打到秦王，是刚好扎到柱子上去了，这荆轲手里就没有任何兵器了。所以秦王上来就一下子连砍荆轲8剑，荆轲就受了重伤，瘫到那儿。但是在这个时候，史书记载荆轲有8个字，叫一柱而笑，急举以骂，就是荆轲靠着柱子啊仰天大笑，急急的就把两腿叉开，两腿分开，这是一个非常不恭敬的一种，然后就骂，一是笑，二是骂。他说你小子今天之所以躲过这去，全是因为你老子想活捉你，如果不是你老子要活捉你，你逃不了。这个时候台下的武士上来，乱箭齐下，把荆轲给杀了。

0: 当荆轲横尸殿上，秦王嬴政坐在他的宝座之上，面对着荆轲的横尸的时候，史书记载，秦王嬴政愣了很长时间，他一直在发呆。因为你想想，这是他一生遇到的第一次行刺，没遇到过，等于说他这是第一次面临死亡，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了，另一只脚还在人间，他第一次经历。他愣了半晌才说话，吾居爱我。他说这个夏吾居这个御医太喜欢我了，是他救了我，所以最后赏了这个御医夏吾居200斤，非常重的礼赏了这个夏吾居。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这一场秦廷的行刺就被司马迁写入了史记的刺客列传，载入了中国历史的史册，千古流传。
1: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发生在战国后期，经过长期的诸侯割据战争，诸侯各国盛衰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变化最大的莫过于秦国。秦国经过苦心经营，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都远胜于其他六国。秦王嬴政一心想统一中国，不断向各国进攻。燕国为了免遭吞并之险，便派荆轲前去刺杀秦王，于是在中国历史上上演了一幕悲壮的刺秦故事。荆轲死了，但他的故事已经深入人心，家喻户晓，成为了刺客的代表人物，被人们传颂。而活着的秦王嬴政却只躲过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次劫难，随后的灾难也接踵而至。那在秦王身上还有哪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发生呢？
0: 我觉得秦王嬴政一生中间最大最伟大的事情就是统一中国。当然从他个人的主观上来说，他是要灭掉六国，充当霸主，一统天下，但是他的做法客观上符合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这就是秦王嬴政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但是他这样做的结果，这样一个千古伟业，从来没有人做过的这件事情，他要灭六国啊，那六国就代表着天下，所以嬴政就成了六国的公敌，天下的公敌。那像荆轲这样要刺杀秦王的人绝不是荆轲一个人，但是大多数人办不成。为什么呢？没有进秦王宫殿的通行证，进不去。唯独一个进得去的，而且差一点得手的，就是荆轲。所以我们应当首先看清楚，刺杀秦始皇绝不是荆轲一个人的行为，是当时即将被灭掉的六国很多人都想做的事情。而且荆轲被杀以后，秦王嬴政要通缉荆轲的所有的朋友。荆轲有一个好友叫高渐离，是一个音乐家高手。高渐离因为这件事情受牵连，就隐姓埋名去跟人家打工去了。在一边打着工，这高渐离还不甘寂寞，他在打工这一家的主人呢特别喜欢弹那个竹，但是高渐离作为一个打工仔，他一听觉得这个主人弹得不行，他就经常说他哪一点弹得好，哪一点弹得不好。这人在后人后啊是不能说坏话的，因为你是一说肯定会传过去。果然这话就传到主人那儿去了，这主人一听说，主人就把高渐离请过去了。

0: 闲情气短说我这儿好那儿不好，你来一下吧。高渐离一谈，这个一击珠，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高渐离高手。然后高渐离就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再隐姓埋名了，就公开的谈起来了，越谈名声越大，最后谈的连秦始皇都听见了，这时候已经统一天下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秦始皇就要招他进来，秦始皇也想听这个流行歌曲啊，也要他来谈。结果的话呢，在进宫以后被人发现，这是荆轲的密友高渐离，被发现了。但这个时候应当说秦始皇是很爱财的，这件事就是个例子，很爱财。他怎么办呢？他既想听他的音乐，他又害怕高渐离称为荆轲第二，他就想了一个叫我们今天看来就是很残忍的做法，把这个高渐离的双眼给他熏瞎，让他失明。你失明了，你看不见了，你就不能行刺了吧，就让他击筑，这样高渐离呢就逐渐的得到了秦王嬴政的信任，接近了秦王嬴政，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高渐离呢就凭声音就大体上可以感觉出来嬴政在什么位置上，所以高渐离后来就在这个珠里边装上铅，大家知道这个铅是很重的，他在最短的距离中间拿这个竹灌的铅的竹去砸这个秦王，想完成刺秦的伟业，结果也没成。你看你一个盲人去扔一个不盲的人，那秦始皇不就看见一躲就过去了吗？结果高渐离被杀。这从此以后，这秦始皇就得了一个教训，被他灭的六国的人一个都不能接近，人人都可能是刺客，他再也不接近了。但是他不接近还遇到刺客，是谁呀？张良。大家都知道张良吗？张良他是韩国的贵族啊，韩国灭了以后张良变卖家产，然后买了一个刺客，叫我们叫什么呢？这叫今天叫什么呢？这叫高辛雇凶，雇凶杀人。当这次你不能接近呢、啊、所以张良那个杀人的办法就只能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远距离那个投掷，弄了个大铁锥一砸，刚好没有砸到秦王坐那个轿车上，砸到旁边那个车上，这秦王侥幸躲过一死。所以秦始皇他一生啊，从他统一六国，荆轲刺他的时候是在统一六国之前，从统一六国之前到统一六国之后，不断的有人在刺杀他，所以荆轲刺秦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它代表了实际上荆轲在某种程度上不自觉地代表了六国反秦武装，这六国的人不甘心被秦灭亡的，这些国家的人要刺秦的一种普遍的心理。
1: 从荆轲刺秦到张良雇凶行刺，秦始皇一生中有多次被刺杀的经历，而唯独荆轲刺秦是史记中记载的最详细的一次，也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因此荆轲刺秦对后世的影响最大，人们对他的看法也各不相同。有人说荆轲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派，也有人说荆轲是一位侠义英雄。那么荆轲刺秦到底是一种什么行为？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荆轲呢？
0: 荆轲的事情竟然影响这么大，对荆轲的评价肯定会众说纷纭。我介绍几种主要的观点。第一，我们中国古人写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赞扬荆轲，在这样大批的赞扬荆轲的诗文中间都称荆轲是英雄，所以荆轲的第一个评价叫侠义英雄，他是一个侠义英雄，是一个千古义士，大家是这样看待他了。最有名的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鼎鼎大名的陶渊明，陶渊明是个隐士啊，

0: 这隐士隐居田园啥都不管，但陶渊明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叫《咏荆轲》。在这首诗中间，陶渊明写了非常有名的两句话，说杞人虽易莫，千古留余情。就这个人虽然已经死了千年了，但是他的那种侠肝义胆的精神仍然在今天流传。陶渊明是个大诗人，所以他的《咏荆轲》流传非常之广，影响非常之大。还有一个不太出名的诗人写了一首诗，也有两句，叫易水悲歌歇，秦听峡谷香，还是赞扬荆轲的侠士精神。所以称荆轲为侠士英雄，这是在中国古代非常普遍的一种看法，也是可以说是主流看法。当然这个评价主要是停留在道德层面上的评价。第二种评价，愚蠢之人，这个说法就相反了啊，不是赞扬荆轲了，是在批评荆轲。这也是两个很有名的人提出来了，第一个是西汉汉赋四大家的杨雄。杨雄首先提出此说，第二个批评荆轲的人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司马光批评他啊，司马光说你这个荆轲被太子丹豢养，然后你去刺杀秦王，不顾你的家族被灭族的这种危险，太愚蠢了。这是古人的两种看法，一个是侠义英雄，一个是愚蠢之人。今人呢就有了更多的自由了，今人的看法呢大致上有这么几种，一种叫雇佣军啊，这个我们看过很多这一类的故事，认为荆轲是什么呢，荆轲是吃人家的喝人家的拿人家的，最后没办法还人家太子丹呢，只好拿什么还呢，拿命去还，所以他是个雇佣军啊，是个受雇于太子丹的刺客。这是今人的一个很流行的看法。第二种看法认为秦始皇他的作为在客观上顺应着历史发展的潮流，秦始皇是代表历史发展潮流的英雄，那么荆轲要刺杀他，那么荆轲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那就是什么了，反动派。所以呢我们看了上面的许许多多的说法，我们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一个荆轲各自表述啊，荆轲就这么一个人，但是个人有个人的看法。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1: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嘉播讲。
6: 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元宵佳节，铺羊满城的百姓喜气洋洋，大街小巷都挂起了灯彩，官府还扎起了鳌山。这鳌山呢，是旧时元宵佳节用彩灯堆叠成山，形状呢像传说中的巨鳌，花灯十里，欢声飞扬，市集上更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路上行人欢天喜地，个个穿扮光鲜，喜笑颜开。下午来衙舍拜贺的客人一批接一批，狄仁杰苦于

应酬弄得疲惫不堪，加上多饮了几盅水酒，又觉得头痛隐隐，心神烦躁。最后一位客人是金银市的行首林子展，等他

0: 上千金丝捻花，下坠璎珞流苏，八面宫绢上彩绘着传说中的八仙画像，十分的生趣。灯笼点亮了，八仙团团转动起来，小儿子阿贵提着灯笼高兴地在花园内乱跑，哥哥姐姐眼红地望着阿贵，心里十分的痒痒。狄仁杰正要走出牙舍看看，却见红参军匆匆走进来。
1: 哎，瞧你个洪亮啊，衣服倦容，脸色苍白，想来衙里事务太繁忙，我原应抽空来看看你，只因贺客迎门，脱身不开呀。尤其是那位林子展先生，赖在那里又不动，又没说什么要紧的话，也磨蹭了半个时辰呢。
0: 红参军说道：“
2: 衙里没什么大事儿，司隶杂役都惦挂着家里的夜宴，所以行止恍惚，心不在焉嘛。故我能提早放了牙，让大家回去快快活活过个元宵佳节。不过城北出了一件小事儿，那里的李甲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
0: 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头撞破在沟底的大石上，流了不少的血啊。那乞丐身上只穿着一件破旧的长袍，花白的长发散乱地披在头上，沾满了血迹啊。听那里的李甲说，此老乞丐从未曾出现过，或许是外乡赶元宵佳节来城里乞讨的，竟不慎跌死了。
1: 狄仁杰说道：“哎，这过节的喜庆，怎么偏偏会出了这种事啊？城北那河沟栏杆年久失修，你可令那里的李甲派人维修加固，知不知这乞丐跌在哪一处啊？”
0: 红参军答道：“
2: 哦，正临林子展先生家的后街，老爷，倘若三日后仍无失亲来任呢，只能命衙役将尸焚毁了。”
0: 狄仁杰点点头：“
1: 嗯，哎，洪亮啊，今夜家宴，你需及早赶到，莫要迟到了。”
0: 红参军答应，说他先去内衙复查一遍三街六市的巡职警戒布置的事宜。今夜是元宵佳节，成千上万的百姓要上街观灯游玩，需提防歹人趁机犯奸作科，惹出事端。狄仁杰送走红参军，转出衙舍，刚要穿过花园去内斋，猛见对面影壁墙后闪出一个白发飘垂的老翁，一件破旧长袍飘飘然随风浮动，拄着一根瘦竹拐杖，一瘸一拐的向他缓缓而来。狄仁杰大惊失色，停立在台阶下僵木不动，只觉得全身像灌了铅一般的沉重，双腿动弹不得。那老翁刚要与狄仁杰照面，却突然一转，飘去花园的深处，不见踪影。狄仁杰吓出一身冷汗，稍稍醒悟，才大声

0: 叫道：“老翁出来，但见本官无妨。”花园内一片死寂，夜风吹过，竹叶瑟瑟。狄仁杰壮大了胆，走进花园里，又叫唤了几声，仍不见有人答应。狄仁杰这才恍悟，必是那跛腿乞丐的灵魂了。狄仁杰镇定住自己，心中不觉得纳闷。他虽然不信鬼魂显灵之说，但也不得不感到那老翁行迹的蹊跷。他飘然而来，倏然而逝，欲言不言，去踪诡秘，莫非正提醒我他死的冤枉？一口生气未断，鬼魂飘来向我诉说，要我替他勘明真相，伸冤报雪。他转念思索，心中不安，便换了方向，撩起袍襟，疾步地奔向内衙书斋。红参军独自在书斋秉烛勾披，寻丁不测，抬头看见狄仁杰仓促赶到，不由惊奇。狄仁杰漫不经心地说：“洪亮啊，我想去看看那个死去的老乞丐。”红参军不好细问，端起书案上的蜡烛，便引着狄仁杰出了书斋，转到街院西首的一间偏室。老乞丐的尸身便躺在室内一张长桌上，盖着一片芦席。狄仁杰从红参军手上接过蜡烛，高高直起，一面掀去那片芦席，定睛细看。死者的脸呈灰白色，须发蓬乱，憔悴不堪，年纪看上去约在50上下，皱纹凹陷得很深，但脸廓却淋淋有骨势，不像一般粗俗下流的人物。两片薄薄的嘴唇还蓄着整齐的短须。狄仁杰又掀开死者的袍襟，见左腿畸形萎缩，曾经折断过的膝盖结合得不正，向一侧拐翻着。这乞丐行走时跛得厉害，狄仁杰断言。红参军从墙角拿过一根瘦竹竿：“
1: 老爷，他身子很高啊，走路时便用这根竹杖支撑着。这竹枝也是在河沟底找到的，掉在他的身边。”
0: 狄仁杰想抬抬死者的臂膀，却已僵硬。他又细细地看了死者的手，惊道：“洪亮啊，你看他的手柔滑细润，没有茧壳，食指细长且修着长甲。来，你将尸身翻过来。”红参军用力将僵直的尸身翻了个向，背脊朝上。狄仁杰仔细检查他脑勺上的伤痕处，又用绢帕在那伤裂口轻轻擦了，一进烛光仔细观看。洪亮啊，伤口处有细沙和白瓷屑的粉末，河沟底哪会有这两样东西啊？红参军困惑不解，摇了摇头。狄仁杰又看了死者的双脚，脚掌白净，细柔滑腻。这人并不是乞丐，也不是不慎失足跌下河沟，他是被人杀死后扔进河沟里的。红参军略有所悟，沮丧地拉了拉他那灰白的胡子：“
1: 老爷，我见死者长袍内并无内衣短衫， 必是凶手先剥去了死者所有衣裤，再给他套上这件乞丐的破袍。如今正月的天气，光这一件破袍岂不要冻死？老爷，死者的脑后勺是被何物所击破呀？狄仁杰说道。这个一时也说不准。洪亮，近两日有没有人来衙门报告说家人失踪呢？洪参军猛悟说道。哎，正有一个呀，林子展先生。昨日说起他家的坐馆先生王文轩歇假两天都没有回馆了。狄仁杰一怔，哦，真有此事？如何他刚才在衙舍坐了半天却不曾说起呢？洪亮，快与我备轿，你且回府邸告诉一声太太夜宴，叫他们稍稍等一会儿。洪亮深知狄仁杰的脾性，不敢违抗，只能出书斋去吩咐备轿。狄仁杰低头又细细看了看老乞丐变了形象的脸面，口中喃喃地说，莫非真是你的冤魂来冲我告状？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官轿抬到了林子展家舍的门前，狄仁杰才下轿，林子展文宝下酒席，匆匆出来前院迎摆，口称怠慢恕罪，说话间口里冲出一阵阵酒香。哎呦，不知狄大人前来，失迎失迎。哎呀，真是的，快里面请。狄仁杰说道。拜了林先生酒兴啊，有一事相询，府上西宾王文轩先生恢复了没有啊？林子展答道，哦，王先生前日歇假，至今还没回馆，不知哪里打秋风去了。林先生可否告知下官王文轩的身形相貌？林子展微微一惊，答言说道，狄大人，王先生呢是个瘸腿的，最是好认呐，他身子颇高，人很瘦，须发都斑白了。哎，你们说是不是啊？
2: 是啊。
1: 那么林先生可知道这两日他到哪里去了？
2: 哼，哎呀，天晓得呀，在下对家中事务极少关心，他照例13歇假，14便回馆里，今天已是15啊，可不要在外面出了事儿啊。
1: 狄仁杰又问，王文轩来府上坐馆多久了？
2: 约有一年了。他是京师一位同行举荐来的。哎呀，正好为两位幼孙开门。
1: 老爷，王先生品行端方，秉性好静啊，授课教训都是有方。一年来，两位幼孙蒙益匪浅呐。王文轩从京师来濮阳坐馆，可携带着宅眷呢？
2: 王先生没有宅眷。平息呢，我只是问问幼孙的诗书课业，也并不曾留意王先生的私事。这要问这些事儿嘛，我可以换管家来，老爷不妨问问他，兴许他比我知道的多些呀。
3: 哎，快去，把林福叫来。
1: 管家闻得主人有话问，又见官府老爷坐在上首，不由胆怯，
2: 战战兢兢的，不敢抬头正视。狄仁杰问道：你可知道王先生在濮阳有无家小？
3: 官家答言：王先生在此地并无家小。
2: 那么王先生歇驾照例去何处啊？
3: 回老爷，他从不说起，想来是拜访燕儿的知交朋友吧。王先生一向沉默寡言，极少言及私事啊。平日总见他独自坐在房里读书写字，难得时也去花园内走走，看看花鸟池鱼。
2: 难道也不见他有书信往来？
3: 狄仁杰又问：从不见他有书信，也不曾见有人拜访过他。老爷，王先生生活十分清苦，他坐馆薪水本来不低，却从不肯使花，歇馆外出时也不见他雇轿子，总是一瘸一拐的步行。但小人看出来，王先生曾是个有钱的人，说不定啊，还做过官呢。他说话文绉绉的，知乎者也，自得其乐。不过有时呢，也偶尔发感慨。我记起来了，有一次啊，我问他为何挣的钱一文都不舍得花，当时他是这么说的：
1: 钱财只有买得真正的快乐才算有用，否则，徒生烦恼啊。
3: 老爷，听这话多有趣啊，那寥寥几句言谈，我探得他曾有家小，后来离异了，听去似乎是王先生的夫人十分的嫉妒，两下性情合不来。至于他后来如何落得贫困不堪的地步，便不清楚了。
2: 林子展旁边只感到局促，神色仓皇地望着狄仁杰，又看看管家。管家知道明白自己的言语放肆了，不觉低下了头。狄仁杰温言对管家说道：
0: 你但说无妨，知无不言，莫要忘了什么情节。我再问你一句，王先生歇驾进进出出都在你眼皮底下，真的一点行迹都不知道吗？
2: 管家尴尬皱了皱眉，小声答道：
3: 小人虽见他进进出出，却从不打听他去了哪里。不过每回我见他出去时，总是喜滋滋的，十分高兴，回来时却常哭丧着脸，长吁短叹的。尽管如此嘛，他却从不误了坐馆讲课。那天听小姐说，他问的疑难王先生都能够解答，小姐说他十分博学，很是仰佩。
2: 狄仁杰厉声对林子展说道：
0: 世间听你说王先生只为令孙开蒙授课，如何又冒出一个小姐来了？
2: 元宵佳节，濮阳城婆腿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主管先生度假不归。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临，你准备好到哪里去避暑呢？六月一号起到八月三十一号，雅安全程放大招，避风峡、牛背山、蒙顶山等十五大文旅场景对全国大学生开放免票、半价以及买一送一等等专属特权。所以，收音机前的你，做好开启一段清凉之旅了吗？今天带您来游览雨城区。来到避风峡景区，在野生动物园可以搭乘观光车近距离地观赏老虎、狮子等猛兽，还能亲手投喂，隔窗互动。下车后沿路漫步，可以与温顺的羊驼合影留念。穿过水帘洞观赏群猴嬉戏，偶遇孔雀开屏、鸳鸯戏水，近距离感受野生动物的灵动生机。景区悬空景观桥地处峡谷上空，立足桥面可以尽览连绵青山，感受悠悠凉风，也可以直接前往风景区漫步峡谷看飞瀑享清凉。景区内呢设有美食餐厅，可以就近用餐。从主城区前往避风峡的路上，也有地道的雅鱼、柴火鸡、江湖烧烤，一鱼多吃，全都有。回程也可直冲雅安城区，打卡更多雅安特色小吃。六月一号至八月三十一号活动期间，十六周岁以上的大学生，当然电大、业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除外，可以享受动物园和风景区门票的五折优惠。来了一趟雅安，当然要看一次大型的旅游演绎《熊猫归来》。这是一部讲述雅安与大熊猫故事的大剧，裸眼 4D 全息影像，升降舞台，矩阵灯光加持，科技感与艺术感双重再现。尤其是结尾外星熊猫归来的名场面，画面震撼，超出圈。演出开始前呢，还可以与 NPC 互动，体验感十足。同样在活动期间，大学生凭借有效证件可以享受五折优惠，同行两人及以上同行者享受8.5折。大学应届毕业生凭借有效证件买一送一，双人同行一人免单。对于偏爱悠闲慢行游览的学子，可以选择傍晚前往平羌渡码头，搭乘游船夜游青衣江，伴着徐徐江风沿江前行，饱览雅安城区滨江夜景，舒缓盛夏燥热，十分适合同窗结伴出行。乘船之后，到一旁的熊猫绿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品尝演员张颂文推荐的石棉火上漂烧烤等等众多美食。暑假期间还可以和我们雅安的朋友们一起围着街区大屏看精彩赛事，那是相当巴适。而且告诉你们，大学生同样可以享受五折优惠。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心动呢？心动就赶紧行动起来吧。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2: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3: 小传说，
4: 生活处处有陷阱，诈骗套路总翻新。今天的小传说，咱们来说说看似普通的转账取钱操作，背后可能会隐藏着精心设计的电信诈骗的骗局。嗯，在最近，咱们雅安呢就上演了一场急速反诈的拦截战，银行的工作人员火眼金睛，民警火速联动，成功帮市民守住了9000元的辛苦钱。哇哦！这件事情呢，就发生了在最近咱们雅安的一个银行的大厅里面，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是络绎不绝。一位姓王的女士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反常的业务需求，把自己上午刚刚存上去的还没捂热的9000块钱要立刻全部取出来。熟悉银行业务的朋友都知道，正常人啊，这个存钱的时候，他的储蓄是当天存，当天全额取现，很少有人这样去做。而这种资金快进快出的异常操作，瞬间就让当班的银行工作人员的神经紧绷了起来。工作人员没有机械式的按照流程啊，快速的去办理业务，哎，本着对客户安全负责的态度，耐心的拉住王女士，询问她这笔钱呢、你为什么这么快的又存又取？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王女士的说辞十分的模糊啊，只是笼统的说，我把这个钱呢交给朋友，帮朋友去代买电脑什么的。而当工作人员进一步的追问这个细节，买什么电脑，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市场多少钱，帮代购的朋友又是什么样的身份，有没有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一连串的这个简单的问题，这个王女士啊居然全部都不怎么答得上来，眼神还带着躲闪，含糊其辞，说话呢也是支支吾吾的，全程十分的反常。
5: 我的天哪，
4: 经过多年的这种工作经验，反诈的这种经验的银行工作人员，哎，他一听这一看就是典型

0: 年的被诈骗洗脑，陷入到刷单骗局的高危的表现。察觉这个情况不对之后，这个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停止了业务办理啊，不好意思啊，暂时这个还不能给你办理，立刻启动了警银反诈的应急处置预案。一边呢是温柔的去安抚王女士的情绪，耐心的给她讲解各类电信诈骗的套路，还有包括一些危害，不断的进行一个风险的提示。而另外一边是争分夺秒，紧急联动了辖区的反诈中心、属地的派出所，同步上报了这个可疑的情况。短短几分钟，人家反诈民警火速抵达了这个网点，现场核实了具体情况。一开始啊，被深度洗脑的王女士还心存侥幸哈，哎呀，还说，哎呀，我没照片，没照片，哎呀，你们真的是讲多了，我咋个照片嘛？随后呢，匆匆忙忙的离开了网点。但是这个经验丰富的民警没有就此去放弃，也没有放松警惕，凭借着专业的判断，确定王女士并没有真正的醒悟，依然深陷于这个诈骗的圈套，随时可能会私下去转账的风险。于是呢，民警就跟进啊，耐心的联系，反复的劝导，一点点的去拆解这个骗局的套路，帮王女士去理清其中的一些漏洞和陷阱。而在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双重耐心的开导之下，王女士终于卸下防备，她才说出了真正的实情。
1: Nice。
0: 原来啊，这段时间他一直被陌生不法的分子去诱导，他深陷跨境电商的刷单返利的骗局，用低收入高回报稳赚不赔的骗子的话术给他层层洗脑，哄骗他取出全部的存款转入所谓的指定账户，一旦转账，这9000元的血汗钱就会瞬间打水漂，血本无归啊。真相大白之后，民警也彻底拆穿了这个骗局的刷单套路啊，逐步的去讲解了这个诈骗分子的惯用的伎俩啊，给王女士做了全面的反诈的普法宣传。直到这个时候，王女士才恍然大悟啊，原来自己是落入了陷阱啊，差点就掉进了这个骗子的漩涡里面。满心的感谢银行工作人员和这个现场的民警，对他们是连连的道谢。从异常的取款到紧急上报预警，到警银联动上门劝阻，成功拦截，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小时，快速精准高效的拦截操作，完美展示了咱们雅安警银协作的硬核反诈实力。一直以来，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是花样百出，不断翻新，刷单返利、虚假购物、冒充客服、投资理财诈骗层出不穷，专门瞄准普通的市民、中老年的群体，还有兼职人群实施一个诈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身边的中老年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还有兼职，千万不要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去贪一些便宜啊，去相信高回报高收益，那一定是有风险的。你要想，天上不会掉馅饼，掉馅饼的地方一定会有陷阱。在这里啊，昌哥要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所有刷单都是诈骗，100%没有例外。网络所谓的足不出户轻松赚钱、高返利、稳收益，全部都是骗子抛出的诱饵，先给你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诱导你大额投入，最后卷钱跑路，是刷单骗局的固定套路。大家一定要谨记啊，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转账不操作，高额返利不相信，私下代买不参与。凡是让您先转账、先交钱、先垫资的网络兼职和投资项目，通通都是诈骗。如果你家人朋友出现当天存、当天取、大额取现、频繁转账、被他人远程指导操控资金等一些异常行为，一定要及时的提醒、及时劝阻，必要的时候要拨打110求助，要立刻联系银行。好的，今天的小川说就摆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

0: 半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日常生活当中对眼部的爱护呢是至关重要的。最近啊，有一个话题叫做本以为成年后长度数是一件非常小众的事情，但是呢在搜索之后啊，很多网友展开了讨论，发现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禁就有人产生疑问了，不是说成年之后的度数就不会长了吗？其实啊，成年之后近视度数依然会长，尤其是现在的人啊，避免不了长时间对着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更会助力近视度数的一个上涨。所以平时还是要注意保护眼睛。如果你的近视度数长到600度以上，问题就不是看不清那么简单了，还会有其他的眼部疾病风险的提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一块儿来听一听四川大学华西第四人民医院教授陈玉川教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示？
1: 高度近视眼啊，我们是指的是600度以上啊，就算高度近视眼。那么对于高度近视眼患者呢，除了配眼镜以外，还应该经常的、定期的检查我们的眼底，因为这个高度近视眼，尤其是它发展的比较快的话，这个眼轴它会变得很长，眼轴拉长了以后呢，视网膜会越拉变得越非薄，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发生视网膜变性、视网膜的蜕变。那么我们如果说忽略了这个问题，只是配眼镜的话，有可能随着近视的加重，比如我们视网膜周边，它可以发生一些视网膜的蜕变，比如隔子样变性啊、双样变性等等哈，这些变性区域呢，时间久了就会有可能裂开，变成一个裂孔，导致视网膜脱力。那么在黄斑区呢也一样，因为眼轴的加长，我们视网膜呢被拉长，会发生很多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考虑到经常见的就是黄斑的病变，比如黄斑它拉长了视网膜变薄，变产生这种新生血管啊，就是高度近视眼之一就有一种是新生血管。那么新生血管破裂以后呢，它可以引起黄斑区的出血。那么即使新生血管本身，它也可导致这个整个黄斑视网膜的功能丧失。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要对高度近视眼来说，除了就是正常的观察它的屈光度的变化以外，那么要及时的检查视网膜，那么定期的看视网膜有没有病变，如果有，比如说周边视网膜的变性，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早一点给它做一个激光的光凝啊，把它封闭了以后呢，相对就比较安全。那么作为黄斑区的病变，那么如果说发生了黄斑的变性，新生血管长出来，那么要及时的进行我们抗新生血管的治疗，比如说抗 VGF 的打针的治疗，那么防止它向进一步的这个严重阶段进化。那么到了后来呢，可能如果说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导致视功能的严重丧失，所以这就需要我们高度近视眼患者要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同时呢，高度近视你还要除了视网膜的观察以外，还应该看看，尤其是在观察我们的眼压。很多高度近视眼伴随着开角型青光眼，这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开角青光眼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眼压超下了增高了，然后呢视神经受压，慢慢的这个视野就缩窄，这个也是潜在的对我们视功能的威胁。所以说对高度近视眼患者呢，我们希望就是要定期的做眼压的检查、眼底的检查啊，这样能够保证我们在发生严重问题之前呢，得到及时的医学干预。
0: 朋友们，这下知道情况了吧？如果说你已经是高度近视家族当中的一员，那也不要慌张，但是呢也一定要记得多做一件事儿，就是一年一次的眼底检查，它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眼部疾病发生的风险。通过定期眼底检查的方式，尽早发现可能发生的病变，便于医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如果你的身边也有高度近视的朋友，不妨把这样的一些知识分享给他们。好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0: 记英雄初心。
1: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0: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漫漫长征路，铮铮爱国魂。在波澜壮阔的长征岁月中，无数诗词记录下了红军将士的热血与担当。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的是课文经典《忆秦娥·娄山关》，穿越百年时光，回望娄山关战役的峥嵘岁月，品读字里行间永不褪色的革命豪情。一起来欣赏《忆秦娥·娄山关》。
3: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沉玉。霜沉玉，马蹄声碎，喇叭声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玉。从头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2: 寥寥46个字，写尽了长征的艰险，道尽英雄壮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一句词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词。这句铿锵的诗词不仅是红军攻坚克难、奋勇前行的真实写照，更承载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长征精神。岁月更迭，初心不改，愿我们铭记经典，传承红色血脉，以己之力奔赴山海，不负韶华。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课文里的长征，我们下期再会。
4: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专题节目，我是陈琳。山水雅安，雨润千峰，沃土生佳名。在雅安众多风物特产之中，有一味茶香穿越2000载光阴，始于山野，兴于盛唐，润养古今。它是世界人工种茶的开篇之作，是延续千年的皇家贡茶，更是雅安乡村沃土孕育的金字招牌。今天我们走进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溯源千年茶史，品味山野匠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温润多雾的独特气候，加上蒙顶山富含矿物质的微酸性土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产茶秘境。世人常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早在西汉甘露年间，茶祖吴礼真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树，开创了全球人工种茶的先河。这七株古茶树所在的黄茶园也成为后世茶人溯源朝圣的圣地。自唐天宝元年起，蒙顶山茶正式列为皇家贡品，历经唐宋元明清1169年，贡茶历史从未间断，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贡茶。

0: 从千年贡茶到百姓清茶，从山野古茶到富民产业，蒙顶山茶沉淀的不仅仅是醇厚的茶香，更是藏着雅安人代代相传的制茶匠心与乡土情怀。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蚕茧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我们大家喝的蒙顶山茶，喝的不仅是山是水，温润而独特的自然气候，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蒙顶山的特色，第一是生态稀缺，蒙顶山终年四季云雾缭绕，茶树常年在万色阳光下生长，芽头肥壮饱满，内含物质丰富，滋味鲜爽回甘，梨香浓郁，持久耐泡。第二是工艺讲究，尤其是我们的非遗代表作蒙顶甘露，延续千年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经过砍伐、杀青、揉捻、铸形、烘焙、提香等多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我们结合蒙顶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千年的贡茶历史文化，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一体，茶园管理智慧化，开展车土配方、科学使用有机肥，以物力防治病虫害，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加工智能科技化，保证产品质量标准稳定，保留茶叶最本真的健康属性，做到纯美合一，好喝又好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喝得更舒心。
0: 一叶蒙顶茶，半部川茶发展史，历经千年沉淀，蒙顶山茶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而是集茶祖文化、贡茶文化、茶骂文化、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 曾经它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连通雪域，远传四方，如今这片万亩茶园依然生机盎然，成为雅安乡村最动人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蒙顶山茶品牌价值稳居全国前列，蒙顶甘露更是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从皇家贡茶蜕变为大众好茶、产业好茶、文旅好茶，一片片鲜嫩的茶叶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产业，托起了名山茶乡的烟火名声，赋能雅安乡村高质量振兴。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蚕茧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现在变化太大了，以前都是散户种植，自己在家小作坊煮茶，产品质量、口感参差不齐，缺乏标准化。现在是茶园标准化、绿色管控，茶厂进入园区，采用现代化智能设备，规模化加工，通过新媒体宣传，推动企业品牌化发展，家家户户种茶，家家户户靠茶致富。茶园就是我们的绿色青山，也是我们的金山银山。现在我们不仅传承传统制作技艺，还结合现代技术，提质生效，农行十八式茶技代代传承，茶文化、茶旅游、茶产的深度融合，真正让千年蒙顶茶香成为我们雅安乡村的致富香、振兴香。
0: 一山藏古韵，一茶润山河，两千栽种茶史，千年贡茶香，蒙顶山茶承载的是雅安山水的灵秀，代代匠人的坚守，更是大美雅安乡村的生机与希望。大美雅安乡村行，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本期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带大家读懂一叶好茶的千年传奇与时代新生。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夏，嗨，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清凉一下，如果你来到蒙顶山，蒙顶山山林海拔优越，景区内的气温明显会低于市区。乘坐缆车抵达天盖寺之后，沿着林间步道漫步于满目绿意之中，既是能够参与徒步打卡赢取纪念奖牌，也可以静坐在天盖寺前品一品正宗的蒙顶山茶，观赏非遗龙形十八式茶艺表演，在山水茶香中感受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韵味。景区内有很多特色小吃，入口的酒店呢还可以打卡茶叶炒牛肉、茶叶炒鸡蛋等等茶系的特色美食。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到周边的农家乐去品尝一下地道的农家菜。当当当，重点来了，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电大、夜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等除外，都是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每人只需要26元。夏天避暑当然还得去一趟喇叭河景区，超高植被覆盖率，满目青翠，空气清新治愈，这是夏天避暑徒步的宝藏地。清晨登顶焦山追云海，乘缆车轻松下山，沿着步道打卡网红红石滩，一路风景那都是美美的，全程徒步还能够赢取专属奖牌。关于吃饭的问题，在景区的入口呢有小吃摊，当然还是建议大家能够自备零食和饮用水，穿着舒适的运动鞋就可以轻松地玩转徒步路线。18岁以上的全日制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来到雅安，必须还要给您安利到的是白垩纪一年的巨型溶洞群，这就是位于庐山的龙门溶洞景区，夏天怕晒怕热的必冲，这里堪称大自然的避暑空调房。洞内四季恒温，清凉舒爽，洞内呢还藏有金牛厅、龙锁关、布金殿、洞中飞瀑、天光银柱等等奇观，步步是景，神秘又震撼。景区就位于庐山县龙门镇，您可以打卡完景区之后呢，到镇上去打卡地道的川味、农家豆花、肥肠鱼等等，临走时带上我们的龙门花生、无花果，一些本土特产，满载而归。另外悄悄告诉你们，大学生是可以享受门票5折优惠的哟。怎么样，暑假到哪里去玩？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给您打开一些思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

0: 汇保账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以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0: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1: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0: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0: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1: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0: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下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最近呢，在网络上啊，有一些辽宁的，包括咱们四川的，等等网民呢，表示说，跟着导游去外地旅游啊，明明说是纯玩团，但是常常遇到强迫购物的情况。有的9天行程安排了8次购物，实在糟心。针对这样的问题啊，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给出了权威的答复。旅行社强迫游客购物是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且通过安排购物或者是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等不正当利益。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那么如果遭遇强迫购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进行投诉。广大的游客在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应该第一时间拨打违法行为发生地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进行反映，同时要记得留存好旅游合同、行程单、支费记录和聊天记录，或者是录音录像等等一些证据材料，在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时要配合提供，以追究相关经营主体的法律责任。各地方也要持续地整治旅游市场强迫购物的问题，文化和旅游部指导各地加强明察暗访和重大案件督办，全流程溯源查处强迫购物案件，并持续发布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持续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旅游消费环境，切实维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漫漫长征路，铮铮爱国魂。在波澜壮阔的长征岁月中，无数诗词记录下了红军将士的热血与担当。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的是课文经典《忆秦娥·娄山关》，穿越百年时光，回望娄山关战役的峥嵘岁月，品读字里行间永不褪色的革命豪情。一起来欣赏《忆秦娥·娄山关》。
3: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玉。霜晨玉，马蹄声碎，喇叭声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玉。从头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2: 寥寥46个字，写尽了长征的艰险，道尽英雄壮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一句词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词。这句铿锵的诗词不仅是红军攻坚克难、奋勇前行的真实写照，更承载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长征精神。岁月更迭，初心不改，愿我们铭记经典，传承红色血脉，以己之力奔赴山海，不负韶华。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课文里的长征，我们下期再会。
4: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专题节目，我是陈琳。山水雅安，雨润千峰，沃土生佳名。在雅安众多风物特产之中，有一味茶香穿越2000载光阴，始于山野，兴于盛唐，润养古今。它是世界人工种茶的开篇之作，是延续千年的皇家贡茶，更是雅安乡村沃土孕育的金字招牌。今天我们走进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溯源千年茶史，品味山野匠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温润多雾的独特气候，加上蒙顶山富含矿物质的微酸性土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产茶秘境。世人常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早在西汉甘露年间，茶祖吴礼真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树，开创了全球人工种茶的先河。这七株古茶树所在的黄茶园也成为后世茶人溯源朝圣的圣地。自唐天宝元年起，蒙顶山茶正式列为皇家贡品，历经唐宋元明清1169年，贡茶历史从未间断，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贡茶。从千年贡茶到百姓清茶，从山野古茶到富民产业，蒙顶山茶沉淀的不仅仅是醇厚的茶香，更是藏着雅安人代代相传的制茶匠心与乡土情怀。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我们大家喝的蒙顶山茶，喝的不仅是山是水，温润而独特的自然气候，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蒙顶山的特色，第一是生态稀缺，蒙顶山终年四季云雾缭绕，茶树常年在漫射阳光下生长，芽头肥壮饱满，内含物质丰富，滋味鲜爽回甘，梨香浓郁，持久耐泡。第二是工艺讲究，尤其是我们的非遗代表作蒙顶甘露，延续千年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经过摊贩杀青、揉捻、铸形、烘焙、提香等多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我们结合蒙顶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千年的贡茶历史文化，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一体，茶园管理智慧化，开展车土配方、科学使用有机肥，以物力防治病虫害，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加工智能科技化，保证产品质量标准稳定，保留茶叶最本真的健康属性，做到纯美合一，好喝又好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喝得更舒心。
0: 一叶蒙顶茶，半部川茶发展史，历经千年沉淀，蒙顶山茶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而是集茶祖文化、贡茶文化、茶骂文化、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 曾经它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连通雪域，远传四方，如今这片万亩茶园依然生机盎然，成为雅安乡村最动人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蒙顶山茶品牌价值稳居全国前列，蒙顶甘露更是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从皇家贡茶蜕变为大众好茶、产业好茶、文旅好茶，一片片鲜嫩的茶叶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产业， 托起了名山茶乡的烟火名声，赋能雅安乡村高质量振兴。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现在变化太大了，以前都是散户种植，自己在家小作坊煮茶，产品质量口感参差不齐，缺乏标准化。现在是茶园标准化绿色管控，茶厂进入园区，采用现代化智能设备规模化加工，通过新媒体宣传推动企业品牌化发展，家家户户种茶，家家户户靠茶致富。茶园就是我们的绿色青山，也是我们的金山银山。现在我们不仅传承传统制作技艺，还结合现代技术提质生效，龙兴十八式茶技代代传承，茶文化、茶旅游、茶产的深度融合，真正让千年蒙顶茶乡成为我们雅安乡村的致富乡、振兴乡。
0: 一山藏古韵，一茶润山河，两千栽种茶史，千年供茶香。蒙顶山茶承载的是雅安山水的灵秀，代代匠人的坚守，更是大美雅安乡村的生机与希望。大美雅安乡村行，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本期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带大家读懂一叶好茶的千年传奇与时代新生。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
2: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3: 哈喽大家好，我是川哥。来，今天1047小川说，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高温天气大家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呢、要牢记于心啊。连日来高温天气，不少朋友就想着方法去消暑纳凉，野外河道湖泊就成为很多的部分朋友的眼中的天然游泳池。可是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暗流淤泥深浅不定的河床，处处都是致命的风险。这不，前段时间天泉县龙湾湖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野泳被困的事件。这个一名男子下河游泳，最终体力不支被困在湖心。
4: 我的天哪！
3: 一名热心市民就发现了，立即下水施救，为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消防救援力量赶到之后，立即开展了行动，最终被困的男子成功获救了。参与施救的热心市民在消防员的帮助下也安全返回了岸边，这真的是一个好事情啊！两个人都没事儿。我们说生活当中往往出现这种情况，都是会游泳的朋友才会游到中间哈。游到中间发现自己没有力气回来了，往往我们说溺亡事件就是这么发生的啊，淹死的都会游泳的。那么这个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哈，经过事后的了解，被困的这名男子独自前往了龙湾湖的这个地方游泳，游进的途中因为体力消耗过大，无力再游回岸边。而这个时候，当地的一位市民就看到了这种情况，就上前施救，全程奋力托举，拼尽全力阻止对方下沉，靠着一股劲儿撑到救援人员到场，为专业的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天泉县消防救援局接到群众报警之后，立马赶往了现场，真的为他们的这种神速点赞，立即调派了两辆车、一个游艇、十名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很快速的就把两名男子从湖的中间把他们拉了回来。消防救援局的人员把他们转至岸边之后，开展了施救，被困的人员呢也是转至了这个安全的地方，身体呢也无大碍。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充分说明啊，这个夏天的时候，警钟长鸣，野外水域的多重致命隐患，不是说说而已，那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野外河道的水下环境远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复杂，看不见的暗流，缠绕的水草，松软的淤泥，水深更是毫无规律，哪怕是熟悉水性的人也可能会突发意外。就像我们这个事件当中这名男子一样啊，胸有成竹，但是游到湖中间的时候发现自己体力不支，游不回来了。所以说他

0: 也没有预判到，所以说特别强调哈，特别是酒后游泳更是险上加险。酒精会麻痹人体的神经，会让人变得反应慢，平衡力下降，不仅是自救能力大打折扣，盲目下水施救还极容易让溺水者把你拖拽落水，最终酿成溺水的悲剧。在这儿川哥还是提醒大家哈，夏季玩水一定要守住这四条安全红线。眼下正是我们溺水这个事故的高发季，特别是在这个夏季暑期的时候，很多时候所有的意外都源于一句话，没关系，我会水，我游得快哈，这种侥幸心理。再次呢，我们郑重呼吁哈，发出提醒，务必要牢记玩水的安全准则。第一，严禁酒后游泳，酒后会麻痹你的神经，降低你身体的反应能力，还会引发触水之后的抽筋，体力透支，也是引发野外溺水事故的首要诱因。第二，杜绝野外游泳，特别是河道、湖泊、水库等野外水域，没有安全保障，坚决不能私自下水，也不能结伴涉险去游泳。而游泳你要到正规持证的游泳馆去游。第三，千万不要逞强冒险，游泳啊要量力而行，不能远离岸边，不要深夜去玩水，一旦你出现了身体不适、体力不支的情况之下，要立即折返上岸。第四，科学施救，不要盲目去救人，发现有人溺水，切勿冲动徒手下水施救，第一时间要做到大声呼喊，并拨打119、110、120，可以利用一些竹竿、绳索、漂浮物等一些物品，在岸上开展远程救援。生命无小事，安全不侥幸。夏日消暑的方式有很多很多，可以吃上甜美的冰淇淋，也可以吹吹空调，还可以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游泳，这些都是可以的消暑方式。别让意识的清凉换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好的，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公元前227年的某一天，在秦朝都城咸阳的王宫里，这一天的话呢，秦王嬴政特别高兴，穿了一身像我这样的正装，然后的话呢，用最隆重的礼节，当时在先秦时期，我们这个诸侯国最隆重的礼节叫九宾礼。什么叫九宾礼呢？就是有九位这个使者引导着一位宾客上殿，这叫九宾礼。所以这一天的整个秦代咸阳王宫的里边可以说是喜气洋洋，整个宫廷中间弥漫着一种喜气。但是呢，这一场秦王嬴政用最盛大礼节迎接的这个场面，最后竟然演变成为一场悲剧、闹剧。
1: 公元前259年的农历正月，一个男婴在赵国的邯郸降生了。没有人会想到，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的创立者秦始皇。他13岁继承秦国王位，22岁亲理朝政，39岁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缔造了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他自称始皇帝，希望他的子孙能2世3世传之无穷。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他亲手创建的伟大帝国仅仅历时15年就轰然倒塌，他的那些贵胄子孙一个个惨死咸阳，一个绚丽的开始

0: 却遭遇了一个残酷的结局。历史的巨大反差使得秦始皇和他的帝国理应成为后世人们关注的千古之谜。这个庞大的帝国是如何缔造的？秦始皇身上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让我们跟随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穿越历史迷雾，完成一段历史探索。我们先把镜头聚焦在秦始皇一生中最危险的一次经历上。这一次秦始皇经历了什么呢？
1: 原来这一天其实要举行的是一个国家的受降仪式，因为这个时候秦王嬴政即位以后啊，他已经灭掉了战国七雄中间的韩国、赵国，而且他的大军已经逼近了燕国国界，而这个时候派来的使者呢，恰恰就是燕国的两个使者。这两个使者带来了两件让秦王嬴政非常高兴的礼物，一件是人头，一件是地图，带了这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并不是一般的礼物，这个人头是秦王嬴政最恨的一个叛将他的人头，这个叛将叫范无期。而现在呢，这个人头呢，他最恨的这个叛将的人头被燕国送过来了，所以秦王特别高兴，这是一件高兴事。再一件高兴的是送来了一张地图，这个地图不是一般的地图，这是当时燕国战国七雄中间的燕国最附属的一个地区，叫都纲，是个都纲地区的地图。在冷兵器作战的时代，这个地图啊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是一个燕国最附属地区的地图。这两个使者来到以后，通过秦王身边的侍从给秦王嬴政报告了一个消息，说燕王已经吓得来不了了，说燕国整个举国要做内臣，这个意思就是说整个燕国要投降了，所以呢送来了叛将范武期的人头，送来了都纲地图。这幅地图送来实际上就是代表燕国要投降了，所以秦朝这个王宫中间用这么隆重的礼节，秦王嬴政穿上这么漂亮的正装，原来是要举行一场受降仪式。因为这个时候秦王嬴政已经灭了七雄中间的六国中间的另外两个国家，这第三个国家来举行投降仪式，秦王能不高兴吗？当一切准备就绪以后，燕国的两个使者出场了。这两个使者第一个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荆轲，另一个是他的助手秦舞言。荆轲端了一个匣子，就是盒子，这个盒子里边盛的就是范武期的人头啊，这个因为走了这几个月，估计这个人头可能也都腐烂了啊。另一个呢是秦舞言，是他的副使，拿了一幅都纲地图，古代那个地图呢，它是个长的卷轴卷着的，两个人进殿了。然后酒宾里导引这一正一负的使者就走进了秦庭。来到秦庭以后，这个副使秦舞阳这个人是个燕国的勇士，他曾经13岁杀人呐、啊。你想想一个这么年少的人敢杀人，可以说是个勇士了。秦舞阳端着地拿着地图，荆轲拿着这个匣子，但是进了秦厅以后，看见秦厅中间 戒备森严，武士成林。秦舞阳走到台阶之下，掉链子了。怎么个掉链子了？是面如土色，两腿哆嗦，走不成了。这首先引起了秦国大臣的惊讶，因为大臣们觉得燕国来举行受降的、来献图的人不应当是这种表现，所以都把目光集中在副使秦舞阳的身上。荆轲也发现了，荆轲就回头看了看秦舞阳，然后笑着给秦王嬴政做了一番解释。这个荆轲说啊，他说秦舞阳这个人呐、他是在那个小地方长大的那个粗人，从来没见过大场面，更没有见过天子，所以他见了天子以后他吓得了，希望大王能够原谅他，宽恕他，让他上殿完成使命。这荆轲是做了一番解释，解释完了以后呢，秦王嬴政看了看荆轲，镇定自若，看看秦舞阳面如土色，浑身发颤，所以秦王就说了一句话，让荆轲把地图献上殿来，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意味着秦舞阳不得上殿，这样荆轲就把匣子放下来，从秦舞阳手里边取过地图，登上大殿。因为这个地图是个卷轴的，所以荆轲在打开这个地图的时候呢，是一点一点的展开的，因为它是卷着的、卷轴的。荆轲慢慢的展开地图，秦王是专心致志的看。当这个地图完全打开以后，这个地图的最那个里边，突然露出来了一把匕首。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叫“图穷而匕首现”。这把匕首不是一般的匕首，品牌，它是当时最有名的一个叫徐夫人匕首，是一个名牌啊，国际名牌。而且这个匕首在炮制的过程中间、加工的过程中间，在毒药水里边反复进战过，所以这个匕首它有一种功能，这个匕首啊，如果一旦划破人的肉皮，碰到血液，四个字，见血封喉，立马就死。所以这个这个匕首是一个剧毒的匕首。这个秦王嬴政看见这个图打开以后中间是个匕首的话，这个秦王就陡然一惊，但这个时候已经为时已晚。荆轲的左手抓住了秦王的袖子，右手就攥着这个匕首，就直接刺向秦王的胸膛。当然秦王嬴政这个时候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活下来，怎么活下来？就拼命的拽刺，结果他用力过猛，他这个左边的袖子啊被拽了，这袖子一拽掉，嬴政就得了一个逃脱的机会，所以嬴政拔腿就逃，荆轲呢就随后就追，两个人等于这个秦王嬴政呢在这个大殿上跑，他没有办法，他是绕着柱子跑，荆轲在后面追，一个追一个跑一个追，就演出了一个就像是百米赛。嬴政这个时候呢想还手，因为秦朝宫殿规定很严呐，所有大臣上殿是不能带兵器的，大臣没有兵器，台下的武士有兵器，但是没有命令不能上殿。嬴政倒是佩戴了一把剑，但是他这个剑呢太长，多长呢？7尺， 按现在的折算是1.62米长，1.62米。所以青光鹰正从那个腰里头，他一边逃一边急着抽这个箭，这个胳膊这个距离啊，不足以展开1.62米，这个箭怎么也抽不出来。大臣们没有办法，用手去挡荆轲，那就不在话下了。荆轲拿的是剧毒的箭，谁靠近了，轻轻一划，马上就见血封喉了。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有一个人，这个人是秦王嬴政的御医，叫夏无惧。就他上殿的，因为他是个御医啊，秦王的专用医生啊，他背了一个药囊，当然当时是中药啊，成了中药的药囊。所以夏无惧在紧急之中就把他的药囊解下来，对着荆轲就砸过去了。但荆轲在追的时候没有不知道是谁砸，但他隐隐约觉得有一个东西冲他过来了，他就闪了一下，放慢了脚步。就这么0.几秒，那秦王嬴政又多跑了几步。这个时候呢，旁边的大臣们也看出门道来了。什么门道呢？要想叫秦王嬴政拔出剑来，必须把这个剑叫他往后一移，别跨到腰里边，移到哪了？移到背后边。所以那个大臣们呢齐声呼王副剑，王副剑，副就是背啊，你把这个剑弄到后边，然后你从那个后边往外抽，这个距离就足以把1.62米长的长剑给拔出来了。所以秦王听这么大臣们齐声高呼，拉拉队齐声高呼王副剑，王副剑，这个赛跑的运动员他就有劲儿了，就把这个剑抽出来了。一旦秦王抽出这个长剑，1.62米长，那个地图中间那个匕首7寸长，1.62米对7寸，就7尺对7寸呐，10:1的冷兵器时代。所以秦王一旦拔出来剑，荆轲马上就处于劣势了。所以秦王第一剑就砍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就一下子瘫倒了。瘫倒以后，荆轲并没有放弃他的刺杀行为，他把他的匕首当作个飞刀向秦王最后扔了过去。但是荆轲这个飞刀术呢又不是太高，这秦王一躲，这个没有打到秦王，是刚好扎到柱子上去了，这荆轲手里就没有任何兵器了。所以秦王上来就一下子连砍荆轲8剑，荆轲就受了重伤，瘫在那儿。但是在这个时候，史书记载荆轲有8个字，叫一柱而笑，急举以骂，就是荆轲靠着柱子啊仰天大笑，急急的就把两腿叉开，两腿分开，这是一个非常不恭敬的一种。然后就骂，一是笑，二是骂。他说，你小子今天之所以躲过这去，全是因为你老子想活捉你，如果不是你老子要活捉你，你逃不了。这个时候台下的武士上来，乱箭齐下，把荆轲给杀了。当荆轲横尸殿上，秦王嬴政坐在他的宝座之上，面对着荆轲的横尸的时候，史书记载，秦王嬴政愣了很长时间，他一直在发呆。因为你想想，这是他一生遇到的第一次行刺，没遇到过，等于说他这是第一次面临死亡，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了，另一只脚还在人间，他第一次经历。他愣了半晌才说话，无惧爱我。他说这个夏无惧这个御医太喜欢我了，是他救了我，所以最后赏了这个御医夏无惧 200斤

0: 非常重的礼赏了这个夏侯惧。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这一场秦听的行刺就被司马迁写入了史记的刺客列传，载入了中国历史的史册，千古流传。
1: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发生在战国后期，经过长期的诸侯割据战争，诸侯各国盛衰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变化最大的莫过于秦国。秦国经过苦心经营，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都远胜于其他六国。秦王嬴政一心想统一中国，不断向各国进攻。燕国为了免遭吞并之险，便派荆轲前去刺杀秦王，于是在中国历史上上演了一幕悲壮的刺秦故事。荆轲死了，但他的故事已经深入人心，家喻户晓，成为了刺客的代表人物，被人们传颂。而活着的秦王嬴政却只躲过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次劫难，随后的灾难也接踵而至。那在秦王身上还有哪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发生呢？
0: 我觉得秦王嬴政一生中间最大最伟大的事情就是统一中国。当然从他个人的主观上来说，他是要灭掉六国，充当霸主，一统天下。但是他的做法客观上符合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这就是秦王嬴政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但是他这样做的结果，这样一个千古伟业，从来没有人做过的这件事情，他要灭六国啊！那六国就代表着天下，所以嬴政就成了六国的公敌，天下的公敌。那像荆轲这样要刺杀秦王的人，绝不是荆轲一个人，但是大多数人办不成。为什么呢？没有进秦王宫殿的通行证，进不去。唯独一个进得去的，而且差一点得手的，就是荆轲。所以我们应当首先看清楚，刺杀秦始皇绝不是荆轲一个人的行为，是当时即将被灭掉的六国很多人都想做的事情。而且荆轲被杀以后，秦王嬴政要通缉荆轲的所有的朋友。荆轲有一个好友叫高渐离，是一个音乐家高手。高渐离因为这件事情受牵连，就隐姓埋名去跟人家打工去了。在一边打着工，这高渐离还不甘寂寞，他在打工这一家的主人呢特别喜欢弹那个竹。但是高渐离作为一个打工仔，他一听觉得这个主人弹得不行，他就经常说他哪一点弹得好，哪一点弹得不好。这人在后人后啊是不能说坏话的，因为你是一说肯定会传过去。果然这话就传到主人那儿去了，这主人一听说，主人就把高渐离请过去了。先生既然说我这儿好那儿不好，你来一下吧。高渐离一弹，这个一击珠，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高渐离高手。然后高渐离就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再隐姓埋名了，就公开的弹起来了，越弹名声越大，最后弹的连秦始皇都听见了。这时候已经统一天下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秦始皇就要招他进来。秦始皇也想听这个流行歌曲啊，也要他来弹。结果的话呢，在进宫以后被人发现，这是荆轲的密友高渐离，被发现了。但这个时候应当说秦始皇是很爱才的，这件事就是个例子，很爱才。他怎么办呢？他既想听他的音乐， 他又害怕高渐离成为荆轲第二。

0: 他就想了一个叫我们今天看来就是很残忍的做法，把经这个高渐离的双眼给他熏瞎，让他失明。你失明了，你看不见了，你就不能行刺了吧，就让他击逐。这样高渐离的就逐渐的得到了秦王嬴政的信任，接近了秦王嬴政，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高渐离的就凭声音就大体上可以感觉出来嬴政在什么位置上。所以高渐离后来就在这个猪里边装上铅，大家知道这个铅是很重的，他在最短的距离中间拿这个竹灌了铅的竹去砸这个秦王，想完成刺秦的伟业，结果也没成。你像你一个盲人去扔一个不盲的人，那秦始皇不就看见一躲就过去了吗？结果高渐离被杀。这从此以后，这秦始皇就得了一个教训，被他灭的六国的人一个都不能接近，人人都可能是刺客，他再也不接近了。但是他不接近还遇到刺客，是谁呀？张良。大家都知道张良吗？张良他是韩国的贵族啊，韩国灭了以后，张良变卖家产，然后买了一个刺客，叫我们叫什么呢？这叫今天叫什么呢？这叫高辛雇凶，雇凶杀人。当这次你不能接近了，所以张良那个杀人的办法就只能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远距离那个投掷，弄了个大铁锥一砸，刚好没有砸到秦王坐那个轿车上，砸到旁边那个车上，这秦王侥幸躲过一死。所以秦始皇他一生啊，从他统一六国，荆轲刺他的时候是在统一六国之前，从统一六国之前到统一六国之后，不断的有人在刺杀他。所以荆轲刺秦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它代表了实际上荆轲在某种程度上不自觉的代表了六国反秦武装，这六国的人不甘心被秦灭亡的，这些国家的人要刺秦的一种普遍的心理。
1: 从荆轲刺秦到张良雇凶行刺，秦始皇一生中有多次被刺杀的经历，而唯独荆轲刺秦是史记中记载的最详细的一次，也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因此荆轲刺秦对后世的影响最大，人们对他的看法也各不相同。有人说荆轲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派，也有人说荆轲是一位侠义英雄。那么荆轲刺秦到底是一种什么行为？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荆轲呢？
0: 荆轲的事情竟然影响这么大，对荆轲的评价肯定会众说纷纭。我介绍几种主要的观点。第一，我们中国古人写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赞扬荆轲，在这样大批的赞扬荆轲的诗文中间都称荆轲是英雄，所以荆轲的第一个评价叫侠义英雄。他是一个侠义英雄，是一个千古义士，大家是这样看待他了。最有名的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鼎鼎大名的陶渊明。陶渊明是个隐士啊，这隐士隐居田园啥都不管，但陶渊明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叫《咏荆轲》。在这首诗中间，陶渊明写了非常有名的两句话，说杞人虽易莫，千古留余情。就这个人虽然已经死了千年了，但是他的那种侠肝义胆的精神仍然在今天流传。陶渊明是个大诗人，所以他的《咏荆轲》流传非常之广，影响非常之大。还有一个不太出名的诗人写了一首诗，也有两句，叫易水悲歌歇，秦听峡谷香，还是赞扬荆轲的侠士精神。所以称为荆轲。

0: 荆轲为侠士英雄，这是在中国古代非常普遍的一种看法，也是可以说是主流看法。当然这个评价主要是停留在道德层面上的评价。第二种评价，愚蠢之人，这个说法就相反了啊，不是赞扬荆轲了，是在批评荆轲。这也是两个很有名的人提出来了，第一个是西汉汉赋四大家的杨雄，杨雄首先提出此说。第二个批评荆轲的人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司马光批评他啊，司马光说你这个荆轲被太子丹豢养，然后你去刺杀秦王，不顾你的家族被灭族的这种危险，太愚蠢了。这是古人的两种看法，一个是侠义英雄，一个是愚蠢之人。今人呢就有了更多的自由了，今人的看法呢大致上有这么几种，一种叫雇佣军啊，这个我们看过很多这一类的故事，认为荆轲什么呢，荆轲是吃人家的喝人家的拿人家的，最后没办法还人家太子丹呢，只好拿什么还呢，拿命去还，所以他是个雇佣军啊，是个受雇于太子丹的刺客。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3: 南征北战包大松，
2: 怎么那么热闹啊？
3: 我说啊，杨家卫过殿去攻。
2: 一啊，
3: 老太君他会有当年
2: 一个人说是啊，
3: 我
2: 怎么意思？你这是啊，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3: 谁叫你了？
2: 哦，没跟我说话，
3: 没跟你说话。
2: 报告。
3: 我说
2: 啊，你怎么还叫啊？
3: 我就有这毛病。
2: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3: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2: 哦，您研究这出戏。
3: 哎，对对对，
2: 那甭问了
3: 啊，
2: 您是一位剧作家呀。 哎，这、
3: 啊、也可以这么说吧，
2: 是不是
3: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
2: 经常上台表演
3: 啊？
2: 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3: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2: 是不是？
3: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
2: 是，你是公社的社员。
3: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2: 啊。
3: 不过
2: 你呀、啊，别不过了、嗯、你干脆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3: 剧团演员。
2: 那怎么又下地干活啊？
3: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2: 那是好事儿、
3: 哎、
2: 我们都应当去嘛。
3: 是吗？
2: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去了？
3: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2: 好。
3: 嗯，
2: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啊？
3: 那队好啊。
2: 啊，
3: 那队是个先进队。
2: 是啊，
3: 红旗队。
2: 哎，对，
3: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2: 有很多材料。
3: 那队有个王队长
2: 啊，
3: 最好了。
2: 王队长
3: 待人谦虚诚恳，
2: 哦，
3: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2: 是啊，
3: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2: 这人很热情。
3: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2: 他有什么特点呢？
3: 王队长
2: 啊，
3: 戏迷。
2: 哦，戏迷是他的特点。
3: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2: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3: 啊，
2: 那唱腔多美啊。
3: 哪个？
2: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3: 您这也不好听啊。
2: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
3: 他不仅是喜欢腔
2: 啊，
3: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2: 这个人物可爱吗？
3: 是吗？
2: 老当益壮，英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3: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2: 啊，
3: 到他这儿来演出，
2: 嗯，
3: 就给演这出戏。
2: 哦，
3: 就唱到那个地方。
2: 哪点儿？
3: 杨文广、杨金花。

0: 大教场比武回来之后，一刀劈死了王伦。
1: 哎，
0: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1: 啊，
0: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1: 是
0: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到这个地方
1: 啊，
0: 他直跺脚，
1: 着急，
0: 他为他着急。

0: 情地招待你们。
1: 就是啊，嗯，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啊。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0: 是
1: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全来了
1: 啊、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0: 可不是吗？
1: 啊、劳动，好好好、哎，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0: 哦，
1: 风尘坊搞得好啊，
0: 是是，
1: 你们在一演戏这叫锦上添花，
0: 你看他多热情 啊。
1: 来来来，老木喝水。
0: 老木喝水？老木谁呀、啊、
1: 我呀、
0: 啊、你不叫马季吗？
1: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0: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哎、
1: 嗯，老木喝水。
0: 你呢？
1: 我一想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0: 对，
1: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0: 啊。
1: 我说王队长、嗯、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0: 对，
1: 哦，好好好，老太君、嗯、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0: 啊。
1: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0: 杨文广同志
1: 好啊。
0: 嗯，
1: 上回刀劈王林干的对呀、啊、
0: 嗯
1: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0: 啊、赶谁劈谁呀、啊、
1: 是说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0: 哎，
1: 哦，你劈花木兰？
0: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1: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0: 啊，
1: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0: 啊？是啊，
1: 你别骂嘛、嗯、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啊？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啊？
0: 你
1: 让你接摔印你不接、嗯、你现在忙上了，不忙、嗯、咱们是自己人嘛、
0: 嗯、
1: 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
0: 哎、
1: 休息会儿，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0: 哎，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1: 我说王队长，
0: 嗯，
1: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0: 哎，
1: 那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0: 嗯，
1: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0: 是吗？
1: 肯定是缺肥。
0: 嗯，
1: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0: 你们上那儿干活对吧？
1: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0: 啊，
1: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0: 哦，
1: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0: 是啊，
1: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0: 嗯，
1: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0: 啊。
1: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0: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赔去
1: 啊？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0: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1: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0: 对，
1: 是吧？
0: 哦，让你们给除草。
1: 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0: 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1: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
0: 嗯，
1: 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0: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1: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0: 真上那喝水去。
1: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
0: 哎，
1: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0: 怎么样？
1: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0: 禾苗长得肥啊。
1: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0: 瞧瞧，
1: 绿油油的，
0: 嗯，
1: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0: 你瞧
1: 啊，管理的多好啊。
0: 那你没活可干了。
1: 也别说
0: 啊，
1: 要真找活儿，一天还干不完。
0: 你们找什么活儿呢？
1: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0: 嗨，这叫什么活儿啊？
1: 就是啊，
0: 嗯，
1: 可是他对过那块地方
0: 啊，
1: 长得就不好了。
0: 不好啊？
1: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0: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1: 是吧？
0: 啊，
1: 我们过去看一看，
0: 瞧一瞧去。
1: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0: 嗯，
1: 哎，同志，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0: 嗯，
1: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0: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你们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1: 就是啊，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0: 啊，怎么说？
1: 王队长，
0: 嗯，
1: 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0: 啊，
1: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0: 哎，
1: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0: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
1: 就是啊，
0: 他说什么？
1: 王队长说了，
0: 嗯，
1: 好，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0: 哎，
1: 啊，并且很及时啊，
0: 你看。
1: 这个社里研究过这个问题
0: 啊，研究过不是？
1: 嗯，这个社员们也有些反应，
0: 嗯，
1: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0: 这才是。
1: 嗯，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啊，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0: 这到底怎么回
1: 事？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不好？
0: 三五天，这不还是拖拉吗？
1: 啊，不能拖拉。
0: 哎，
1: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啊，
0: 演戏不拖拉，
1: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0: 何况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1: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0: 他就信服穆桂英。
1: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0: 这你们怎么办呢？
1: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类苗还是不够重视。
0: 就是啊，
1: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0: 那怎么办？
1: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0: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1: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0: 啊，
1: 有主意了。
0: 想出什么办法来？
1: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0: 还演这戏啊？
1: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0: 怎么改动？
1: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0: 这办法

0: 还是真好。
1: 嘿，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0: 是啊，
1: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0: 啊，
1: 一会儿工夫社员全来了。
0: 哦
1: 哦，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0: 都来看戏来了。
1: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0: 他是怎么说的？
1: 社员们，这个今天啊
0: 啊，
1: 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0: 是啊，
1: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0: 哎，
1: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0: 哦，
1: 他们演哪个戏呢？
0: 什么戏？
1: 拿手的。穆桂英啊，
0: 好戏。
1: 穆桂英好啊。
0: 哎，
1: 尤其哪个地方啊？
0: 哪点？
1: 就是杨文广、杨金华交唱比武回来之后，
0: 对，
1: 一刀劈死了王伦。
0: 你瞧，
1: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啊，
0: 唱两句，
1: 唱的是“我命你踏实去进京”，还什么“谁叫你交唱惹事”。咱唱出来是不是？
0: 他还要唱上了。
1: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0: 哎，
1: 啊、我学的这是马派啊，
0: 学你那派
1: 马派。
0: 哦，马金凤那派
1: 马派，
0: 哪个马派？
1: 马马虎虎，
0: 马马虎虎。是。
1: 哎，咱们听完了信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里庙。
0: 三五天还叫抢救？
1: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0: 啊，
1: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0: 是啊，
1: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0: 怎么样？
1: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梗吗？你撂下还不听信儿了？啊，
0: 不够他忙干的。
1: 大娘，大娘，你看看这穆桂英漂亮极了。
0: 哦，
1: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0: 对。
1: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0: 在家了什么呀？
1: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啊。下身穿的那叫么、
0: 那哦罗裙，
1: 哎，水泡烂似的啊，那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0: 白罗裙，
1: 哎，穿那个漂亮极了。
0: 哎，
1: 大娘你看看，
0: 嗯，
1: 这大娘都七十多了，眼睛也花了、
0: 啊、
1: 根本看不清楚。
0: 是，
1: 哎，我看看啊，
0: 瞧瞧、嗯、这老太太，
1: 哎，怎么看不见呢？
0: 在哪儿呢？
1: 怎么看不见呢？你了，戴上眼镜看、
0: 哎、
1: 往中间看就哦，还没出场了。
0: 嘿，没出场就让人瞧
1: 啊。是啊，
0: 嗯，
1: 这时候我才出场。
0: 是，
1: 抬抬抬，灵台灵台，我有两句白。
0: 怎么说？
1: 问光去探视，不见转回来。
0: 哦，这点
1: 我完了之后
0: 啊，
1: 底下观众哗，
0: 哎呦，下雨了。这点
1: 什么下雨了？
0: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1: 观众都笑了。
0: 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1: 至于啊。
0: 乐什么呢？
1: 那我穿这衣服呢，
0: 穿衣服。
1: 嗯，
0: 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1: 就那个长袖子那衣服。
0: 那对呀。
1: 啊，
0: 你下身呢？
1: 蓝制服裤子。
0: 蓝制服裤啊。
1: 嗯，
0: 你怎么没穿裙子呀？
1: 我有意识的不穿，
0: 就为穿裤子。
1: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0: 好嘛，
1: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
0: 啊，
1: 她得看看。
0: 是啊，
1: 哎、出来了。
0: 嗯，
1: 哎，看看这布拉吉啊，
0: 布拉吉，看看罗裙。
1: 哎呀，这不拉几，哎呀，别说，
0: 嗯，
1: 倒是他们县里头、啊、
0: 怎么呢？
1: 这不拉几老换样啊，
0: 换样
1: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0: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1: 他这么一嘀咕，
0: 嗯，
1: 王队长在旁边看着了。
0: 是啊，
1: 这是怎么了？这是，
0: 嗯，
1: 这不对呀、啊、
0: 哎，
1: 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
0: 啊，
1: 嗯，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
0: 嗯
1: 啊，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0: 你毛巾在哪儿呢？
1: 袖口上绷着呢。
0: 嗨，那不是水袖吗？
1: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
0: 啊，
1: 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
0: 哦，
1: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穆桂英打扮成这模样了、
0: 嗯？
1: 你们看着好看吗？那个，
0: 嘿，
1: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
0: 啊！
1: 当时他一问我，
0: 你呢？
1: 我冲他一甩袖，哎。
0: 哦，你要唱
1: 啊。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0: 跟他讲讲道理。
1: 哎，
0: 怎么唱？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0: 牙疼了呢。
1: 谁呀？
0: 不是啊，
1: 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呢。哈、啊，您这还甩个签？
2: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0: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2: 当时不愿意了，嗯，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0: 没词儿了。
2: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0: 老太太说什么呢？
2: 哎，对，嗯，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啊啊，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0: 他没词儿了。
2: 哎呀，对呀，王队长，嗯，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呀。
0: 怎么呢？
2: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不拉几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0: 热爱劳动。
2: 哎，他嫂子啊，你看这穆桂英啊，嗯，老年间的人呢，真是长得面嫩呢。
0: 怎么呢？
2: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0: 就是
2: 我53都没牙了。
0: 那提的干嘛？
2: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啊，哎，头上梳的金光啊，脚上。哎呦，穿胶皮鞋。
0: 这胶皮鞋啊，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2: 我没换呢。
0: 这好嘛，
2: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0: 唱到哪点？
2: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0: 哦，对，
2: 杨文广抱着帅印。
0: 哎，不对，不对了啊，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2: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0: 对啊，
2: 抱不动。
0: 没听说过。嗯，一个帅印4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2: 2尺见方
0: 啊，不啊，黄缎子包着，
2: 牛皮纸口袋装着，
0: 里边是金印
2: 肥田粉。
0: 抱肥田粉干嘛呀？
2: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0: 哦，为了追肥。
2: 哎，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0: 说什么？
2: 得来招桃印，会病母亲纸。
0: 有这么两句。
2: 穆桂英问儿啊，回来了。回来了，娘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0: 哦，帅印还得摇摇。
2: 老太太不明白呀。啊，
3: 我没听明白吧？嗯，拿过秤腰又帅印啊？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0: 是啊，
2: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0: 怎么说？
2: 啊，您不知道，他是啊，分龄大呀，带兵多。
0: 没听说，哪有这么一句？
2: 就是啊，嗯，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嗯，他又站起来了。
0: 他怎么说？
2: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啊，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0: 怎么会砸了？
2: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花抱帅印呢？啊，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抱起来了？
0: 他问你呢。
2: 我冲他一甩袖，
0: 哦，又接着给他讲道理。哎，怎么唱呢？

0: 我咽下不新冠，问光出生。
1: 嗯，
0: 我这么一说
1: 啊，
0: 王队长站起来了。
1: 嗯，
0: 怎么着？眼下无新冠，问光出生。
1: 嗯，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了？
0: 杨文光、杨金花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1: 他说你偏心眼儿。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还跟他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王队长，你的评理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咱就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1: 这横有点肚子疼，
0: 切你
1: 这，
0: 这拉腔，这拉腔的。
1: 哦，你这是批评他。
0: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
1: 哦，
0: 合着批评我了啊。
1: 嗯，
0: 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1: 呵，这又没词了。
0: 坐这听着呢。
1: 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1: 说什么？
0: 哎呀，王队长
1: 啊，
0: 对，
1: 嘿，
0: 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1: 是吗？
0: 三类苗应该管管
1: 啊。
0: 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
1: 啊，
0: 你老杠三五天，三五天
1: 是
0: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1: 这好嘛，
0: 看起来呀，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1: 嗯，
0: 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1: 啊，走啊，
0: 还得听。
1: 怎么还得听啊？
0: 哎，听得越多，受教育越大。
1: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0: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1: 是啊，
0: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1: 啊，哦，是吧？佘太君上场，
0: 哎，
1: 伏摸着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0: 有几句唱。
1: 二十年前赵匡胤，
0: 别唱，唱完
1: 金腰路，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0: 你别落了，就别。
1: 我这点词儿也熟
0: 了。行了，
1: 啊，
0: 唱完了这儿之后啊，
1: 嗯，
0: 他有两句白，
1: 说什么？
0: 他说是文光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目点兵，
1: 遵命。
0: 哎，这地方还要说，儿啊，回来回来。
1: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0: 太君呐，
1: 啊，得看一切个来看，
0: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远志愿王队长，
1: 王队长
0: 啊，
1: 王队长又出来了。
0: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
1: 对，
0: 怎么又我出来了
1: 啊？王队长怎么了？
0: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1: 是啊，
0: 这个三脸面应该管呢，
1: 啊，
0: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嗯，
0: 不过这个出征打仗我没影响你。
1: 哦，这又问你呢。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嗯，
0: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1: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0: 那你就唱吧。
1: 咚个隆个隆的咚，
0: 王队长莫要不爱听，有几

0: 啊，我刚要唱到这儿
1: 啊，
0: 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行了，穆桂英同志，
1: 嗯，
0: 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嚯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1: 嗯。
0: 看起来啊，这个三里面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2: 这就好了。
0: 学员们，
1: 嗯，
0: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2: 交出征，
0: 往地里扔。
2: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点粉吗？
2: 哦，追肥。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1: 南征北战包大松，
0: 怎么那么热闹啊？
1: 我说啊，杨家卫过
0: 殿去
1: 攻。
0: 我说啊，
1: 老太君他会有当年
0: 一个人说是啊，
1: 模样
0: 什么意思？你这是啊？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1: 谁叫你了？
0: 哦，没跟我说话，
1: 没跟你说话。我说
0: 啊，你怎么还叫啊？
1: 我就有这毛病。
0: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1: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0: 哦，您研究这出戏？
1: 哎，对对对，
0: 那甭问了
1: 啊，
0: 您是一位剧作家呀？啊，
1: 哎，这、啊、也可以这么说吧，
0: 是不是？
1: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啊。
0: 经常上台表演
1: 啊？
0: 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1: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0: 是不是？
1: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
0: 是，你是公社的社员。
1: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0: 啊，
1: 不过
0: 你呀、啊、别不过了、你刚才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1: 剧团演员。
0: 那怎么又下地干活啊？
1: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0: 那是好事儿、
1: 哎，
0: 我们都应当去嘛。
1: 是吗？
0: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0: 好，
1: 嗯，
0: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
1: 啊？那队好啊，
0: 啊，
1: 那队是个先进队，
0: 是啊，
1: 红旗队。
0: 哎，对，
1: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0: 有很多材料。
1: 嗯，那队有个王队长
0: 啊、
1: 嗯，最好了。
0: 王队长
1: 待人谦虚诚恳。
0: 哦，
1: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0: 是啊，
1: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0: 这人很热情。
1: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0: 啊、他有什么特点呢？
1: 王队长
0: 啊，
1: 戏迷。
0: 哦，戏迷是他的特点。
1: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0: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1: 啊，
0: 那唱腔多美啊。
1: 哪个？
0: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1: 您这也不好听啊。
0: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
1: 他不仅是喜欢腔
0: 啊，
1: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0: 这个人物可爱吗？
1: 是吗？
0: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1: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0: 啊，
1: 到他这儿来演出，
0: 嗯，
1: 就给演这出戏。
0: 哦，
1: 就唱的那个地方。
0: 哪点？
1: 杨文广、杨金花叫场比武回来之后，
0: 嗯，
1: 一刀劈死了王伦。
0: 哎，
1: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0: 啊，
1: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0: 是
1: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的这个地方
0: 啊，
1: 他直跺脚，
0: 着急，
1: 他为他着急。
0: 嗯，
1: 哼，真好。
0: 嗯，
1: 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
0: 嘿，
1: 那时候穆桂英，嗯、
0: 啊，
1: 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0: 他替穆桂英着急。
1: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0: 爱听这戏。
1: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0: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1: 就是啊，
0: 嗯，
1: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0: 啊。
1: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0: 是
1: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全来了
1: 啊、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0: 可不是吗？
1: 啊、劳动，好好好、哎，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0: 哦，
1: 风尘坊搞得好啊。
0: 是是，
1: 你们再一言戏，这叫锦上添花。
0: 你看他多热情 啊
1: 来来来，老穆喝水。
0: 老穆喝水？老穆谁啊？
1: 我呀、
0: 啊、你不叫马季吗？
1: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0: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
1: 哎、嗯，老穆喝水。
0: 你呢？
1: 我一想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0: 对，
1: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0: 啊。
1: 我说王队长、
0: 嗯、
1: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0: 对，
1: 哦，好好好，老太君、
0: 嗯
1: 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0: 啊。
1: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0: 杨文广同志，
1: 好啊。
0: 嗯，
1: 上回刀劈王伦干的对呀、啊、
0: 嗯
1: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0: 啊、赶谁劈谁呀、啊、
1: 所以说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0: 哎，
1: 哦，你劈花木兰？
0: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1: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0: 啊，
1: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0: 啊？是啊，
1: 你别忙嘛、
0: 嗯、
1: 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啊，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啊？
0: 你
1: 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
0: 嘿、嗯、
1: 忙，咱们是自己人嘛、
0: 嗯、
1: 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
0: 哎、
1: 休息会儿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0: 哎，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1: 我说王队长，
0: 嗯，
1: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0: 哎，
1: 你看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啊、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0: 嗯，

0: 苗都发了锈了。
1: 是吗？
0: 肯定是缺肥。
1: 嗯，
0: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1: 你们上那儿干活去吧。
0: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1: 啊，
0: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1: 哦，
0: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1: 是啊，
0: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1: 嗯，
0: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1: 啊。
0: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1: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肥去
0: 啊？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1: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0: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1: 对，
0: 是吧？
1: 哦，让你们给除草，
0: 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1: 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0: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
1: 嗯，
0: 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1: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0: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1: 真上那儿喝水去？
0: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啊？
1: 哎，
0: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1: 怎么样？
0: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1: 禾苗长得肥啊。
0: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1: 瞧瞧，
0: 绿油油的，
1: 嗯，
0: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1: 你瞧
0: 啊，管理的多好啊。
1: 那你没活可干了。
0: 也别说
1: 啊，
0: 要真找活儿，一天还干不完。
1: 你们找什么活儿呢？
0: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1: 嗨，这叫什么活儿啊？
0: 就是啊，
1: 嗯，
0: 可是他对过那块地方啊，
1: 啊，
0: 长得就不好了。
1: 不好啊？
0: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1: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0: 是吧？
1: 啊，
0: 我们过去看一看，
1: 瞧一瞧去。
0: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1: 嗯，
0: 哎，同志，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1: 嗯，
0: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1: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你们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0: 就是啊，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1: 啊，怎么说？
0: 王队长，
1: 嗯，
0: 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1: 啊，
0: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1: 哎，
0: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1: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啊。
0: 就是啊，
1: 他说什么？
0: 王队长说了，
1: 嗯，
0: 好啊，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哎，
0: 啊，并且很及时啊。
1: 你看。
0: 这个社里研究过这个问题
1: 啊，研究过不是？
0: 嗯，这个社员们也有些反应，
1: 嗯，
0: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1: 这才是呢。
0: 嗯，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啊，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不
1: 好？三五天那不还是拖拉吗？
0: 啊，不能拖拉。
1: 哎，
0: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啊，
1: 演戏不拖拉，
0: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1: 何看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0: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1: 他就信服穆桂英。
0: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1: 这你们怎么办呢？
0: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类苗还是不够重视。
1: 就是啊，
0: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1: 那怎么办？
0: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1: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0: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1: 啊，
0: 有主意了。
1: 想出什么办法来？
0: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1: 还演这戏啊？
0: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1: 怎么改动？
0: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1: 这办法还是真好。
0: 嘿，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1: 是啊，
0: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1: 啊！
0: 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
1: 哦
0: 哦，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1: 都来看戏来了。
0: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1: 他是怎么说的？
0: 社员们，这个今天啊
1: 啊，
0: 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1: 是啊，
0: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1: 哎。
0: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1: 哦，
0: 他们演哪个戏呢？
1: 什么戏？
0: 拿手的。
1: 嗯，
0: 穆桂英啊，
1: 好戏。
0: 穆桂英好啊。
1: 哎，
0: 尤其哪个地方啊？
1: 哪点？
0: 就是杨文广、杨金华交场比武回来之后，
1: 对，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1: 你瞧，
0: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啊，
1: 唱两句，
0: 唱的是“我命你他是去进京”，还什么？谁叫你交场惹事？咱唱出来是不是？
1: 他要唱上了。
0: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1: 哎，
0: 啊、我学的这是马派啊，
1: 学你那派
0: 马派。
1: 哦，马金凤那派
0: 马派，
1: 哪个马派啊？
0: 马马虎虎，
1: 马马虎虎。但是，
0: 咱们听完了信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类苗。
1: 三五天还叫抢救？
0: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1: 啊，
0: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1: 是啊，
0: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1: 怎么样？
0: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干嘛？你撂下还不听信儿了？
1: 不够他忙活的。
0: 大娘， 你看看这穆桂英漂亮极了。
1: 哦，
0: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1: 对，
0: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1: 在家了什么呀？
0: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个啊，下身穿的那叫什么，
1: 那哦罗裙，
0: 哎，水泡烂似的啊，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1: 白罗裙，
0: 哎，穿那个漂亮极了。
1: 哎，
0: 大娘你看看，
1: 嗯，
0: 这大娘都七十多了，眼睛也花了，
1: 嗯，
0: 根本看不清楚。
1: 是，
0: 哎，我看看啊，
1: 瞧一瞧，这老太太，
0: 哎，你看不见呢，
1: 在哪儿呢？
0: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
1: 哎，
0: 往中间看，就，哦，还没出场了。哎，
1: 没出场就让人瞧啊？
0: 是啊，
1: 嗯，
0: 这时候我才出场。
1: 是，
0: 抬抬抬，灵抬灵抬。我有两句白，
1: 怎么说？
0: 问光去谈事，不见转回来。
1: 哦，这点
0: 我完了之后，
1: 啊，
0: 底下观众哗，
1: 哎呦，下雨了，这点
0: 什么下雨了？
1: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0: 观众都笑了。
1: 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0: 至于啊，
1: 乐什么呢？
0: 乐我穿这衣服呢。
1: 穿衣服？
0: 嗯，
1: 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0: 就那个长袖子那衣服。
1: 那对呀。
0: 啊，
1: 你下身呢？
0: 蓝制服裤子。
1: 蓝制服裤啊。
0: 嗯，
1: 你怎么没穿裙子呀？
0: 我有意识的不穿，
1: 就为穿裤子。
0: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1: 好嘛，
0: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
1: 啊，
0: 她得看看。
1: 是啊，
0: 哎，出来了。
1: 嗯，
0: 哎，看看这布拉吉啊，
1: 布拉吉，看看罗裙。
0: 哎呀，这布拉吉，哎呀，别说，
1: 嗯，
0: 倒是他们县里头，
1: 啊，怎么了？
0: 这布拉吉老换样啊，
1: 换样
0: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1: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0: 他这么一嘀咕，
1: 嗯，
0: 王队长在旁边看着了。
1: 是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嗯，
0: 这不对呀。
1: 哎，
0: 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
1: 啊，
0: 嗯，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
1: 嗯
0: 啊。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1: 你毛巾在哪儿呢？
0: 袖口上绷着呢。
1: 嗨，那不是水袖吗？
0: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
1: 啊，
0: 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
1: 哦，
0: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穆桂英打扮成这模样了，
1: 嗯，
0: 你们看着好看吗？那个
1: 嘿，
0: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
1: 啊，
0: 当时他一问我，
1: 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你要唱啊。
0: 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1: 跟他讲讲道理。
0: 哎，
1: 怎么

0: 怎么你牙疼了呢？
1: 哎呀，
0: 你说啊，
1: 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儿呢。哈，您这还甩个签儿？
1: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0: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1: 当时不愿意了，
0: 嗯，
1: 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0: 没词儿了。
1: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0: 老太太说什么呢？
1: 哎，对，
0: 嗯，
1: 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
0: 嗯嗯，
1: 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0: 他没词儿了。
1: 哎呀，对呀，王队长，哎，
0: 嗯。
1: 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呀。
0: 怎么了？
1: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不拉几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0: 热爱劳动。
1: 哎，他嫂子
0: 啊，
1: 你看这穆桂英啊，
0: 嗯，
1: 老年间的人呢，真是长得面嫩呢。
0: 怎么了？
1: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0: 就是
1: 我53都没牙了。哎，
0: 那提的干嘛？
1: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
0: 哎，
1: 啊，头上梳的金光
0: 啊，
1: 哎，脚上。哎呦，穿胶皮鞋，啊，
0: 这胶皮鞋
1: 啊，
0: 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1: 我没换呢，
0: 好嘛。
1: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0: 唱到哪点儿？

0: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1: 哦，对，
0: 杨文广抱着帅印。
1: 哎，不对，不对了
0: 啊！
1: 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0: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1: 对呀、啊，
0: 抱不动，
1: 没听说过。
0: 嗯，
1: 一个帅印，四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0: 二尺见方，
1: 敢抱
0: 啊？
1: 黄缎子包着，
0: 牛皮纸口袋装着，
1: 里边是金印、
0: 肥田粉。
1: 抱肥田粉干嘛呀？
0: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1: 哦，为了追肥。
0: 哎，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1: 说什么？
0: 得来招桃印，会病母亲纸。
1: 有这么两句。
0: 穆桂英问、
1: 啊：“
0: 儿呀，回来了，回来了，娘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1: 哦，帅印还得摇摇。
0: 老太太不明白
1: 啊。啊，
0: 我没听明白吧？
1: 嗯。
0: 拿过秤腰腰帅印
1: 啊，
0: 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1: 是啊，
0: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1: 怎么说、
0: 啊、您不知道他是啊、嗯、分龄大呀带兵多。
1: 没听说哪有这么一句。
0: 就是啊，
1: 嗯，
0: 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
1: 啊，
0: 他又站起来了。
1: 他怎么说？
0: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
1: 啊，
0: 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1: 怎么会砸了？
0: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华抱帅印呢？
1: 啊，
0: 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抱起来了？
1: 他问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
1: 哦，又接着给他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我咽下不信官问光出生。
1: 嗯，
0: 我这么一说
1: 啊，
0: 王队长站起来了。
1: 嗯，
0: 怎么着？眼下无心官问光出生。
1: 嗯，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呢？
0: 杨文光、杨金华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1: 他说你偏心眼儿。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还跟他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王队长，你的评理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儿，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咱就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1: 这横有点肚子疼，
0: 切你的，
1: 这拉腔，
0: 这拉腔的。
1: 哦，你这是批评他。
0: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
1: 哦，
0: 合着批评我了啊。
1: 嗯，
0: 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1: 哦，这又没词了。
0: 坐这听着呢。
1: 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1: 说什么？
0: 哎呀，王队长
1: 啊，
0: 对，
1: 嘿，
0: 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1: 是吗？
0: 三类苗应该管管
1: 啊。
0: 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
1: 啊，
0: 你老杠三五天，三五天
1: 是
0: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1: 这好嘛，
0: 看起来呀，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1: 嗯，
0: 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1: 啊，走啊，
0: 还得听。
1: 怎么还得听啊？
0: 哎，听得越多，受教育越大。
1: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0: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1: 是啊，
0: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1: 啊，哦，是吧？佘太君上场，
0: 哎，
1: 伏摸着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0: 有几句唱。
1: 二十年前赵匡胤，
0: 别唱，唱完
1: 金腰路，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0: 你别落了，就别。
1: 我这点词儿也熟
0: 了。行了，
1: 啊，
0: 唱完了这儿之后啊，
1: 嗯，
0: 他有两句白，
1: 说什么？
0: 他说是文光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目点兵，
1: 遵命。
0: 哎，这地方还要说，儿啊，回来回来。
1: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0: 太君呐，啊，
1: 得看个一切一个来看，
0: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远志愿王队长。
1: 王队长
0: 啊，
1: 王队长又出来了。
0: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
1: 哎，
0: 怎么又我出来了
1: 啊？王队长怎么了？
0: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

0: 全结束了。
1: 是啊，
0: 这个三连帽应该管呢、
1: 啊、
0: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嗯，
0: 不过这个出征打仗我没影响你。
1: 哦，这要问你呢。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嗯，
0: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1: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0: 那你就唱吧。
1: 咚个隆个隆的咚，王队长莫要不爱听，有几

0: 安宁。你我刚要唱到这儿啊，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行了，穆桂英同志，
1: 嗯，
0: 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嚯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1: 嗯，
0: 看起来啊这个三里面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1: 这就好了，
0: 同学们，
1: 嗯，
0: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1: 就出征，
0: 往地里扔，
1: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点粉吗，
1: 哦，追肥，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2: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4: 岳母是三亚。

0: 女娲补天的故事。女娲按照自己的样子造出了人类，她看见自己的孩子在大地上辛勤的劳动，幸福的生活，女娲很高兴。可是呢，好景不长，灾难呢很快就降临了。事情是因为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而起的。俗话说，水火不相容。这两位天神呐，一心要争个高下，就打起仗来了。这一仗啊，两位神仙从天上一直打到地下，从地下又打到天上，非要争个你死我活，这样就闹得到处都鸡犬不宁的。结果呢，祝融打胜了，共工觉得没脸见人了，他就逃到了天边的不周山下。可他心里这个气呀，怎么咽得下气呢？一怒之下，他居然一头向不周山撞过去了。他这一撞啊，自己倒啥事儿没有，人间的事儿可就大了。怎么啦？原来呀，那不周山是撑起天空西北角的一根天柱子，这不周山崩裂了，支撑天地的大柱子可就折断了。这天柱子一断，天往西北塌，星星火石就一个劲儿地往下掉，地往东南陷，海水呢就咕嘟咕嘟地往上涌。更糟糕的是，空中飞落的火石互相撞击，生出火花来，燃烧了整座整座的山林。洪水从塌陷的地下喷涌出来，大地呀，很快就成了汪洋一片。山林中的龙蛇猛兽被大火吓得发了疯，逃窜出来，见人就吞。这一下子可好喽，生机勃勃的大地就不见啦。女娲看到在洪水中挣扎，在大火里呼救，在猛兽蹄下呻吟的孩子们，她心疼极了，决定要用自己的力量来拯救这个世界。天上的大窟窿还在冒火，女娲决定先把天给补上。于是呢，她踏遍了山野江河，到处去找寻补天用的五彩石头。这可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呀，她整天忙碌着，找来了红颜色、黄的、蓝的、白的、青的五种石头，用神火进行煅烧，当石头融化成五色的岩浆，他就用它们填补天上的大窟窿。他一直不停地忙着，搬石头、炼石头、舀浆、补天，一刻都不能停啊，因为他知道多耽误一刻，就有更多的人类要遭殃。就这样，天上的窟窿总算是补好了，西北的天空也变得五彩辉煌。可是没有撑天的大柱子，那天还是倾斜的厉害，万一再塌陷下来，那可不得了啊。女娲就到处寻找，最后呢，在茫茫的大海上，她发现了一只大龟。女娲走过去对龟说，大龟呀，如今天上的窟窿补好了，可是那根折断的天柱子却没有了，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大龟听了，连忙说道，女娲娘娘，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帮忙。女娲说，我想用你的四条腿做撑天的柱子，可以吗？ 龟说了，为了人间的安宁，我答应了。大龟就答应了女娲的请求。女娲用龟的四腿做了擎天柱，这下子天上的灾难算是停止了。可是地上的灾难还没完呢，女娲扑灭了燃烧的大火，却发现毒蛇猛兽依然四处奔窜，到处的伤人。其中啊，有一条深海黑龙最可恶，于是女娲就下海杀了这条黑龙。其余的野兽见了，再也不敢出来随便的捣乱了。现在只剩下洪水了，聪明的女娲把芦草烧成灰，用堆积如山的草灰淹塞了四处涌动的洪水。经过这一番辛劳，苍天补上了，大地填平了，洪水也止住了，龙蛇猛兽也逃走了，人们又重新过上了安乐的生活。但是这场灾祸还是给世界留下了痕迹，从此啊，天空有些向西北倾斜，太阳、月亮、星星都很自然地归向西方，大地呢向东南塌陷，因此一切江河都往东南流去。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寒来暑往周而复始，世界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不仅有美食美景，还有优惠的政策。今天首先要带你去宝兴，来到东拉山大峡谷。东拉山大峡谷呢，藏于深山密林，高覆盖率的植物构筑了天然的清凉环境。轻松的漫步欣赏山野风光，体力不足的呢，也可以换乘观光车。一路上啊，你都别忘了去打卡每一个徒步点位，可以赢取奖牌。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来雅安，那接下来玉磊要介绍到的这个地方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样位于宝兴县，这是邓池沟。风筒寨邓池沟景区是可以看到大熊猫的。探寻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是如何被科学发现，又是如何走向世界。天主教堂旁边的草坪超适合打卡，和同学一起，和家人一起，喝一喝咖啡，闲聊一会儿，还能够偶遇小众音乐会，松弛感直接拉满。当然在这儿要温馨提醒，阴天的话景区是比较凉爽的，建议大家带上外套。来到宝兴，在游览了景区之外呢，宝兴腊肉、时令的野菜、农家的土鸡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时还可以入手一些本地的蜂蜜、手工腊肉、风干野菜等等原生态的特产带回家。注意了，这两个景区大学生凭借有效的证件都是可以免费入园的哟。好了，我们再来迎金县说一说叠翠溪景区和牛背山景区。叠翠溪同样也是林荫蔽日，溪边栈道相当的凉爽，全程徒步呢大约需要2个小时左右，但是绝对不会闷和晒。走着走着还能够体验一下踩水的乐趣。那么来到牛背山景区，这里的云海就像流水一样很壮观，特别适合拍视频发朋友圈。清晨起个早，看一看日照金山，晴天的夜空还能够邂逅漫天的星空，随手一拍那都是朋友圈的大片啊。如果说你精力足够旺盛，你也可以跟随大部队一起夜爬登山看日出。当然别忘了穿上一件速干衣、速干裤、登山鞋，备好手电筒、登山杖等等装备。叠翠溪周边的农家乐可以品尝竹笋炖雅鱼等等农家美食。如果进到银金县城，你也可以去打卡银金大大面、棒棒鸡、椒盐饼。游玩牛背山景区呢，建议大家就要多备一些零食了。如果是高反人群，最好提前的吃上一些红景天。当然牛背山的山顶也是设有餐厅的，你也可以选择在餐厅用餐。同样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神游天下的全部内容。最后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和您推荐的这些景区景点的优惠政策呢，都是截止到2026年的8月31号。享受优惠务必要携带好您的身份证和高考证的准考证等等原件才可以享受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1: 革命者。
2: 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有面对死亡放声大笑的英雄，也有看见铁链双腿发软立刻投降的叛徒。而一个叛徒的供词，可能就会让一个区域的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的破坏。为了打击可耻的叛徒，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负责锄奸的红队。红队的任务就是及时地清除党内的叛徒，避免造成更大范围的损失。在红队的成员中，有一位化名保尔的革命者，他总是身先士卒，不畏艰难。可当他不幸牺牲后，却没人知道这个保尔是谁。这位智勇双全的革命者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
1: 红队的行动开始了。行动队成员之一的共产党员杨光华给叛徒龚某写了这样一个纸条，请于9月15日到四马路千吉旅馆，以熊国华的名义开个单间，届时有人来找。龚某接到这个纸条后心里很紧张，他狡猾地说，我现在环境不好，我另派个人去和中央的人见面。许包也等人一看龚某害怕，但知道他立功心切，于是呢又让杨光华写纸条说，中央局领导是不允许一般人认识的，你若不去则取消此次见面机会。龚某一想也是，既然是中央局重要负责人见他，不可能随便见个生人，于是他终于同意了。那行，同意安排。龚某终于上钩了，许包也等人立即报告红队。当天晚上，两个黑影闪进千吉旅馆后，从登记簿上得知熊国华住在2楼34号房间，于是悄声上楼，与里面的龚某对上号后，被邀请进屋，随即只听得砰砰。

几声枪响，一时间旅馆内乱成一片，黑影趁机消失在夜幕之中。许包也和红队方面以为万无一失，哪知身负三枪的龚某竟然

0: 情况也有所了解。现在一旦负重伤的龚某意识清醒过来，必给中央局和江苏省委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形势紧迫，必须立即再做计划，干掉龚某。什么办法？强攻绝杀。许包也亲自和红队负责人制定方案。9月26日下午3时左右，仁济医院的探视时间到了。四名化妆成病人家属的红队队员手持鲜花，向大门紧闭的病区径直而去。
1: 哎，哎，你们有探视证吗？
0: 门卫拦住询问。
1: 哦，有啊，您看这个。
0: 话音未落，两只手枪对准了门卫的胸口。一瞬间，门卫吓得举起了双手。这时候，其他的红队队员已经将医院的电话线切断，随后直奔龚某的病房。
2: 你们
0: 没等龚某反应过来，一阵枪声在病房内响起，龚某当场断气，绝杀成功。等大批巡捕和便衣特务赶到医院病房时，红队队员早已经远走高飞。熊国华被杀事件一时轰动上海，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中共江苏省委保尔书记的工作暂时相对安全，曾屡遭毁灭性打击的中共江苏省委又重新恢复工作。化名保尔的许包也在上海度过了3个多月惊险紧张的江苏省委书记生涯。1934年9月，由于信阳县委书记被捕叛变，整个河南省地下党的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中央得知后，急令许包也赴河南出任新的省委书记。这回包尔变成了老刘。然而此次中原行，许包也没能逃过敌人的眼线。在一次与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接头时，因被当地的叛徒出卖而在旅馆内被捕。这回许包也的身份彻底暴露在敌人面前，敌人对他采取了最为严酷的毒刑，企图从他嘴里撬出中共中央的核心情报。敌人将十根竹签一根根地插进他的手指甲内，许包也直到被敌人折磨致死都没有吐出一个字。因为伤势过重，他牺牲在牢房内，时年35岁。远在老家的妻子叶艳萍一直不知道丈夫到底在何方，即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她仍然不知道丈夫的去向。没有人知道许包也是谁，曾在江苏省委任职的同志只知道曾经有一个保尔当过他们的书记，但时间不长，而且又是化名，并且同志之间单线联系，所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直不知道他到底是谁。澄海老家的叶艳萍从青丝少妇一直等到1982年重病在身，自知没有多少日子时，才提出要找找自己的丈夫。这事儿立即惊动了当地政府和党组织，于是寻找叶艳萍的丈夫成了几个省市党组织的一件大事。1985年，关于许包也就是保尔的事终于得到证实，广东省正式追认许包也为革命烈士，并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然而苦等了丈夫52年的妻子没能到现场。几个月后，叶艳萍与世长辞，终于与她离别了半个多世纪的丈夫团聚。许包也的名字也被列在了上海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和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内，受到人们永远的纪念。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碧月，月影貂蝉，作者周国平。皓月当空，天地已雅，露珠在翠叶上滚动，轻轻的，轻轻的，宛如无声的雷鸣。而此刻，我的眼中已噙满泪水。多少年，又是多少年呢？一个传说为何如此的永恒？我依稀能看到你的容颜，我仿佛能听到你的歌声。我在祖先沉睡的大地上，我在岁月流逝的空虚里，就像月光一样，我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由此及彼的遗期。然而，我却不能将我的悲伤告诉你，我也不能将我的情愫带到你的身边。你是一个美丽的侧影，你是一幅绝伦的图画，你留下了一个永不易朽的名字，貂蝉。英雄已去，誓言不改，儿女情长宛在天地的中央。究竟是什么让我如此的怀想？究竟是什么让我长久的迷茫？此刻，我的胸中已结满了秋天的诗句，我的额头已撞击出空旷的回声。貂蝉，请将你衣袖上的泪水洒落到地上，请将你秀发间的落花轻浮于空中。无论过去了多少岁月，无论时光怎样的流转，总会有人在歌声中让你还乡，总会有人在琴音里让你不再忧伤。我不是你的第一位造访者，我更不是最后一位凝望你的人。你的一切都已经成为了一个遥远的传说，你的一切都已经化为了一滴永恒的泪珠。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在欧亚大陆东部，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之间，连绵的群山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地理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的东南是温暖湿润的温带亚热带季风区，而它的西北是干燥多风的非季风区。正是在这些山林之上，一项伟大工程的修建持续了整整23个世纪，它就是中国的长城。

0: 这段6000米的山路，梅景田已经走了30多年。山坡的顶上是一段明代长城的遗址，这里距离著名的八达岭长城不远，只是没有进行旅游开发。但梅景田知道，岁月的沧桑丝毫无损于这些城墙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野草不仅影响长城的形象，随着草根钻入城砖的缝隙，它甚至会加速长城的坍塌。30年来，梅景田一直在给这段长城除草。自从2006年开始，老梅有了一个新任务，带领一支由测绘专家和考古专家组成的考察队，丈量他熟悉的这一段长城。
1: 立下石。
0: 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西部的甘肃省，农民江有玉为另一支测量长城的队伍当起了向导。
2: 38。
0: 在过去的29年里，江有玉曾经跑遍了横贯家乡的30多千米长城。
2: 啊，好了，60。
0: 梅景田和江有玉加入的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测量工程。自从2006年启动以来，中国国家测绘局和中国文物局开始在中国北方数万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对中国历代的长城进行一次全面的测量。这显然是一项艰难而有趣的任务。在中国北方大地上，蜿蜒的长城如同一条行踪不定的巨龙，它在茫茫群山中时隐时现。随着修建年代的不同，它们时而并肩前行，时而互相叠加。在许多地段，漫长的岁月早已将它们的身躯变得残破，甚至影踪全无。在测绘人员和考古专家长达6年艰辛的工作后，201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最终的数据。中国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可以沿地球表面连接南极和北极。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向世界公布长城的准确测量数据，20000多千米，这显然是一个惊人的数据，它是中国教科书描述的秦代万里长城的4倍。漫长而艰辛的考察，把时光带回到长城诞生的那个古老年代。

公元前1000年，在中国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带，一位农夫正将附近一条渭水支流的河水引入田地里。他从事的这项灌溉工作对于作物的存活至关重要。在雨量并不充沛的季节里，只能依靠灌溉来保证作物的收成。这位生活在中国西周时代的农夫并不是这片田地真正的拥有者，这片领地的主人叫瑞公。不久前，来自西部的周族依靠武力结束了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商的统治，在渭水河谷中建立起来一个称为周的王朝。王朝的统治者将自己封为天子，周天子将统治的国土分封给王室成员。瑞国国君获得的这片领地位于黄河岸边的一片黄土台原之上，这是一片适合耕种的肥沃土地，黄泥细土非常疏松，简单的石质工具就能轻松耕种。因此从遥远的石器时代起，黄河岸边就孕育出古老的人类部族。西周王朝开始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公元前1000年是中国文明史上第一个寒冷期，几乎不约而同，两河流域爱琴海、尼罗河和黄河流域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寒流，原本温暖湿润的气候变得干旱起来。在中国的黄河流域，领地主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灌溉成为最重要的大事，而夺取易于灌溉的土地成为领地战争最大的目的。

在瑞国国君的领土内原本生活着另外一个小族群，与所有古老民族的祖先一样，他们依靠在河水中捕鱼，在山野中狩猎来养活自己。虽然也曾经小规模种植庄稼，但是对于依靠灌溉技术的新农业一无所知。

寒冷和饥饿促使他们从居住的山地来到曾经的家园，冒险一搏。这样的战斗在此后一再发生。有的时候，为了食物冒险而来的游猎民获得并不丰厚的报酬，他们的家人因此得以熬过漫长的冬季。西周的统治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在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形成了华夏族农耕经济的共同地域。这些地方人口变得稠密，财富大量聚集，青铜锻造的技艺变得成熟，文字的使用开始驾轻就熟，城市成为这些农耕区的中心。随着农耕区的不断向北拓展，农耕政权面前出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这里是北方的草原。那些曾经离家远走的游猎民如今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而此时，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寒冷期宣告结束，温暖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存机会，也带来了新的纷争。

0: 九月，新疆北部地区已经开始进入冬天。哈萨克族牧民卡克木一家天不亮就忙碌起来。
1: 啊，对，
2: 也对。
0: 今天是转场的日子。冬季是一年中最严酷的季节，冬季营地的选择对于牧民的生存至关重要。寻找避风而又有充足牧草的营地，是草原上必要的生存技能。年复一年的迁徙，这是游牧民族持续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今天，只有在极少数偏远地区，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游牧方式。从蒙古高原经天山北麓，直到中亚西亚，这里有一片广袤的大草原。对于自古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游牧部族来说，这是一片可以驰骋无阻的广阔天地。这片草原上崛起的部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称呼。西周时期，聚居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已经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发达的语言文化。对于那些以渔猎游牧为生的部族，他们则以蛮夷、戎狄相称。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温暖期开始的一百年之后，西周的王室迎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给他们带来灾难的是一个叫做犬戎的部族，这是中国北部草原一个兼具农耕与畜牧的部族。骑马的文化最早出现在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800年之间的欧亚草原中部，很快这一风尚风靡了整个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地带。温暖期到来后，在农耕与草原的过渡地带，大片原本干旱的土地变得湿润肥沃起来，这里成为蕴藏生机的乐土。这是人类历史上游牧文化的第一次大繁荣时期，这归功于地球温暖期的到来。温暖的气候使得草原上的畜群大量繁衍，人口随之急剧增长。草原的生存压力迫使游牧人南下寻找生存机会。

西周的最后一位天子周幽王统治期间，出现了一种叫做烽火台的信息传递系统。在都城镐京附近的骊山上，每隔2.5至5千米就有一座高高耸立的烽火台，周王派人日夜驻守其中，一旦发现西北部的犬戎来袭，守兵敲响大鼓，白天生烟，夜晚点火，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敌人的消息传递给忠诚的诸侯们。在周幽王生活的年代，烽火传讯已经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制度，击鼓的次数、烟柱的数量与火炬的升降和摇摆都能表达不同的意思。然而这一次并没有犬戎骑兵来犯，这位美丽的女子是周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周幽王最宠爱的妃子。据说这是一位冷艳的美女，自从进入皇宫之后，幽王从未见过她的笑容。为了博取心爱女子的一个笑容，周幽王一次又一次戏弄了诸侯的忠心。反对周幽王的诸侯联合犬戎攻进王宫的这个夜晚，映红天边的烽火和雷霆般的鼓声再也召唤不

来秦王的诸侯，遭到天下群起而攻之的幽王被杀，褒姒被掠，镐京被破坏殆尽。这是中国历史上农耕王朝第一次在游牧人的参与下遭受颠覆。公元前771年，在一支为周天子养马的部族秦人以及其他诸侯的护卫下，周王室放弃了战争中被摧毁的镐京，在黄河下游重新建立都城。中国历史上一个貌合神离的年代开始了。周天子的势力在这个史称春秋战国的时期里日渐衰微，裂变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诸侯国之间，北方诸侯国与游牧部族的战争此起彼伏。正是在这一时期，一项浩大而意义深远的工程开始了。

公元前656年，今天河南郾城附近的原野，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正在举行。齐桓公精心安排了这场耀武扬威的演出，是为了向来自另一强盛的诸侯国楚国的使臣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齐国东临黄海，北靠渤海，有沿海鱼盐贸易之便，商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齐桓公时期采取农工商并举的政策，使得齐国成为东方之大国，并首霸诸侯。在稳定了东方的敌对势力后，齐国把战略重点转向雄踞南方的楚国。

在这次阅兵仪式前不久，齐国装备精良的百战之师已经兵临楚国，周边几个小诸侯国的军队也加入了这场即将开始的出征。然而就在这次阅兵中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在战车和甲士组成的战阵前，楚国使臣屈完提到了一种叫做方城的防御体系。在他的描述里，这种防御体系足以抵挡眼前这些装备精良的武士。楚国的北部边界横亘着伏牛山脉，夜晚齐桓公派出的侦察兵到达了楚国的北部边界。狭长的山谷是齐桓公的北方联军唯一的进攻通道。春秋时代的主力兵种是沉重的战车，车上有三名甲士，一人是御夫，一人持弓，一人操戈，近战则用剑，在战场上像后来的坦克一样横冲直撞，但只适合平地作战，因此在山区必须选择河谷地带通过。夜色中的发现让齐国士兵大为吃惊。

在楚国的据守古道的险要地带建造起关城，一系列依地形排列的防御性小城，作为屯兵井哨之所。在地势低的地方修筑人工墙体，在高山险阻和江河为堑之处，则直接立。

0: 还有这长寨包太平，都打的老师那是成上吧，咱打的外拐半来兵。
1: 这是当地流传的一首歌谣，采药老人歌词里提到的长寨，正是这些石头垒砌的城墙。这显然是一处结构复杂、可攻可守的军事防御工程。根据文物工作者的考证，这个名叫周家寨的城墙工程，虽然有着后世重修利用的痕迹，但它的前身正是春秋时期的楚方城。在近年来的考古调查中，楚方城被认定为中国长城最初的雏形。这是长城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中亮相。随后的一百多年中，在领地边缘修建长城成为诸侯国争相效仿的防御策略。今天济南市长清区境内保留了一段石块垒成的齐长城，宽度2到3米，高度达3到4米。从春秋时期开始，经过170余年的艰苦努力，齐国终于完成了南部的长城建设。在起伏连绵的太乙山脉之中，齐长城西起黄河河畔，东至黄海海滨，全长610千米，沿线共修筑关隘12处，城堡和兵营50余处，烽火台12处，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陕西省宜君县境内的这段夯土城墙，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战国魏长城，夯土层清晰可见。距离长城墙体不远处，断断续续分布着几座烽火台的遗迹。公元前40世纪，魏国在陕西修建了一条由北向南的长城，将自己的领地与日益强大的邻国秦的领地隔绝开来。长城的兴起无疑是冷兵器时代军事斗争的产物。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军队数量大为增加，步骑兵协同作战逐渐代替了原来的车战，骑兵开始作为独立的兵种出现在战场上，战争的机动性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孤立城池已难以防御敌国的奔袭，于是长城这种新型防御工程便应运而生。而领土扩张的脚步并未停止，占领北部地区的秦、赵、燕三个诸侯国强大后，寻找发展机会，开始挤压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公元前457年，曾经强盛一时的诸侯国晋国北部的一支贵族被天子封为诸侯，称为赵国。晋国南部也分裂为韩魏两家。这场诸侯国内部的裂变撕破了春秋末年最后一层温情的面纱。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由此开启。随着赵国贵族向北方不断征伐，他们越过了一个分水岭，在他们的身后，汾河的支流流入汾河河谷， 可以灌溉大量土地。那是一个富裕典型的中国农业重镇。而在北部，太行山脉成为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分界线，其中最高的五台山平均海拔在1200米以上。这里是农牧交错地带，既适合农耕，也宜于放牧。

公元前四世纪，骑马的游牧部落出现在中国北方的草原上。这些马背上的弓箭手来去如风，是世界上最早的骑兵之一。他们成为赵国北部边境可怕的敌人，后世称他们为胡人。游牧文化的军事优势开始显现出来，胡服使得行动方便，作战能力提高，骑射使得战斗力增强。赵武灵王下令让他的士兵穿上了游牧民的装束，骑上战马，学会在运动的马背上搭弓射箭。胡服骑射策略的实行，使得赵国实力逐日强大，有了往北面的农牧业交错地区扩张的实力。李牧是赵国的一名将军，负责驻守赵国北面的代郡和雁门郡。这支队伍有1300乘战车、13000匹战马、勇士50000、射手100000。在通往草原的要道，一座坚固的堡垒已经完工。这一次，游牧民得到情报，雁门城外散落着大量的羊群。羊群是老百姓最重要的财产，这显然是一次劫掠的好机会。关上了城门。

对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来说，秋季的南下劫掠是必要的生存冒险。北部草原的冬天即将来临，枯萎的牧草将断绝所有可能的食物来源，他们必须为过冬的食物而战。突如其来的甜头促使胡人下定决心，一场大劫掠开始了。

赵军依托长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长城的存在最终使得农耕与游牧在拉锯战中获得新的平衡。今天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的山谷中有一座石头堆砌的城堡遗址高阙塞，这里是赵武灵王长城最西端的塞城。从高阙塞向东延伸到蒙古高原边缘的山地，隐约匍匐着一道夯土长龙，高度接近2米。这就是修筑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长城。一条公路从长城边上穿过，历史和今天在这里相遇。这并不是唯一的一道防范北部游牧民的长城。这段蜿蜒的土埂是战国秦昭襄王时期建造的长城，附近还保留着一座烽火台的遗迹，高度接近10米，这也许是现存历史最久远的烽燧。在赵武灵王开始修筑长城的6年前，秦国已经将疆土拓展到北方的草原边缘。这个后来主宰了中国历史的部族率先在领地西北边缘修筑长城。这片石块堆砌的石埂是战国时期燕国建造的燕北长城遗址。在漫长的过往岁月中，这些曾经用来建造长城的石头散落在地，被当地牧民用来垒砌马泥堆。在它建造的年代，燕北长城曾经沿燕山的北路而行，将东北地区辽河下游农业平原及华北大平原间的交通线保护在燕国势力范围之内。中国农业世界与草原游牧世界的分割线开始形成。这个修筑长城的伟大时代开始于公元前第4及第3世纪。在那个时期，农耕政权的扩张已经达到农耕与游牧的过渡地带，长城成为农牧两种生活方式的地理界限。

今天中国的首都北京城，作为一个城市的生命史，开始于4000年前的商周时期。1000年后，一位来自周王室嫡亲的贵族建立燕国。燕国的统治中心在京津平原，东面有大海作为自然屏障，南面与齐国、赵国相邻，北部的蒙古高原俯视南部平原，狭窄的山海关走廊连接着这个平原与东北部的辽河流域。公元前300年，在燕国北部山区，一项浩大的工程刚刚开始。负责修建工作的是为燕国创下战功的一位将军秦开。作为燕国的人质，秦开曾经在北方草原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获得了游牧首领难能可贵的信任，

0: 这场战争结束后，游牧部落向北迁徙了500多千米。北部边境获得了暂时的和平与安宁。秦开并没有休息，他决定亲自督造一套坚固的军事防御体系。
1: 来，两浪这块的宽度，来往后点啊。好了。
0: 2009年，辽宁省朝阳市境内，当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开始了艰难的考察工作。在一片野外的山坡上，考察人员发现了一段燕长城遗迹。在历经2300年的风雨后，这段长城的高度不到1米，宽度只有1到2米，但在山坡上依然能看出墙体的走势。这一新发现将过去人们根据史书推定的燕北长城位置向北推移了整整100多千米。这些燕国特有的钱币被随意撒在长城脚下，也许见证着边城守卫们最后的荣光。

这是战国时代最后修建的一段长城。就在它建造之后的不到一个世纪内，中国大地上一场自西而东的统一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最终的走向。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境内诸侯林立，各诸侯国雄心勃勃，互相争霸。秦地处西陲，原为华夏族一支西迁部落建立起来的诸侯国，自从秦孝公时代开始，秦人励精图治，任用商鞅变法革新，逐渐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政权，对内实行讲军功、教耕战，对外则连横而战诸侯。如今在他的新任国王嬴政的带领下，秦军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统一战争。拥有强大经济和政治实力的秦国所向披靡，公元前227年，易水河畔，年仅十多岁的少年秦舞阳将要踏上危险的征程。作为燕国最著名的武将、燕北长城的修建者秦开的孙子，他对自己身负的使命深感光荣。走在他身边的这位名叫荆轲，是燕国太子丹招募的侠客。这是一场悲壮的出行，此时秦国已经先后占领他的邻国韩、赵、魏、楚的领土，现在秦王嬴政的目光投向燕国。

少年秦舞阳与荆轲肩负着刺杀秦王的使命。荆轲和秦舞阳带来了一件献给秦王的礼物，秦国叛将樊乌鸡的头颅，另外一件秦王无法拒绝的礼物是燕国都纲地区的地图。都纲是燕国的高腴之地，位于燕国的西南防线易水长城与燕国都城之间。在那个时代，一国向另一国献上某个地区的地图，意味着这块土地将被割让，这对秦王来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占领都纲地区意味着获得了长城的控制权，而没有易水长城护卫的燕国不过是摆在砧板上的一块肥肉罢了。

在地图中藏着的是一柄饱浸毒药的匕首。在秦王戒备森严的王宫里，刺杀行动无疑是最大胆的冒险。胜败只在一瞬之间。刺客荆轲成为后世称颂的英雄。

0: 燕太子丹等来的是怒气冲冲的秦王和他那支令人胆寒的大军。易水长城成为燕太子丹的最后一道防线。燕国的易水长城沿着易水河北岸延伸，在河岸与城墙之间隔着一块沼泽般的河漫滩。要想破城，秦军需要大量船只把兵员、武器和云梯送到河对岸。在缓慢的运输过程中，秦军将士必须忍受燕国士兵从关城上发射的弩炮和杠杆式抛石器的远程打击。即便秦军成功接近了城墙，恐怕还要抛下与城墙等高的尸体才可能攻占易水长城。如果攻城不利，两军就会进入长时间的对峙。燕军是本土作战，又有长城护住自己的补给线，形势将对秦军非常不利。而且易水长城是在东岸防洪堤的基础上改建的，一旦到了山洪爆发的季节，洪水自然会冲向西岸的秦军营地。在易水城外大规模集结，准备对燕国发起残酷的惩罚战争。令人费解的是，燕国军队没有利用易水长城的防守优势，而是出兵到易水河西岸，联合赵国的残存军队与秦军展开了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1: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0: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2: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1: 好运时刻在线。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1: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

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啊，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啊！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伪法，假警服放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0: 大家好，这里是成语好豆。今天跟我们一起分享成语的是豆神大语文的课程体系创始人豆鑫。豆老师你好。
1: 你好高丽。
0: 豆老师，我们今天呢还是继续跟大家分享成语啊。我其实今天特别想跟您请教一个成语，就是我自己先来安排一个成语啊。
1: 对。
0: 长安米贵。
1: 哦，长安米贵。
0: 对，我上一次通过这个云听 APP 收听过咱们的这个洛阳纸贵。
1: 嗯。
0: 啊，我就想知道哪个更贵。所以今天我先问一下长安米贵。
1: 如果单纯从物价上来讲，还是洛阳纸贵更贵一些。
0: 哦。
1: 当时的纸应该是成本非常高的。
0: 嗯。
1: 长安的米价，除非在安史之乱期间。
0: 嗯。
1: 古时候米价是这么算的。就是那时候呢，米是论斗，
0: 嗯，
1: 那一斗米呢，相当于大约现在的30斤米，
0: 嗯，
1: 然后斗米长安的米价最低的时候，斗米只有15钱，就15块钱，
0: 嗯，
1: 啊，相当现在30块，15文钱相当现在30块购买力，
0: 嗯，
1: 30块钱，然后能买这个30斤米，很便宜吧？
0: 啊，1块钱一斤，
1: 一块钱一斤，
0: 嗯，
1: 这是最低的时候，
0: 嗯，
1: 然后长期呢是在25文到100文之间的，
0: 嗯，
1: 啊。安史之乱的时候一万文钱
0: 一，哦，涨到10000，
1: 是一只死老鼠4000，
0: 就是死老鼠也可以吃。
1: 哎呀，能找到就算很幸运，
0: 哦，
1: 啊，都一子而食了。安史之乱的时候，
0: 嗯，
1: 十室九空，所以长安米贵呢，除非是安史之乱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广东地区还有一个地方最夸张的是，米价涨到了战争时代，
0: 嗯，
1: 涨到了斗米50000钱，这是物价之最。
0: 嗯，
1: 那这是当时。如果说这个成语“长安米贵”的出处，嗯，是白居易。
0: 嗯，
1: 所以白居易那个时期啊，长安的米没有那么贵。
0: 所以其实我们原来就说嘛，乱世黄金，
1: 嗯，
0: 但其实真正的逢到乱世，黄金也都不好使。
1: 对，
0: 就是一个馒头一碗米可能就能换一座城。
1: 死老鼠，对对对，死老鼠，
0: 对，你现在给我一个城吃有什么用？对吧，我得先活在当下。
1: 对，
0: 所以这就是长安米贵。
1: 嗯，
0: 真正米贵就贵在乱世当中。
1: 对，那真正米贵是乱世。
0: 嗯，
1: 但这个出处呢又不是乱世，
0: 哦，
1: 那这个出处跟白居易很有关系。
0: 哦，那我来听一听。嗯，
1: 好，白居易也是个少年有才的人。
0: 嗯，
1: 16岁的他呢，到了长安城，嗯，去干谒这个权贵。
0: 嗯，
1: 当时有一种，有一种叫行卷温卷或者干谒这样的行为。
0: 嗯，
1: 意思就是呢，这些读书士子们即将参加3年1届的科举考试。
0: 嗯，
1: 他们为了让自己的名啊先扬于这个达官显贵之间，
0: 嗯，
1: 所以要先去干谒他们，拜访他们，然后让他们看看自己写的作品，先留个好印象。
0: 嗯，
1: 啊，白居易16岁来到了长安。
0: 嗯，
1: 他当时干谒的是文坛领袖，叫顾况。
0: 嗯，
1: 可能因为白居易看着太凄楚太可怜了，因为白居易13岁的时候头发就全白了。
0: 哦，
1: 啊，所以

0: 纵观白居易一生的画像，你看着都是一副挺可怜的样子。顾况一看就说，名字，你的名字叫居易，
1: 但你怎么看着这么不易？
0: 对，你以为长安城居住起来很容易吗？对吧？长安城108方，是吧？每一个房里面的房价，尤其东边，那你是你能住得起的吗？
1: 嗯。
0: 然后这里米价多高，你这行不行啊？所以他就说啊，米价方贵，居易服役，就是说米价还正贵呢，你要在这儿住没那么容易，在长安、
1: 啊、
0: 你还居易啊。
1: 嗯嗯。
0: 结果看完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那考场作文，他一看、嗯、哎，什么离离原上草那首、嗯、他一看哟，
1: 这么有
0: 十几岁少年是写出这种生命力来、嗯、这首诗爆发力也很强，
1: 对，
0: 哎，有这等才华居住也很容易。
1: 就是我们是识才论才、嗯、
0: 对、
1: 嗯、
0: 居住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容易的、
1: 哦、
0: 啊，这就是觉得小小的白居易还是很了不起，
1: 嗯，
0: 因为唐朝也是提携后进嘛，
1: 嗯
0: 啊，后来白居易呢身居刑部尚书，
1: 嗯，
0: 就是大官了啊。那么刑部尚书呢，他身居刑部尚书这个位置的时候，他特别崇拜一个后辈，叫李商隐、
1: 嗯、啊，商隐。
0: 嗯，结果他一看，哇，这个李商隐真是了不起，天天就说，如果有一天我死了，能投胎转世做李商隐的儿子就好了。
1: 啊、哦，就崇拜到这个地步，
0: 崇拜到这个地步、哦。结果他死了，李商隐的太太怀孕了。
1: 啊，真的
0: 啊！然后
1: 这是这个坊间的传闻，
0: 没有没有，真
1: 事
0: 真事、
1: 哦。
0: 然后孩子出生了、
1: 哦，
0: 李商隐就给这孩子起的小名叫白老。
1: 哦，
0: 就是这是
1: 天哪！突然听到一丝丝感动。
0: 是，
1: 嗯，
0: 这种文坛的携手啊，
1: 嗯、
0: 提携后进，
1: 包括惺惺相惜，
0: 惺惺相惜、嗯，真是挺让人动容的。
1: 对，对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听到"长安米贵"，
0: 嗯，
1: 我们其实是在当时这个典故出处里面，它是有个完整的语境的。
0: 是的，
1: 我们只是现在把它单独拿出来，
0: 对，
1: 去理解这个"长安米贵"。
0: 对、嗯，现在是有一点误解啊。
1: 对，
0: 现在，基本上指的是这个大都市，生活消费费用太高。
1: 嗯。嗯，
0: 其实有一点误解、
1: 哦、所以其实当时的长安米贵就是那个语境下我们去理解它的时候可能会多了一些对那个年代的人那个时代的人他的一个就是靠近的一种理解，而不是我们现在狭义的理解。就我就您这么一讲，我觉得我们现在对长安米贵的理解多了太多的功利心。
0: 是的是的，
1: 对，我们完全没有想到其实它出处有很多很美好的东西在里面，尤其刚才您说李商隐那个，我一直以为只是一个坊间的传闻，没想到它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发生的历史典故啊。
0: 是的是的、嗯、
1: 啊，所以其实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节目它的意义就这么有意义，就可以让我们听到一些那种真实的美好带点风花雪月、
0: 嗯、
1: 所以这是当时我们理解的这个叫长安米贵。那如果现在我们再请窦老师帮我们梳理一下这个成语的正确释义。
0: 好的，古时候呢指的是才华或能力不够，
1: 嗯，
0: 来到京城生活不太容易。
1: 嗯，
0: 嗯，如今呢指的却是大都市生活费用非常昂贵。
1: 嗯， 嗯，所以我要如果造句我可不可以跟别人这么说、
0: 嗯、
1: 我现在生活在北京，那你这生活的怎么样？哎，长安米贵啊，可以吗？
0: 可以，现在是没有问题的、
1: 啊、
0: 现在是没有问题
1: 啊，好。
0: 其实如果更贴近以前的这个意思的话，应该是比如说，我来到北京，啊，这个师长们说我啊，看到我的这个才华之后说，恐怕长安米贵。可是如今呢，我事业小有成就，
1: 嗯，
0: 他们说，嗯，长安米也不太贵，这样可能能稍微还原一点当时的意思
1: 啊、哦。所以这个典故和这个成语呢，我要在想您刚才解释之后，我要跟我身边的比如说老家的奶奶呀姑妈呀要慎用，我要跟她说长安米贵，他们肯定到处给你传的，哎呀高丽在北京连米都吃不起了。好，再次感谢窦老师。收听成语好豆更多精彩内容，下载云听 APP， 云呢是白云的云，听是好听的听，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再见。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2: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3: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适适，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4: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3: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4: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3: 哎呦喂，咋个办哦？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4: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5: 快点。
3: 好，等等我，等等我啊。
6: 请 A 3号窗口
3: 快快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5: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3: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嘞！
7: 哎呦，王叔，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学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2: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3: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9: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单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0: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

抽奖，每天最多上传三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1: 革命者。

0: 他不幸被捕，但从容应对。蒋介石知道他被捕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于是他立刻被残忍地杀害了。作为狱中难友们口中的老大哥，这位革命者到底是谁？
1: 1933年5月15日晚上，邓中夏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俊德里37号的赤色户籍总会办事，不料被一群法租界巡捕抓捕。抓到巡捕房后，开始呢，邓中夏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任凭敌人如何使用毒刑，邓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失忆，只是去访友的。然而因为邓中夏在上大和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等活动中抛头露面太多，加上叛徒作证，9月5日他被关进牢房。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的邓中夏，在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时，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骨气。不错，我就是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曾任红二军团政委。你们还要问什么？这些够枪毙的条件了吗？还需要问什么？邓中夏把敌人的刑问变成了革命者对反革命者的质问。蒋介石得知中共高级领导人邓中夏被抓获，十分兴奋，命令将其押至南京。于是1933年9月6日深夜，邓中夏被秘密地通过火车押送到南京。敌人害怕出现什么意外，派了10几名武装宪兵把守在关押邓中夏的那节车厢，另外专门在邓中夏的手铐另一边铐上了沪东区的一位年轻共产党员做陪绑。整节火车车厢封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缝隙，如临大敌。当押解的宪兵打起瞌睡时，坦然而没有睡意的邓中夏仍在亲切地向靠在同一副手铐上的青年党员说着革命道理。对有些人来说，死是非常可怕，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实。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准备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我这个人目标大，敌人绝不会放过，为党牺牲是光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夏，就会有1000百个邓中夏站起来。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要学得坚强些，将来你出去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和邓中夏靠在一起的年轻党员叫马乃松，他意识到邓中夏这是在抓紧分秒时间有意识地教育自己。马乃松被邓中夏的革命情操深深打动，从而也更加坚定了同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心。到了南京之后，邓中夏被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位于秦淮河畔，分甲乙丙3所，政治犯基本上都关在甲所，

此所间房如口井，四壁不透风，仅有门口一个小洞，供看守监视犯人所用。邓中夏被关进枷锁第十一号监房，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十几个政治犯。一个犯人见新来的难友，胸前挂着一个小牌，上写失忆及邓中夏，大吃一惊问：你真是邓中夏？是啊，在下就是邓中夏。邓中夏笑了笑回答。这位犯人接着问：哎呀，你在洪湖苏区领导革命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这个犯人叫郑绍文，也是共产党员。他十分警惕地悄悄地问：他们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邓中夏点头示意。郑绍文长叹一声说：唉，太可惜了。没想到邓中夏反而坦然地安慰道：没什么，革命者随时准备有一天要进这个地方的。郑绍文立即招呼全囚室的犯人：来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邓中夏同志。啊，你真是邓中夏？囚室内多数是共产党员，邓中夏这个名字他们是熟悉的。多数人不相信他们能够在这种地方见到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于是围了过来，左看右看，很是好奇。邓中夏和囚友们一一握手相识：是，我就是邓中夏。有人激动万分地握住邓中夏的手不放：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啊。邓中夏笑了：在监狱见面，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荣。他的话让所有人感到一阵温暖。从此之后，监狱们的难友们更加信任和尊敬邓中夏，老大哥的形象一直被许多革命者铭记于心，甚至连审讯他的那些人也对他是暗暗的敬佩，因为任何刑具在邓中夏身上都不能奏效。之后敌人就找来一个又一个出卖党的叛徒来感化和诱导，但所有计谋在邓中夏面前丝毫不起作用。有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又请了几位政府要人来劝说邓中夏，并且以高官厚禄诱引他。邓中夏听后一阵冷笑，随后义正辞严地说：我是革命者，早已把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你们那种只会吮吸人民血汗的官是人干的吗？快把你们那套收起来，不许侮辱我。说客中有人竟然这样说：邓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前辈，可现在的中共高层都是那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处处打压像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元老，我们都为你抱不平啊。中共越来越错，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再为他们牺牲呢？说客中有人使出这样的毒招，企图在邓中夏的伤疤上撒盐，可没想到邓中夏勃然大怒，他严肃而清楚地告诉这几个蒋介石派来的要员：我要问问你们，一个还扬眉大疮到第三期已经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资格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很有自信心，我们自己敢于揭发一切缺点和错误，也能克服一切缺点和错误。我们懂得错误叫住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无计可施的敌人知道在邓中夏这样的共产党员身上

找不到一根软骨头。监狱之中的邓中夏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者的责任。而正在江西剿共前线的蒋介石听完手下的汇报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因为他与邓中夏早年共过事，深知邓中夏的品性，于是他立即向南京的宪兵司令部司令古正伦发去一份密电，极刑枪决邓中夏。1933年9月13日，邓中夏被押至监狱的优待号牢房。邓中夏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他通过牢房内的地下组织写信说，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终的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9月21日凌晨，天未破晓，牢房号子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只听狱警大声喊着，11号，邓中夏。就义的时刻到了，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义凛然地走出牢房，开始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他那雄壮和悲怆的口号一下震醒了整个监狱，难友们纷纷扑向铁窗，噙着热泪向他告别。几个凶残的狱警用力卡住邓中夏的脖子，死到临头脖子还这么硬啊，他们企图让邓中夏低头和不能出声。邓中夏顽强挣扎，再度高昂起头颅，继续高呼着口号，直到囚车远去。雨花台下，一排罪恶的子弹射向了邓中夏的头部和身躯，烈士的鲜血顿时喷洒在青山坡上，著名的工运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邓中夏就这样牺牲了，年仅39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嗨，你们好，我是雅芳。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待久了，总是向往那么一个地方，一个与尘世的纷扰相隔甚远，一个有山有水有鸟语有花香，如世外桃源般静谧美好的地方。直到遇到了隐秘在群山环抱中的泸沽湖。初见泸沽湖，很想把它的灵秀描写下来，但发现文采匮乏，文字和语句都只是线条的一种白描。泸沽湖的神韵和气质无法轻易描之，生怕唐突怠慢，提笔很久才颤颤巍巍写下：泸沽湖的水很清很静，所有心事都能在上面留下倒影，湖畔的柳树，天上的白云，亦或是梦中的阿夏。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摩梭人是母系社会，是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制度，男女成年后便可尝试走婚，晚上在姑娘的花房约会，木合陈离，男不婚女不嫁，孩子由女方家庭抚养，母系家庭中只有舅舅没有父亲，这着实让现代人感到扑朔迷离。摩梭人的走婚是世界种种婚俗中绝无仅有的一朵奇葩。摩梭人着重强调两情相悦四个字，而不受婚姻法制约。其实摩梭文化的核心不是婚姻，而是家庭。正是因为大家庭的观念重于一切，才有了不婚不嫁的习俗。摩梭人在13岁以前，不论男女都穿长衫，少男剃光头，少女则留小辫佩戴彩珠。13岁时，家人依俗要为之举行成年礼，以拴系灵魂为内容的男穿裤、

女浣裙的成年仪式，从此成了氏族的正式成员，获得了人生的各种权利。摩梭人信奉藏传佛教，随处可以看到玛尼堆和经幡。他们的房屋主要是木质的二层小楼，最早时一层养牲畜，现在改成储物，二层住人。院落分东西南北四座正方，其中西房一般为祖母屋，外祖母是一家之主，家里大事由外祖母说了算。男人在家里多为负责礼仪、公关和抚育孩子。每个摩梭人都说，家里和他们最亲的是阿舅，因为把他们养大的是阿舅。在人类母系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中，摩梭这个古老神秘民族用宁静、宽容、自由、和睦、互敬的精神品格描绘了爱情生活、家庭结构的图画，更彰显了在人类生存、生命意义上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喇嘛坐在火塘边烤着洗净的酥油盏，青烟与火光中，红色长袍格外鲜艳。我18岁在永宁出家，先去西藏，再去印度，后来回到泸沽湖。成为喇嘛会带给家人祝福，喇嘛不能走婚，除非还俗。我负责照看楼上的经堂，每天早上敬佛，念完平安经，端上净水碗，走过生死门，家人会为我们诵行，在祈福中回归祖先故地，一个叫做斯布阿拿瓦的地方。火塘和母亲才是摩梭人到哪里都想念的温暖，火塘不灭，生生不息。女孩拉姆说，母亲的形象是辛劳，摩梭人不愿意离开母系大家庭，因为妈妈就是火塘，是温暖。无论我走到哪里，总会想念，想念妈妈，想要回家。这就是泸沽湖，这就是摩梭人的天堂。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假期，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一集。
2: 廖老师，听不进呐！
3: 侯老师，刚带你们班那些小朋友吃完饭回来呀？
2: 没有。学校后门那个物具团散伙了，我跟我们家老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二手家具。
3: 这么好？
2: 哎，你要是想去趁早啊，他们那边还搬着呢。现在
3: 行，我现在就给我家老头子打电话去。李市长，
2: 哎，
3: 又走事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啊？答案是多少？
4: 小红有十本书，小明有六本，要给他。
3: 李想，说了多少次了，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净搞那些没用的事儿。
4: 知道了。
2: 呀，梅老师，这不是你们班的小导演吗？李翔，
5: 哎，
2: 最近又排什么戏啦？
5: 三脑白骨精。
3: 你还挺好的。
5: 排戏演戏，李翔，难不成你长大以后真去做演员
4: 啊？就是想要做演员。
5: 什么？
2: 我就是想要做演员。
5: 行啊，李翔，等你以后要是做了演员，老师们都去看你演戏。
2: 好，
5: 李想啊，你现在还小，有梦想是好事儿。如果你以后真的能做演员，老师祝贺你。但有些事儿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2: 明星领导拍戏都来打卡的这个面馆。我们就来蔡先生，
6: 不是有剧组在这边取景吗？
2: 不知道能不能遇到明星啊？
7: 在这儿取景的剧组多了，不好请了。走，前面去。
2: 走。
8: 本店禁止自带酒水，把这拿出去。
9: 你是开的什么店？国家法律规定不能禁止顾客自带酒水的。你这什么都不让带。你看你这碗面，你一碗面卖60块钱，你这都不让我带水，你是什么面？你卖的金面？
8: 我这店就这样，爱吃吃，不吃就滚蛋。
9: 我看你们这些网红店都是想活想疯了。哎，你皮大个地方全是规矩，你喜欢立人设是吧？你信不信我去工商局举报你去？
8: 随便。
9: 你给我等着。
8: 日更面馆。徐村里，你们可听清了，有意见随时去举报。服务员，把门关了，告诉外面的人今天不营业了。
10: 老板，外面还有不少人呢。
8: 他们要是有意见，让他们来找我。
11: 哎，这怎么回事啊？
12: 不知道啊。
13: 告诉你啊，现在这网红店都这样，老板皮越差，来人越多。我真是奇了怪了。
10: 可我听说，这明星来了，这老板的面子都不给。
11: 哎，服务员出来了。哎呀，服务员到我了吧？
10: 不好意思啊，你们打烊了。
11: 哎呀，小姑娘哎，我们从早上就开始排队了，哎，不差我们这桌吧？你让我们进去噻。
10: 不好意思啊。
11: 哎呦，我们也是老远赶过来的嘞，
10: 行个方便嘛，谢谢你哦。
11: 哎呀，好了，阿姨进去了。哎呀，
12: 不是，为什么他能进去，我们进不去啊？
11: 哎呀，我们一早上就在这里排队了，下一周本来就是我们的。
12: 谁不是一早上就在这排队了？我跟你讲啊，要不就都进去，要不就都别进去。
14: 中午打一个，
12: 干啥呀？
14: 你
12: 打
14: 中午
12: 打
14: 你打呀？
12: 你干啥呀？
15: 各位，别吵了。
12: 不是你谁啊？
15: 哥，您先别管我是谁，大家都是来古镇玩的，别伤了和气。大家看看这店，就这么大，里边算上老板才

0: 猴子，你蛮会讲话啦。哎，你是去哪里女员工啊？
1: 不是，我和您一样是古镇的客人。
2: 还那么久了，
1: 哎，没事了。
0: 谢谢啊。
1: 这有什么的？哎，你们这儿是不是还在招聘呢？
0: 对。
1: 我叫李想，是来应聘厨师的。
0: 你好，胡月。

0: 理想，在上海星级酒店当过厨师，怎么想的呀？辞职到我这小店来？上海那种大城市，生活节奏太快了，成本又高，肯定不如这古镇轻松啊。
1: 20出头，正经厨师学校毕业，星级酒店厨师，到这儿来养老，骗小孩呢？
0: 不说实话就滚蛋！哎，徐叔，我这人还真就没……说点实在的。
1: 嗯，这店啊，缺个干活的，不需要技术，你交个底，只要这店能开着，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
0: 我
1: 到底想不想干？
0: 我。
1: 我实话实说了吧，我想演戏。演戏？啊，演戏，来当厨子，古镇里到处都是剧组，你应该去试戏跑龙套啊。哎，行了，我说了，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每天活很简单，买菜、煮面。 浇头，该陪的料我来弄，你不用管，能干吗？
0: 能。行，明天跟我一天，后天你就自己上手。我不一定每天都在店里，你跟胡月商量着来。老板放心，今天那些顾客我都能应付得来，您放心把店交给我，没问题。
1: 没别的事了。
0: 徐叔，那个，我是说，
1: 想走随时能走。 你也不是来我这糊口的，工资按天结，少不了你的。
0: 明白。楼上
1: 有房间，拿着行李去找胡月就行。
0: 哎，
1: 李想，
0: 啊，
1: 我这店呢就这么大，有多大地方干多大的事儿。说现实点儿，你想好了，这儿没什么前途。
0: 谢谢啊，徐叔，我在这一天，肯定就踏实干一天。

0: 桥。
1: 妈，没事儿。
2: 我们就在这干站着呀。
0: 不好意思吓到你了，我帮你提东西吧。
2: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这没多少东西。
0: 那我带你去你房间。
2: 好。
0: 就是这间，这是钥匙。
2: 好嘞。啊，谢谢啊，以后我有什么不了解的事儿就拜托你多担待了。
0: 其实我也没来多久。
2: 那我们一起加油。
0: 嗯。
2: 你还有事儿啊？
0: 今天谢谢你啊，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
2: 多大点事儿啊，你放心，以后再有这样的情况就包在我理想身上了。
0: 谢谢。理想，晚上吃完饭我带你转转吧。
2: 好啊。

0: 胡月，怎么了？这儿不是天台吗？对，这里比我刚才带你转的地方都有意思。来啊！啊！
1: 哎，你小心点啊，翻过护栏就只剩瓦片了。没事，
0: 李想，快来！来了。
1: 胡月，这有什么意思呀？每天晚上九点半，这条火车都会路过这儿。这条火车道就是古镇的最外面了。哎，你看看那条河了吗？这条河就是横穿我们古镇的那条河。这里有田有山，我能在这儿坐一晚上。怎么了？你不喜欢？喜欢。
0: 我很长时间没看见过这样的地方了。我和你比不了，我从小见到的就是这些东西。从小看到大，你不烦吗？
1: 不烦。其实我在这上班挺紧张的，晚上坐在这儿好像回家了一样，才觉得心里头安稳点。你不是本地人？不是。
0: 我是北方人，那你怎么跑这么远来工作？我在附近念的中专，学酒店管理。<笑>我嘴笨，你今天也看到了，大酒店不要我，我就只能来这种地方。我不觉得你嘴笨，你就是紧张没放开自己。你现在不是说的挺好的吗？哪有？
1: 李想，我挺羡慕你的。羡慕我什么？闯荡，会说话，见过世面。<笑>我哪儿见过什么世面啊？你去过上海啊？那可是上海。上海好吗？上海是什么样的？上海呀，哦。
0: 那可是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呢。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上海繁华，上海好，上海什么都有。上海就是这样，一个起落，以前什么都没有，现在变成什么都有。你没看过这个呀？什么？
1: 上海滩呢，丁力呀！没看过，不过我觉得你演的挺好。真的？真的。其实我今天在楼上都听到了，你说你是想来演戏的。啊啊！
0: 你听到了？真好。
1: 好，对呀，你从上海辞职，就是为了到这里做演员。换做我，我可没有这个勇气。但你也合适，你适合做演员。哎，你为什么觉得我适合做演员？你看电视上那些大明星，光鲜亮丽的，每次都笑着，大大方方，说话也得体。 就像你一样，我就不行。哎，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儿？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想做的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呗。我要是能像你一样就好。
0: 嘿，这有什么好的呀？你听到徐村里怎么笑我的吧？
1: 听到了，可是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笑你啊？哎，一个厨子要演戏，就像有人跟你说他要造一个翅膀飞到天上去一样，我都不在意了。这种事儿，我从小到大经历的多了。你可真了不起。 从小就想做个演员。
0: 等明天，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
2: 听没听过演员的自我修养？
0: 没听过。
2: 明天看了你就知道了。哎，胡月，我决定我要帮你。
0: 帮我？帮我什么？
2: 演员在演戏之前都会有一个开放训练，就是把自己完全放开，你的五官啊，不，五感、性格、关节呀、嗓子、四肢什么的，都得打开。
0: 哦，
2: 嗯。开了之后就不紧张了，你就自然了。人生如戏啊，戏如人生，这就是戏剧生活化。我们每天呢，就是在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嘛，所以说，会演戏就能生活，会生活就能演戏呀。
0: 那我总得做点什么报答你吧。嗯，
2: 那你就偷偷告诉我，你在面馆有没有见过那种明星啊、导演什么的？
0: 没有。
2: 没事，你每天帮我留意着就行。万一要是有像导演的，你就到后厨来叫我，我去毛遂自荐一下啊。要是能被选上，我就能去演戏了。
0: 好，那一言为定。
2: 那到时候你就是我的经纪人。
0: 就会开玩笑。
2: 我说真的，把演员介绍给导演，不就是经纪人的工作吗？哎，胡月，胡月，那是不是徐孙礼啊？
0: 哦，是他。
2: 那个是什么地方啊？
0: 哦，那是仓库，只有徐叔有钥匙。我们都进不去。
2: 哦，哎，你说他这么晚偷偷去仓库，会不会在里面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嗯，
0: 什么秘密啊？
2: 比如一个僵尸。哎，
0: 想你真

0: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间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1: 李翔，李翔，三号桌的面好了吗？前面又在催了。
2: 啊，马上。出面。
1: 面好了，抱歉，久等了，久等了。不好意思。
0: 死了，睡去了，什么都晚了。要是在这样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
1: 李翔，
2: 怎么了，服务员？
1: 刚进来了个客人，看着像你说的那个导演。
2: 哪儿呢？
1: 你看那个四号桌，你看他啊，一个男的，留长头发，戴个帽子，穿的就像个搞艺术的。
2: 这看着像个导演呢。
1: 我先不和你说了，又来客人。
2: 胡月，胡月，啊，四号桌的客人，我一会儿自己给他上菜。
1: 行。
3: 您好，您点的红烧牛肉面，
4: 给您多加了两块牛肉。
5: 谢谢啊，你这普通话说的这么标准啊？
3: 是吗？谢谢，我是这家面馆的厨师李想。
5: 你好。
3: 你好，幸会幸会。虽然我是一名厨师，但是我对台词很有研究。
5: 挺好的，
3: 请允许我声情并茂、情感充沛的为您介绍一下这碗面。
5: 好。
0: 这碗汤用猪大骨、牛骨棒和老母鸡吊成，熬制一天一夜，这浇头是今早市场现杀的小黄牛，13道香料精心卤制而成。这一根根、一条条
5: 服务员
0: 都是。
1: 怎么了？
5: 帮我打个包吧。
1: 抱歉啊，我们这里只能堂食。
5: 那就这样。
3: 哎，不好意思啊，这位先生，我想给您表演个节目，弄巧成拙了，您坐，这碗面算我请啊，那我就到后厨继续忙活了。不好意思，各位。
1: 这位先生，
5: 没事。他是你们店的厨师？
1: 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
5: 你们老板在吗？
1: 不在。
5: 别误会，我就是想提个建议，这种演出以后还是少搞点儿。如果真的有人特别在意，到时候闹两边都不好看。
1: 谢谢啊。还是你们这些搞艺术的人明事理。
5: 搞艺术？我是做电子的，这就是一种穿衣风格，还能穿什么就是做什么的，哪有人天天穿制服出门吗？
1: 哦，
5: 你们这厨师这么爱表现，不去做演员可惜了。
0: 真的？真这么说的？你看吧，我就说我有天赋。
3: 胡爷，你怎么了？
1: 我是担心。
3: 担心我自信心受挫？嗨，这算什么事儿啊？《肖申克的救赎》那句著名的台词听过没有？
0: 有些鸟儿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
6: 因为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烁着自由的光辉。
1: 我是
7: 李翔，来一下。
3: 啊，好。
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9: 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造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二集。
7: 李翔，这几天工钱结了，明天就走吧。
3: 徐叔，怎么了？
7: 怎么了？你问我怎么了？你问问你自己，这几天怎么了？
3: 吃两斤，
7: 说话。
3: 当着客人的面表演了。
7: 表演？我说过吧，面馆能开，你做什么我都不管。现在呢，好几个客人都投诉到我这儿来了，你再看看网上的评论。手机拿着，你看看。看完了，别的话我也不多说了，收拾东西滚蛋吧。
3: 徐叔，您再给我个机会吧。
7: 我给你个屁的机会，我这是饭店，不是片场。
3: 徐叔，之前真的是我错了，我忘了自己该做什么了，我一定好好弥补。我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您扣我工资，或者我赔偿您损失，怎么着都行啊。徐叔，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您，我该死，我对不起您。
7: 我就想不明白了，你想做演员，你非死乞白赖留在我这干什么呀？
3: 我就是个厨子，我去剧组哪怕是龙套，人家也不能要我呀。我就只能耍点小聪明，想着您这面馆人来人往的，明星导演总来吃饭，万一能够瞎猫碰上死耗子。叔，我是真喜欢表演，我求你给我个机会吧。
7: 回去吧，年纪太大了，练不了童子功了，不适合唱戏。
10: 我求您了，你再给我个机会吧。
7: 不是我不给你机会，做我们这行啊，三分勤奋，七分天赋，不是那块料子就裁不成好衣裳。孩子，我收了你不是耽误你了吗？
10: 你还没收我呢，还没教我呢，怎么知道我不行呢？
7: 能再组起这个舞剧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欠的太多了。你回去吧，记着，有多大地方就摆多大台。你这是干什么呀，孩子，起来，快起来。
10: 老班主，你就再让我试试吧，我能劈山，能做饭，能帮师兄弟打扫床铺，什么苦活累活我都干。你就先让我留下来，哪怕三年五年教我一个唱段都行，就先试试呢。
7: 看什么呢？接着练功。再磕六个头。
10: 谢谢老班主。
7: 傻小子，叫师傅。
10: 哎，谢谢师傅。
7: 快起来吧，不食不开不食欲，欲不着不成器， 你这块顽石能成什么气候，为师愿意和你一起赌一赌。
0: 许叔，求您了。
7: 起来吧。
0: 啊？
7: 起来吧。
0: 您答应了。
7: 答应了，答应了。
0: 谢谢，谢谢老板。
7: 以后工作的时候就好好工作，再有一个投诉
0: 我立刻滚蛋。
7: 你那些别的想法呀，要是找不到办法趁早收了。
0: 总能有办法的。
7: 你是怎么喜欢上表演的？
0: 我小时候学校后面有个舞剧团，放学我就跟着看跟着学，后来就玩开了。哎呀，我也说不上怎么喜欢上的，就喜欢了。
7: 舞剧会唱吗？
0: 会一点。
7: 唱两句听听。
0: 啊，小小小小
7: 小。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唱了啊，比锯木头还难听。
0: 那徐叔，没什么事儿，我就去备明天的菜了。
7: 滚滚滚！哎，
0: 啊，
7: 给你机会了啊，你可得把握住了。
0: 明白。

0: 胡爷，你担心的就是这个呀？是，我还以为你真的要被开除了。我这不是没事儿吗？那你想好后面要怎么办了吗？哎，没有啊。其实我本来也没想好到这里来该做什么。啊？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有一口气，点一盏灯，有灯就有人。这啥意思？要坚持呗。
0: 理想，你是怎么想要来到古镇的？像那些电影电视剧一样，忽然就有这个念头了？怎么可能？哎呀，我跟你讲，艺术都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那都是戏剧处理方式。 那时候，在酒店后厨，我总喜欢一边做菜一边念台词，你爱了不少嘛。后来有一天呢，那总厨就说：“李想啊，侬那么喜欢演戏，干嘛去做演员好了？”我一想，对呀，我为什么不去做演员呢？所以我就辞职过来了。
1: 可是，这句话，
0: 这不是一句好话对吧？嗯。哎呦，你太拘谨了，你和我还怕什么？有话你就直说。
1: 这几天，我发现你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本事，不管别人说的话怎么样，你都能从里面听出好来。嘿嘿，
0: 就是不要脸呗。我没有那个意思。人家都已经说的不好听了，总得从里面解出点乐子来吧。你呀，就是太拿别人说的话当回事了。我做不到你那么轻松。做厨师这些年。
1: 我也算是看清楚、想明白了，谁比谁高贵啊？都是要吃喝拉撒的普通人，所以，
0: 我们这些做服务的也没什么好低人一等的，咱们就客客气气的做好自己的事儿就好了。嗯，你说的有点道理，是很有道理吧？我做演员也是这么想的，大家都是普通人，他们能做演员，那我也行。真好，感觉。
1: 你有源源不断的劲儿，哎，李想，你就没有那种有点沮丧、有点想放弃的时候吗？嗯，
0: 也有吧。
1: 那，你怎么坚持下来的？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呗，听过没？就是喜欢，喜欢就能做下去。热爱。那要是……
0: 没有喜欢做的事情呢？怎么可能？我就没有。都会有的。你看，这条河总得汇入大海吧？火车总有终点和起点吧？想做的事儿，走着走着你就能发现了。那如果我只想好好过完一辈子呢？ 这个时间不该有火车的呀。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如果这样，那也很好。

0: 们剧组今后都顺风顺水，一切顺利。
1: 好，干
2: 干干！
0: 来
2: 洗
0: 澡吧。
3: 哎，我跟那个投资人聊了，他说只能再跟两个点，我估计聊不下去。
4: 他们死了。
5: 如果横店不行，就还得是象山，那几个井还是挺重要的。
6: 哎，哎，桃子姐。
7: 嗯。哎，靖哥导演，怎么了？陈导在电话里有什么指示吗？
6: 这不过两天快开机了吗？他主要想了解一下，还有没有角色没有敲定。
7: 应该就只剩几个特约了。
6: 哦。
7: 不过都是那种职业性特别强的。我们之前接触了一批，他们都不太生活化，演得太生活。
6: 那这两天多碰碰看吧，我也问问熟悉的 casting。
7: 行。
6: 开机时间。

0: 好，那我这就给小姑娘先打电话。
1: 不用，先吃饭，吃完饭再说。
0: 行。
2: 吃饭，
1: 别瞎说，吃饭。金哥，徐叔，哎呦，不好意思，这连着接了几个电话，这没来得及给您打招呼去，是吧？
3: 我看着你长大的，跟你叔哪来那么多讲究啊？
1: 我给大伙介绍你啊。
4: 哎，刘大，
1: 各位，给大家介绍个人啊，徐村里，徐叔，这家面馆的老板，是我父亲的把兄弟。今天啊，各位帮我多灌老头几杯啊，我小时候那心理阴影可都少不了他。他跟我父亲，我是在镇上
3: 叫皇帝了，赢了，
1: 啊，喝酒，啊，喝酒。
3: 你们年轻人好好奋斗啊。我们这些老家伙呀，就该下岗了。
5: 主播，主啊，主啊，主啊！三点水，六分钟，不少，不软不硬，正正好好。
1: 徐叔，这什么情况？
6: 姓赵的厨子，
3: 服务员，
1: 哎，别。
5: 五碗面，四份小菜，三盘口水鸡。注意，不要香菜，不要葱。喂，喂，哇！
1: 嘘，桃子姐，他来演那个厨师怎么样？
0: 还真行，但是他这个年纪，照那个厨师来看，会不会小了点？
1: 哎呀，明天约他来试试戏吧。
0: 行，
1: 徐叔，行吗？
3: 我无所谓。
1: 行，那他叫啥？
3: 李想。
5: 面条出锅，一份面，一份汤，一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面，一份汤，两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汤，一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面，一份汤，一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面，一份汤，一份海鲜，两份。
1: 李想。
5: 我背的不是台词，是菜单。
3: 李想，你心虚什么的？
5: 徐叔，哎呀，这几位是……
1: 自我介绍一下，选角导演刘金格。
5: 啊！哎呦，刘导好，刘导好，我这……哎呀，哎呦，我这……
3: 李想，哎呀，在这丢什么人呢？
5: 我手上都是油，就不跟您握手了。金哥导演，我是李想。
1: 你平时就喜欢这么练台词吗？
5: 也说不上练吧，就是个人爱好。哦，
1: 之前学过
5: 没有？自己琢磨，自己看吧。
1: 自己爱好能练成这样已经非常好了。李想，我们现在要筹拍一部网剧，民国戏，想要找一个特约演员来演厨师，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5: 我感。徐叔，你说我感不感兴趣啊？
3: 你真让我说呀？
5: 哎呀，徐叔，
1: 放心吧，我和你们老板打好招呼了。明天下午3点，我在古镇老戏台等你，来试试戏吧。
5: 哎，谢谢老板，谢谢刘导，
1: 辛苦你了，李想。明天等着看你的戏，今天我们就等着吃你做的面了。
5: 好嘞，
7: 军嫂汹涌。
1: 徐叔。您只是解决了我一块心病啊，今天这顿饭我买单。
3: 哎，那你叔当什么人了？我喊你们来吃饭还用你掏钱？
1: 也真是巧了手，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来古镇见总的？
3: 你爸呗，穷贱。
1: 那您是真想我了，还是想让我专程来您这探探宝啊？
3: 诡计，吃鱼还是石头，怎么赌一赌？
1: 您放心，我肯定会留意的。
3: 别，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人情世故那套少往我这用。
1: 知道。
5: 徐叔，金哥导演吃饭了。
1: 走啊，徐叔，
3: 你去吧，我抽完这根烟。
1: 哎，
8: 师父，我是对不住您了。如果他成了，就算我赔罪了。是。

0: 再次祝贺李想拿下人生的第一个角色，来干！我敬胡越一杯。胡越，谢谢你每天陪我练戏。
1: 这里也没有外人，你快别谦虚了。徐叔，你可得给胡越涨工资啊！
2: 他是陪你练，又不是陪我练。<笑>徐叔，主要还是得谢谢你。那天晚上一语点醒梦中人，不然我现在我就不可能加入金阁导演他们剧组。谢不谢的先不说，你这也算是圆了梦了。你想。
1: 戏演完，我这小庙还容得下你这尊大佛吗？啊！
0: 哎呀，徐叔，你这不和骂我一样吗？我哪儿能万万负义啊！我都想好了，到时候我们店就有一个新的宣传语，全古镇最会演戏的厨子，怎么样？<笑>
1: 真够烂的！哎呀，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演了个男主呢。<笑>
0: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你们别看我迈出这一小步，实际上是我实现梦想的一大步。前途是坦荡的，迟早有一天，我站着把钱挣了。
1: 你这子弹可得飞好一会儿呢。<笑>
0: 那就让它飞一会儿吧，咱等着去，对吧？喂，
1: 你们两个倒是情投意合呀。
3: 徐叔，没有，徐叔，别闹了。
1: 没有开我们的，<笑>好了，不逗你们了，走，坐这儿喝没意思，咱们到天台上去。
3: 就是成功呗，做个演员，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都对我刮目相看。你觉得自己特别吗？那当然了，不是谁一试镜就能通过的。吴越，你呢？我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个普通人。<笑>他能成，李翔，你不行。
1: 我为什么不行啊？年轻，总觉得自己独一无二，了不得了。事实上呢，没有什么是一辈子，到最后都是循环往复，陈词滥调。哪有什么成长啊？就是慢慢看到自己有局限了，就开始收敛了。
0: 徐叔，新时代了，你那都是老黄历了。到那个时候，你就明白了，什么梦想啊、追求啊，狗屁，都没意义，什么都没意义。叔，多消极，多悲观呢！我高低得证明给你看，就算真有那么一天，我也能够翻出花来。哼，你们还别不信啊！ 就是那颗铜豌豆，努力奋斗。来，胡越，来，你也来。来呀，你得打开自己，来。努力，大点声！哎，这个声。 徐叔，
1: 滚蛋！
0: 得嘞。徐叔啊，我总能看到你晚上偷偷去那个仓库，那里头是什么呀？
1: 睡觉。
0: 哎，老板，你别。

0: 我撑不住，现在已经没人来染这滴血了，师兄弟们的心也散了。
1: 师父，对不起，读错了，我撑不了。

0: 别上了，老徐，别叫我！孙礼，你他妈这是冲着谁呢？我冲我自己，行了吧？剧团也不是你一个人的，有什么事你说出来，师兄弟们帮着一起解决呀。
1: 解决？怎么解决？
0: 你刘仁汉两个眼珠子是摆设吗？唱了几天了，这几天坐在下面的观众，我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2: 以前剧团也不是没有困难的事，老师傅们筚路蓝缕，不都撑过来了吗？你是团长，你说个办法，师兄弟们都能配合你。都配合我？我说什么是什么？对，老徐，你给个主意啊！
3: 主意，拿个主意吧，老徐。
2: 都听你的。
3: 都听你的。
0: 我的主意就是不干了。
4: 什么？不干了？
5: 说不干就不干。
6: 团长。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你说就不干就不干了？怎么这样？你他妈疯了吧？不是，这干嘛去了？哎，不都听我的吗？刚才说的话都是放屁是吗？师傅他老人家的遗诏就在这儿，你敢对这遗诏说吗？我有什么干的？有人啊，你敢吗？你看着师傅，你跟师傅说。 说你去考编制了，说你早就不想唱了。别，老刘，你解释解释。有一个算一个，你们都塌下心在剧团里唱戏了吗？啊？我知道，你们都有家。 都得糊口，没必要都在这假惺惺的。散了吧，多给彼此留点脸。
7: 散了吧，散了吧，回家。
0: 去，对不住，谁生下来就要对得起谁呀？ 好好的，金哥长大吧。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忍辱三秋，勾践得知吴王夫差允其投降，但要他为奴三年，犹如五雷轰顶，气得说不出话来。文种劝慰道：“大王不要哀伤，更不要绝望。过去商汤曾被夏桀囚禁在夏台，周文王也曾被商纣王关押在羑里，但他们不是都终于安然返回，振兴邦国，成了一代贤王吗？齐桓公曾流落举国，晋文公更是奔波异邦，但他们也终于回国，成就了霸业。大王只要能够忍辱寒心，永远不失信心，就一定能安然归来，富国兴邦的。”范蠡也劝道：“当今越国绝无还手之力，犹如一个伤重了流血过多的人，只要稍一动弹就会气绝身亡的。”勾践听了，渐渐止住了悲哀，

对群臣嘱托道：“我就要去吴国了，想委托范大夫代替我治理国政，请范大夫不要推辞。”范蠡忙行一礼，谦和地说道：“我本是楚国人，能够得到大王如此信任，实在感到荣幸之至。但是说起治理国家百姓，我的才能实在不如文种大夫，而应对敌国随机应变，我似乎比他更合适一些。我希望大王重新考虑一下，让文种代行国政，我伴随大王同去吴国。”勾践想了想，认为范蠡的分析是对的，便答应了他的提议。启程的日子到了，勾践和夫人换上一身平民穿的旧衣，在范蠡的陪伴下离开了国都。文种率领群臣和越国父老忍痛含泪，一直送到钱塘江畔。到了吴国都城，勾践先派范蠡把携来的十名美女、数箱珍宝送到伯嚭府上。伯嚭收下了美女和珍宝后，立刻在府上接见了勾践。勾践见了伯嚭，低声下气，弯腰弓背，一再感谢伯嚭的庇护之恩。伯嚭见一国之尊对自己这样卑躬屈膝，感激涕零，心中万分得意。范蠡在旁边赶忙说：“太宰的恩德，不光我们君臣永世不敢忘，就是越国百姓也子子孙孙万代铭记。将来托太宰的福，我们能够返回越国，一定要年年贡献，岁岁请安，报答太宰的再造之恩。”伯嚭满脸堆笑，信口说道：“你们回国的事包在我身上了。”第二天，伯嚭带着勾践夫妇拜见了夫差，夫差把他们发落在阖闾坟墓旁边的一间石屋里。这石屋一半埋在地面下，一半露于地表上，阴冷潮湿，终年不见阳光。月后常做噩梦，勾践则变得沉默寡言，偶尔发出一声粗重的叹息。而范蠡呢，则很坦然，他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安危和得失，他所思考的是怎样能让吴王觉得勾践已臣服于他，怎样才能加深吴王君臣的矛盾，诱发伯嚭和伍子胥的斗争，怎样才能充分利用伯嚭达到麻痹夫差的目的。石屋栖身后，勾践君臣白天被武士押着去打扫马厩、铡草喂马和擦洗车轮，晚上回石屋向阖闾祈祷。夫差每次坐车出去，也总是让勾践给他牵马，范蠡则跟着他做奴仆的工作。为求得夫差的欢心，范蠡把养马的一些诀窍传授给勾践。不久，勾践喂养的马便毛皮光亮，膘肥体壮，夫差非常高兴。范蠡又把擦洗车辇的办法教授给勾践，经勾践擦拭的车辇光亮照人，夫差更加高兴了。勾践在吴国软禁两年多以后，伍子胥向吴王提议杀死勾践，被伯嚭阻拦下来，而勾践听从了范蠡的劝告，一直忍耐着吴王的恶语讥诮，低头干活，不言不语，日夜忙碌，为夫差剁草养马，清扫马圈，擦洗车，真是百依百顺。吴王也暗中派人观察勾践的情况，想知道勾践是否已真心臣服于他。那回报的人总是称赞越王，并没有因为干这样污贱的差事而有什么怨言，连不高兴的脸色也没有。而范蠡对勾践越后也始终保持着臣子的礼节。夫差有些不相信，一天他登上宫中的高台，随意观览四周风景，正瞥见勾践夫妇和范蠡手脚不闲地干着又脏又累的活。当勾践夫妇歇息的时候，范蠡就端坐在旁边，毕恭毕敬地执臣子之礼。夫差看了一会儿，不禁叹道：“勾践不过是个小国之君，而范蠡也不过是一介寒士，可是他们身处穷厄之时，君臣之礼还是如此分明，不肯含糊，我倒真有些怜悯他们呢。”文种时常打发人给伯嚭送礼，伯嚭老在吴王跟前给勾践说情。此时伯嚭正在旁侍候，听了吴王的话，赶忙顺水推舟地说道：“是啊，他们三年如日，恭谨勤劳，毫无怨色，确实已经悔过自新了。愿大王以仁义圣贤之心，对他们实行一些宽赦吧。”“好，让太史挑个吉日良辰，我就赦免他们回国去。”伯嚭回府之后，立刻派人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勾践，

0: 希望勾践不要忘记自己的功劳，以后好厚厚地报答他。勾践高兴得喜形于色，坐立不安。范蠡却说，大王不要高兴太早了，伍子胥知道这消息一定会节外生枝，从中作梗的。另外，大王即使高兴也不应该在外表上显露出来。事情果然被范蠡说中了，伍子胥听说吴王一高兴就草率地决定放勾践回国，不由心中大怒，赶忙到宫中去劝谏，因此夫差也犹豫起来。过了几天，赦免越王的事谁也不提了。不久夫差得了病，这一病就是两个多月，待在石屋里的勾践和范蠡十分着急。一天，范蠡悄悄对勾践说，夫差这样的昏君对我们来说实在太难得了。伍子胥几次劝谏他不要留下商汤、周文王那样的后患，他简直像头又顽固又愚蠢的驴，就是听不进去忠言。此人如果死了，那就糟透了。我已经了解过太子友，那是个很有头脑的年轻人，而且很尊敬伍子胥。要是他当了吴王，我们的性命就难保了。那可怎么办才好呢？勾践吓得变了脸色。我有一个办法，或许能挽回危局，只是不知大王肯不肯采用。事已至此，我是饥不择食，慌不择路，你快把主意说出来吧。我认为您最好要求去探视吴王的病体，病从口入，结于内脏，征兆在变。您用舌尖尝尝他的粪便，观察他的气色，再编上一套话，拜贺他早日康复，以此表示您对他的始终不渝的忠诚。这样如果顺利，他也许当即就同意放您归国，如不顺利呢，就等他病好了再由薄皮吹吹风，我们也一定能获得自由。到那时我们如同虎归深山，哪怕壮志不酬。勾践一听让他去尝仇人的粪便，不光是埋汰恶心，还直冒火，但他终于横下了一条心，皱着眉头叹道，为了能活着回去，就是再下贱的事我也得干呀。第二天，勾践就托人向伯嚭表示要问候吴王病体，伯嚭对夫差一说，夫差就答应了。勾践拜见夫差时，恰好夫差刚刚解完大便，勾践便按照范蠡教他的话说道，罪臣少时曾从师名医，他教我品尝人粪便，可推断病情吉凶，请大王恩准罪臣一试吧。说着勾践走进屎盆，用手指把粪便抹进嘴里。勾践虽然恶心的五脏都要翻出来，但是面不改色，犹如馋猫尝心一般。他咂咂嘴，装着凝神细辨了一会儿，跪下就给夫差磕头道，恭喜大王，您的病很快就要痊愈了。夫差高兴地从床榻上支起身子。勾践又说，大王的粪便味苦而酸，正顺应春夏的时气，可见病患不能损坏大王的万金之体。夫差感动得声音发颤，他用不屑的神情看着身边的伍子胥说，把越王安顿在宫殿里，不要让他洗车喂马了，要范大夫也从食物里搬出来陪越王同住，等我的病一好，你随我送越王夫妇回国，只要大王早日康复。勾践泣不成声地说，罪臣情愿在吴国侍奉大王，已经无心返还越国了。在范蠡的策划下，由于勾践处处小心侍奉夫差，再加上伯嚭不断地向夫差报告越国国内十分平静，没有一点反叛吴国的迹象，夫差对勾践的臣服深信不疑，他觉得越国对吴国已经没有什么威胁了，于是下诏放越王回国。公元前491年，夫差亲自送勾践夫妇回国，临行前吴王夫差对勾践说，金兹设归之后，越国永为吴国之附庸，不许练兵，不许筑城堡，岁时贡献，不许稍缺。勾践急于苟全性命，报仇雪耻之际，只得一一应许。吴王孝其诺妾，召见范蠡。寡人曾闻。
1: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

0: 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1: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2: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2: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3: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2: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3: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2: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3: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2: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3: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2: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3: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2: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3: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

0: 以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嗯，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一段课文铭记一段历史，一首诗词传承一种精神。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我是小喜。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课文当中读过七律长征，诗句朗朗上口，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此刻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雨城四小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七律长征的朗诵，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去致敬峥嵘岁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七律长征这篇课文。

0: 《七律长征》这首诗歌诗词很短，精神却很长，希望从这份课文当中能读懂长征的力量，能够陪伴每一位小朋友的成长。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秦朝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花冠，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作为秦帝国的缔造者，废分封，设郡县，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开创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文明，因此留下了千古一帝的美誉。为了探究秦始皇千秋功业背后的历史深层原因，我们不得不放大历史视野，追溯一下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先辈们的发展史。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秦始皇的祖辈们的积累与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

0: 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1: 在秦始皇继位之前，有历史记载的秦国的先君一共是35位，35位国君，秦始皇是第36名，在他之前有35名。从秦庄公，秦庄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的年代记载的君王，从他这儿开始到秦王嬴政，也就到秦始皇继位，这个中间差不多将近600年。这段历史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周，而这个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西周是从周武王灭商一直到周幽王被杀，这段历史叫西周。从平王东迁到秦国灭了东周，这个叫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周建国初期，就会发现这个周武王建国以后封了很多诸侯，这些诸侯中间大部分是两类人，一部分是他的亲属，一部分是功臣，但是这里边找不到秦国。换句话说，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的时候没有秦国，那个时候的秦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族群，没有被封。那么秦国到什么时候才逐步走上了一个崛起之路呢？这里边是到西周的第8位天子，西周一共是12位天子，到第8位天子叫周孝王。到周孝王时期，秦人这个部族的有一个首领叫非子，他做了一件周孝王非常赏识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替周孝王养马，而这个养马的养得非常好，马群繁殖得很茂盛，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周孝王很欣赏非子，所以周孝王就给了一个嘉奖，这个嘉奖就是按历史的记载叫续嬴氏嗣，号曰秦嬴，就是正式把他封到秦这个地方。秦实际上是非子的封地，这个封地的位置大致上在今天甘肃的陇西，甘肃陇西这一带是秦国最早的封地。然后让他继承他的祖先的嬴姓，而且这一块地方就作为非子的菜邑。因为周朝最高的叫王，你像周武王、周文王、周平王叫王，那么王下面就是诸侯了，诸侯了下面呢就是卿大夫，卿大夫下面就是士。到了卿大夫这一级的时候，有了自己的菜邑，所以这个时候呢，非子他所取得的实际上是一个卿大夫的这么一个职位。什么叫菜邑呢？菜邑啊，是古代的天子给诸侯封给他手下的卿和大夫的一块领地。这块领地是世袭的，可以父子相承的。因为那时候不是像我们今天那样的发工资，封了一个卿给大夫以后不是发工资，那怎么办呢？它是一种实物，我把这块地封给你，这块土地连人民都属于你，然后这块土地上打的东西都交给你。所以呢，卿给大夫就吃这个这块地，因为吃了这块地也称之为食邑，食物的食，食邑。而这个菜邑封给了非子以后，这是一个标志，说明这个秦从这个一般的族群这个时候进到了卿大夫的这个阶层。这个卿大夫啊，比诸侯国要小，比这个诸侯要小，但是他毕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

这是这个第一步。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周天子的地位啊在逐步的下降，西周的王制呢在走向衰落。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三个周王应当负很大的责任。这三个周王，第一个就是周厉王。周厉王是西周十二代王的第十位。这个周厉王有两点失误。第一，他与民争利；第二，他压制言论。周厉王怎么与民争利呢？本来这些东西呢，像山林啊，像水面，是允许所有的人使用的。但是周厉王时期，他把它收归国有，特别是收归国有的话呢，直接伤害了一类人的利益。这一类人叫国人，这个国就是国都。什么叫国人呢？简单来说就是住在都城里的人。但是这个国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和国人相对的叫野人。国人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国人他有一定的权利啊，比如说国人可以参加祭祀，国人可以从军，国人可以做基层官吏。周厉王的这个措施就直接导致国人和他的矛盾尖锐了。在这种情况下，国人意见很大，那么说周厉王的话的人也很多。周厉王就是采取了个高压政策，他派人监视国人，派了好多特工监视国人，只要谁向他报告说谁在背后议论他了，他就把这个人杀了。这样最后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国人莫敢言，道路已目。就国人在京城里边见面的时候不敢说话，只是使个眼色，这叫已目，就是光使个眼色不敢说话了，到了这个程度。而这是直接压制言论的一个结果。周厉王反倒很高兴，他给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说：“吾能米谤矣，乃不敢言。”这个米谤的米，就是我能够堵着国人说话了，他们不敢在背后说我的话了。这个谤是今天我们说那个诽谤的谤，但这个谤在古代它不是诽谤的意思。什么叫谤呢？谤泛指在背后议论一个人，议论这个人好和议论这个人坏都叫谤。所以这个谤就是背后，背后议论人。他说我现在能够米谤，就是阻止国人在背后议论我。这个大臣就告诉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说你堵住老百姓的嘴，就像堵住那个河水不让它流一样。你河水堵着不让流，时间长了这个水就会漫出来，伤人一定会非常多。所以这个水你只能疏导，千万不能堵。而你堵老百姓的嘴，你不让他说话，它的危害比那个堵河道那个水的危害还要大。但是周厉王听不进去，结果周厉王这种政治高压只实行了三年，出现国人暴动。这在周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国人暴动。国人一暴动，周厉王就逃了，从他的京城，当时叫镐京，也就是今天的西安，逃到治，治是今天山西的霍县，逃到治去了。你想想，国都里的国人暴动，天子逃亡，而且这一逃就是14年不敢回来。你想想这个周朝，周天子这个西周政权到厉王时代已经是天子威风扫地了。第二个导致西周政权衰落的呢，叫周宣王。宣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有名的，

他执政的前期呢，革除了一些弊政，号称为宣王中兴，还一度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他后期办了个错事，这个错事就是他对这个戎族和南方的用兵连续作战失利。这个作战的失利的结果，让周宣王丧失了大量的军队，这一个太关键了。因为这个西周初年天子封啊，这个很多诸侯，天子其实掌握的地方并不多，那么天子凭什么能够号令诸侯呢？就天子掌握了大量的军队，他有军队。而周宣王时期呢，军队打败了，军队打垮了，所以从宣王开始，周王朝掌管，直接掌管的军队急剧的减少。这是宣王第二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宣王。第三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叫周幽王，这个人更有名啊，就是西周的最后一代国君的周幽王，他是导致西周直接灭亡的一个天子。那么这个周幽王在公元前771年遇到了一场灾难，这个时候呢，就三股力量集合起来，一个是姓申的申侯，再一个是曾侯，申侯曾侯又联合了西戎，三股力量包围了镐京，包围了京城，然后周幽王就点燃焚火。古代的话呢，点这个焚火呢，它是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焚火台呢是隔一定的距离修一座，第一座点燃，第二座看见就继续点，然后迅速的传下去。因为当时没有手机嘛，他不可能打一个电话通知天下，发一个短信，天下的诸侯就来了。他是把焚火台一点燃，那么天下的诸侯看见焚火点燃了，就知道京城有事了，就带着军队来救，这个叫秦王。但是这一次点燃焚火以后，大部分诸侯没有来，只来了少数的，所以这一仗周幽王打败了。打败的结果是幽王被杀，镐京被攻破，镐京的珍宝还有周幽王最喜爱的一个美女都被西戎抢走了。本来这个周天子是非常有权威的，天子一点焚火，诸侯是一定来救的。那么周幽王点燃焚火，为什么没有人来擒王？这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女，叫褒姒。褒姒是褒国献给周幽王的，周幽王很宠爱她，宠爱到什么程度呢？宠爱到废掉原来的王后和太子，立了褒姒做王后，立了褒姒生的儿子做太子。这就是换了王后又换了太子，这么喜欢他。但是褒姒呢有一个毛病，特别严肃，不爱笑。周幽王还特别喜欢看他笑，他就是不笑，怎么逗他都不笑，这就没治了。后来呢，就有大臣建议周幽王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把那个烽火台给点燃了。烽火台一点燃，那个天下的诸侯啊，带着军队都马不停蹄地赶到京城。到了镐京一看，没有敌人，这诸侯都傻到那儿了。褒姒看见来了这么多军队，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问这个幽王。幽王给他解释了一下，这烽火一点，诸侯来救了，其实我就是逗他们玩的，是吧？这褒姒一听说，褒姒哈哈大笑。褒姒这一笑，周幽王太乐了，好不容易逗褒姒笑了，那说这就是让褒姒笑的一种方法，那怎么办呢？咱们经常点，咱隔两天点一次，点一

0: 次诸侯来一次，褒姒笑一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很像中国的一个民间故事，叫什么了？狼来了，狼来了，大家都知道狼来的故事。所以大臣呐、就像周幽王讲，这不行，这个烽火你看起来它是个小玩意儿，但它是救命的一个方法。你这么闹来闹去，隔三差五的你点一次，每一次人家来了都是无事儿，你就是博得美人一笑，那将来人家还来吗？人家不来了。但是周幽王听不进去，他照样点，不过越点来的越少，点到最后就来的就所剩无几了。也就在这个时候，被废的王后带着被废的太子回到他爹那儿去了。这个被废的王后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的爹是个诸侯，叫申侯。说申侯看见自己的女儿被废了，申侯特别恼火，这个当爹的心情可以理解啊。这周幽王按说是他的女婿的，这么个闹法，申侯就恼了。申侯就联合了曾侯，又联合了西戎，然后一块儿进攻镐京，这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次周幽王真急了，狼真来了，怎么办呢？再点，大部分诸侯都不来了，只来了少数几个，所以幽王打败了，被杀了。在来的少数几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作战特别有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秦始皇之前35位秦国国君的第6位，也就是后来被封为诸侯的秦襄公。他来了。这秦襄公在众多诸侯不来听话，他来了，而且他打仗还打得特别勇敢。这一下子这个周幽王是死了，他是不知道秦襄公来援助了，但是这个周幽王的儿子啊，周平王啊，他就是东周的第一代国君。他知道这个秦襄公来援助他了。秦襄公这一次秦王很了不得啊，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在崛起之路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个秦襄公这个秦王，至少说明秦襄公有两点。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再一个，他有政治魄力，他敢于带兵来救，在别人都不来救，他敢于带兵来救。这个秦襄公应当说是一个既有政治眼光又有政治魄力的国君，因为他知道要想得到封赏必须由周天子来封。所以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别人不去救，我去救；别人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他这一次打得还很有力，周平王很高兴，对这个秦襄公做了两件事儿。第一，封侯。秦国这一次不再是卿大夫了，一下子从卿大夫封为侯，封成为正式的诸侯了。第二，封赏。赏他什么呢？赏他一大块地，这个地叫西戎之地，这块地包括现在的甘肃、陕西这一大片西戎之地。因为当时戎族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族群。这样秦襄公的秦王得到两样礼物，一个

是封侯，第二是赏地，这个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史书记载，襄公于是使国与诸侯通使晋襄之礼，就秦襄公从此就建了一个国，秦国的建国是从襄公开始的。这个襄公立国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个界碑，就秦国这是第一次成为一个国了，而且给诸侯取得了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地位，这样就带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他有了一个政治名分，西周是一个非常重视政治名分的一个社会，你过去你的秦原来是没有名分的，后来孝王给了一个卿，到了这个平王这个时期才给了一个诸侯，就给了一个政治名分，有了这个政治名分，他可以和山东封得比较早的像齐国、晋国、燕国封得很早啊，西周一建国就封了，和这些国家可以平起平坐了，这是个政治名分。再一个，赏他一大块地，当然这个地是赏了，但这个地呢实际上被谁占着了？西戎占着了。这个周平王是把这一块自己也管不了也占不住的地赏给你了，周平王告诉秦襄公，这块地都封给你了，他不是住着有西戎吗？你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表面上看一纸空文没什么用啊，比如说这个房子分给你了，这房子还住了有一户人家了，那怎么办？你把他逼走，逼走了就是你的了。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天子无戏言呐、周天子这个地分给你了，那么下面那么你就尽管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你是合法的占有者了，等于说你拿到了一个房产证，是吧？那个房子里尽管住的人还有人，但是你拿的是房产证啊，他住的房他没有房产证啊，那么我就可以把他赶走，赶走了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所以这一纸空文应当说对秦襄公作用很大，秦襄公拿了这个房产证光想把房子收回来，他就去打，给西戎打，一直到最后的战死没有把西戎之地夺过来。在秦襄公以后又有七代国君，秦国的七代国君，时间的跨度将近170年，无所事事，没有作为。那么经过这七代以后，到了第八代，就是襄公以后的第八代国君，叫秦穆公。秦穆公的时候把这块地给拿下来了，所以我们说叫襄公有其名，穆公得其实。襄公有了这个名，这个土地是我的了，穆公最后把它收回来了。那么秦襄公没有拿到的土地，秦穆公凭什么能拿到？因为秦穆公这个时间能拿到这块地得利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鱿鱼，不是我们今天炒菜那个海参鱿鱼。鱿鱼他的祖籍是晋国人，后来逃到西戎，西戎的戎王很重用他，后来的戎王就听说秦穆公是个很贤能的人，然后呢就派这个鱿鱼到秦穆公那儿来搞调研。这个秦穆公一听说鱿鱼来了，然后就盛情接待他，领着他看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巍峨壮丽的宫殿，再一个是宫殿中间价值连城的珍宝。襄公这样做的话呢，领着鱿鱼看的目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夸父。你看我多富，我这么大的宫殿是吧，我这么多的财宝。结果鱿鱼看完以后说了四句话：食鬼为之。

0: 则劳神役，使民闻之则苦民矣。话什么意思？说你的宫殿倒是很漂亮，要叫鬼来建，也把鬼都累死了；要让老百姓来建，老百姓可惨了。由于参观完的没有夸宫殿多豪华多壮丽，反过来给秦穆公来了两句批评，秦穆公就傻了。秦穆公就感到很惊异呀、啊，说我们这个中原这些华夏的族群呐、啊，用礼仪、用刑法来治理国家，结果国家还发生混乱，啊，你们那个戎族不开化的戎族，你们又没有礼仪又没有刑法，你们凭什么来治理了？其实，这个秦穆公夸的是秦国呢，他靠两样，一个是德治，第二是法治。我是靠德靠法来治理国家。由于一听就笑了，他说我们这个西戎啊不是这样治理的，我们西戎呢讲两条，就是君王对老百姓要讲德，老百姓对君王要讲忠，在上位者要讲德，在下位者要讲忠。这种治理方法叫一国之政由一身之治，说一个国家的治理就好像一个人在使唤他的四肢一样，非常自如。说我的国家比你那个治得好得多。秦穆公一听就知道由于太有才了，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在西戎是个麻烦。因为秦穆公有一个理论，如果我的敌人那儿有一个特别有才的人，那一定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麻烦。秦穆公就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这事儿怎么解决？这大臣就说了三个字，第一是送，第二是扣，第三是带。什么叫送呢？送美女。西戎国的这个戎王他没有看过中原的美女啊，给他送中原的美女，但是有一条，不是送资深美女啊，要送那些年轻的美女。第二扣，把鱿鱼扣下来不让他走，想办法扣着鱿鱼延缓他回国的日期。他回国一晚，那戎王对他会有怀疑的，军之间就会产生隔阂。第三怎么办呢？那个西戎的戎王一旦喜欢这个美女的，当然这些美女不是过这个一般的美女啊，都是能歌善舞的，他整天喜欢这些歌女舞女的话，他就会对国政对国家大政啊倦怠了。就按这三条办。秦穆公一听好，一下子给这个戎王他选了啊，送去16个。这16个美女一送过去，戎王整天是在泡在那个歌吧里，是吧？整天是泡吧了，这一下子国政全不管了。秦穆公等到戎王喜欢这些歌女的时候，才把误期的鱿鱼给送回去。鱿鱼回去一看，这不对头啊！戎王整天是和那个泡在女人堆里，所以鱿鱼就给戎王提意见，戎王不听。这个时候呢，秦穆公把鱿鱼送回去的时候一直在关注着他，他发现鱿鱼说话戎王不听，鱿鱼很郁闷，他就悄悄地派人去劝这个鱿鱼。这鱿鱼在那儿待得很不得志，经过穆公的使者的劝，最后鱿鱼做了一个决定，抛弃戎王投奔穆公。这鱿鱼最后就从西戎投奔到秦穆公手下来了。秦穆公得到鱿鱼那是如鱼得水呀、啊、史书记载是穆公以克礼礼之问伐戎之行，秦穆公用代代贵宾那个礼鱼来接待鱿鱼，而且询问他，你在鱿西戎待了那么长时间， 你给我说说怎么样打败他。那由于太了解西戎了，他就把西戎的情况介绍给秦穆公。秦穆公在他这个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做了一件大事情，就按照由于说这个办法派兵去打这个西戎。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史书的记载是一国十二，开地千里，随霸西戎。什么叫一国十二？一次并吞了十二个西戎的小国，开地千里，称霸西戎。这就叫襄公得其名，穆公得其实。所以秦襄公当年拿这个一纸空文，它是意义很大的，价值很高的。而且这个事情是在穆公朝把它做成了，这件事情在当时天下都震动了，连周天子都做了两件事儿。一个派人带着这个金鼓来祝贺，再一个来通过那个嘉奖来拉拢秦国。所以秦穆公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国君。秦穆公称霸西戎的时候，这个秦国的土地啊已经非常之大了，整个关中整个都是秦国的土地了。秦国的西边是西戎，它的东边是强大的晋国。秦国要崛起，仅仅是偏处一隅是绝对不行的。秦穆公对向东的扩展有什么作为呢？我们下次再讲。
1: 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对东扩中原抱有极大欲望的国君。秦穆公在位39年，他用了36年的时间都在实行东扩的计划。秦国东扩的第一只拦路虎就是强大的晋国。那么秦穆公究竟是如何挑战晋国的呢？秦穆公的东扩最终结果如何呢？
2: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旬， 移走

底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三十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一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重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梭摩、马塘，第四次翻越亚克夏山，于7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四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她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她上山，但她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他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认为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留下的。137团政委张子和141团团长唐成海、政委吴清卓研究判断，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的。当时张子政委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以石砌墓，用木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海拔4450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
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盆中的蒲花。盆中的蒲花开了，颤颤的紫穗正在风中摇动，碧润的细叶的影映在疏疏的帘上，却变成长的淡痕。放学童子归来，扇着满脸的汗珠，用惊骇与不踌躇的决定的面色，勇猛地摘去一朵。五月的阳光照着，可爱的蒲草也并没一些的嫌恶，连横动处跳跃的游子去了，断了灵魂的蒲花却尾气在地。弱的被遗弃的并没有一句怨言，蒲叶仍然的碧绿，日光仍然的暖烈，一个小的花苞又从嫩嫩的根上抽出。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优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了，大家一起结伴出游，外出去玩水嬉戏，好不快乐。但是有一些游玩须知需要给大家重要提醒。在今年6月25号下午，广东清远英德市的石鼓塘镇一处名为洛龙潭的野外峡谷，一女子在玩水时被急流冲走，卡在石缝中不幸身亡。根据亲历者的描述，当天下午呢，这名女子是和多名驴友在洛龙潭玩水，不慎被流水冲走。因为溪水非常的湍急，女子呢被卡在石缝中，身体沉到了水面以下的位置，无法脱身。现场多名驴友冒险施救未果。亲历者称，为了拉出被卡住的女游客，好几个人都跳入水中帮忙，但是就是拉不动。根据了解啊，这洛龙潭呢也是当地的一处野外溪谷，因为风景比较好，经常有驴友私自去游玩。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当地在进山口是设卡劝阻，西边还树立了多个禁止进入的一个警示牌，但是还是有人会绕道进去探险游玩。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野外玩水消暑的人群是大幅的增加。然而汛期的极端天气频发，野外玩水复杂又凶险，很多案例都在给大家敲响警钟。今天声游天下，玉磊在节目当中要提醒大家，外出游玩时一定要远离野外的危险水域，切勿冒险前往没有开发的野生景点。汛期出游，这些风险隐患千万要警惕。五警惕：一、警惕野景点。很多没有开放的景点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和旅游配套服务，无法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警惕涉水项目，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浮潜等高风险的涉水活动。警惕地质灾害，山区、河谷等区域要警惕异常的声响，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警惕水位暴涨，强降雨、水库泄洪等可能导致下游河流水位骤升，涉水活动时容易被冲走。最后要警惕雷电大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空旷地带、山顶、树下等区域易遭雷击，暴雨时能见度低，低温环境可能导致失温。汛期出游还有八不要：一、雨季尽量不要前往山岳型、峡谷型、涉水型旅游景区；二、不要进入未开发区域登山、游览、探险、戏水、露营等；三、不要野泳，少年儿童不要独自在水域嬉戏，更不能够在野外游泳；四、不要在滩涂、河道、山脚、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五、不要在危险位置拍照，警惕落水、跌落等风险；六、不要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超载的游船；七、在户外遇到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远离河道、湖泊、稻田以及空旷地区。八、不要慌不择路，遭遇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崩塌等危险时，应该迅速向两侧高处跑。以上提到的五警惕、八不要，大家一定要记心上。声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这款由香港导演陈可辛监制的网络游戏，以北宋为时代背景，取材于古龙的代表作《天涯明月刀》。
2: 今天的香港，绚丽的光影，繁荣的贸易，丰富多彩的市井之音，无不展现着现代的文明。置身其中，悠悠扬扬，让人发思古之幽情，想起《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1000多年前东京汴梁的市井

0: 东京汴梁是北宋的首府，就是六大古都之一的河南开封。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清明上河园内，东京汴梁的市井生活扑面而来，一朝步入画卷，一梦回望千年。街上人头攒动，店铺生意兴隆，百姓安居乐业。
1: 中国城市的面貌在宋代发生了由坊市制向街巷制的革命，促成了商业文明的崛起。在开封博物馆复原的东京汴梁城沙盘前，讲解员王小玲为我们介绍了唐代方墙消失之后为宋代城市格局带来的新气象。
2: 咱们知道唐以前城市都是四四方方的，就是您住宅它是在一个固定的区域，您消费呢就在另外一个这个区域。北宋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经济文化我们说比较繁盛，老百姓这个生活富足，咱们这个商业文化慢慢发展起来，就是我们这个消费呢变得繁盛，那您那个购物肯定需求量大一些，慢慢就融合在一块，就形成咱们今天说的方式合一，您的住宅和消费离得是非常非常近，也就是由此呢形成咱们今天的这样一个状况，就是您出了门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店呢小超市。北宋的话就开创了这样一个格局，并且就是您的店铺已经在大街小巷可以临街而开了，就是在之前是完全不可能的。
0: 变幻的霓虹，流动的车厢，闪烁的电子屏，香港这样一个商业高度发达的社会，广告无处不在。
3: 吃不贵真的是会非常出色啊，我打两嘴。
1: 而想要在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都市汴梁做一份好生意，仅凭吆喝注定只能像水浒传里的武大郎那样弄一点走街串巷的小营生。商业的繁荣带来了激烈的竞争，该拿什么来标新立异呢？在开封博物馆，我们就见到了一块宋代印刷针铺广告的铜板，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最早的商标广告实物。
2: 这个是我们说最早的商业广告，做一幅的这个针铺的广告，一块铜板上面刷上这个墨汁，白纸平它，您这一页广告就给印成了。那我们说有文字说明，有我们家针铺的说明，任门前白兔为记，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转卖新贩，别有佳肉未记白。就是我们说我的店铺名称济南刘家功夫针铺，你要想找到我的店铺，你要使我的商标任门前白兔为记。
0: 宋人萌生了强烈的广告意识，庄超鸡肋编说，京师凡卖熟食者，必为诡异标表语言，然后所受益广。欧阳修归田录载，京师十店皆大书排榜与通衢，仅《清明上河图》中的广告就有几十条，包括广告幌子、广告招牌、灯箱广告、印刷广告、插图广告，甚至像彩楼欢门这样的大型广告装饰。美食天堂香港，再寻常的街巷里都可能隐藏着风味绝佳的小店，更不用说那些上了菜篮推荐榜的食肆和米其林餐厅。舌尖上的香港让人向往，而舌尖上的宋朝更是令人神往。走进开封饮食文化博物馆，副馆长向征为我们介绍了宋代饮食文化的诸多趣闻。
4: 因为宋代呢是历史上一个比较繁盛的时期，也是中国烹饪文化一个里程碑式的时期。当时呢这个烹饪行业的门类啊非常齐全，各种这个酒店，大的呢有这个正店，号称当时东京是72家正店，小的呢有

0: 比较小的这个小酒馆。从这个脚店数量就可以看到当时东京这个饮食行业的繁盛。据说呢，从这个当时的正店繁楼里边批发酒的脚店就达到3000家之多。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记载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民间的节令时俗，过什么节呀，吃什么东西啊，当时的节日非常多啊。平均每13.5天就有一个节日，比如这个2月2这一天就很有特色了。这一天呢是一天过两个节日，一个是这个2月2龙抬头，咱们都知道了啊。另外这个还有一个老鼠打屯日，这一天要吃什么呢？可以吃这个冷淘，当时叫这个冷淘，也就是今天的凉粉。有的吃这个龙须面或者是饺子，说是这个吃龙须啊，吃龙鳞呢、啊。那他这一天等于是祈求风调雨顺。老龙王龙抬头，老龙王打喷嚏了嘛，然后就下雨了嘛，风调雨顺，收成就好了嘛。
1: 东京梦华录中就记载了很多宋代的名菜，我们来听开封饮食文化博物馆馆长孙润田的讲述。
2: 煎饼豆子就是它是用鲍鱼做馅儿，粉皮儿里边包上馅儿，搅成三角形的包起来，蘸上龙蒸，非常好吃的。凉华七鲜呢，它是用鸡子，然后用这个羊里边肚里边有油网，白色的拉出来像网一样，然后把这个鸡子切成这个丝，就调制好以后用这个油卷起来，然后炸，炸发以后呢就斜刀切，就像咱们切那个马蹄葱一样，像这个小笼包子。在北宋的时候，就东京梦华录就有这个王楼山洞梅花包子，还有咱们说这个汴京的烤鸭，这个烤鸭的人叫王立，就在史书上看到第一个人这个厨师。
3: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宋人饮食文化上的精益求精已经远不满足于果腹之需了。民以食为天，在宋代更形象的说法是民以食为乐。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静水流深》。
1: 在宋代气派的正殿里，点菜过程本身就是一道独特的美味，品尝这道美味不是用嘴，而是用耳朵。开封饮食文化博物馆馆长孙润田。
2: 北宋留下来的响堂，响亮的响，大堂的堂，响堂这种服务在北宋时候就这样有，就是咱们几个人到饭馆吃饭，现在叫吃货嘛，以前叫老吃家，美食家，他们在点菜的时候都很讲究，就是你点了一个啥什么技法的，我就不再点了，原料不重。点过以后，现在的服务员就是拿着小本儿要去在这儿记，他那时候不需要记的，脑子记。咱们这个10个人点过以后，他就站到这个雅间的门口，就把这些菜押韵合辙的喊出来。他有3个作用，一个作用是让客人知道，你听听我点的是不是你们点的这些菜，咱们对一下。第二个作用呢是让这个柜上要记一下这个房间吃的什么东西，要算账啊，是不是？第3种作用就是要报给后厨的配菜的师傅，让他听哦，这个房间要什么菜什么菜，然后他分李师傅、张师傅一指谁做啥谁做啥，说这种东西在北宋时候都非常兴盛。我给你喊几个菜呀，你让听。
5: 扒光肚包腰片儿，烫出流鱼带北面儿啊。瓦炉烤鸭朝南北，湖北冬瓜铁锅蛋儿啊。清蒸白鳝烹虾段，一只鸡子多八瓣儿啊。
3: 开封，河南省宋茶研究中心封志立正在演示点茶技艺。
6: 当时宋代茶具是贵黑啊，黑茶具，但是它茶的出来的效果是白色的，所以黑白分明，它追求这种大美，就像书法一样，白纸黑字儿。所以说他这个你看斗茶，就是几碗茶一块，几个人一块点，他这个是把茶粉给它搅以后出现汤花，汤花以后越白越好，越多越好，越细越好，越持久越好。这个汤花散了以后上绿色，出来一种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图案。
7: 这个是什么？
6: 茶仙。 茶筅，它就是一个就类似打蛋器一样，然后通过这个击打外力的时候。

0: 点，所谓的点是一个动词，点是一种点水的意思。因为当时宋代的那种水是一种水柱，也叫汤瓶，不像咱们现在这种茶壶，它的嘴很长，然后出水很急，它通过这个这一碗茶汤要分七次点，正好点到这个碗的这个上沿的内壁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可以茶汤花可以跟碗的内壁形成一种摇展，就是说把这个汤花咬住这个内壁不散，咬住不放，然后但是说这个水就通过就是这个东西汤瓶宋代的这样点，分七次点水，这叫所谓的点茶，是这样点。
1: 宋代饮茶由唐代的煎茶法演变成点茶法，更具娱乐性，并由此产生了鄙视点茶技艺的活动斗茶。在两宋这样一个崇尚文治的时代，文人的雅趣融入世俗社会，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生活趣味。点茶法由荣西禅师传入日本，为日本逐步兴起的茶道起到了奠基作用。
2: 你这个茶怎么样个泡法儿？泡茶那有什么特殊的？那就是把水烧开了。不行，切记，你把水儿烧开之后看一看，那开水全是圆形的泡儿，那叫鱼眼开。然后嘛，给我泡茶，泡完了之后把这水嘛全都不要了，你再把水煮得开开的，那叫莲子开，再给我泡茶，泡完之后这个水我还是不要，第三次叫莲花开，再给我泡茶嘛，
3: 这是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的《五鼠闹东京》中精彩的一段，虽是戏谑，但宋人喝茶的讲究可见一斑。
1: 评书今天仍然在中国北方深受欢迎，在香港人们更喜欢听粤语讲古，而无论是评书还是讲古，追根溯源都是兴起于宋代勾栏瓦肆中的说话。这里的说话指的是一种早期的语言表演艺术。
3: 两宋工商业的发展逐渐扩大了市民阶层，人们对文娱生活的要求更加强烈，于是勾栏瓦肆也就在宋代应运而生了。瓦肆是大型综合游艺场所，又叫瓦舍。瓦肆里有专门演出各种戏曲、杂技、说话的戏院，叫做勾栏。据记载，北宋东京有大小勾栏50多座，其中大的瓦肆可容纳1000人。瓦肆的出现不仅丰富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也为民间艺人提供了可以固定卖艺的场所。中国的戏曲、小说和其他艺术的发展多受益于此。
1: 在开封《清明上河园》中复原的勾栏瓦肆里表演的绝活，深深地吸引着游客。畅想一下那喧嚣扑面的快乐，也许这就是大宋都城引以为傲的幸福感。
3: 汴梁城，一座前所未有的巨无霸城市。东京人，一群日出而作却不再日落而息的草根平民。脱颖而出的市民阶层成为城市的重要角色，勾栏瓦肆为他们而生。宋城的生活注定五颜六色，异彩纷呈。
1: 清明上河园外沿河便是今天开封城最佳的休闲之所，这里是开封人乐活精神的风景线。转陀螺、唱豫剧、甩

0: 鞭子、抖空竹，开封的神采如波荡漾。
1: 好吃不贵，吃多实惠啊！黑面的鸡蛋，
2: 鸡蛋香菇。
3: 夜晚，充满诱惑的开封西斯夜市，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游人，延续着东京梦华路中。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的兴旺。
4: 还是个鱼大的。
0: 一千多公里外的香港，庙街夜市也刚刚亮起了灯火，霓虹闪烁中的不夜城，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在此品味香港的活色生香。
3: 这就是我们的城市，从宋代走来，散发着迷人的光，繁衍出更为璀璨的文明，走向更远的未来。它是张择端的上河图，是孟元老的东京梦，是现代人的启示录。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果你们家的孩子正在遭遇青春期的情绪障碍，该怎么办呢？家里有孩子的人都知道，一进入初中高中，家长们呢就再不敢像之前那样在孩子面前大大咧咧的，想说啥就说啥了。有家长会觉得我们家孩子的脾气太怪了，稍微多说一句就要毛，动不动就冲进屋把门一摔。还有家长说，是啊，以前回来叽叽喳喳的孩子，现在关到屋里面待一天都不说话，就像空气一样。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12到18岁的青少年，尤其在进入青春期后，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这种情绪的变化过于反常，持续时间较长，家长们就要注意和警惕了。谨防是青少年情绪障碍，要是不及时识别和调整，很容易发展为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青少年情绪障碍。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个案例，读高中的李同学成绩一向优异，但自从进入高二以来，学习节奏加快，父母忙于工作，缺少沟通，他也有了一些变化，情绪常常低落，感到悲伤无助，甚至有时会流泪，不再参加以前喜欢的足球活动，与朋友的聚会也变得敷衍，学习成绩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课堂上常常发呆，常感到疲惫，晚上却很难入睡。老师发现了李同学的异常后呢，建议父母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咨询，小李逐渐地学习到情绪管理的技巧，并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兴趣，一切又回到了正轨。还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性格开朗的小王是一名初中生，但自从初三一次模拟考试后，他的表现远低于预期，这让他非常的紧张。小王的父母发现，自此之后呢，小王的心理和身体上都有了一些变化，对即将到来的考试产生强烈的担忧，情绪时常低落，考试前夜经常出现心悸、出汗、手脚发抖等生理症状，逐渐不愿意与同学和朋友交流，甚至拒绝参加课堂讨论发言。这样的变化与之前开朗的性格迥然不同。起初呢，家长也是认为孩子只是短时间的变化，应该会自己调节过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并不见好转，父母呢决定带他去医院。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小王接受了认知行为疗法，并学习了一些放松技巧。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小王的焦虑症状明显减轻。这些呢，就是孩子们突然变化的脾气和性格，都是青少年情绪障碍的表现。由于大家对于他还不够了解，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出现学习成绩下降，跟家人或同学出现明显的冲突行为才引起重视。那么关于青少年情绪障碍，青少年情绪障碍是指在青少年时期出现的影响情感、行为和心理健康的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呢，通常会影响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学习和人际关系。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和生理发展的关键阶段，情绪障碍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早期识别和干预至关重要。从上面的案例当中就能看出，青少年情绪障碍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类型也比较多，主要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不过家长们也不用太过担心，只要通过早期识别、专业治疗和家庭支持，多数可以学会有效的管理情绪，走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再来了解青少年情绪障碍的主要表现。第一，抑郁，持续的悲伤或空虚感，失去兴趣或快乐，以前喜欢的东西或活动突然不喜欢了， 精力不足，容易疲倦，睡眠问题，如失眠或嗜睡，自我贬低，感到无助无用，思维缓慢或决策困难，严重的甚至出现自杀念头或行为。第二，焦虑，持续的过度担忧，难以控制，身体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出汗等症状，对特定社交情况或公共场合的强烈恐惧，难以集中注意力或心不在焉，逃避某些情境或活动。第三，双向情感障碍，狂躁期，情绪极度高涨，过度活跃，充满自信，抑郁期，情绪极度低落，感到绝望，缺乏动力，精力过度或极度衰竭的周期性变化。第四，适应障碍，情绪上显著不适应，通常与特定的生活事件相关，表现为焦虑、抑郁或行为问题，难以应对所经历的压力源，比如害怕考试、害怕上学、害怕去人多的地方等。第五，强迫症状，持续的强迫思维，比如害怕污染、害怕不整齐等，反复进行某种强迫行为，比如洗手、检查门窗等，这些思维和行为已经干扰到正常的生活，导致情感困扰。第六，学习成绩下降，容易与人发生冲突。有人会问，医生，我怎么觉得这些就是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的症状呢？其实，情绪障碍的这些显性症状，早期更多只是情绪问题。如果能够早识别，越早干预和调节，孩子就可能尽早解决这些情绪问题，避免以后发展成为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精神疾病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说

0: 好的，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来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嗨购生活秀。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回到节目当中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104.7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高峰的节目《海狗生活秀》。大家好，我是林儿。好了，那今天我们也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雅安身边事儿啊。说到雅安身边事儿呢，我觉得最近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也要告诉给各位，就是我们的公租房的申请已经开始启动了，在8月25号起申报，8月25号哦。啊，在羽城工作的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小伙伴们一定要知道，2026年的第二批次新就业无房职工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即将启动了，符合条件呢就可以去申报。重要的时间申报要求我们在节目当中全部都已经整理好了，马上就跟各位来说一说。首先来说一下的就是申请条件啊，第一个呢，申请人要具有羽城区城区的城镇户籍或者说是居住证。那说到这个居住证怎么办呢？你要去到你租房的所在地的这个街道办，对吧？你要去问他们，问他们呢，他们就会告诉你，去到这个派出所，你居住的地方的这个房子所属的派出所去，对不对？啊，你要去问清楚。好，第二个呢，就是申请人具有大专及以上毕业证书的，从毕业或者说羽城区就业当月起计算起满60个月，60个月你才可以去这个申请啊，就是从毕业或者说羽城区就业当月起。算未满60个月啊，就是我满了60个月，就是已经满了5年的就不行了，但是你没有满5年的是可以的。申请人呢在羽城区，刚刚那个还要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啊，就是你要有大专及以上的毕业证书，从毕业或者说到我们雅安来工作就业开始起计算起算，没有满60个月，也就是没有满5年。知道吗？好，就可以去申请。那申请人呢，在羽城区的劳动关系你要稳定，你不能说我在这儿打个工，2个月3个月我就跑了啊，不是这样的。然后第一个劳动关系要稳定，第二个呢，你的工作地点要在羽城区，而且呢，已经是跟用人单位啊，就是我们羽城区城区注册企业签订1年以上的劳动合同。也就是试用期也不行，你必须是要试用期过了签订，正式签订这个合同，好吧？而且合同履行呢满1个月，并且呢自合同履行起，用人单位为其在羽城区连续的缴纳这种社会保险费。第四一个点，申请人及其配偶子女呢在羽城区住范围内，羽城区的范围内是没有住房的，包括预售登记而未过户的住房都是算在里面的，未在申请地或者说其他地方租住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且这个用人单位呢没有去安排住房啊，未给予补助与补贴，未在羽城区享受房屋拆迁货币补偿或者说房屋的安置。好，再来说到第5个点，你要符合的要求就是新就业的无房职工含的是省级参保在羽城区劳动关系稳定且工作地在羽城区中由组织人事部门统一招录的公务员、参工和事业人员呢，从毕业或羽城区就业当月计算起未满60个月，且申请人及其配偶子女在羽城区城区没有住房，包括预售登记而未过户的住房，那未在申请地或者说某其他的地方租住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那么用人单位呢没有安排住房，也未给予补贴和补助，对吧？也没在羽城区享受房屋拆迁货币补偿或者说住房的安置的可凭录用文件啊，租住公共租赁住房。第6一点，申请人为单身的，仅限于一个人去申请。那如果是已婚家庭的，共同申请人是你的配偶和你的子女，然后父母及其他人员是不会作为共同申请人哦。那第二一点
就是我们的申请的流程啊，要注意清楚。第一个呢，申请受理阶段，这一次的公租房的申请时间为2026年8月25号到9月30号。申请人呢，根据申请条件，在用人单位认真的填写雅安市禹城区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审核表，并提供相关的材料。申请审核表填写字迹要清楚，严禁涂改。申请人呢，承诺自愿主动接受，并积极的配合相关部门对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的住房、婚姻、拆迁、安置、社保等情况的调查和核实，并亲自按手印来确认。啊，自觉地遵守这个公共租赁住房管理的相关规定。申请人及其共同的申请人呢，不同意签署申请公共租赁住房承诺及核验授权书的啊，不要受理其申请。第二个就是单位的初审的阶段，用人单位经办人员仔细的去查验户口本、你的身份证、毕业证等原件，核实家庭人口、婚姻等情况，会指导申请人按申请类型如实的填写。经办人员需要向申请家庭告知申请事项，递交申请所需材料及违反规定的处理方式，确定申请人及其共同申请人提供证件原件审核无误，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这个申报资格后呢，由用人单位和主管部门经办人负责人在雅安市禹城区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审核表上签署初审的意见，并且会加盖单位的公章。如果说申请人因为特殊原因去委托他人办理的呢，是需要提供个人的委托授权以及法律责任的声明书哈，否则是不会予以办理的。好，那么材料报送阶段呢，是在2026年10月8号12点前，会将符合申请条件的全部的材料含申请的审核表报送禹城区住建局住房保障股，在禹城区人民政府 A 栋1楼1017办公室。在这儿呢，重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在我们的公共租赁的住房申请以及年度资格复审当中，请按照谁审核谁签字的原则负责承担相应的责任。公共租赁住房违规户呢，按照哪里申请哪里清退的原则负责清退。在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审核年度资格复审以及后续的管理工作当中，对不履行规定职责或者说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呢，依法给予处分，那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所以我们说安居才能乐业，这项惠民住房政策呢，现在是面向禹城新就业群体，请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一定要牢记时间关键点，8月25号严格对照申请条件准备全套资料啊，填报这个要求一定是要规范提交，千万不要错过本次申报的窗口期哦。

除了我们的工作房的这个好事儿了，还有一个，来，每人补助1000块钱哈，8月24号开始申报。这是我们雅安各位职工朋友注意，哎，为了提升四川省广大职工学历层次与专业技能这个能力，四川省的总工会即将启动2026年的求学圆梦行动。本次补助申报时间8月24号9点到8月28号18点，每人1000块钱，总共补助5000名省内的一线职工。哪些人可以申报？补助对象呢是在参加工作后，通过在职学习国家认可的开放教育、成人高等教育、高等的教育自学考试和远程教育，那么于2025年1月1号呢到2025年12月31号获得的高等教育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四川省农民工、产业工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三类一线职工。那需要注意的是，各级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人员啊，包含在该单位工作的临聘人员、村社干部等等呢，是不属于这种补助对象的。第三类人员具体范围啊，第一个农民工，户籍地在农村且在非农产业就业的劳动者啊，这个就是还有就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什么货车司机啊、快递员啊、网约配送员啊，还有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等。产业工人，就是我们的这个产业是在一线的哦，农场啊、林场啊、第二产业的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与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产业啊，以及第三产业的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与信息传输都是可以的。就是以工资收入为生活来源的工人，怎么样去申报呢？这个申报呢，按照的是先到先得的原则进行啊。这个求学圆梦行动专项扶贫资金，每名职工只可申领一次。哎，你如果是去年你已经领了，那你今年就不行了。他是每个人只能领一次。申报路径，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四川工会，依次点击职工服务、求学圆梦行动开始申报。申报资料也只能提交一次，一旦提交再待审核，审核通过、审核不通过或未进入审核范围等状态期间，原则上不退回、不修改、不重新提交。申报人填写的申报资料与上传的佐证资料有出入的，一律以上传的佐证的资料为准。那如果说首次审核不通过，你职工可以修改申报资料后，可在申报时间内仅限重新提交一次。那再次提交之后呢，重新生成的这个申报的顺序就会顺延审核。但是因为职工自身填报信息有误、材料疏漏等个人原因修改重报所产生的这种审核延后、申报资格受影响等全部后果呢，这个均由申报职工自己承担了哈。反正全省通过人员共达到5000名的时候呢，就会停止审核喽。准备什么呢？从现在开始到申报前，请这个申报职工本人呢自行准备好以下的佐证资料的清晰完整的电子图片。第一个就是个人户口本的首页及本人页啊，第二个呢就是盖章的证明啊，然后呢你去扫描一个我们的关注四川工会微信公众账号，在后台去回复证明二字就可以获取证明的模板，对吧？第三就是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这个要清楚。这个咨询方式呢，0835224520202，李老师，就是我们雅安的职工朋友们，机会难得啊，名额有限，我觉得这个先到先得嘛，所以说知道这个消息啊，就赶紧把资料这些准备好，到时候填报的时候就赶紧的填报，申报的快一点点，这样子呢我们就排在前面，就有机会抢到这个名额了。好，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一段定点广告和资讯回来之后，我们再说一说热门的一些话题，社会热门话题。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4: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5: 站到，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6: 我没得钱。
5: 没钱？收他，把我按到。
6: 不！
7: 李姐，就只有这滴点儿。
5: 这滴点儿？下次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然柯老师打你死。走。
8: 是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整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7: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0: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0: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1: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0: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3: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4: News 刷新资讯
5: News
4: 一起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1047听雅安护理资讯报，跟着陈琳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新闻。8月12号，市委书记廖文斌前往天全县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2届九次全会、市委5届九次全会安排部署，立足县域资源禀赋，做大做强特色产业，激活镇域的发展活力，大力的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8月13号，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11次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省市重要文件和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彭

梅主持会议并讲话。近日，中央财政下达四川省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资金5.88亿元。今年通过竞争立项，四川成功创建3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2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2个农业产业强镇。我市名山区芦山县大川镇双双上榜，获得中央财政首批补助，共计3300万元。近日，记者从雅安市财政局获悉，今年以来，我市坚持以优化生育服务、减轻养育负担为目标，聚焦优生筛查、儿童呵护、育儿托育全链条发力。我市统筹各级财政专项资金1220万元，支持实施出生缺陷综合防治项目，面向本地户籍及常住备孕人群和孕期人群，免费提供地中海贫血筛查和产前筛查，配套实施无创 DNA 及产前诊断定额补助。自今年4月项目启动以来，累计完成筛查2802人。近日，芦山县龙门镇古城村苹果丝瓜种植基地迎来采收的旺季。依托古城村的优越的自然条件，当地种植的苹果丝瓜口感脆嫩清甜，兼具水果与蔬菜特性，可直接生食，且抗氧化性能优异。

来关注到一组国内新闻。中新网消息，8月12号的15时许，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 C919 首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中新网消息，日前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生理护理补贴1687.1万人。中新网消息，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最镇陈列馆8月12号公布了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该档案显示，侵华日军曾假借常规步兵名义掩护细菌战罪行，并揭示了战后苏联持续追责日本细菌战罪行的历史细节。好，来关注到天气情况。禹城区今天晚上、明天白天晴，气温21到34度。天全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晴，气温22到33度。名山区今天晚上、明天白天晴，气温20到32度。庐山县今天晚上晴，明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33度。宝兴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30度。银津县今天晚上晴，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33度。汉源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阵雨、雷阵雨，气温19到29度。石棉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雷阵雨，气温19到29度。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到1047温馨提醒。当前呢，不少地区正值主汛期，短时的强降雨天气是频发，同期呢，暑期旅游旺季也是来临，不少的市民游客去山区避暑体验涉水项目，请广大的市民游客啊，提升安全意识，平安健康出游，密切的关注预警，合理的规划行程，密切的关注目的地及沿途天气情况，重点留意暴雨、雷电、大风等极端天气预警，如遇暴雨、山洪预警，及时的更改游玩的计划，暂缓前往山区，还有我们的河谷景区去游玩，要远离我们。

的野景点，切勿野游探险，不要前往未开发、未对外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务必要选择正规的景区，不要猎奇，不要探险，不要盲目跟风。河道的浅滩、山谷的低洼区域、溪流两

0: 洪、地质灾害等预警信息，请听从当地政府及景区工作人员的安排，主动的配合撤离至安全区域，不要心存侥幸，滞留观望，或者说折返险区。家长呢，要切实的履行监护责任，看管好未成年子女。那么提前保存110、119、120等紧急电话和景区的客服电话，做好防暑降温、防雷防雨的准备，配齐防暑的物品、手电筒、急救包、饮用水等一些应急装备的和食物了。那么这一段资讯呢，由玉磊编辑，陈琳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3: 你过来啊！
2: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好的，嗨狗生活秀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妹儿，又到了我们的晚高峰的比较繁忙的时段了，行车在路上，提醒各位开车不要喝酒，喝酒不要开车哦。那现在呢，我们也要继续跟各位朋友们来分享到我们的一些热点新闻。各位你要是特别有钱，请把你的钱捂住，不要乱花啊，或者说谨防受骗。有钱呢就怕被骗子盯住，更怕的是呢他给你设一个圈套把你圈住啊。最近啊，上海七旬的独居老人孙阿姨在家人的陪同下派出所去报案，称自己呢在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先后被楼上的邻居以各种名义借走了近1400万元，根本无力偿还。孙阿姨表示说，她跟邻居之前并不熟啊，这个邻居花名是10楼的，自己呢是2楼的。这个花名呢来敲门说家里有急事儿，他老婆的爸爸在医院里动手术，没有身份证，没有办法去银行取钱啊，所以呢。

自己出于善良之心跟邻居说，只要让你妈妈下来做个担保就借这笔钱。这个花名母亲的口头担保呢，加上白纸黑字的借条，孙阿姨呢便将这5万元转给了对方。这次后呢，花名便时常登门对孙阿姨啊嘘寒问暖的，起初的一些小额借款呢她都是按时归还，并许诺高额收益，逐步的获取了这孙阿姨的信任。直到后期啊，这个花名不断的加大借款金额，还还款呢愈发的开始就拖沓了哈。这个孙阿姨说自己呢之所以对花名抵押的房产证毫不怀疑哈，是因为花名本人及父母都住在楼上的房子里，房产证上虽然说只有女方的名字，但是只要是夫妻就是共同财产。谁会想到一个人离婚后还跟自己的前夫及其父母住在一起呢？哎呀，警方呢随即对花名展开调查，就发现就在当天下午啊，派出所刚处理完一起与花名相关的纠纷警情。根据预查，花名与前妻早在2019年就已经离婚了。他用于抵押的房产呢都是前妻的个人财产，他本人是无处置权限的，而且名下没有任何的资产，也没有稳定的收入，根本不具备还款能力啊。这个花名所谓的还款计划呢，是希望前妻能看在过去的情分上先卖房替自己还债，再给自己介绍一些保险相关工作，让他通过工作去还债。而他的前妻明确表示自己不愿也不可能再和他有任何的牵扯。而这个警方梳理资金流向后发现，孙阿姨呢共计转给花名的金额是1300多万元，这些钱最终层层流向了多个个人账户。经查呀，花名曾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前科，出狱后呢又不愿踏实工作，一心妄图通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啊，通过玩这种虚拟币投资翻身，将骗来的千万资金全部投入非法虚拟币交易，最终血本无归。涉案资金呢啊，大多是流入了虚拟货币的商币商以及黑灰产的洗钱的这些账户。这孙阿姨说啊，自己一生规规矩矩做人，就没想到连一个安稳的晚年都过不了。那目前呢，这个犯罪嫌疑人花名因为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涉案资金的具体去向呢仍在进一步的这个深挖侦办当中。所以你觉得吧，借这么多钱，就别说我现在没有钱借给别人了，就算有钱借一些是情分，对吧？但是往后越来越那么金额那么大了，居然还不警醒。所以说对于我们的老年人来说呢，确确实实如果手上有一笔让自己养老的资金，千万要握住。好了，节目的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个冲上热搜的。各位，你们结婚证都在哪儿去办的呀？民政局嘛，对吧？很多人都会说是民政局，没问题，民政局。但是现在银行也能办结婚证了啊！对，你没有听错。最近呢，天津市的河西区民政局联合邮储银行天津分行共建的天津市首家银行内结婚登记点——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东海婚姻登记处，在邮储银行河西区泗水道支行正式启用。来吧。8月6号就有2对新人选择在启用首日前来办理结婚登记了啊。他们是怎么弄的，来说一说吧。就是现在啊，这个婚姻登记的便利度正在大幅提升。2025年的5月10号起，我国婚姻登记实施的是什么？全国通办。内地居民申请结婚登记不再需要出具户口本了，可以在任意有相关婚姻登记权限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这就对于长期在非户籍地的工作人来说，进行婚姻登记更加方便，哎，婚姻也更自由了啊。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后呢，不少城市景区就开始打造领证新地标，发展结婚登记旅游，还有不少地方政府的民政部门入驻了音乐节，提供现场结婚登记服务。
你们这是有 KPI 要完成吗？啊，新疆的乌鲁木齐、四川的成都、浙江宁波等多地就在音乐节举办期间引导办理婚姻登记的类似案例呀。婚姻登记是开了，但是各位对婚姻还是要严肃，不要说我想结就结，我想离就离。巴黎世家你真的是那么喜欢呀？ 是不是啊？然后怎么说呢，我觉得对终身大事我们还是得慎重一下。哎呦，做你乖的快，我觉得我还会离呀，结婚也方便，离婚也方便。虽然说办证儿挺方便的了，但是呢我觉得这种你拿你的人生去这样子做，我觉得还是考虑考虑好吧。反正近年来呢多地宣布结婚罚钱，降低结婚生育养育教育等婚育成本啊。然后广东生娃，你新婚夫妇一次性奖励2500，生育小孩奖励3000，然后学龄前幼儿还可以享受学前的保教费的补贴。哎呀，然后呢2025年浙江杭州、宁波、义乌等多地都推出了向在当地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发放结婚消费券的活动。这个可以啊，这个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各位走进婚姻我们也要有责任心在，千万千万不能丢了这个责任心。没有祝福和没有责任心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哪怕你说哈我离了我再结，哎呀这也是个人的选择呀。只是说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一次性就择得良婿良妇呀。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我是陈琳，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拜拜。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4: 哎，美丽，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5: 哎，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要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4: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这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3: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成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上，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6: 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4: 对，合适的。
6: 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5: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万。
6: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4: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3: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生分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6: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5: 对，张主任说的在理哈。

0: 都是写个翘字，啥子事情都没得，是不是？
1: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不管咋样子，但五千我还是认的，剩下的五千我再想哈办法哈，或者我们查查通话记录，也许当时有录音嘞。
2: 哎呀，算了，小杨，我也是冲动了。钱的事情我们再好好捋一下子吧，张主任说的合适的，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哎呀，以后嘛，再好的朋友，结果钱还是要落笔为安。哎。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15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 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1: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10: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12: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3: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
0: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5: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6: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7: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6: 连一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8: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 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9: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20: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质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21: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20: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21: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20: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22: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0: 台风影响趋于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啊，这个裂掉了，
24: 是
23: 早熟的哈。
20: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25: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20: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23: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20: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26: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27: 太浪费了。
20: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28: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20: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29: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目过后呢要及时的这播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县的玉米基本处于这个丑熊散萌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县的玉米基本授粉结束。我们强加时机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2: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3: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1: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4: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
10: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5: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

0: 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1: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2: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3: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4: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5: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啥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6: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4: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7: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4: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8: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4: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9: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0: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3: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2: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

0: 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1: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0: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六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2: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3: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5: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4: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3.0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6: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8: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

0: 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1: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 5.3 万人受灾。
2: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1: 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六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2: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4%， 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1: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以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影响，黄淮、江汉、江淮地区普降暴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西康高铁，也就是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连条连式圆满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以色列定居者自9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两户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居民进出。以军发言人12号说，以军已将遭封锁民居附近区域划为封闭军事区。以色列边境警察疏散了在该区域搭建帐篷并居住其中的

0: 以色列定居者。但据以色列方面消息，截至13号，仍有以色列定居者试图返回并留在涉事区域。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发布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工况持续恶化，断电事故频发，核与辐射安全风险持续上升。乌克兰空军当地时间12号说，将停止公布有关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的详细数据。据悉，因防空导弹短缺等原因，乌军正苦于应对俄方日益猛烈的空袭。当地时间8月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4月6号到8月2号，德国约有12500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卫生局当地时间8月12号通报称，自6月1号到8月10号，该大区萨瓦省共报告41例军团病，其中两名80岁以上的患者死亡。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3号，节目开场，喂，我们说说两碗面，到饭点了对吧？您今儿吃了吗？真不是为了馋您啊，问您吃过兰州拉面吗？简单、方便、量大、管饱，对不对？那您知道很多兰州拉面馆其实是青海朋友开起来的吗？而兰州真正有的是兰州牛肉面，人家就不叫兰州拉面。不过最近啊，兰州拉面开始在多地试点启动改名了，要改名叫青海拉面。改了有几天了，网上讨论的也很热闹。其实在我看来，这不是谁真谁假的争论，而是两种西北风味各归其位、正本清源的开始。长期以来，兰州本地的牛肉面与青海朋友经营的拉面被混为一谈，如今两者解绑，既能让真正的兰州特产兰州牛肉面守护它一青二白三红四绿的传统工艺与非遗文化，也能让青海拉面光明正大地展示它带动数十万群众致富的奋斗史与高原特色食材。对食客而言，选择也更加清晰，无论哪一碗面都是值得品味与尊重的中国味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青海拉面要想成功树立自有品牌，面临的困难恐怕也不小。最大的挑战在于兰州拉面这个名字长达40年的先发优势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强大的消费认知惯性。对于许多消费者来说，兰州拉面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店名，而是一个品类的代称，是心中根深蒂固的国产快餐符号。要扭转这种认知，就不是更换一块招牌那么简单。所以除了政府补贴推动，还得想办法打消店主的担心和消费者的疑虑。真要以为是倒闭换新，那就反而会流失客源。毕竟啊，换个牌子容易，但重建消费者信任，进行漫长的市场教育，那恐怕是青海拉面产业升级路上必须跨越的大山。说到底，从借名谋生到自立品牌，这是商业智慧走向规范化、品牌化的必然一步。但前路漫漫，唯有品质与诚心，才能让青海拉面这块新招牌真正站稳脚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家里有孩子要上大学的朋友，您了解国家助学贷款吗？ 高校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到集中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

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助学贷款如何优化办理流程？

0: 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1: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福利非常大。
0: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2: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0: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3: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0: 针对业务办理高峰期易出现人员扎堆的问题，多地对贷款流程进行优化，将续贷业务受理时间与首贷业务错峰开展。大学生唐廷伟，
4: 大清早的来，我以为这个流程起码也得个1个小时、2个小时吧，没想到这个效率也非常的高，大概前前后后，花了不到10分钟吧。现在我这个流程也是已经办完了。
0: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科员李艳慧介绍，集中办理时期已经实行了周末在岗和延时服务，该服务将延续到9月中旬，确保前来办理的学生应贷尽贷。
5: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使学生能够快速的申请贷款，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耐心回答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问题，细心办理每一位学生的贷款，确保申请过程顺利进行。
0: 除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也已开展受理工作，业务办理全过程可通过线上渠道，续贷可足不出户远程办结，学校全程跟进贷款申请、审核、回执、放款各环节。吉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马坤介绍，
6: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受灾等特殊的群体呢，学校呢始终是落实全流程的暖心帮扶举措，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学生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的线上专属申请通道，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提交申请，快速能缓解受灾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
0: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7: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8: 从窗口排队到手机远程签约，从家长到场到线上授权，助学贷款的办理越来越方便，背后的心意也越来越暖。一笔贷款托起的不只是一个学生的学费，更是一个家庭的盼头，让家庭困难不再是求学路上的绊脚石，让每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都能踏踏实实走进校门，这既是政策的温度，也是社会的底气。新学期快开始了，愿每一个追梦的年轻人都能轻装上阵，安心读书。 各位听众，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

0: 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炒股吗？您有没有想过，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这些热门赛道，普通人怎么才能方便地参与投资？光伏组件铺满全球，工业机器人走进工厂，智能驾驶加速落地，这三条代表中国新智生产力的黄金赛道，如今在创业板拥有了专属行情标尺。深交所近期集中推出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三条主题指数，每一条精选50家龙头科创企业，为机构和普通投资者打造细分赛道标准化配置工具。至此，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创业板主题指数上线时间表已经全部落定。创业板光伏指数970098将于8月14号正式亮相。此前，创业板智能驾驶指数、创业板机器人指数已经落地。一边是千亿级产业集群扎根创业板，一边是超2000亿规模指数产品蓄势引流，一套完整的产业资本对接体系正在成型。那么，三条细分指数落地，究竟会给硬科技企业、资本市场和普通投资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采访了相关专家和业内人士，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2: 如果把创业板比作培育科创企业的创新苗圃，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就是三棵早已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经过多年深耕培育，这三大赛道在创业板沉淀出规模惊人的产业底盘。比如其中，创业板机器人企业在深交所同类企业市值占比过半，妥妥扛起整机核心零部件产业的半壁江山。过去投资者想要布局这三大赛道，只能在上千只股票里逐个筛选，很难完整捕捉整条产业链成长红利。而当下全新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就像给三条产业链各打造了一只透明的投资篮子，每条指数严格筛选赛道内市值大、交易流动性佳的50只创业板个股，覆盖全产业链上下游，一站式囊括细分龙头。三条指数如何锚定产业特色，搭建样本框架呢？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3: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其中机器人领域的上市公司在深市同类公司中市值占比超过了50%。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2: 丁聪表示，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3: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近年来，深交所紧扣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这一定位，持续完善指数工具箱，在市场广度和产品深度两个方面同时发力，加快推进核心指数、重点产业链指数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
2: 丁聪拆解了指数的设计逻辑与长期规划，三条指数不只是简单新增行情指标，更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据悉，如今整个创系列指数已经形成全覆盖体系，跟踪产品总规模突破2000亿元，相当于给创新产业备好千亿级长期资金蓄水池。未来还将持续围绕新技术、新产业开发特色指数，持续引导保险、公募基金、外资等中长期资金加码硬科技赛道。
3: 目前创系列指数家族已经覆盖了宽基、主题、策略、 ESG 等主要类型，境内外跟踪这些指数的产品规模合计超过2000亿元，有效助力各类市场主体高效配置。
2: 指数扩容背后是资本市场适配新智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升级，三条细分指数落地对产业、机构、散户三方分别意味着什么？在民生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哲观察看来，从产业端看，指数是细分赛道的产业名片；从市场生态看，创业板投资正从笼统投成长转向精准投赛道。
4: 专属指数呢，把整条产业链价值标准化打包，便于机构快速发行 ETF 指数基金，为产业链企业持续提供低成本直接融资。以往呢，都是依靠创业板宽基布局，具体赛道呢，行情混杂，产业特征比较模糊。现在细分指数落地后，机构可以精准开展行业轮动与赛道长期配置，资金呢将持续向科创龙头集聚。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指数分散个股风险，可以小额资金布局新能源、高端制造全产业链，降低这个硬科技投资门槛。
2: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从一把粗尺到三把高精度细分标尺，2000亿被动资金迎来更清晰的配置锚点，也将适配差异化的科创产业，同时夯实产业长期发展的资本制度底座。三层逻辑层层递进，勾勒出 A 股服务新质生产力的改革主线。
5: 过去我们用宽基指数去度量，就像用一把粗刻度的尺子量精密的领界，这个误差呀是很大的。那么这次啊，三条细分赛道指数同步推出，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这是市场认知深化的必然结果。而且呢，要看这个资金的锚点，当被动投资规模突破临界点，资产配置的基本单元啊，就从个股迁移到赛道。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资金的堆积，而是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他们不再满足买整个市场，而要买特定产业的趋势。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再好的产业故事也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本流入。
2: 长远看，细分指数体系也是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的毛细血管，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完成金融赋能产业升级的闭环。田立辉认为，背后还有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约束。
5: 指数从来不只是被动的测量工具，它本身啊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一条权威指数的发布，意味着监管层、交易所、市场机构对某个产业方向形成了共识性的认定。这种共识啊，一旦确立，就会引导着研究资源的聚焦，吸引着做市商的参与，推动着衍生品的配套，最终啊，会形成指数、资金、产业啊这样的正向循环。换句话来说，指数上新是在为新质生产力搭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意义远超短期行情的波动。所以啊，观察这次指数上新，不要只盯着代码和点位，要看到它背后是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跃升，这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长期变量。
2: 三条细分指数集中落地，并非简单增加行情工具，而是资本市场精准服务新质生产力、优化资源分配的标志性一步。丁聪表示，
3: 随着创业板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深交所还将继续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布局优势特色指数，持续完善指数产品体系和生态，引导中长期资金更多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为优质创新企业注入更强的资本动能，助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2: 细分指数持续完善，长线资金不断入场，将持续拓宽硬核赛道的成长与估值空间。创业板多年沉淀的万亿科创产业，搭配2000亿规模指数投资生态，产业与资本双向赋能的格局已经成型。
0: 从过去想布局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只能在茫茫股海里自己挑，到现在有了三把精准的行情标尺，投资硬科技的门槛实实在在地降了下来。对老百姓来说，花小钱就能跟着指数布局整条产业链，不用再为看不懂技术、挑不准个股发愁。对科创企业来说，长期资金活水有了更通畅的入口。当然，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指数化工具分散了个股波动，但赛道本身的起伏依然存在，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量力而行。指数上新说白了，就是给老百姓参与硬科技投资多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产业有了资本助力，投资者有了清晰方向，这样的双向奔赴值得期待。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想过自己开家加盟店吗？签了合同交了钱，回家一想，哎呀又后悔了，这钱还能退吗？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 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把他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支付费用的经营活动。这种经营模式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教育培训、快递物流、美容美发等等民生领域。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提示加盟商注意法律规定的冷静期权益。那么，如何认定冷静期的边界？法律说的合理期限到底有多长？接下来就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您听听法官怎么说。
2: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小刘和小雷想经营餐饮生意，与某公司签订品牌拓展合同，约定两人在浙江省杭州市加盟这家公司的餐饮项目，期限一年。合同签订后，两人支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运营指导费，共计35000元。某公司向他们提供了技术手册，但没有提供实际操作培训、技术指导。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贺海燕介绍，
6: 这两位被特许人呀，后来没有开设店铺，也没有利用某公司，也就是特许人的品牌、技术等经营资源。在签订协议后的第15天，这个小刘就向某公司提出退还费用，因为这家公司不退，所以两人才起诉到了法院。他们认为自己是享有合同单方解除权的，所以请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某公司退还已支付的费用。
2: 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想加盟了还不退钱，某公司为何不退钱？
6: 因为某公司认为合同约定了一旦领取培训资料，则无论任何情形导致合同解除或终止的，收取的管理培训费和技术信息转让费均不予退还。
2: 法院审理认为，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规定，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一定期限是多长时间？没有约定时限又怎么办？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说，
7: 这条规定呢，赋予了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享有单方解除权，其目的在于缓冲被特许人的投资冲动。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在实力、能力等方面不对等，特许人处于缔约优势地位。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被特许人的单方解除权和解约期限，那么特许人具有缔约过失，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即使特许经营合同中未载明被特许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一定合理期限内主张单方解除合同。
2: 这合理期限又该如何理解？
7: 对于合理期限的界定，应当遵从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应当结合行业特点、商业惯例等因素来确定。但是合理期限的时间一般不宜过长，通常是以被特许人尚未实际利用经营资源为限。
2: 小刘和小雷交款后15天就反悔了，算合理期限吗？贺海燕说，
6: 那小刘、小雷在合同签订后的第15天就提出解除合同，而且并没有实际利用某公司的经营资源，是属于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单方解除权的。
2: 是按合同约定，被特许人只要领取培训资料，便不能要求返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特许人正是以这个条款拒绝退费的。对此，法院如何认定？贺海燕说，
6: 我们认为这个条款它是属于某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它采取了合理的方式提醒被特许人注意，而且这个条款的内容是明显不合理的限制了被特许人的权利，免除或减轻了特许人的责任，所以这个格式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
2: 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合同解除，某公司返还小刘、小雷35000元，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一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认为，本案是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中准确适用冷静期制度，依法保障被特许人行使合同单方解除权的典型案例。
8: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赋予被特许人的冷静期单方解除权属于法定权利，特许人不得任意剥夺。即便合同未明确约定冷静期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经营资源尚未被实际利用的合理期限内依法行使单方解除权。本案理清了冷静期制度的司法适用边界，对于整治特许经营领域合同不规范、权利义务失衡乱象具有积极意义。
0: 这起典型案例给出了明确答案，法律给加盟者留了一扇冷静期的窗户，只要还没有实际使用对方的品牌和技术，在合理期限内反悔，钱是能退的。那些交了钱就概不退还的格式条款，法院不予支持。想创业是好事，不过签合同之前，咱们不妨多问几句，多留个心眼，把条款看仔细了，别让一时的上头变成日后的糟心，万一真碰上纠纷也别怕麻烦，法律是护着诚信，向着公平的。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8: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
20: 路上最多只能做一个小朋友，更不能闯红灯。
2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去旅行总想带点纪念品回家。近日有游客在社交平台分享，称自己从青海察尔汗盐湖带回了盐块纪念品，这一举动引发了热议。面对公众关注，景区方面也明确回应，不建议带走天然盐块。为什么景区不建议呢？而网传盐块含有毒素、放射性，到底是真是假？景区的湖盐和食用盐到底有差在哪里？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盐湖，每到节假日啊，这个游客就会暴增，伴随着客流高峰，网上的减盐攻略相关的内容播放量也破到了千万。记者在核心区发现啊，多数游客通过车载广播、提示牌知晓规定，现场没有大规模的减食现象。景区的运营主管刘倩介绍，景区在进入旅游高峰之后呢，确实有游客减盐，高峰时期一天能够劝阻七八起，大部分都是孩子装上一两块放在兜里。那目前呢，景区都是以劝诫引导和口头提醒为主。2024年，察尔汗盐湖景区就曾经提醒游客不要带走天然盐块。察尔汗盐湖景区主要负责人吴光亚表示，原因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第一是安全问题，盐粒没有经过提纯处理，含有大量的杂质，一旦误服很容易引起强烈的肠胃不适。第二呢，是怕引起了示范作用，就是你带我也带，积少成多，就会对景区的整体景观造成不可逆的破坏。那第三一点呢，是盐块不易保存，一旦带到内陆之后啊，空气的湿度增加，盐块呢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出现潮解，损坏了游客的随身物品。那么对于网传的这个天然盐块含有毒素和放射性，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其实啊，所谓的毒并非是剧毒物质，主要呢是天然原盐当中的杂质成分。察尔汗盐湖的天然原盐氯化钠含量呢是在50%到80%之间，其余成分呢主要是氯化镁、硫酸镁、少量的氯化钾，还有一些重金属和泥沙等等。在实验室里啊，科研人员做了简单的对比，同重量的天然原盐和精制盐分别去溶解，精制盐溶液呢是清澈透明的，而原盐的溶液明显浑浊。数据也显示，天然盐块的镁离子含量超过了国家食用盐标准的数十倍，这也是误食之后引发肠胃不适的主要原因。另外，就网传这个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我们的景区工作人员呢也进行了辟谣。察尔汗盐湖是典型的内陆盐湖，它不属于放射性矿区，完全不存在放射的危害，所以这个说法呢是毫无科学依据的。那么这个景区的湖盐和我们的食用盐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景区湖盐和食用盐的核心区别就是在于它的纯度和处理工艺。国家食盐的标准是要求氯化钠含量至少是达到97%，精制盐要达到99%以上，对于杂质是有严格的限量要求的。天然盐要变成食用盐，需要经过十几道的工序，去掉所有的有害杂质，并且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才能够出厂。而我们游客随手捡的原盐，它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杂质成分非常的复杂，绝对不能直接使用。实际上啊，察尔汗盐湖不仅是旅游胜地，更是我国重要的钾肥、锂资源的基地，支撑着全国近1/3的农业用钾需求。对于游客而言，捡一小块盐是小事儿，但是对于这一片独一无二的自然遗产而言，却是关键存续的大事。景区也注意到了游客留纪念的需求，已经在文创中心推出了经过脱毒固化处理的盐类文创产品，既安全又美观。把美景装进镜头，把盐精留在原处，遵守栈道游览秩序，才能够留住这一片震撼人心的壮美景色。

0: 听。
1: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2: 有一条路穿越崇山峻岭，连接着汉藏的千年情缘，有一片叶经过岁月发酵，沉淀出红浓沉醇的智慧，它是高原的生命之影，是民族团结的纽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节目，我是陈琳。说到我们雅安的十大特产，有一味茶或许不像蒙顶甘露那样清雅鲜爽，但它却是藏族同胞眼中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生命之饮，它就是雅安藏茶。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探寻这一片黑茶背后跨越千年的醇厚滋味。雅安藏茶古称南路边茶，自唐宋以来就是茶马互市的重要商品。到底什么是藏茶？它有什么样的魔力呢？我们来听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路边茶省级非遗传承人、国茶工匠、制茶大师梅树华师傅怎么说。梅师傅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2: 梅师傅，我发现藏茶和我们平时看到的绿茶，它在外形上完全不一样哈，摸上去还比较硬。这个藏茶它到底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呢？
3: 雅安的藏茶呢，制作的基本工艺呢，就是五大类32道工序，是传统的。哦，通过杀青、揉捻、这个磨堆、发酵、干燥、拼配，哦，然后进行这个压制成型，这是几大初步工艺。最核心的工艺是发酵工艺。
2: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渥堆发酵呢？
3: 发酵工艺呢，一个是它那个湿度一定要掌握好。高炉呢，它发出来带馊味，不香，有可能还发成其他的馊酸味。一定掌握好了呢，它发酵了过后呢，发酵是一种浓浓的这个老茶陈醋香味。哦，这就是它的发酵特点。渥堆发酵呢，是茶叶加工，进行揉捻过后，粗干把水分掌握好了过后，然后进行发酵。发酵呢，发酵的这个温度和保湿保温，在这个环境下，这个茶叶的内含物质进行物质转换，然后根据它不同的转换程度和它这个热度，温度，要进行适当的要进行3到5次的翻堆，要达到它基本发酵成熟，然后再进行开

0: 一种散热进行，然后停止发酵。这个洋安的这个茶叶这个发酵，它主要选用的就是茶叶基本成熟也比较完整的，就是我们看的基本的红台绿梗。哦，这种茶叶呢，这个生长过程当中呢，成分比较完整，通过发酵过后呢，它这个茶叶的这个老茶香味浓郁。
1: 藏茶它闻起来啊，确实有一股类似陈年木头和药材混合的香味，非常的醇厚。闷师傅，藏茶它是怎么被藏族同胞认可的呢？原因是什么呀？
0: 它原因呢，一个呢是它的茶叶通过发酵过后的这个从香味、口感、汤色红浓明亮，都很适合于它藏族高原生活的这个需要。二个呢，它这个茶叶呢，茶叶的功能成分比较完整，也很适合于藏族同胞呢这个长期饮用，而且还很适合于打酥油茶和清茶饮用。
1: 听众朋友，现在梅师傅泡了一壶存放了十年的老藏茶，大家听，这是茶汤倒入杯中的声音，这汤色红得像琥珀，透亮透亮的，满口啊顺滑回甘。原来这看似粗犷的藏茶背后竟有如此精细漫长的等待，正是这种特殊的发酵工艺让雅安藏茶不仅消食解腻，还能在缺氧干燥的高原环境中为藏族同胞补充必要的微量元素。在雅安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老话，背不完的雅安，填不满的康定。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100多年前，在险峻的二郎山大象岭古道上，无数的背夫背负着200-300斤重的茶包，一步一步地往康定艰难地前行。那时候雅安藏茶就是靠着人背马驮走出了一条艰难的运茶之道。而在雪域高原的另一端，藏茶早已融入了藏族同胞的血脉。卓玛，您好，您家里要打酥油茶吗？
2: 有，从小就看到妈妈在打这个酥油茶。
1: 用的是什么茶呢？
2: 但我们用的这个茶呢，是雅安的藏茶。因为大家也晓得哈，我们这个地方海拔呢很高，蔬菜也比较少，天天就吃牦牛肉、酥油那些啊。如果不喝一点这个茶，肚子就胀得很，浑身都不舒服。
1: 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这种茶？
2: 我们是生下来就在喝这个酥油茶哦。我阿妈呢把这个茶熬得很好很浓，然后加一点这个酥油呢就可以吃了。我们一天不喝茶就觉得不习惯啊。然后呢，雅安的这个茶它煮出来的那个汤是红亮红亮的，就像是那个牦牛肉汤一样的，喝下去热乎乎的，让身体呢也感觉很舒服。
3: 煮牛奶打酥油茶，
2: 我阿妈说哈，茶要熬出金圈圈，再把这个酥油盐巴放进去去打。这碗茶一端起来，闻到的不仅仅是这个茶的香味儿，还有我们藏汉民族几辈子的交情呀。雅安要一吃了一茶的酥给干面干鼻，这是的嘞。
1: 一碗藏茶竟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从雅安的茶山到高原的帐篷，这片神奇的叶子跨越了千年，温暖了千万里。时光流转，当年的茶马古道已经被现代交通所取代，但雅安藏茶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如今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古老的藏茶正焕发出全新的生机。我们来到了雅安市禹城区的一家藏茶产业公司，负责人瑶瑶正忙着发货。瑶瑶，看您这边忙得很哦，这是发往哪里的货？
4: 我们这批呢是发往西藏昌都的。哎呀，他们都催着要我们的货，后面呢还有两吨是发往北上广深的。
5: 现在一线城市也喝藏茶？
4: 喝，现在生活呢是不缺吃的了，大家呢都吃得特别的好，身体负担自然而然呢就重了。专家研究说了，我们的藏茶有刮油减脂的效果，而且还可以助眠，不像绿茶喝多了它会睡不着。所以呢，现在我们的藏茶不仅没有衰落，反而销量呢也增了好几倍。
5: 那现在您的这个销量这么好，对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4: 那改变肯定大得很嘛，以前我们荒废了的茶园现在全部都管理起来了。我们的基地呢，位于四川雅安的周公山和我们芦山县的灵鹫山。我们公司这些年呢，也带动了周围300多户这种茶农。以前呢，大家种茶是为了维持生计，对吧？为了维持温饱。现在呢，是真真切切的，他们的腰包都鼓起来了。还有就是以前外出打工的这些年轻人，像我们村的这些大学生，现在都回来开网店做直播卖藏茶了。这些呀，真的要感谢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块黑金子。
1: 从茶马互市的战略物资，到如今健康养生的时尚饮品，从背夫脚下的崎岖山路，到电商平台的高速通路，雅安藏茶正在书写着一段跨越古今的传奇。其实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什么是大美雅安呢？是咱们雅安秀美的山水，还是咱们雅安清新的空气？或许更是这份深藏在时光里的醇厚。一块沉甸甸的藏茶，它像是一位沉默的史官，记录着汉藏文化的交融。它又像是一位慈祥的长者，用红浓明亮的茶汤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儿女。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机会来到雅安，不妨走进中国藏茶博物馆、雅安藏茶厂、吉祥藏茶、银京江家大院等，去看看茶马古道的老照片，闻一闻渥堆发酵的沉香，再在青衣江畔找个地方坐下来，叫上一壶热腾腾的藏茶，看着眼前那琥珀色的茶汤，您或许就能品出历史的厚度，也能尝到雅安乡村振兴的甜蜜回甘。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下期再见。
6: 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7: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今天呢，我们非常的有幸邀请到了雅安仁康医院消化内科专家欧阳小波副主任医师。欧阳医生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已经40余年了，有着非常丰富的诊疗经验，所以今天把欧阳医生邀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在胃肠健康方面的相关知识。欧阳医生您好。
8: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
7: 就是我们了解到您从事这个消化内科的工作其实已经40多年了，从这个重庆医科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了雅安，一直在一线去工作。那你对于我们本地的一些百姓，你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
8: 作为一个资深的消化内科专家及胃肠专家，我感受到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还是消化不良，比如烧心、早饱、恶心、呕吐、反酸、嗳气等这类症状群，有器质性消化不良和功能消化不良之分。器质性就是比如胃炎、溃疡、肝胆胰疾病等引起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是心因性疾病，比如焦虑、抑郁等导致。那么这些症状作为病人来说，必须借助我们专科医生才能很好的为你解惑。
7: 就我们了解到的，您在这个胃肠镜诊治方面已经工作经验30多年了，对于我们雅安的本地百姓来说，其实他们还是有一定的恐惧心理在里面，不太敢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呢？
8: 可以。事实上，随着我们国家社会生活的进步，民众幸福感的增加，作为一个消化专科医生，他的手里 或者叫技术

0: 很大的程度上表现在胃肠镜的检查上。那么胃镜肠镜的检查事实上对现代技术来说是一个很常规的普通技术，病人完全没得必要紧张。比如我们对早癌的筛查，那么肠癌它的癌前病变是肠息肉腺瘤，如果我们通过检查发现然后切除过后，事实上可以大大降低肠癌发病率。而胃癌它的癌前病变大多数是以萎缩为基础的，出现肠纤化生、出现不典型增生等癌前病变，极致才进展为早癌。这个过程有一个若干年的过程。如果我们进行了胃镜、肠镜的筛查，事实上也可以预防胃癌、肠癌的发生。而胃镜、肠镜的检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成熟的操作。而现在无痛胃镜的开展已经基本上病人没得任何不适感，只需要1-20分钟，病人醒过来过后胃镜肠镜就做完了，无特别不适。所以它应该是我们常规的一个检查。而胃肠镜的检查费用很低。
1: 根据您在雅安本地坐诊这么多年的一个工作经验来看，我们雅安本地的一些市民朋友们，他们在胃肠健康方面还有哪些存在的误区呢？
0: 还是找我们消化专科医生少，我们消化专科医生可以给他提供建设性的准确的意见。我们能把握住哪些该他，比如40岁以上的病人，你无任何症状就该做胃镜、肠镜的筛查一次，这种情况下可以大大降低恶性病变的发病率。而我们消化道的症状，我们在胸脯，大家都晓得占胸脯体积1/4的器官是胃肠，而我们临床体检经常采查肝胆一皮，做过心电图，查过肝功肾功，胃肠没查就说查完了，事实上误诊大大低。
1: 就还是有很多人忽略了胃肠方面的健康和健康，
0: 对，
1: 是不是？
0: 是知识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专科医生对病人的解惑就非常重要。事实上有些时候不一定开药，但是通过你的知识，你跟病人解释了过后，那么病人就了解知道了，这也是我们的任务之一。
1: 那最后能不能够给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一些日常的胃肠疾病健康防范的一些小建议呢？
0: 第一个就是针对胃肠镜的高危，比如腹痛，只要时速或者间歇大于1个月，一定要检查，这是第一。而高危症状，腹痛剧烈以及便血、消瘦这些症状，尽早找我们医生。但是往往出现这种症状，中老年人来说就有点偏晚，所以我们还是提倡40岁以上无症状人群的筛查非常重要。事实上，胃病永远我们强调无分治、无分防，病在你身上，病在你身上。你自己不吸烟，饮食生活规律清淡，那么你的胃病的发病率也要降低。
1: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感谢欧阳医生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出现无缘无故的便血、恶心、胃痛和消瘦这样的一些信号，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科学的就医。好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精神的故乡和家园。当我们探寻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我们的目光会穿越悠长久远的漫漫岁月，投向那既熟悉又陌生的时代。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回望先秦》。

0: 每次音乐会正式演出之前，演奏员都会抓紧时间对各种不同乐器进行试奏调音，听上去或许不是那么和谐，甚至还有些刺耳，但是大幕拉开之后，乐队合奏出的却是打动人心的恢宏乐章。人们常说音乐是流动的语言，如果说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类似音乐会开场前后的思想碰撞和智慧交锋，那么目光的那一端最早应该是2000多年前的百家争鸣时代。春秋战国时期，五个实力雄厚的诸侯国逐渐脱颖而出，后来又演变成7个强国，史称战国七雄。在这样的大变革中，国家的未来在哪里，又将去向何方？此时一群卓越的思想家登上了这个历史舞台，他们以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巨大的热情和无畏的勇气，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试图创造出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他们倡导发起的这场文化争鸣，使中国开始进入一个自觉的理性时代。而这场思想的大辩论、大交锋，跟士这个特殊阶层的解放密不可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中士这个最基础的贵族，也是最高级的百姓阶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做了这样的解读：
1: 这个士阶层啊，是春秋战国的新的一个群体。这个新型的是特点就是摆脱了过去的血缘的等级的宗法的束缚，他的这个人身呢，还有他的这个人格啊，都获得了相对的自由，这是一个新生的事物。这个春秋战国的士有一个最大特点呢，就是不是平民呢也可以获得了学习的机会，这就是学在民间，过去是学在官府，像当时啊办私学呀、啊就很盛行，你像孔子啊，这个邵正卯啊，啊，都自己收学生，学生的学费呢，传说就是啊一束腊肉，是吧？那就形容这个门槛很低，是吧？平民获得了学习的机会，他们也可以凭借技能啊参与社会，这完全是新生的事物。
0: 子贡曾向孔子提出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始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这句回答中既表明了士的官吏身份，同时也指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要求。士具体要做些什么呢？著名文化学者易中天以修齐治平四个字做了概括。
2: 所以士是必须工作的，你不工作就没有收入，那没有不动产，所以士怎么办呢？他只能念本事，他什么都没有嘛，他必须念本事。士练好自己的本事，包括道德修养，也包括知识技艺，比方说文士他要掌握文化知识，武士他要练武艺，啊，这都是本事。这个叫什么呢？叫修身。修好身以后怎么样呢？他出去工作，他如果是帮大夫 打理他的家，这叫齐家；如果是协助诸侯去治国，这叫治国；如果是辅助天子去管理天下，叫平天下，合起来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简称修齐。这是士的工作。
0: 士是当时社会的特殊阶层，而养士是当时社会的特殊风气。养士也称养食客。战国时期，养士最著名的是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因其四人都是王公贵族，后人称之为战国四公子，也叫战国四君子。
3: 大人，外面有一个乞丐模样的人前来，声称要投奔大人。
4: 安排邀请。
3: 诺。
5: 好兴致啊，人人都说信陵君好贤重义，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言呐。
3: 无忌见过先生。
6: 在下如此这般，不知信陵。

0: 君可不赏些酒饭呢、
1: 来来来，先生快来。
2: 且慢，我等投靠主公之时，无一不身怀绝技，你是否有一技之长啊？
3: 是啊，如果你有真才实学，不妨露出一二，也好教。

0: 不磊落了，我并无一技之长，只空有一个名字而已。
1: 先生高姓大名？
0: 我姓田名文。
1: 你可是齐国的孟尝君？
0: 正是在下。
2: 这个片段是内地热播电视剧《虎符传奇》的一个剧情，大概讲述的是一个乞丐来投靠信陵君，被信陵君的那些门客嘲笑，信陵君制止了大家，乞丐看他待自己如此热情，知道投了明主，也不再伪装，告诉信陵君自己就是田文，田文就是齐国的孟尝君。由此可见，仰视已成为当时上层社会竞相效仿的一种时髦风气。只要是有实力、有抱负的国君、权臣，无不以尽可能多的收养门客为荣。有些权贵门下都收养着数千人以上的门客，通过仰视的方式大量集中人才，迅速抬高自己的政治声誉，以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称霸诸侯。所以上层权贵争相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地网罗人才，以尽天才之大为己能，形成了事无常君、国无定臣的人才流动和人才竞争的局面。这样一来，众多的士大夫都散落在各个诸侯国，彼此之间的观点碰撞和思想交锋也受到局限，无法形成大规模交流的局面。面对这一困惑，齐国的统治者做出了一个决定。山东临淄齐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
3: 到了战国时期，齐王便在稷下门外设立了一所稷下学宫，聚集了全国有名的学者来这里讲学和议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稷下学宫历史100多年，它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深远影响，被人们称为中国最早的社会科学院，也就是最早的官办学府。
2: 稷下学宫，或称稷下之学，建立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60年代，它历时150年左右，是我国战国时期齐国的官办大学堂。稷下学宫是以位于齐国国都临淄的稷门附近而得名，作为当时东方文化教育与学术的中心，它既弘扬了西周官学的办学形式，又综合发展了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长处，为先秦教育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对中国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对我国尊师重教教育传统的丰富和传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大名鼎鼎的稷下学宫是如何形成的呢？
4: 今天要说的是稷下学宫的故事。要说稷下学宫的形成，它有这么个背景。从前齐国名相管仲辅佐齐桓公，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治国思想，对齐国的经济制度进行了彻底改革，齐国经济迅速发展，成为有实力的大国。开放的国家就进取务实、眼界高远、胸襟广阔、兼收并蓄。到了春秋末年，齐国开始衰落。衰落归衰落，但齐国依然是个经济发达的大国，不差钱儿，又有开放式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齐国君主们开始把眼光盯上了西部和南部的广袤大地，想择机称霸，重塑当年齐桓公时期的辉煌。称霸要靠什么？人才啊。这时就有人出主意了，咱不如办个大学，把天下所有名门大派的掌门人都请来，让他们在咱这儿搞研究带学生， 再给他们办一个定期的。

0: 的论坛，让他们辩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想说什么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骂谁就骂谁，骂者无罪，闻者足戒。咱们齐国呢，就博采众长，择其善者而用之，岂不美哉？好主意啊，说干就干。田齐当时的君主田武下令在临淄一处叫蓟的城门附近划拨出一块土地，大兴土木，建设学宫，齐都临淄城蓟门附近叫蓟下，于是学宫也就称为蓟下学宫。
1: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说，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里曾经渴求，何时才能让中国回到少年时代？什么是少年时代呢？少年时代就是天真未凿的时代，草莽混沌的时代，而百家争鸣，稷下学宫，就是中国的少年时代。没有它，各种文化也在，诸子百家也在，却无法进入一种既高度自由又高度精致的和谐状态。因为世上有很多文化自由而不精致，又有很多文化精致而不自由。稷下学宫以尊重为基础，把这两者统一了。因此，经由稷下学宫，中华文化成为一种和而不同的壮阔合力，进入了世界文明史上极少数最优秀的文化之列。在当时那种求贤若渴、从善如流的氛围下，百家争鸣，迅猛发展。当时的齐国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讲究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提倡兼爱非攻的墨家，探讨名实关系的名家，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坚持无为而治的道家，研究事物规律的阴阳家，专攻军政策略的纵横家，专攻战略战术的兵家，还有农学家、医学家、天文算学家、小说家、杂家等，各家蜂拥而出，展开热烈争鸣。在其兴盛时期，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各种学术观点激烈交锋，思想争鸣，蔚为壮观。虽然过去了2000多年，那百家激辩的声音犹在耳畔。
2: 老夫主张应当以仁政来治理天下，重教化、轻刑罚才是使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教育，才会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从而建立大一统的社会。正所谓仁者无敌。
3: 当今各诸侯国纷争不断，百姓生活于水火之中，这完完全全是由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造成的。所以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应该兼相爱、交相利，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兼爱才是当今社会最好的药方。
4: 非也，非也。治理天下最好的方式当属无为而治，清静无为，守慈守柔，才能以柔克刚。一个国家疆域不要太大，人口要少，万民的自为实现无为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实现无治无不治。
5: 治理社会最万能的武器当然应当是法， 不别亲疏，不输贵贱，一段语法，以法为教，以利为师，法治则国治。
2: 各位有所不知啊，天下之事合纵相聚，方能取各自所长，形成合力。
6: 人是核心，人是核心，
7: 兼爱是良药，
8: 无为而治。
7: 兼爱是良药，
8: 无为而治。
5: 法才是利器，
2: 联合才能制胜。
1: 此时百家争鸣迎来了他的巅峰时期，后来许多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辩论都是在这里诞生的。这时的稷下学宫人数之多，学派之广，规模之大，争辩场面之热烈，都是前所未有的。正如宋代文学家司马光在稷下赋中所说，至千里之奇事，总百家之伟说。奇文化研究中心管子学刊主编于孔宝：
9: 百家争鸣呢，它是时代的产物，它是春秋变革这个时代所形成的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也铭刻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因为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增强，就出现了诸侯争霸、群雄并起的局面。原来是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处，这个时候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处。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他的统治地位就摇摇欲坠，而新兴的地主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他们也深知这个政权的来之不易，于是就掀起了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变法革新浪潮。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富国强兵，是新兴地主阶级十分关心的问题。那么这种政治上的迫切要求，为不同的学说、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价值观的建立，就营造了适宜的环境。
1: 不参政却问政，是百家争鸣时期的自由思维，常常成为向朝廷进谏或被朝廷征询的内容。朝廷对学者的态度非常谦虚，而学者也可以随时去面见君主。孟子是当时很受尊敬的人物，《孟子》一书提到他与齐宣王讨论政事就有17处之多。内地的热播电视剧《大秦帝国》就再现了百家争鸣时期的一场重要辩论。
10: 稷下学宫第105次争鸣论战，本学宫令开宗明义。
11: 列国士子们，稷下学宫素以学风奔放、自由争鸣而闻名于天下。本次大论战是稷下迎接孟夫子入齐大典，学无止境，事无贵贱，诸位皆可向孟夫子挑战争鸣。
12: 请孟夫子开讲。
10: 孟夫子请。
11: 诸位，儒家创立百余年，大致主张尽为天下所知，一一重申似无必要，就请列位就相异处辩驳发问，老夫作答，方能切中要害。
10: 在下杨朱，敢问夫子，天下万物何为贵，何为轻？
11: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12: 万岁！民贵君轻。
1: 百家争鸣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竖起了一座丰碑，开启了秦汉文化发展之源，对秦汉以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13: 百家争鸣的思想高峰啊，
8: 就在参加的人数众多，他从人们对社会思考的各个角度

0: 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思想的宝库。我们今天的思想资源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诸子，虽然他们2000多年了以前的，虽然是和我们很遥远了，但是他们的许多精神啊，许多论述都有穿越时空的作用，至今也是我们吸取的研究的重要的对象。所以我觉得百家争鸣的意义，它对我们今天的作用都是很大。
1: 诸子百家的学说堪称中华思想文化派系的母本，他们经过碰撞、交锋、融会，激发出绚烂多彩的智慧光芒，必将永远闪耀在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舞台上。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小时候老家的待客之道挺特别的，家里来了客人得先奉上一道甜茶。这甜茶是用糯米锅巴和糖泡成的，香糯可口。接着饭前敬上一小碗熏豆茶，熏豆茶是用熏青豆、胡萝卜丝、橘皮丝、芝麻和嫩芽等泡成，味道有点涩，有点苦，却回味无穷。最后客人吃完了饭，还得奉上一杯清茶，用来清肠胃、去油腻。那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可后来呢，走出大山，来到了外边的世界，经历了酸甜苦辣，却愈发觉得这三道茶中蕴含着生活的玄机。第一道茶，甜茶，味道香甜，正如人的童年时光，小时候备受父母呵护，哪怕是在艰难的环境中长大，却也笑声不断。那时的日子是甜的，甜的能溢出水来。对于多数人来说，童年时光是一生之中最快乐而无忧无虑的日子。第二道茶，熏豆茶，苦涩之中带着余香，如年轻时的我，一路奋斗，一路摸爬滚打，汗水之中品尝到了人生的艰辛。只是这苦带着余味，初尝时虽带着苦涩，却更能激起人的斗志，在奋斗中领略收获的幸福。第三道茶是清茶，正如年过花甲的双亲，人生的轻舟经历了万重山，回首过往才发现返璞归真方是人生的真谛。年轻时用浓墨重彩点缀生活，在汗水中饱尝淋漓尽致的人生滋味，到了晚年，时过境迁，此时的心境已经全然不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清淡日子更适合如今的双亲。这样的日子就是一道清茶，滤去了人生的万般滋味，让淡然存于心间，生活方能回归到最初的面目。三道茶就这样道尽了人生的三个阶段，是茶道，也是人生之道。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儿子，
1: 我都上手了，爬山没问题。
0: 哎，我们到了。
1: 妈妈，这里就是你和杨阿姨以前常来的地方吗？
0: 是啊。儿子，你看，
1: 哇，油菜花好美啊，好美呀！可惜杨阿姨没来。
0: 儿子，你杨阿姨呀，现在就在下面的油菜花海里。
2: 真漂亮，
3: 不用化妆也漂亮啊！哎，红琼姐，一会儿拍完了视频，还去参加下午的志愿者公益活动吗？
4: 参加呀，一定去。哎，我先接个电话啊。
3: 哎，好。
4: 喂，学姐，终于给我回电话了。最近神神秘秘的干什么呢？
5: 哎，我跟你说，我在老家发

0: 哈，那边信号不好，你别怪我啊。哎，对了，听说王教练去加拿大了。
1: 是啊，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0: 那啥时候咱们也聚聚啊？
1: 我现在是公职人员，还要兼顾各种公益活动。
2: 洪秋姐，我们都准备好了。
1: 哎，好，我这就过去啊。
0: 快去忙吧，我先挂了啊。
3: 哎，洪秋姐，这个位置好，就这样。
1: 哎，
4: 三二一，开始。
1: 各位跑友，大家好，我是杨红琼。云南曲靖罗平是我的家乡，素有东方花园的美誉。今年将在这里举办2023曲靖罗平花海马拉松，目前正在报名中，希望各位跑友踊跃报名参赛，让我们一起相聚曲靖，畅游花海，体验不一样的马拉松。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灿烂人生》第三集，剧中人物杨红琼由叶知秋演播，王教练由王旭峰演播，丁雪由严萌萌演播，胡教练由赵玲演播，杨父由赵树人演播，杨母由乔琛演播，钟小红由武凤春演播，刘佳慧由张欣演播，黄少波由萧景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丽妍、刘玲慧、沈若晨星、齐齐、张笑涵、沈卓威、崔晨霄、王月、王辅平等，旁白刘文静，体育解说方亮，剧务穆杰贤、施文文，录音刘爱芳，音响陈明，合成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曲靖市纪委、曲靖市监委、中共曲靖市委宣传部、曲靖市融媒体中心。本剧是云南省文艺精品创作专项扶持资金扶持项目。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故宫位于北京市城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曾有24位皇帝相继在这里登基，执掌朝政。故宫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之精华，也是当今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建筑最雄伟、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和古建筑群，被誉为世界五大宫之首。北京故宫、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其建筑宏伟壮观，完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古典风格和东方格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196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产。故宫始建于明成祖永乐四年，永乐十八年基本建成，后虽经明清两代多次重修和扩建，但仍保持了初建时的布局。故宫规模宏大，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总占地面积达72万平方米。全部建筑由大小数十座院落组成，建筑面积约为16万平方米，有大小宫室9999间半。宫殿四周围有高约10米、长约3500米的朱红色宫墙，宫墙四面都建有高大的城门，南为午门，即故宫正门。北为神武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城墙四隅都各矗立着一座风格独特、造型绮丽的角楼，宫墙外围环绕着一条宽为52米的护城河，使故宫成为一座壁垒森严的城堡。故宫正门外为一条南北狭长的前庭，是进出宫殿的重要通道，通道长达600米，全用大青石铺成。通道东侧为明清时的太庙，后改名劳动人民文化宫，西侧为社稷坛，原为皇帝祭祀土地和五谷之神的场所，后辟为中山公园。前庭南部主要建筑有天安门和端门，形成为正宫门前的一长列建筑前奏。天安门前金水河上跨汉白玉石桥5座，前有汉白玉华表一对，石狮两对，华表上端横插云板，顶端蹲立石猴，通体雕刻卷云龙。由午门入内便是故宫殿群，全部建筑分为外朝、内廷两大部分，其建筑风格迥然不同。外朝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为主体建筑，文华、武英两殿为两翼，太和殿俗称金銮殿，坐落在故宫对角线的中心，是明清皇帝召见百官、发号施令、举行庆典的地方。全殿面阔11间，进深5间，外有廊柱，殿内外共立72根直径达1米的大柱，其中6根围绕玉座的是立粉金漆的盘龙柱。殿高35米，殿内净空高达14米，长64米，宽37米，面积2377平方米。屋顶为重檐五殿顶，是中国皇家建筑等级最高的形式，檐角有10只吉祥瑞兽，生动形象，栩栩如生，为中国古代建筑之特例。殿堂正中的金漆雕龙宝座是封建皇权的象征，设在殿内高2米的台上。玉座前有造型美观的仙鹤、炉、鼎，背后是雕龙屏。太和殿是故宫中面积最大、最壮观的建筑，也是中国最大的木结构殿宇，整个大殿装饰的金碧辉煌、庄严绚丽。中和殿位于太和殿后，为帝王去太和殿途中小憩和演习礼仪之地，皇帝先后在此接受内阁、礼部和侍卫执事人等的朝拜。保和殿是皇帝宴请外藩王公贵族和京中文武大臣之处，清朝后期这里还是科举考试进行殿试的场所。乾清门是故宫中外朝和内廷的分界处，由此向北便是内廷。内廷主要建筑有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称后三宫，两边是东六宫、西六宫，每个院落自成体系，均由前后殿、东西五的标准格局组成。人们通称这里为三宫六院，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之处，也是皇帝与后妃、皇子、公主们居住、游玩和奉神的地方。内廷中有3座花园，宁寿宫花园、慈宁宫花园和御花园。御花园原名宫后院，内有岁寒不凋的苍松翠柏，有锈蚀叠砌的玲珑假山。楼、阁、
停泻掩映其间优美。

0: 而恬静。故宫严格地按《周礼考工记》中前朝后世左祖右舍的帝都营建原则建造，在建筑布置上用形体变化、高低起伏的手法组合成一个整体，在功能上符合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同时达到左右均衡和形体变化的艺术效果。以土木结构为主流的中国古代建筑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屋顶的造型与众不同，寓意深刻。世界上其他建筑体系的屋顶都是向外突出的，唯有中国建筑的屋顶是向内凹曲的。从外观上看，中国古代建筑凹曲屋面的造型飘逸舒展，犹如大鹏展翅，富有飞动之美。中国建筑的屋顶形式丰富多彩，在故宫建筑中，不同形式的屋顶就有十种以上。故宫建筑屋顶满铺各色琉璃瓦件，主要殿座以黄色为主，绿色用于皇子居住的建筑，其他五色缤纷的琉璃多用在花园或琉璃壁上。故宫的宫殿建筑沿着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排列，左右对称，规划严整，气魄宏伟，极为壮观。这条中轴线南达永定门，北到鼓楼、钟楼，贯穿整个紫禁城。无论在平面布局还是立体效果以及形式上的雄伟堂皇、庄严和谐，都属无与伦比的杰作。它代表着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显示着500余年前我国在建筑艺术上的卓越成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肥胖引起高血压的原因，肥胖是心脑血管病的温床，几乎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都和肥胖有关系，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就是高血压。肥胖人群因为身体体积大，会消耗更多的氧气，所以需要心脏泵出更多的血液，这样就加重了心脏的负担，从而使血压升高。肥胖者的交感神经系统具有更强的兴奋性，也会引起血压的升高。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者会出现胰岛素抵抗反应，引起血压的升高。肥胖者体内还会产生一种对人体有害的脂肪因子，这种脂肪因子也会引起血压的升高。高血压患者减肥建议使用方案。肥胖引起高血压的机制很复杂，可以明确的一点是，肥胖者得高血压的概率是较体型正常者明显增大的。由于肥胖和高血压的关系，患有高血压的肥胖者必须减肥。对于这种类型的减肥者而言，怎样做才更科学、更有效呢？在这里，推荐大家使用规律断食方案。这个方案需要减肥者每周断食一天，断食期间要喝水并吃一些补气化痰祛湿的中药，以帮助他们维持血压稳定，保持比较好的精神状态。规律断食方案一：每周选择一天进行断食。断食期间需要注意几点。一，因为规律的断食能够让身体更好地适应，更有益于调节代谢，所以最好进行规律的断食，比如设定每周三或每周六进行断食。二，患有比较严重的胃病、肝病、肾病或者血糖波动明显的人不宜执行这个方案。三，断食期间需要摄入250至500毫升苏打水，以中和胃酸，并保持平和的心态，避免因为进食的欲望过强而导致胃酸分泌过多，损伤胃黏膜。

0: 四，如果断食期间出现饥饿感明显甚至胃痛的情况，不要勉强自己执行方案，可以适当补充一些食物，如豆浆、鸡蛋、优质的蛋白型固体饮料等。规律断食方案二，非断食日时需保证三餐营养规律，这是进行规律性断食的基础。在减肥的第一个阶段，推荐减肥者使用代餐，这是为了强化热量控制，保证减肥的效果。规律断食方案三，适当服用中药调节体质。中药可以调节代谢，补中气化痰湿脂肪，控制血压，抑制食欲，提升饱腹感，改善运动耐力等，因此可以根据减肥者的体质定制中药药丸，配合轻断食方案调节体质，以达到体重和血压双降的目的。轻断食方案一，每周选择一至两天进行轻断食。规律断食方案由于需要医生根据个人体质开立中药，因此如果没有专业的医生辅助，执行起来不太方便。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个轻断食方案，方便大家在家执行。轻断食期间要保证每天摄入热量为500千卡的食物，可以自己搭配食材，也可以食用代餐。轻断食方案二，将晚餐标准化。晚餐过于丰盛是现代人肥胖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能够将晚餐的热量和营养进行标准化安排，那么对减肥会非常有帮助。因此建议大家将晚餐标准化，在非断食期间使用蛋白型固体饮料代替晚餐。另外考虑到大多数肥胖者属于脾虚痰湿体质，建议大家饮用灵益豆皮茶，通过健脾祛湿来提高减肥的效率。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少先队员们大家好，我是眉山市青神县的林宇德。在我的家乡有很多地名都以人的名字命名的，比如光辉村、赵林村等等，这些地名背后是当年在革命中牺牲的青神、西沙红军的名字。那时地主劣绅不劳而获，一日三餐酒肉佳肴，而穷苦农民却长期缺衣少粮，遇到灾荒年甚至还要卖儿卖女，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革命的火种传播到咱们眉山青神，一些进步人士创办了青神县精进学校，发展中共党员。在青神县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不堪压迫的劳动人民终于站了起来。
3: 大哥，你家还有米吗？能匀点给我吗？孩子已经快两天吃不上饭了。
4: 兄弟啊，我倒是想给你匀点，但我家米桶都见底好几天了，最近下了工只能到处挖野菜啊。
3: 哎，去年收成不好，交完了租故哪还有剩啊。
4: 对，最可恶的就是地主刘玉婷，咱们都这样了，他还趁着春荒缺粮高价卖米，这还让我们怎么活呀？
3: 我听说乡里粮仓里还堆着不少粮食呢，如果管理主任刘银山能开仓放粮给大家，帮我们度过这个难关，那该多好啊。
4: 别做梦了，

0: 刘银山这个大贪官怎么可能愿意开仓放粮救济咱们？除非啊，有共产党帮助咱们搞斗争。
1: 啥是共产党啊？
0: 我也说不上来，但是共产党是替咱们穷人说话的。乡里现在已经成立了党组织，可以通过农民协会来找到他们。
1: 那还等啥呀？我们这就去。
2: 1928年2月，在党组织的组织下，清晨50多位农民冲进粮仓，开仓放粮。他们还将粮仓管理主任刘银山游街示众，围观百姓都拍手称快。第二年春天，共产党员何光辉还带领穷苦人民斗争土豪地主刘玉亭，倒了他的大米分给老百姓。
1: 来，老乡，这是你家分的50斤大米，请拿好。
3: 谢谢光辉书记，还是共产党好，有了你们我们才有饱饭吃啊。
0: 我已经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了，我们要自己当家做主人。
1: 放心，只要我们共产党在清晨一天，就一定带领你们打倒土豪劣绅，过上好日子。
4: 打倒他们瘟疫，打倒土豪劣绅，
5: 打倒反动军阀，
4: 共产党万岁。
2: 党组织发动的革命斗争鼓舞了当地人民的斗志，沉重打击了清晨当地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但是反动派的镇压也随之而来，已成为中共清晨县委书记的何光辉是反动派围捕的目标。何光辉以教书为掩护，组织贫苦农民学习，发展了党员70-80人，在清晨眉山传播革命思想。他为清晨县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突出贡献。
1: 来了来了，
6: 光辉书记，您怎么还在这儿啊？您快躲起来吧，听说反动派正到处找您。
1: 子云同志，他们拿不到我的证据，我不躲，倒是我这儿有些资料需要转移，现在这附近都是他们的眼线，你能帮我转移吗？
6: 好。
1: 来，你把衣服脱下，把革命书籍和文件材料绑在身上，从江滩过河转移。
6: 好，您可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1: 嗯，别担心，你快走吧，注意保密。
2: 清晨县党组织的交通员何子云前脚刚走，何光辉就被赶来的敌人捕获了。为了从何光辉嘴里撬出党组织的信息，反动派刘元堂在狱中亲自审讯他。
7: 何光辉，你有多少同伙？
3: 除了你们，全天下的穷苦大众都是我们的同伙。
7: 鸭子死了嘴壳还硬。
3: 刘元堂，你休想从我这里问到一个字，不可能。
7: 你好，我就想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子弹硬。把这个不怕死的共产党拖下去，立即枪决。
3: 你以为枪毙了我就没有其他人了吗？
7: 你
3: 大错特错了。只要有穷苦百姓的地方，就会有共产党。共产党人不怕死，共产党万岁。
2: 在反动派的连环打击中，何光辉和不少清晨县早期共产党员都壮烈牺牲了。清晨县精进学校也遭到了查封，但革命的星星之火并没有因此而熄灭。1931年夏天，清晨党组织开始得到恢复，队伍不断壮大，许多少年儿童、妇女都加入到党组织的大家庭里，一起为革命事业而奋斗。后来川北红军的战斗喜讯传来，大大振奋了大家的信心。 1934年冬天，青神七山红军也正式成立了。在成立大会上，中共青神中心县委书记徐本达，青神七山红军武装副总指挥邱俊等坐上主席台，发表重要讲话。台下，王少卿等红军战士见证着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8: 同志们，从现在开始，青神西山红军正式成立，你们就是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始终和农民站在一起，为他们的利益而战，为他们的生存而战。
9: 当年的青神王小波和李顺起义，时至今日，人们都还在传颂着他的美名。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我们的牺牲是为了人民，应当比他们更有价值。
10: 没错，我们选择革命的道路，不仅是为了惩办几个恶霸地主，我们要
1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3: 臣朱元璋于正月4日设祭于紫金山巅，昭告天地皇之，立国大明，建元洪武。

0: 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南京紫金山，经过15年征战，一个从安徽亳州走出的放牛娃在这里登基称帝。望着眼前的文武群臣，朱元璋或许没有想到自己就这样被历史选择，更或许没有想到他建立的大明王朝此后存在了276年。对于一个刚刚诞生的王朝，为了使国家正常运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照搬前朝的制度设置。朱元璋几乎继承了元朝的各项机构，中央设中书省左右相，主管国家大事，下设六部，但他并没有将这套机构设置进行到底。有个人早已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而这个人并不是朱元璋的真正目标。朱元璋要毁掉的是他背后的庞然大物。
1: 明初的政坛上有一个叫胡惟庸的人，起初走的是顺风顺水。洪武三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六年凭李善长推荐任右丞相，约至洪武十年进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深得朱元璋宠信。然而胡惟庸自此骄傲放纵，生杀废黜大事有的不报告皇帝便独断执行，内外各部门的奏章他都先拿来看，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便扣下不上呈，结党营私之事更是不胜枚举。起初朱元璋对于这些行为置若罔闻，大臣们都很奇怪，圣上怎能容忍胡党们如此妄作非为？后来才知道，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0: 1953年正月的一天，身为宰相的胡惟庸兴奋异常地面见朱元璋，对皇上说，他的一处旧宅近日出现了一个十分奇特的景象。朱元璋自然好奇，让他赶快说来听听。胡惟庸说，他的旧宅本已许久无人居住，宅中的一口水井也几近干涸，但这几日那口井中却突然涌出了礼泉，泉水汩汩，甘甜如饴，所以他今天特地邀请皇上前去观赏。朱元璋听后也觉得神奇，就对胡惟庸说，朕只听说过唐太宗当年在九成宫避暑时掘地成井，命名礼泉，泉水如美酒，今天礼泉再现，是我大明的祥兆啊，朕要好好看看。说完，明太祖便欣然前往。当皇帝的龙车走到西华门时，突然一个叫云奇的太监冲到皇帝的车马前，紧拉住缰绳死死不放。护驾的卫士们见此情景，大声喝道，大胆奴才，竟敢挡住龙辇去路，还不退下。只见那云奇满脸淌汗，双眼瞪得溜圆，张着大嘴就是不出声。卫士们立即将他拿下，一顿乱棍，差点要了他的性命。即便如此，云奇使尽仅剩的一点力气，哆哆嗦嗦地指着胡惟庸家的方向，死活不肯开口。朱元璋这才感到事情不妙，立即返回，登上宫城，只见胡惟庸的宅院里布满了士兵，刀枪林立。明太祖见状大怒，立即下令将胡惟庸逮捕，当天处死。
1: 当然，这个故事只是朱元璋除掉胡惟庸的其中一种说法，而令明太祖最兴奋的是，和胡惟庸一起消失的还有他背后的那个庞然大物——丞相制度。朱元璋宣布自此废除丞相一职，子孙不得复立。由此，秦汉以来实行了1600余年的丞相制度被废除，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相权与军权合二为一，至此明初皇帝大权独揽。而此后明成祖朱棣建立的内阁制度只是皇帝的高级秘书处，并没有对皇权集中造成太多影响。人们在给历史断代时，总喜欢把明清放在一起，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处于一个相连的历史时期，或许是因为清成明治。而在政治制度上，清在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皇权的集中。
2: 张廷玉，在，一职。从现在起，成立军机处，西北的军需粮草调配和用兵方略的指挥，全归军机处办理。
3: 启奏皇上，军机处都有哪些人当差？
2: 怡亲王允祥，尚书房三个大臣，还有连亲王也算一个。
1: 公元1729年，一块叫做军机房的牌子挂在了故宫隆宗门内，请雍正皇帝即位后，以应对西北战事为由，起初在宫内创设军机房，后将这一临时性机构固定为常设的军机处，主要成员由皇帝挑选信得过的满汉大臣担任，完全由皇帝直接领导，总揽军政大权，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至此，中央集权空前强化。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帆，
4: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呢，就是皇帝个人的那种性格能力好恶可能就会更加对

0: 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的时期，像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这种时期都是这个皇帝非常能力也很强，性格也非常强势。那些时代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明显是受到了这个政治上的约束非常多。
1: 由于历代统一王朝的都城大多都在中原，明朝统一全国之初，明太祖便打算择机将京师迁往北方，但终究没能如愿。不过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却帮他实现了这个愿望。有关明成祖为何要迁都北上，历来有多种说法。中国明史学会张金奎：
2: 朱棣迁都呢，当然表面原因是要回到他的根据地，他是在那儿起家的嘛。他通过政变上台，江南士大夫有很多的反弹，待在那儿总是心里至少心理上也不舒服。但更深层的原因呢，就是迁都北上是一个大势所趋，因为朱元璋也就是也要迁都，所谓四夷还有很多的这个按现在话周边少数民族需要统治，你离他这么远，隐含的意思就是如果那边发生叛乱了，鞭长莫及，所以他早就要迁都。
1: 南京距离北京1000公里有余，要在2000里外再造一个新都，朱棣也深知这其间的艰辛。和《永乐大典》的编纂郑和七下西洋一样，北京城的修建同样令明成祖朱棣名垂史册。1411年初，永乐皇帝下令重修大运河，3月开始疏通会通河，6月汶水改道，会通河疏浚并拓宽。1415年开通了淮安段清江浦，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来自长江上游横断山脉的优质楠木，经过工人的精心选拔，一根根一排排漂流进长江，经运河一路向北。他们日夜兼程，逆流而上，去完成永乐皇帝兴建新都的任务。如果说朱棣迁都成为明初最重要的改革的话，那么几百年后，清朝的皇帝们也要感谢这位明成祖。永乐迁都使得清朝对于边疆的治理和巩固成为了可能，使得统一全国成为了可能。清王朝的统一霸业是三代皇帝前仆后继的结果。西北方向经过康雍乾三朝多次遣军征讨，终于平定蒙古准噶尔部叛乱。之后乾隆帝出兵平定了新疆回部叛乱，设立伊犁将军。西南方向，雍正时中央派驻藏大臣直接监督西藏政务，乾隆时进一步提高驻藏大臣的职权。东南方向，康熙中期清朝发兵攻占台湾，设台湾府，将台湾置于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由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
3: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衣裳新变》正在播出。
1: 在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里，有这样一本《崇祯平禄堂刻本·农政全书》，这是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作品。该书共60卷，涉及农本、田制、水利、农器、树艺、蚕桑、牧羊等12目，堪称当时农业科学遗产的总汇。而这丰富的内容也侧面反映了明代农业的兴盛景象。当时欧洲的传

0: 要是是这样形容明朝的，中国的耕地像花园一样井井有条，没有一块荒地，中国产的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美。到了清代，则出现了全域性开垦，其中最著名的新开发地区有西南、中南及东北等地，相较于明代经济重心偏于东部运河一线，已形成极大反差。同时，明清的农业已经开始精耕细作，深入发展，农作物产量逐步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新的农作物品种的引进。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帆：
1: 明朝呢，其实主要是明朝中期以后，随着这个新航路开辟，很多那个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农产品物种进入到了这个中国，比如番薯，还有玉米、土豆那个等等的一些，都是在近代后来得到广泛种植的一些粮食作物。这些作物对当时的那个社会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农业，它的那些农作物，比方说水稻、小麦这些农作物呢，它的这个单位的面积的产量比番薯、玉米这些要低很多。就是说这个新的这几种作物，它的好处是单位面积产量大，它对于土壤的要求呢还没那么高，所以这个对于明清农业的这个发展还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0: 农产品的高产和不断丰富，使得人口与日俱增，也逐渐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贸易的繁盛。明清时期也因此诞生了诸多行销海外的热门商品，这些产品超强的国际竞争力为明清政府吸纳了世界上的巨量白银。
2: 官箱灵通三界，自古就被视为神物，上至皇家权贵，下至文人雅士、黎民百姓，无人不想得到它。我们辽部产的管箱，历朝历代都是贡品。
0: 电视剧《管箱》的片段向我们展示了管箱的魅力。广东东莞辽部镇独特的土质和气候特别适合管箱树的生长，出产的香料特有一种龙涎香与檀香混合的香味儿，这种香味儿柔合了动物与植物两界的精华，跨越了海洋与陆地的边界，在明清时期颇为盛行。据说明万历年间，管香的香味儿每天都氤氲在东莞辽部镇的上空，无数的管香携着香气从东莞运至香港，再从香港分散到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管香因而得以和茶叶、陶瓷等成为同期出口海外的名贵货物。关于香港名称的由来，历来有多种说法，其中与香有关是重要的一种说法。据史学家罗香林考证，香港的得名就来自运香、贩香之港。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副馆长郑伟明：
3: 这个晚香到了香港，它可能是跟香港这个名字还有关系，可是它的外貌呢，有一些学者讲过，就它大概跟当时的菲律宾，就是当时的大小吕宋，菲律宾那边有联系，反正就海路上面的，就到了东南亚那边，可能有一些东南亚的这些物产也经过香港在北上。
0: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使得明清的文化发展也更加层次多样。小说、戏曲等一些适应市民阶层的俗文化逐渐出现。中国明史学会张金奎分析了小说、戏曲在明代出现和兴起的原因。
4: 一个呢，就是明中叶开始商品经济这种蓬勃发展，特别城商品经济伴随它的发展，就是城市化的迅速的这个扩展，城市化的一个产物结果就产生大量的市民阶层，那么所以

0: 本阶层他就有他相应的这种消费需求，这个消费需求其中之一就是文化上的需求，所以在这个时期上印刷业啊出版也很发达，包括戏曲啊戏曲行业文艺演出都是满足了这些人的消费需求。那么另外呢，就是第二个原因，我想明代的科举制度的高速发展之后呢，特别江南一带这个文化比较发达，产生了大量的这种落地举子，就是知识分子考中秀才考中举人，再往上考是死活也考不上去了，所以干脆就放弃了。放弃了，但是你说十年寒窗苦，读了半天书他干什么去了，你让他就回去种地，他也没估计体力上他做不到，那怎么办？这儿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文化产业，那么所以相当的这些人就投入到了这个产业当中去，去编书写小说甚至写剧本的，等于说这些具备很比较高文化素养的这么一批知识分子变成了这个按现在话变成一个文化产业的一个提供者。第三个原因呢，我想就是这个这段时间的这种理学思想的这种逐渐的暂时性的这种退化，因为我们说明中叶更是王学比较兴盛的时候，那么心学强调以心为主体，我需要什么我想什么那我就去干什么，那这个对于人的思想解放是很重要的。
1: 黄都集圣徒啊，应该说他最精彩的一段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北京的中轴线。
2: 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一代讲解员齐吉祥介绍的画叫《黄都鸡圣图》，现存国家博物馆。画面上车马行人熙来攘往，茶楼酒肆店铺林立，招幌牌匾随处可见，马戏小唱处处聚集，为我们清晰地展现了明朝北京城繁华的都市景象。而在700多公里外的辽宁省博物馆也有一幅画与之颇为相似，这就是清代宫廷画家徐扬的姑苏繁华图。据统计，画中大小官船、货船、客船、画舫等400多条，各种商号招牌200余块，涵盖了珠宝、鞋帽、乐器、丝绸等50多个手工行业。除了经营本地土产，店铺里所经营的更多是来自外地的名产，有些甚至来自海外。这一前一后的两幅画令18世纪那个万国来朝的中国跃然纸上，而历史却并不只存在于艺术长卷里，真实的历史犹如多棱镜，不同的角度折射出不同的光芒。中国最后两个封建王朝的兴衰荣辱犹如史书掀开的一角，等待徐徐展开。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峡谷深沟中，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高耸的塔架格外引人注目。从1970年开始组建到现在，50年间160余次的航天发射，有将近200颗卫星探测器从这里飞向太空。50年风雨历程，一代代西昌航天人不断书写传奇。
2: 1分钟准备。
1: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甘肃酒泉成功发射。这是中国继美

0: 国、苏联、法国、日本之后第五个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然而，就在人造卫星上天四个多月后，当世界的目光还在关注大西北的发射场时，一支神秘的队伍开始了从大西北向大西南的转移。从1970年9月到12月，经过近80天的陆续搬迁，4000多名建设者乘坐20多列专列，从甘肃酒泉到了四川南部的一个深山沟里。到达后，他们才知道，在这里即将建设一个新的发射场。建设者们都很疑惑，已经有了完备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什么还要兴师动众来到一个山沟里重新建造一个发射场呢？李连林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李福泽的儿子，后来又成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优秀指挥员。他清晰地记得父亲当时为寻找发射场四处奔忙。
1: 这个平台你沿用就设计好了以后多少年没有？
2: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建立的初衷是战备的需要，然后我父亲呢为这个事儿有两次跟把钱学森从北京啊叫到东风基地，专门商量了两次。当时没有说确定说一定要打哪个卫星，笼统的说呢打5-6种卫星，载人飞船都要在考虑之内。
0: 上世纪6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给中国施加巨大的压力，酒泉因为毗邻边境不利于战备，当时的领导人意识到必须再建一个新的发射场。1966年3月，毛主席指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要逐步搬家。同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视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也同样提出了要尽快选择新的发射场。那么，新的发射场究竟建在哪里合适呢？从1969年12月到1970年3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立了选址勘察小组，在野外度过了4个多月。对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陕西、河南、湖北、山西8个省、25个地区。进行空中和地面立体式的勘察，空中飞行32个架次，航程2.6万公里，足迹遍布81个县，地面行程多达5.6万公里，初选出四川省南部的岳西县和甘肃南部的辉县2个地方。在对这2个地方反复比较后，最后确定四川省岳西县更加合适。国防科委也很快批准了岳西方案。在这份档案里可以清楚看到，当时已经决定在四川岳西地区建设发射场。正当勘察小组长舒一口气，以为圆满完成任务时，国防科委和七机部有关领导为慎重起见，决定对岳西进行复勘。当复勘组到达岳西后，发现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山高沟深，地盘不开阔，基础建设成本较大，从长远看很难满足一个现代化发射场的最佳要求。而同属于大凉山彝族自治州，距离岳西县几十公里外的西昌松林地区，一座平坦的小盆地吸引了复勘组的注意。
2: 看到西昌，突然眼睛一亮，哎呦，这个地方好，有很多优势。第一是纬度低，这样火箭的这个相当于同等推力的火箭呢，它运载能力高，因为能够利用地球的自转。离的那个成昆铁路近， 旁边还有一个大的这个机场，国家的通信干线也在边上。别看是个山沟，地质情况好，比较开阔，能建好几个发射工位。
0: 比起北纬40度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昌位于北纬28度，更利于发射高轨道的卫星和飞船。此外，西昌气候适宜，全年日照多达320天，可供发射的时间非常多。几经周折，原先定下的粤西方案被脱颖而出的西昌所取代。
2: 副刊组的人非常高兴，就马上回来向那个20GG的那个报告。7月9号，又跟乔平再次到了那个西昌，一看，确实如此，然后就是定下来了，给军委报告，军委就那个批了。
0: 新的发射场被选在一个叫赶羊沟的峡谷里。这个峡谷属于从奴隶社会一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彝族地区。早在1935年，红军长征从这里经过，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干在彝海歃血为盟，使红军顺利通过彝区，留下了深厚的友谊。历史就是如此巧合，曾经见证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西昌，将再一次见证中国人远征太空的决心。今年已经87岁的王建波是第一批到达西昌的建设者，他犹记得当年接到任务时开心喜悦的心情。
3: 交代任务就是说，他说西昌要搞这个卫星发射基地，大伙一听也高兴啊，于是到四川，进入四川境内，大伙一看，哎呦，青山，到处是这个树木，都是绿的，那战士高兴的不得了啊。我们营部有个卫生员，他看，哎呀，这四川真是好地方，一看那高粱长那么粗，我说哪有高粱，那是甘蔗，不是。
0: 王建波当时负责建设施工的运输保障工作。刚到西昌的新鲜兴奋劲儿还没过去，王建波他们就被一种西昌的怪病折磨得苦不堪言。
3: 我就得西昌病嘛，拉肚子嘛，受凉以后他肠子就蠕动快嘛，蠕动快就要拉嘛。
0: 恶劣的生活条件让当时的建设者们吃尽了苦头。由于水土不服，他们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干活。当时的沟里还流传着一首打油诗：天是罗帐，地是床，安宁河畔扎营房，三块石头架口锅，野菜盐巴下干粮。艰苦的环境锻造了一批能打硬仗的队伍，为国家修建一座新发射场的光荣使命激励着年轻的建设者。山沟的发射场与外界隔着一条安宁河，开展建设首先要打通物资通道，修桥变成了西昌建设发射场的首要任务。
4: 这就是你修的那个长庚桥。
5: 对，哎呀，这里面都没水。
0: 92岁的张振山行动已经很迟缓，记忆却依然清晰。他经常会给孩子讲起50年前修桥的往事。
4: 你们修这个的时候冷不冷？天气冷？
5: 咋不冷啊？还正是醉了，穿上棉衣呢都。
4: 啊。
5: 用抽水机。用好多台抽水机把它水抽走，人才能下去挖，那个苦啊就别提了，那就在那水里头泡着，泡的腿抽筋，完了以后弄一堆火就在跟前烤一烤，1个小时以后又下去 十几个排就轮流着，你干一个小时，我干一个小时，完全是人力啊。
0: 经过五个多月的艰苦奋斗，大桥终于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抢建成功。为了纪念昔日的长征故地，同时也为了表示今天的航天人远征太空的雄心，建设者们为大桥取了一个极有寓意的名字——长征桥。长征桥打通了物资进入西昌发射场的路径，各项施工建设可以顺利开展。西昌的建设者与当地彝族群众一起，一点一点建构起最初的发射场。当西昌的建设者们在深山沟里默默建设发射场时，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也将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美国来了大批随行记者要报道这次盛况，但谁也不会想到，这场外交盛事会与千里之遥的西昌发射场建设联系在一起。在尼克松身边有一位叫黑格的军官，在所有的活动中他都紧紧抱着一个黑皮箱。
2: 还是72年那个尼克松总统访华带的那套那个地面设备卫星通信站，使我们大家叫那个大开眼界，那时候才开始考虑，总理亲自抓着考虑要通信卫星问题。
0: 同步通信卫星需要将卫星发射到距离地球36000千米的高空轨道，在这条轨道上卫星运行周期与地球自转同步，卫星与地球之间处于相对静止状态。这样的卫星可以实现地球上的同步通信。尽管中国在1970年也提出了研制同步通信卫星的初步方案，但因为条件所限，一直没有真正实施。在美国已经可以实现万里之遥的同步通信时，中国的通信手段却极其落后，寄一封信可能要一个月才能收到，打一通电话要通过复杂的转接，还会因为信号干扰听不清对方，最快的电报也要10天半个月。极低效率的沟通严重阻碍国家的建设发展。在尼克松访华结束后，通过协商，中国买下了这个卫星地面站进行相关研究。因为没有通信卫星，有电视却要租用外国卫星才能看体育比赛。很多人都记得有一次女排比赛，看到最热烈之初，屏幕却出现都用卫星之间已到的字样。这样的场景让中国人都憋着一口气，什么时候中国才能有自己的通信卫星呢？1974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收到了一封群众来信，三位来自邮电系统的年轻人向总理建言，由国家出面组织安排我国的通信卫星研制。看完来信，周恩来总理沉思良久，作出批示。月后批交纪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一个有关部门会议，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 然后再按计划分工做出规划，督促进行。妥

0: 请着。周恩来写完批示之后的第十一天，便因病住进了305医院。关于通信卫星研制的519批示，也成了周恩来生前留下的最后一个重要批示。之后躺在病榻，即将进行白内障手术的毛泽东主席收到了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已经停止对一般文件阅视的毛主席坚持逐字逐句听完了报告，重重地画了一个圈，批准通过。这份报告源自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召开了一次会议，因此中国发展通信卫星的工程也被称为331工程。331工程的设立让远在西南山区的西昌航天人备受鼓舞。此前几年因为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备份发射场的功能开始淡化，载人飞船计划也暂时搁置，西昌发射场一直没有投入使用。但是如果要发射通信卫星，那中国当时只有西昌发射场才能胜任。1983年，当新的火箭和卫星送到西昌，沉寂许久的西昌热闹起来，来自航天系统各个部门的人们汇聚一起，共同见证中国首颗同步通信卫星的发射。然而只有零距离接触卫星发射的人才知道，这次发射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曾经见证父亲为国家航天事业奉献一生的李连林也加入了航天发射的队伍。就在这次通信卫星发射中，李连林担任地下指挥所的指挥员，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负责火箭燃料的加注。
1: 长征三号的特点呢，是采用大量的新技术，比方说三级呢是用了液氢液氧发动机，燃料就要稍微有泄漏，达到4%到75%的浓度，必炸无疑。国外也刚刚开始。
0: 为了产生更大的推动力，长征三号火箭首次使用低温的液氢液氧作为燃料，这种燃料极其容易挥发和泄漏。当泄漏达到一定浓度时，一根针从1米空中坠落产生的能量就足以引爆混合物。将近10吨的燃料一旦被引爆，后果不堪设想。对于这种危险，所有参与的人都心知肚明，但此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作为离火箭最近的人，李连林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悄悄地给父母、妻子、女儿分别写了遗书。我的好孩子，当你能够看书写字的时候，爸爸已经离开你多年了。也许你会埋怨爸爸，为什么要离开你和妈妈？因为你的爸爸，他心甘情愿献身于自己热爱的事业。再见了，不是永别了，爸爸爱你，永远爱你。1984年1月24日。
2: 肯定会哭，因为当时不知没不太清楚他当时的那种就是那种危险程度。实际上
3: 反正也不是，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写这种东西。我是胆大的，但不到是自己觉得真是不行了。
0: 万幸的是，当妻子真正看到这封信时，已经离发射过去了整整20年。信上写的事情都没

0: 没有发生。这是西昌发射场14年来最热闹、最喜庆，同时也是最紧张的一天。一大早，各个岗位的安全保障工作悄然启动。为了确保发射时通信线路的通畅，仅是凉山州地区就组织了50000民兵，昼夜站在电线杆下，担负着发射场区的护线安全任务。一声巨响，1984年4月8日傍晚时分，这个带着全国人民希望的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成功起飞，奔向36000千米的太空。4月16日19时40分，卫星定点在125度的赤道上空。至此，遥远的地球同步轨道，中国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通信卫星。
1: 就特别舒畅，就觉得每个细胞啊都放松了。因为你想绷了多少年了，遇到那么多事儿啊，艰难困苦，反正各种的，就相当于类似于刀山火海，你都闯过来了。这事儿，哎呀，总算是就是高兴的不得了，就每一个细胞都放松的那种感觉。
0: 4月18日上午，时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在北京国防科工委指挥所，利用刚定点的通信卫星，与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通了电话。
2: 我想一个礼拜才能看到北京的广播电视，现在嘛，当天晚上就看到了。我们打一个私交啊，啊，你这个新疆的哈密瓜成熟了，不要忘记告诉我啊。
0: 1986年2月1日，在西昌发射场又成功发射中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结束了中国租用外国卫星看电视、听广播的历史。此后，电视、电话等现代文明设施逐步进入千家万户。通信卫星的发射任务圆满完成了，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传奇才刚刚开始。这个大凉山腹地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承担了中国所有高轨通信、气象、导航等卫星发射任务，不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中国航天的奇迹。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广播电台，现代对农村广播。
0: 对于50岁以上的村里人来说，这段声音温暖又熟悉。每当大喇叭在空旷的乡间响起，全村男女老少都会不约而同地侧耳倾听。
4: 中央台记者杜思坤报道。
5: 你从事这个弹卡艺术有多少年了？
6: 我是32年了。
5: 你和谁学的呢？
6: 跟爸爸学的。
7: 青海省工艺美术大师索南是铜仁县吴屯村人，已经过世的父亲。
0: 杜思坤40多年前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事对农村广播工作，至今乡村大喇叭的记忆依旧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5: 当时我就见过这种场景，就是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社员就在这个队部下边的大喇叭底下边吃饭边聊天，他们把这个大喇叭传出的声音就作为是党的声音，毛主席的声音，他们把这个作为他们一天之中很重要的一个时光。

0: 红色卫星飞太空，宇宙高歌东方红。
1: 当年高悬的农村电线杆头高音喇叭是信息闭塞的乡村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通道，它融入了乡村人的生活，寄托着淡淡的乡愁。
2: 我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想方设法拼死拼活也要上。
3: 我还是最爱听大喇叭放电影录音剪辑，那个时候村里没有收音机电视，看电影一年也看不上几部，所以一转播小说戏曲，我们这帮小孩就特别爱听，好多经典的台词还记得住呢，现在我还能唱上两句。雷起起心早，铜壶煮三江，掰开八仙桌，招待十路三。
1: 清晨七点，深冬的天空刚刚泛起鱼肚白，太行山腹地的小山村，河北涉县的西圩村，淡淡薄雾中大喇叭准时响起，召唤着乡亲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正在村委会办公室播音的人叫邢海红，与我们印象中一只裹着红布的麦克风一台扩音器的村广播站不同，邢海红所用的装备是一部洋气的无线对讲机。
4: 我刚接触的时候还是那个，就是那个广播，那个有扩音器，有话筒，坐到那儿有一种那个广播的感觉。现在这个虽然方便了吧，但是没那种感觉了吧。
1: 邢海红怀念的不只是那只话筒，更多的是乡亲们对大喇叭的依恋。用西圩镇文化站站长王矿清的话说，就是凝聚力。那个高高挂起的铁皮桶里，哪怕是传出一声咳嗽，都会引起全村人的特别关注。
5: 就是喇叭伴着我成长，他这个唱着戏了，音乐了，是吧？
6: 当时喇叭对于咱们村的村民来讲意味着什么？
5: 那就号令，一广播你就得去。它还有一种凝聚力，不管大家走到什么地方，只要一听到大喇叭广播，就情不自禁地回到村里。
1: 时间在飞速前行，有了电视，通了互联网，村里人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越来越多，逐渐替代了曾经说一不二的大喇叭。村里人对大喇叭的态度也渐渐发生了变化。
7: 村上又上身了，就广播就都去了，又不上身了，咋不是都？
8: 有没有些？没听啊，也可以。
9: 如果大喇叭消失了，我感觉会好一些。
1: 三代村民，三种希冀，依赖少了，凝聚力弱了。王矿新开始怀念挂着大喇叭的杨树下，村民们凑在一起聊天的那种亲切。
5: 过去吧，大家听广播的时候吧，大家都往一块凑，而且这个听完广播以后很交流啊，分享那种愉悦。现在没有了，各家各户就我有电视，我有自己的手机，不往一块凑了。
1: 1998年，国家开始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如今无论你是住在深山旷野还是海边坝旁，都可以通过电视、无线广播、网络了解外面的世界。杜思宽发现，曾经响彻田野上空的高音喇叭变得越来越安静了。
10: 我注意到从80年代、90年代慢慢的大喇叭就荒废了，拆除了，大家获取信息的渠道就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了。有的地方村村通的安上了，非常好的一个现象，但是有些没有的，那么他已经不知道大喇叭是什么东西了。
1: 乡村大喇叭承载了一个时代乡村人的真实情感，诉说着现代中国农村的发展进步。随着时代的变迁，它真的会变成大哑巴吗？
11: 老少爷们们，广大村民们啊，下面我念一下。
1: 大喇叭的娱乐功能在退化，喇叭下也不再是乡亲们

0: 闲暇式的社交中心，可喇叭里亲切的家长里短、百听不厌的乡音，以及这种直来直去传递信息的方式，依然是乡亲们需要的、喜欢的。
1: 我孩子在外边打工，接触的这个新鲜事物比较多，这个电脑啊、这个手机啊比较多，我也不多看电视或者听收音机哦，给孩子又没法耍。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中国乡村之声开播了。
0: 农民在变，农村在变，乡村大喇叭也在变。各地实施广播惠农工程，给每家每户安装小喇叭，正在成为当代的时尚。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0: 中国乡村之声是新时期送声音进乡村的主要媒体，它的主要创办者石敏的愿望是用更先进的传播手段，以更精彩的节目内容再造大喇叭新的辉煌。
4: 就喇叭本身来讲，它已经更新换代了，就是用音箱啊、音柱来取代了过去的大喇叭。再加上现在国家非常重视农村的文化公共建设，其中一项就是村村通户户响啊，我们把这个对农广播的节目呢要办得越来越贴近，主要是贴近农民，那广播就可以伴随它，它在伴随中间获得很多信息。
5: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声游天下》。
6: 声游天下。

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最近呢，在网络上啊，有一些辽宁的，包括咱们四川的，等等网民呢，表示说跟着导游去外地旅游啊，明明说是纯玩团，但是常常遇到强迫购物的情况。有的9天行程安排了8次购物，实在糟心。针对这样的问题啊，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给出了权威的答复。旅行社强迫游客购物是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且通过安排购物或者是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等不正当利益。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那么如果遭遇强迫购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进行投诉。广大的游客在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应该第一时间拨打违法行为发生地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进行反映，同时要记得留存好旅游合同、行程单、支费记录和聊天记录，或者是录音录像等等一些证据材料。在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时，要配合提供，以追究相关经营主体的法律责任。各地方也要持续地整治旅游市场强迫购物的问题，文化和旅游部指导各地加强明察暗访和重大案件督办，全流程溯源查处强迫购物案件，并持续发布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持续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旅游消费环境，切实维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三集。

0: 强。
1: 哎，胡月，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啊？
0: 我倒是想问你呢，凌晨三点你在后厨干什么呀？声音断断续续，怪吓人的。
1: 我喝了点酒，心里头激动，翻来覆去睡不着了，就想着来厨房为角色准备准备。
0: 不是试戏通过了吗？还做什么准备啊？
1: 这你就不懂了吧，专业的演员开拍之前都会琢磨人物的，带着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去片场，这才是导演需要的演员，这才叫专业。
0: 行，那你继续吧。
2: 我得睡觉了。
1: 哎，胡月，你来都来了，帮我看看我设计的怎么样。很快，就半个小时，很快。
0: 可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好是坏呀。
1: 你就看你看着舒不舒服就行了。再说了，你可是我的福将啊。哎呦，求你了，未来的经纪人，求你了。
0: 满嘴跑火车。行，我看你怎么准备的。
1: 角色得有角色的特点，这样才能让人印象深刻。你看我演这个厨师老板，厨艺精湛，本领高超，那肯定是有点过人之处的呀。所以我设计他得是个左撇子。你看啊，剧本里头有一场碰杯的戏，我就可以通过这场戏把这个特点给带出来。
0: 这么细节啊？
1: 细节还不止在这儿呢。故事发生在上海松江地区，所以这个老板呀，说话要带一赖赖的上海口音。你听啊，这台词就得这么念：早年间，松江保安团请我去掌勺宴会，那个地方交通不是很方便，他们就建了一个招待所。
0: 这上海话听着有点怪怪的。
1: 今天下午店里来了上海客人，我托他一字一字标注的音，我只是还没练太熟悉而已。
0: 哦，那你还有什么设计？
1: 还有情绪，我就比如说啊，重音你放在不同的地方，情绪它就不一样。你听这句，所以一般没人知道这几个字，如果是你，你怎么读？
0: 所以一般没人知道。
1: 你看

0: 你的重音放在所以上，听我的。所以一般没人知道，怎么样？
1: 好像是有那么点不一样。
0: 当然不一样了。还有共鸣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是头腔共鸣，你看，所以一般没有人知道。哎，这个是胸腔共鸣，所以一般没有人知道。还有这个是口腔共鸣，所以一般没有人知道。我们厨师呢一般都是口腔共鸣的。
1: 你做了这么多设计，那这个角色是不是戏份很重啊？
0: 也不是很重，就五句台词。
1: 五句台词？你准备这么多？
0: 你没听过那句话吗？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只要用心，配角也可以演得很出彩的，到时候就看着吧。
1: 好，我就等着看我们李老师到底能有多出彩。
0: 我还有几个动作设计，你帮我看看呗。哎，就是我到时候往后撤一步，我把手那个菜刀我就这样拎起来，然后再放下去。
2: 哇，那个灯昨天不太亮，你就稍微调一下，
3: 手
2: 再试一下。
4: 他怎么不亮了？
2: 昨天找人报修了，再调一下。
3: 哎，那边道具过来一下。好，谢谢。OK，
5: 让一下，灯光不好，不光了。
3: 那我先去那边看看啊。
2: 不是，导，这灯光没问题。
3: 有点坏了，再挪过来一个。
2: 吴老师，你去那边找找，他应该去那边那个设备那儿。
6: 这个口琴的特技演员叫安和，对吧？
2: 他灯光哪儿？我给你。陛下，我们在这等一会儿啊，陈导马上到，坐。啊，
0: 金刚导演，我不坐了，我坐不下。
2: 怎么了？紧张啊？
0: 啊，
2: 放轻松，陈导人很好的，你有什么想法直接和他沟通。放心，陛下，你没问题的。
0: 好，金刚导演，片场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呀？
2: 嗨，没事儿，今天一天。我都带着你，别担心。
0: 好，谢谢金刚导演。早年间，松江保安团请我去杂扫宴会，所以一般没人知道，不对，所以一般没人知道。对。
7: 你再去和摄影指导核对一下摄像机的位置啊。今天温度有点高，你去给全剧组买点雪糕，算我账上啊。
0: 好，
2: 陈导，陈导，
7: 金格，辛苦了。哎，没有你在，我们今天都开不了机了。
2: 没有，陈导，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我跟你说的那个演老板的厨师李翔。
0: 陈导好。
7: 你好，小伙子，能通过金格导演的面试，确实不容易啊。他可是出了名的演。
0: 陈导过奖了，我第一次演戏。有什么演得不好的，您多指教，多包涵。
7: 好好演，没问题，松弛点。那个没有什么事儿，就带他去抢装吧。
2: 哦，
7: 过一会儿我们就开集仪式了。
2: 好，那我就……
0: 等一下，导演，来之前我一直在揣摩角色，然后我有点小想法，想和您讨论一下。
7: 你说，
0: 三言两语说不清的，我干脆演给你看。大概就是这样。
7: 好，辛苦啊，你先休息。那个金格，过来一下。
2: 好。陈导，
7: 怎么回事啊？我不是说过了要找生活化的演员吗？他怎么还在演？你看他家的那些东西，完全就是画蛇添足。
2: 不好意思，陈导，我也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之前一直好好的。
7: 先这样吧，开机我已经是往后拖了，我抢进度也没时间调他。到时候啊，和剪辑打声招呼，多余的镜头都给我剪掉，后期啊重新配音。
2: 哎，明白，我到时候啊直接和后期沟通。
7: 以后你要少用素人，用你也要打好招呼。你现在不是果乱吗？好了，收拾一下，准备开机。
2: 哎，
0: 怎么样，金刚导演？陈导怎么说呀？
2: 没事儿，陈导说不错，你有心了，让你放轻松，好好演啊。
0: 你放心，肯定给你长面子。早年间，松江保安团请我去杂扫宴会。

0: 你去把老板叫上来。
1: 是。
2: 杜先生
3: 来了。
2: 您叫啊。
0: 哎呀，叫什么杜先生？
2: 吃的还好啊？
4: 太好了，咱都怕回家吃不惯家里做的饭了。
0: 哎，说到这个，我还没问呢，你们这到松江来是办什么案子了？有没有我能帮上忙的地方？
2: 哦，那你们有没有去过松江保安团的这个招待所呀？
0: 那是
2: 啊，早年间呢，松江保安团请我去厂朝宴会，那个地方啊交通不是很方便，他们就建了个招待所，外边来的旅客呢必须由保安团内部领导担保介绍才能入住，所以啊一般真没人知道。
4: 哎呀，这个太好了。
5: 哎，我记得你这个角色不是有好几句台词呢吗？怎么现在就剩下两段了？
6: 顾参谋，老板
5: 啊，那您话呢？
0: 哎，别客气，我能帮上你们啊，我心里也好受。
7: 那是因为戏太长了，没办法，只能剪掉。他们网剧得审批，得审核，对时长是很有要求的。
5: 啊，哎，不过你真别说，你学老头学的可真像，我乍一听都听不出是你的声音。你怎么演的？和那天晚上完全不一样了。
7: 啊，是呀，就像我们用微信发语音一样，录出来的时候那个声音它会失真的。怎么样，是不是听着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5: 像。李想，下次等再有戏的时候，我也想到片场去看看。
7: 可以啊，没问题，只要老徐给假都行。
5: 李老师，我采访采访你，看着你自己演的剧，现在心里想什么呢？
7: 想明天早餐吃什么呗。
5: 你光会开玩笑，你说两句正经的。
7: 不知道，反而挺平静的。你呢？看了我的表演有什么感想？
5: 有点不真实。
7: 不真实？
5: 就是这个小屏幕里演戏的人现在就活生生地坐在我面前，这种感觉就好像，哎，就怪怪的。我也说不好，反正呢我觉得你说的对，大家都是普通人。
8: 年轻就总觉得自己独一无二，了不得了，事实上没有什么是一辈子的，到最后都是循环往复，陈词滥调，哪有什么成长啊，就是慢慢看到自己有局限了，就开始收敛了。
5: 李老师，李老师，
7: 啊，
5: 又琢磨人物呢？
7: 哪有那功夫呀？戏演完了，梦结束了，我不得好好想想，明天早饭给你们做什么吗？
5: 你进组回来到现在，还没炸过油条呢。
7: 好，那就炸油条，我再炸点豆浆。豆浆，后厨好像没有黄豆了，明天一早得打电话让赵哥再送点黄豆来。
5: 你的戏也看完了，我得去睡了。加油啊，李老师，下次争取能演一个台词多一点的角色。
7: 没问题。
5: 你不去睡觉？
7: 我想把这点看完，跟人家也学一学嘛。
5: 好，那晚安，李老师。
7: 晚安。哎，老徐，是不是还吃东街包子铺那家的大肉包呀？
5: 那家包子铺倒闭了。明天让他跟我们一起吃豆浆油条。

怎么就倒闭了呢？

0: 玉祥，陪我喝点儿。
1: 徐叔，喝，喝点。
0: 你的事儿，金哥跟我说了。哎，
1: 那叫什么事儿啊？早就不想了。
0: 不想了，你还大半夜不睡觉，在这吹风。
1: 还不允许我想点别的了。徐叔，你是来安慰我的吧？
0: 我是想看看面馆明天能不能开张。
1: 放心吧，我都释然了。你说的对，看到自己的局限就会收敛了，慢慢就觉得好像没什么意义了。
0: 怎么样，这下不想做演员了吧？
1: 还想。
0: 还觉得自己独一无二呢？
1: 不觉得了。今天胡爷点醒我了，我就是个普通人。

0: 徐叔，你看过那个电影吗？猜火车。
1: 没有。
0: 里面有一段台词，像一个发霉的面包，无望的青春亦是如此。它可能会让人感到恶心，但这并不是它的本意。我看到那个可怜的婴儿死去，看到那群聚在一起吸毒的人，是让我难过。

0: 如果你想活着，就不能让生活腐烂。想说什么？刚刚想起自己小学的时候，想起我站在那个舞剧团的门口，远远的看他们演戏。 我也忘了是什么戏了，只记得看完之后我好激动，就好想站在台上也演点什么，撒腿就往家里跑。一冲进家门我就分尸，把什么改成剧本我忘记了，但是我一直记得那种一路飞奔的心情，那种找到了答案的心情。 喜欢演戏。那天我去戏台试戏的时候，也是这个心情，恨不得跑起来的心情。徐叔，我喜欢的是表演，那其实做演员未必就是我最终的结果，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呀。 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做，一边煮面一边做，一边生活一边做。他就不是一个非得二选一的事儿吧？这么说，是我错了？没有说，辩证的看，都有错吧？
1: 不是想知道我去仓库干什么吗？啊！等着，徐叔，你这是物剧的行头？
2: 正是。

0: 胡月，李想，我都听了半天了，你们有话要说吧？没有，我去渔业。那个，你刚才，我都知道了。哎呀，胡月，我那是我不在乎。
1: 李想，我不在乎你到底是不是成功了，至少你开始了。你把一件大家都不相信的事情变成了现实，这就已经很厉害了。
0: 我还以为会觉得我虚伪呢。
1: 不会，我觉得你迟早会成为明星的。
0: 我都不敢这么说。
1: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不是一个非选择一边的事儿。我妈妈总说，牛犊子学走路，迈出去再说。总之，我相信你。
2: 你放心，胡爷，等我真的做了演员，我一定让你做我的经纪人。
1: 啊，嗯，我想自己出去闯一闯。
2: 去哪儿啊？
1: 上海。我原本以为简简单单就很好，但是看到你很努力地实现梦想，我就想和你在一起比一比。
2: 比？比就比嘛，谁怕谁啊？你打我干什么呀？胡月，胡月。

0: 骚扰这位顾客，稍等一下，大家排好队，不要挤啊。
1: 小姑娘还要等多久呀？什么时候能开门啦？
0: 不好意思啊，阿姨，我们厨师呢现在有点事儿出去了，要稍晚一会儿才能回来。哎，各位顾客，古镇风景这么好，别只在我们一家门口停，先去远方。
2: 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一旦天光熄灭，我也仍将歌唱。我要歌颂太阳，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
3: 来来来，阿姨们，阿姨们。很好很好，但是我们得停一下，有个地方得调整一下啊。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最后一句话我们说要慷慨激昂，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要昂扬上去啊，对吧？所以要怎么读呢？我要歌颂太阳直到最后时光啊。你们听，时光它是往上走的，明白吗，阿姨们？
4: 好有说理哦，你这个爽约条件哈，每周的老年中心带我们排练节目吗？哎呦，真的是屈才了哟你哦。
3: 哪有啊，阿姨，这我还怕教不好你们呢。
5: 哎呀，谢谢小伙子。
3: 哎，行，阿姨，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最后一遍。
4: 好嘞，
3: 来，预备，三，
6: 李翔，李翔，
3: 徐叔，
6: 都几点了？面馆该开门了，
3: 马上马上。
4: 哎呀，李老师啊，你去吧你去吧，我们晚上自己练一练啊。
0: 是是，
4: 我们去练。
3: 好好好，阿姨，明天见啊，拜拜。
5: 好嘞，明天见，
4: 阿姨。
5: 来来来，哎，
4: 我们再练。行，你得去这边。
3: 我的理想来自苦难，但我因此而受人喜爱。试问天下谁能与我的歌声媲美？无人，无人媲美。
0: 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而一旦天光熄灭，我也仍将歌唱。
3: 我要歌颂太阳，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临，你准备好到哪里去避暑呢？6月1号起到8月31号，雅安全程放大招，避风峡、牛背山、蒙顶山等15大文旅场景对全国大学生开放免票、半价以及买一送一等等专属特权。所以收音机前的你，做好开启一段清凉之旅了吗？今天带您来游览雨城区。来到避风峡景区，在野生动物园可以搭乘观光车近距离地观赏老虎、狮子等猛兽，还能亲手投喂，隔窗互动。下车后沿路漫步，可以与温顺的羊驼合影留念，穿过水帘洞观赏群猴嬉戏，偶遇孔雀开屏、鸳鸯戏水，近距离感受野生动物的灵动生机。景区悬空景观桥地处峡谷上空，立足桥面可以尽览连绵青山，感受悠悠凉风，也可以直接前往风景区漫步峡谷，看飞瀑享清凉。景区内呢设有美食餐厅，可以就近用餐。从主城区前往避风峡的路上，也有地道的雅鱼、柴火鸡、江湖烧烤，一鱼多吃，全都有。回程也可直冲雅安城区，打卡更多雅安特色小吃。6月1号至8月31号活动期间，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当然电大、夜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除外，可以享受动物园和风景区门票的5折优惠。来了一趟雅安，当然要看一次大型的旅游演绎《熊猫归来》。这是一部讲述雅安与大熊猫故事的大剧，裸眼 4D 全息影像，升降舞台，矩阵灯光加持，科技感与艺术感双重再现。尤其是结尾外星熊猫归来的名场面，画面震撼，超出圈。演出开始前呢，还可以与 NPC 互动，体验感十足。同样在活动期间，大学生凭借有效证件可以享受5折优惠，同行两人及以上同行者享受8.5折。大学应届毕业生凭借有效证件买一送一，双人同行一人免单。对于偏爱悠闲慢行游览的学子，可以选择傍晚前往平江渡码头，搭乘游船夜游青衣江，伴着徐徐江风沿江前行，饱览雅安城区滨江夜景，舒缓盛夏燥热，十分适合同窗结伴出行。乘船之后，到一旁的熊猫绿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品尝演员张颂文推荐的10棉火上漂烧烤等等众多美食。暑假期间还可以和我们雅安的朋友们一起围着街区大屏看精彩赛事，那是相当巴适。而且告诉你们，大学生同样可以享受5折优惠。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心动呢？心动就赶紧行动起来吧。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一篇课文，一段长征，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战士，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身躯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精神灯塔。今天我们要聆听的《丰碑》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温暖又震撼人心的故事。风雪弥漫的雪山之中，一位军需处长甘愿自己挨饿受冻，把棉衣物资全部让给战友，最终化作雪山当中一座静静伫立的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同学们的深情朗诵，一同致敬雪山丰碑，传承红色信仰。

长征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上最壮烈、最动人的红色篇章。漫漫二万五千里，红军战士翻雪山、过草地、顶风雪、忍饥饿，用脚步丈量信仰，用生命守护初心，在绝境中谱写着永不磨灭的英雄赞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我是小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旬，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30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1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重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梭摩、马塘，第4次翻越亚克夏山，于7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4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

士和机关干部。他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她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她上山，但她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他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认为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留下的。137团政委张子和141团团长唐成海、政委吴清卓研究判断，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的。当时张子政委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以石砌木，用木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海拔4450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1: 104期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

陶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啊、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折服，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

0: 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日常生活当中对眼部的爱护呢是至关重要的。最近啊，有一个话题叫做本以为成年后长度数是一件非常小众的事情，但是呢在搜索之后啊，很多网友展开了讨论，发现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禁就有人产生疑问了，不是说成年之后的度数就不会长了吗？其实啊，成年之后近视度数依然会长，尤其是现在的人啊，避免不了长时间对着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更会助力近视度数的一个上涨。所以平时还是要注意保护眼睛。如果你的近视度数长到600度以上，问题就不是看不清那么简单了，还会有其他的眼部疾病风险的提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一块来听一听四川大学华西第四人民医院教授陈玉川教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示。
3: 高度近视眼啊，我们是指的是600度以上啊，就算高度近视眼。那么对于高度近视眼患者呢，除了配眼镜以外，还应该经常的、定期的检查我们的眼底，因为这个高度近视眼，尤其是它发展的比较快的话，这个眼轴它会变得很长，眼轴拉长了以后呢，视网膜会越拉变得越非薄，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发生视网膜变性、视网膜的蜕变。那么我们如果说忽略了这个问题，只是配眼镜的话，有可能随着近视的加重，比如我们视网膜周边，它可以发生一些视网膜的蜕变，比如格子样变性啊、双样变性等等哈。这些变性区域呢，时间久了就会有可能裂开，变成一个裂孔，导致视网膜脱力。那么在黄斑区呢也一样，因为眼轴的加长，我们视网膜呢被拉长，会发生很多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考虑到经常见的就是黄斑的病变，比如说黄斑它拉长了视网膜变薄，变产生那种新生血管啊，就是高度近视眼之一就有一种是新生血管。那么新生血管破裂以后呢，它可以引起黄斑区的出血。那么即使新生血管本身，它也可导致这个整个黄斑视网膜的功能丧失。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要对高度近视眼来说，除了就是正常的观察它的屈光度的变化以外，那么要及时的检查视网膜，那么定期的看视网膜有没有病变，如果有，比如说周边视网膜的变性，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早一点给它做一个激光的光凝啊，把它封闭了以后呢，相对就比较安全。那么作为黄斑区的病变，那么如果说发生了黄斑的变性，新生血管长出来，那么要及时的进行我们抗新生血管的治疗，比如说抗 VGF 打针的治疗，那么防止它向进一步的这个严重阶段进化。那么到了后来呢，可能如果说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导致视功能的严重丧失，所以这就需要我们高度近视眼患者要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同时呢，高度近视你还要除了视网膜的观察以外， 还应该看看，尤其是观察我们的眼压。很多高度近视眼伴随着开角型青光眼，这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开角青光眼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眼压超效的增高了，然后呢视神经受压，慢慢的这个视野就缩窄，这个也是潜在的对我们视功能的威胁。所以说对高度近视眼患者呢，我们希望就是要定期的做眼压的检查，眼底的检查啊，这样能够保证我们在发生严重问题之前呢得到及时的医学干预。
2: 朋友们，这下知道情况了吧？如果说你已经是高度近视家族当中的一员，那也不要慌张，但是呢也一定要记得多做一件事儿，就是一年一次的眼底检查。它可以
4: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皇陵，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嘉播讲。
6: 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元宵佳节，濮阳满城的百姓喜气洋洋，大街小巷都挂起了灯彩，官府还扎起了鳌山。这鳌山呢，是旧时元宵佳节用彩灯堆叠成山，形状呢像传说中的巨鳌，花灯十里，欢声飞扬，市集上更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路上行人欢天喜地，个个穿扮光鲜，喜笑颜开。下午来衙舍拜贺的客人一批接一批，狄仁杰苦于应酬，弄得疲惫不堪，加上多饮了几盅水酒，又觉得头痛隐隐，心神烦躁。最后一位客人是金银市的行首林子展，等他走后，他感到浑身一阵轻松。这时月出东山，清光团圆，行院里外已挂出了各色的灯笼，五彩缤纷，一派节日气象。他的三个孩子正在花园里为一个大灯笼点火，灯笼形成八角，上千金丝捻花，下坠璎珞流苏，八面宫绢上彩绘着传说中的八仙画像，十分的生趣。灯笼点亮了，八仙团团转动起来，小儿子阿贵提着灯笼高兴地在花园内乱跑，哥哥姐姐眼红地望着阿贵，心里十分的痒痒。狄仁杰正要走出衙舍看看，却见红参军匆匆走进来。
7: 哎，瞧你个洪亮啊，衣服倦容，脸色苍白，想来衙里事务太繁忙，我原应抽空来看看你，只因贺客迎门，脱身不开呀。尤其是那位林子展先生，赖在那里又不动，又没说什么要紧的话，也磨蹭了半个时辰呢。红参军说道：
8: 衙里没什么大事儿，司隶杂役都惦挂着家里的夜宴，所以行止恍惚，心不在焉嘛。故我能提早放了衙，让大家回去快快活活过个元宵佳节。不过城北出了一件小事，那里的李甲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
6: 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
8: 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头撞破在沟底的大石上，

天会出了这种事啊？城北那河沟栏杆年久失修，你可令那里的李甲派人维修加固，知不知这乞丐跌在哪一处啊？红参军答道：啊，正临林子展先生家的后街，老爷，倘若三日后仍无师亲来任呢，只能命衙役将尸焚毁了。狄仁杰点点头，哎，洪亮啊，今夜家宴，你需及早赶到，莫要迟到了。洪参军答应，说他先去内衙复查一遍三街六市的巡职警戒布置的事宜。今夜是元宵佳节，成千上万的百姓要上街观灯游玩，需提防歹人趁机犯奸作科，惹出事端。狄仁杰送走红参军，转出衙舍，刚要穿过花园去内斋，猛见对面影壁墙后闪出一个白发飘垂的老翁。一件破旧长袍飘飘然随风浮动，拄着一根瘦竹拐杖，一瘸一拐的向他缓缓而来。狄仁杰大惊失色，停立在台阶下僵木不动，只觉得全身像灌了铅一般的沉重，双腿动弹不得。那老翁刚要与狄仁杰照面，却突然一转，飘去花园的深处，不见踪影。狄仁杰吓出一身冷汗，稍稍醒悟，才大声叫道：老翁出来，但见本官无妨。花园内一片死寂，夜风吹过，竹叶瑟瑟。狄仁杰壮大了胆，走进花园里又叫唤了几声，仍不见有人答应。狄仁杰这才恍悟，必是那跛腿乞丐的灵魂了。狄仁杰镇定住自己，心中不觉得纳闷，他虽然不信鬼魂显灵之说，但也不得不感到那老翁行迹的蹊跷。他飘然而来，倏然而逝，欲言不言，去踪诡秘，莫非正提醒我他死的冤枉？一口生气未断，鬼魂飘来向我诉说，要我替他勘明真相，伸冤报雪。他转念思索，心中不安，便换了方向，撩起袍襟，疾步地奔向内衙书斋。红参军独自在书斋秉烛勾披，寻丁不测，抬头看见狄仁杰仓促赶到，不由惊奇。狄仁杰漫不经心地说：洪亮啊，我想去看看那个死去的老乞丐。红参军不好细问，端起书案上的蜡烛，便引着狄仁杰出了书斋，转到街院西首的一间偏室。老乞丐的尸身便躺在室内一张长桌上，盖着一片芦席。狄仁杰从红参军手上接过蜡烛，高高直起，一面掀去那片芦席，定睛细看。死者的脸呈灰白色，须发蓬乱，憔悴不堪，年纪看上去约在50上下，皱纹凹陷得很深，但脸阔却零零有骨饰，不像一般粗俗下流的人物。两片薄薄的嘴唇还蓄着整齐的短须。狄仁杰又掀开死者的袍襟，见左腿畸形萎缩，曾经折断过的膝盖结合得不正，
向一侧拐翻着。

这乞丐行走时跛得厉害，狄仁杰断言红参军从墙角拿过一根瘦竹竿。老爷，他身子很高啊，走路时便用这根竹杖支撑着，这竹枝也是在河沟底找到的，掉在他的身边。狄仁杰想抬抬死者的臂膀，却已僵硬，他又细细地看了死者的手，惊道：洪亮啊，你看他的手柔滑细润，没有茧壳，食指细长且修着长甲，来，你将尸身翻过来。红参军用力将僵直的尸身翻了个向，背脊朝上。狄仁杰仔细检查他脑勺上的伤痕处，又用绢帕在那伤裂口轻轻擦了，一进烛光仔细观看。洪亮啊，伤口处有细沙和白瓷屑的粉末，河沟底哪会有这两样东西啊？红参军困惑不解，摇了摇头。狄仁杰又看了死者的双脚，脚掌白净，细柔滑腻。这人并不是乞丐，也不是不慎失足跌下河沟，他是被人杀死后扔进河沟里的。红参军略有所悟，沮丧地拉了拉他那灰白的胡子。老爷，我见死者长袍内并无内衣短衫，必是凶手先剥去了死者所有衣裤，再给他套上这件乞丐的破袍。如今正月的天气，光这一件破袍岂不要冻死？老爷，死者的脑后勺是被何物所击破呀？狄仁杰说道。这个一时也说不准。洪亮，近两日有没有人来衙门报告说家人失踪呢？红参军猛悟说道：哎，正有一个呀，林子展先生。昨日说起他家的坐馆先生王文轩歇假两天都没有回馆了。狄仁杰一怔：哦，真有此事？如何，他刚才在衙舍坐了半天却不曾说起呢？洪亮，快与我备轿，你且回府邸告诉一声太太夜宴，叫他们稍稍等一会儿。洪亮深知狄仁杰的脾性，不敢违抗，只能出书斋去吩咐备轿。狄仁杰低头又细细看了看老乞丐变了形象的脸面，口中喃喃地说：莫非真是你的冤魂来冲我告状？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官轿抬到了林子展家舍的门前，狄仁杰才下轿，林子展文宝下酒席匆匆出来前院迎摆，口称怠慢恕罪，说话间口里冲出一阵阵酒香。哎呦，不知狄大人前来，失迎失迎。哎呀，真是的，快里面请。狄仁杰说道：拜了林先生酒兴啊，有一事相询，府上西宾王文轩先生恢复了没有啊？林子展答道：哦，王先生前日歇假，至今还没回馆，不知哪里打秋风去了。林先生可否告知下官？

0: 王文轩的身形相貌。林子展微微一惊，答言说道：狄大人，王先生呢是个瘸腿的，最是好认呐。他身子颇高，人很瘦，须发都斑白了。你们说是不是啊？
1: 是啊。
0: 那么林先生可知道这两日他到哪里去了？
1: 哼，哎呀，天晓得呀。在下对家中事务极少关心，他照例13歇假，14便回馆里，今天已是15啊，可不要在外面出了事儿啊。
0: 狄仁杰又问：王文轩来府上做馆多久了？
1: 约有一年了。他是京师一位同行举荐来的，哎呀，正好为两位幼孙开门。
0: 老爷，王先生品行端方，秉性好静啊，授课教训都是有方，一年来两位幼孙蒙益匪浅呐。王文轩从京师来濮阳做馆，可携带着宅眷呢？
1: 王先生没有宅眷。平息呢，我只是问问幼孙的诗书课业，也并不曾留意王先生的私事。这要问这些事儿嘛，我可以换管家来，老爷不妨问问他，兴许他比我知道的多些呀。
2: 快去，把林福叫来。
0: 管家闻得主人有话问，又见官府老爷坐在上首，不由胆怯，战战兢兢的不敢抬头正视。狄仁杰问道：你可知道王先生在濮阳有无家小？
1: 官家答言：王先生在此地并无家小。
0: 那么王先生歇假照例去何处啊？
1: 回老爷，他从不说起，想来是拜访一二的知交朋友吧。王先生一向沉默寡言，极少言及私事啊。平日总见他独自坐在房里读书写字，难得时也去花园内走走，看看花鸟池鱼。
0: 难道也不见他有书信往来？
1: 狄仁杰又问：从不见他有书信，也不曾见有人拜访过他。老爷，王先生生活十分清苦，他做馆薪水本来不低，却从不肯使花，歇馆外出时也不见他雇轿子，总是一瘸一拐的步行。但小人看出来王先生曾是个有钱的人，说不定啊还做过官呢。他说话文绉绉的，知乎者也，自得其乐。不过有时呢，也偶尔发感慨。我记起来了，有一次啊，我问他为何挣的钱一文都不舍得花，当时他是这么说的：
3: 钱财只有买得真正的快乐才算有用，否则，徒生烦恼啊。
1: 老爷，听这话多有趣啊。那寥寥几句言谈，我探得他曾有家小，后来离异了，听去似乎是王先生的夫人十分的嫉妒，两下性情合不来。至于他后来如何落得贫困不堪的地步，便不清楚了。
0: 林子展旁边只感到局促，神色仓皇地望着狄仁杰，又看看管家。管家知道明白自己的言语放肆了，不觉低下了头。狄仁杰温言对管家说道：你但说无妨，知无不言，莫要忘了什么情节。我再问你一句，王先生歇假进进出出都在你眼皮底下，真的一点行迹都不知道吗？
1: 管家尴尬，皱了皱眉，小声答道：

小人虽见他进进出出，却从不打听他去了哪里。不过每回我见他出去时，总是喜滋滋的，十分高兴，回来时却常哭丧着脸，长吁短叹的。尽管如此嘛，他却从不误了坐馆讲课。那天听小姐说，他问的疑难王先生都能够解答。小姐说他十分博学，很是仰佩。狄仁杰厉声对林子展说道，世间听你说王先生只为令孙开蒙授课，如何又冒出一个小姐来了？

元宵佳节，濮阳城跛腿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朱管先生度假不归。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

0: 亡灵。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1: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3: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4: 由孙红家播讲。
5: 林子展答道：哎呦，小女出闺之前，王先生也教授些烈女闺训，如今已经下嫁3个月了。狄仁杰点头，吩咐管家领他去王文轩房中看事。林子展站起来正要跟随，狄仁杰说道：林先生且在这里站候片刻。管家带着狄仁杰，林子展只能点头答应：好的狄大人。管家带着狄仁杰穿廊绕舍，曲折地来到林底西院一间小屋前。管家掏出钥匙打开房门，执起蜡烛让狄仁杰进了去。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房内陈设十分的简陋，一张书桌，一个靠椅，一个书架，一口衣箱，墙上挂着好几幅水墨兰花，笔势舒淡，气韵生动，十分的有声色。管家说道：王先生最爱兰花了，这些条屏都是他一手画的。
3: 王先生如此喜爱兰花，房中为何没有共设几盆呢？
5: 想来是太昂贵买不起。管家猜到。
3: 狄仁杰顺手从书架上取下几册书翻看，见都是良辰艳体的诗集，不觉皱眉。他拉开书桌抽屉，只见空白纸砚，并无钱银。又打开衣柜，尽是些破旧的衣衫，箱底有个钱盒，却只有几文散钱。他问道：王先生出去时，有谁进来这房间翻寻过？
5: 管家暗吃一惊：不，老爷，谁也没有进来过这房间。王先生出去时总不忘了上锁，除了他，只有我身上有一管钥匙。
3: 你说平时王先生一个钱都不舍得花，那他一年多的管俸银子都到哪里去了？这钱盒里还布满10文铜钱。
5: 管家也感到纳闷，
3: 惶惑地摇着头：
5: 老爷，这小人也不清楚，但这房间小人可担保不会有第二个人进来过，府里的奴仆也从不见有手脚不干净的。
3: 狄仁杰沉吟半晌，挥手说道：我们回客厅去吧，林先生想是等急了。从西院出来，曲折绕行回廊时，狄仁杰小心问管家：这里附近可有妓馆？管家狐疑踌躇道：
5: 后门外隔两条街便有一家，唤作乐春坊，那老鸨子姓高，是个风流寡妇，那妓馆很是清雅呀，一般客官望而却步，大都不敢问津。
3: 狄仁杰不住点头，面露喜色。回到客厅，狄仁杰正色对林子展说道：下官如今可以明言告诉你， 王文轩已遇害身死，尸身此刻停在衙门里，还需林先生随我去衙门正式认领，等勘破死因再备办棺木，择吉日安葬。
6: 啊，那他死了？
3: 好了，我就先告辞了，你不要走，等待衙门的传讯。
6: 是大人。
3: 狄仁杰回到衙门，命洪参军叫巡官来内衙。片刻，巡官来见，狄仁杰问道：城北有一家乐春坊的妓馆，你可知道吗？那老鸨子姓高，是个寡妇。巡官答道：
7: 哦，知道知道，是家上流的行院，姓牙库纳税银，数他最多。
3: 你在前面引路，我们这就去那里。大街上车如流水，马如接龙，彩灯齐放，一派光明，行人熙熙攘攘，笑语飞声，好不热闹。巡官及两名衙役拼命在人群中推挤，总算为狄仁杰、洪参军开出一条行道。乐春坊因在城北稍稍清静一些，但门首也悬挂着四个巨大的灯笼，照得周围亮如白昼，坊内更是灯红酒绿，丝管纷繁，男女欢悦，浪声虐戏，不必细数了。坊主高寡妇见是官府来人，不知何事，哪敢怠慢呢、啊，忙不迭将狄仁杰、洪亮引进一间玲珑精致的宣敬小轩，又吩咐侍婢上茶。狄仁杰说道：高院主不必忙碌，下官来此只是打问个讯，没什么大事，休要惊慌。高寡妇堆起一脸笑容：
8: 哎呦，老爷竟可问话，妇人这里知道的必不遮掩，如实相告，只是不知老爷要问何事啊？
3: 房内共有多少女子挂牌？狄仁杰开门见山：
8: 哦，回老爷，共有八位姑娘供奉，我们的账目每三月上报一次衙门，照例纳税，从不敢偷漏啊。
3: 狄仁杰心中也好笑，这衙门妓馆都知道按月上税，从不偷漏，可是有很多大的买卖商号却常年的有偷税漏税的嫌疑。狄仁杰接着说：听说其中一位已被客官赎出，请问那女子的姓氏名号啊？狄仁杰试探着问。高寡妇作色说道：
8: 我这里几位姑娘歌舞吹弹，不但娴熟，而且年龄尚小，从未有客官赎身之事啊，不知老爷哪里打听来如此的误传，信以为真呢？
3: 狄仁杰沮丧半日，又问道：那必是坊外的女子了，高院主可听说坊外新进有人被赎身从良的吗？高寡妇心知自己脱了干系，矜持地搔了搔油光鬓柄，说道：
8: 哎呦，老爷，莫非指的是林街梁文文小姐？梁小姐原

0: 原先在京师挂牌，声名大噪，他积下了私房，自赎了身子，遣来濮阳，想找一个合适的富户结为夫妻，从此隐身埋名，永托红尘。新晋听说与一位阔大官人交识上了。
1: 阔大官人？高远竹可知那阔大官人是谁呀？
0: 老爷实不敢相瞒，妇人听说那阔爷便是临县金华的县令罗大人。
1: 狄仁杰相信了那老鸨子的话。金华县令罗应元与狄仁杰同年同义，且是好友。他性喜挥霍，放浪疏离，目风流，好奇节，诗酒女子一步都离不开，最喜欢吟诗作对。梁小姐当年名动京师，如今来到婺州，罗应元焉能不知呢？故追逐到此，与梁小姐种下情种，亦是情理之中的事。狄仁杰问清了梁文文的宅址，便站起与高寡妇告辞，一面示意红参军去外厅会齐巡官衙役。梁文文的宅舍果然相去没几十步路，红参军说道：
2: 老爷，你看梁小姐宅舍的后门正对着那条干枯的河沟，那个老乞丐……
1: 狄仁杰摇手指住了红参军，他早已看得明白，梁文文的宅舍不仅后门对着那条河沟，且与林子展家宅隔着没多少路。狄仁杰敲门，班上一个女子里面问道：
0: 谁呀？
1: 狄仁杰说：金华罗县令有口信告诉梁文文小姐。大门立即就开了，一位纤腰袅娜、风姿翩翩的女子出来恭请狄仁杰、红参军入内。狄仁杰吩咐巡官衙役在大门内守候，三人进了客厅，分宾主落座。狄仁杰胡乱报了个姓名，只说是从金华来，那女子喜笑颜开：
0: 小妇人正是梁文文，得见两位相公十分荣幸。
1: 说着不仅娇喘细细。狄仁杰见梁文文生得妩媚动人，窈窕婉转，玉不胜衣，心中不觉又生狐疑。他的目光被窗前的花架吸引住了，花架很高，共三层，每层上摆着一排白瓷花盆，盆内栽着兰花，花架下安着一个火盆，兰花的幽香令人陶醉。罗县令不止一次说起梁小姐喜爱兰花，在下虽粗俗，也喜爱闻着兰花的香味儿。小姐，你没见花架最上层中间的那一盆花已经凋萎了，不知能否取下让我看看呢？或许还有起死还生之望。梁文文抿嘴一笑，站起来去一脚搬来一架竹梯搭在花架上，便小心地向上爬着，一面吩咐狄仁杰在下面扶定竹梯脚，不使歪倒。梁文文端起那白瓷花盆时，狄仁杰仰头一望，恍然大悟。梁文文将那盆凋萎的兰花取下交给狄仁杰，狄仁杰接过看了半晌，才说道：
3: 梁小姐，这兰花必是换移了花盆才枯萎的，原先那只白瓷花盆哪里去了？
1: 梁文文一怔：
0: 原本那只白瓷花盆？哎呦，你问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狄仁杰正色说道：
3: 梁小姐正是用那只白瓷花盆砸破了王文轩的头颅，他同我一样扶定着这竹梯脚，哪里会知道你从

0: 从最上一层将白瓷花盆砸下来。梁文文大惊失色，
1: 你到底是谁闯来这里，信口雌黄，恶语伤人？
0: 下官正是这里濮阳正堂县令，特来勘察王文轩遇害一案。梁小姐藏过了那只白瓷花盆的碎片，将兰花移栽到这新盆内，难怪要枯萎了。梁文文脸色转白，抵赖说道，
1: 小夫人从不认识什么王文轩呢，哪会去谋财害命用花盆砸人呢？
0: 狄仁杰厉声道，你杀死王文轩并非为了谋财害命，而是除去了自己昔时的情人，以便好与罗县令成其好事。
1: 情人？
0: 梁文文尖声叫道，
1: 这跛子丑八怪竟是我的情人，当年我在京师便唾骂过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是个瘸腿的，呸，异想天开，白日做梦。
0: 王文轩在京师时就为你花去了不少钱财，闻知你到了濮阳也赶来濮阳，为的是想与你再续旧情，他坐馆一年积蓄的俸银全数都交予了你，你竟狠心杀死一个可怜的痴情人。梁文文脸色惨白，气急败坏，又说道，
1: 我正因为要摆脱他的纠缠才偷偷逃来濮阳，不意那厮竟装扮乞丐，死乞白赖的跟来毁我名誉。
0: 狄仁杰缓了语气，王文轩人虽然萎缩，却心地忠厚，他甘为你奉献一切，他在他的卧室里画了许多兰花惦念你们的旧情，他在濮阳从没提过你的姓氏，怕是损你名声。女子呆住了，若有所思的望着兰花而发呆。狄仁杰示意红参军，红参军出客厅一拍手，巡官衙役立即进来客厅，将杀人凶犯梁文文押回县衙大牢监候。
2: 是大人。
0: 回到县衙，狄仁杰说道，洪亮啊，我们不如先去书斋喝杯茶，再去内底赴夜宴，左右也是晚了。书斋内静悄悄的，明月折进蓝窗照在他俩身上，银光闪闪，别有一番景致。狄仁杰从未觉得夜色有这样美过。洪亮问道，
3: 老爷如何会疑心凶案，案子的主犯是一名弱不禁风的妓女呢？
0: 狄仁杰说道，最初我见王文轩后脑伤口有细沙和瓷沫，便生起疑心，猜受他可能被白瓷花盆砸死。起初我疑心是林子斩杀的人，但听那管家说起王文轩因夫人嫉妒心重而离异，于是我便想到他必是迷恋上了一个妓女，那妓女榨尽了王文轩的钱财，又嫌王文轩人物猥琐，故遣来濮阳隐居。很快他与罗县令私缠上了，王文轩不甘心追来这里，故生出了这场变故。究竟是痴心太重啊？洪参军又问，
3: 老爷如何想到去乐春坊去查呢？
0: 别忘了王文轩是个跛子，管家说他每回出去都是步行，从不雇轿马，故而知道那妓女必在林底不远处，从乐春坊高寡妇口中得知梁文文的踪迹，梁文文果然正住在河沟一侧，杀了王文轩抛尸河沟啊，顺手几步路的事，
3: 所以一个弱女子也能干得，胆大心细就行了。梁文文想到借花架上的白瓷盆凌空砸下之事杀人，可见手段残忍且心细胆大呀。不过她究竟是女子，心计虽巧妙，终露了破绽。试想一个乞丐在这正月的天气，怎么会空身只套一件破长袍呢？女子留意弄散死者的发髻，使之披散，却在掩盖死者身份上疏忽了。我们很快便断定王文轩不是乞丐，尽管他穿着乞丐的破袍，可见女子力弱，不能将死尸拖到更远的地方抛掉。洪参军点头频频，经老爷如此分判，这才真相大白呀。细节疑难处都解说得合情合理。狄仁杰喝了口茶，摇了摇头。不，还有最要紧的一个疑点，我至今尚未能弄清楚。洪参军一惊，啊，怎么还有最要紧的疑点？狄仁杰说道，若不是王文轩的鬼魂出现，我几乎轻信了他是个不慎跌死河沟的穷乞丐，送去火化场焚烧了。但真是王文轩鬼魂向我来告状？正说着，狄仁杰的小儿子阿贵执着大灯笼进来书斋，催狄仁杰和洪亮快去内邸赴家宴，大家都等急了。狄仁杰这才觉得腹中雷鸣，早就饿坏了，赶忙答应。三人走出书斋，刚下了台阶，狄仁杰猛见对面影壁墙上又出现了那个拄拐杖缓缓而行的跛腿乞丐，他心中大惊。这时阿贵拍手说道，
1: 哎，有趣有趣，铁拐李照在墙上了，铁拐李照在墙上了。
3: 狄仁杰恍然醒悟，口中不禁喃喃念道，铁拐李照在墙上了。这才回头对洪参军说道，哼，原来是阿贵灯笼上的铁拐李照在墙上了，我竟以为是王文轩的鬼魂来衙门冲我告状呢。如此说来，这洪参军笑道，如此说来，这案子最后一个疑点也真相大白了。老爷快走吧，酒席都要凉了，太太恐怕要责怪我们了。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2018年5月8日，在暮色苍茫的夜空中，一架由上海飞往昆明的航班徐徐降落。从飞机的货舱里送出一件包装岩石的大木箱，木箱里装载的正是我今天要介绍的宝贝。20多年了，他终于回到了这个让自己魂牵梦萦的故乡，从此将守护在云南省博物馆，与观众长期见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就来讲讲关于他的故事。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向中国大举进攻。当时，作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昆明，成为了侵略者轰炸的重要目标。

1938年海南沦陷后，日军的航空母舰游弋于北部湾，他们的轰炸机飞经越南海防进入云南，开始对昆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轰炸。6年的时间，67次的轰炸，昆明成了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哭喊声撕心裂肺，震天撼地。五城路沿线的城隍庙、武庙等相继被炸毁，昆明城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毁于一旦。而在这场浩劫中，昆明也遗失了一件国之重器，它就是供奉在昆明武庙关圣帝君殿前清代康熙年间铸造的天师大炉。1700年，驻守在云南府绿营武官因感恩受关圣军庇护，得以平定吴三桂之乱，特由信士15人、信官17人及一名剑道武庙僧人合资铸此大炉，供奉在关圣帝君殿前。天师大炉重约178公斤，高约119厘米，腰围约230厘米，炉为阔口，口沿留有6孔，原物应设有6柱炉亭，但炉亭遗失，不知去向。短井上是一圈回形纹，古腹下呈以3只象腿形足，足上端是有兽面纹，肩左右各有1只朝天耳，耳上刻有铭文，分别记录着清代康熙皇帝平定3藩后绿营武官留驻云南的功绩，捐赠铸造大炉的信众及对武庙关帝的信仰等，它成为研究地方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在那场举国同伤的浩劫中，武庙全毁，天师大炉被深深地埋在废墟中，从此告别了受人顶礼膜拜的日子，开始了暗无天日的生活。20世纪90年代，因武城路扩建，此炉才重见天日，辗转被宝吉祥集团暨宝吉祥文化中心总裁、收藏家严征浩先生收藏。2018年初，当云南省博物馆在筹备滇军60军出滇抗战纪念特展的展品追寻中，意外地得到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冯明珠女士、上海博物馆前副馆长陈克伦先生的帮助，在严征浩先生的善心善举的无偿捐赠下，这件国之重器终于在他318岁的时候重新回到了云南。518国际博物馆日，他将正式与观众见面，就让我们一起去见证天师大炉的回归。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他从草原而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他定都中原，学习汉法，西征南迁，民族融合，散曲杂剧兴起繁盛，成就了元曲与唐诗宋词鼎足而立的文学地位。文化包容，承前启后，延续泱泱中华文脉，余韵悠长。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大哉乾元》，今天播出第三集《笔写悲欢》。

0: 这首童谣里所唱的就是正定，位于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小县城。从首都北京乘坐高铁到此，不过一个小时的车程。和中国的其他县城一样，正定到处洋溢着从农村向城市靠拢的愿望和行动。而在一个不起眼的街巷，安静敞开大门的元曲博物馆，在行色匆匆的时代大潮中，倒显得有些步履从容的意味。三进小院里，葡萄架还没爬起来，展示都正在开放，偶尔有两三名游客好奇地探进头来。
1: 欢迎各位来到古城正定，现在我们所在的呢是元曲博物馆，先看到的就是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享年81岁，40多年的时间都是生活在正定的。元曲和唐诗宋词被称为中国文化艺术当中的三大顶峰，在中国古代成为四大创作中心和演出之地，分别有真定、大都、平阳、东平，其中啊真定则是最早的一座了。
2: 在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地图上任何一个微小的地名都不该轻视，在与现代接驳的过程中，有可能走得急了一些，而忘记了自己的来时路。但是每一个地方所深蕴的那一段段历史，总是会以口耳相传，会以盛满了老时光的建筑，会以割舍不掉的生活方式，会以厚重详细的地方志记载，默默提示着我们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而正定这个在元代叫真定的地方，就曾是赫赫有名的元曲之乡。河北省元曲专家梁勇：
3: 蒙古的军队先把金朝灭了之后，这地方是他的重要的根据地。当时驻守在真定这地方呢，真定、大明、济南等九路都指挥使万户侯史天泽，他是一个河北人，他呢对于这个汉族文化的传承有种担当，所以他在真定这地方呢收蓄了好多从金朝灭亡的以及各地流散的一些汉族的文人，这些名人雅士可以说都是当时对于汉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载体，或者是他们文化传承人。比如说袁浩文，他是白朴的恩人，把6岁的白朴和白朴的姐姐这个当时称为白家遗孤，他就把他们收养了，辗转数年从山东来到真定。而这时候呢，白朴的父亲白化也已经落籍到真定了，这么多名人都汇集到当时的真定，包括袁浩文，这样说明这地方适合他们，他能够在政治上得到尊重和生活上的安逸，史天泽给了他们巨大的政治关怀，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代基础。
2: 梁勇生在河北，长在河北，对这片燕赵大地怀有浓烈的情感，他仿佛有一个装满了故事的神奇口袋，总是伸手一抓就能讲出些典故。
3: 为什么在这地方创作了？就是说

0: 它有比较深的文化根基，过去这地方它就有这种演绎的基础，再加上这地方过去的诗人词人到了元朝以后，他们有那种亡国之哀叹。那么元朝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用什么来表达呢？如果我们今天要通俗的说，相当于今天的手机段子，最通俗的一种文学形式。你唐诗宋词是象牙塔里边的文人雅士们自己享受的一种表达形式。那么到了元朝，他要让自己的这种抒华情怀要让老百姓听得懂，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生死相随，这谁能听得懂？不需要有多深的文化，放牛的地头上捡破烂的人人都能听得懂。所以他把这个三曲走向民间，就在三曲的基础上，他们就创作了需要表演给群众看元杂剧。
1: 小姐，哎呦，小姐，你这看不懂戏哦？
2: 我在看那一对燕儿在飞呀。
1: 哎呦，小姐，你莫要骗我了，你是在看那墙外马上的公子。
2: 是呀，
3: 元杂剧指的是元代盛行的北曲杂剧，是在金院本基础上以及朱公调的影响下，融合各种表演艺术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完整的戏曲形式，是一种综合性的舞台艺术，有着成熟的文学剧本。在中国文学史上，唐诗、宋词、元曲并列，而元曲则包括杂剧与散曲。中国文学在经历了高居庙堂之上的庄严肃穆与市井的浅吟低唱之后，到了元代，更加世俗的红尘气息扑面而来，创作不再远离人间，尘世的苦痛与欢欣，以观者感同身受的内容和喜闻乐见的形式，飞出了创作者的书房，奔向了芸芸众生之中。中国戏曲学院原院长周玉德：
4: 元杂剧的那个主流样式啊，是四折一楔子。所谓四折一楔子，就是由正末或者是正旦这两行角色啊，唱悲曲四大套，四大套悲曲讲完一个完整的故事，这就是它的这个主流样式。你现在我们看着有留下来的160多个剧本，几乎每一本戏都是这样的，四折不够的话再加个楔子。而唱曲子的只有正末和正旦这两行角色，其他的行当的人物上场下场再上场都不唱曲子，这是个非常独特的一种艺术样式。
5: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大灾前缘》正在播出。
6: 他这个墓，这是原来2014年时候重修的这个墓，重新又做了封土。
7: 位于河北省安国市的官汉青墓，一如他的戏剧作品，孤傲而朴实。来此凭吊的人们都知道，这里安眠着一个伟大的灵魂。
6: 这条路是新修的一条路，方便人们过来游览拜谒这个官汉青。
8: 那这平常来的人多吗？
6: 平常来的人也不少，就是些民间团体过来。问题他具体的生卒年月也不太清楚。也没有说定期哪天有人过来，反正到那个清明节的时候，每年教育上都组织当地的小学中学过来扫墓啊，这是每年都有的。
7: 而这些拜谒者中就有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谢美生，他同时也是河北大学关汉卿研究会的名誉会长。
9: 关汉卿是世界和平理事会把他列为的世界文化名人，在1958年命名的。他的著作在1821年就被翻译到英国，相继翻译到美国、法国、德国、日本。1958年的6月28号这一天，全国的1500多个剧团，所有的剧种，包括话剧、各地方戏，同时上演关汉卿的戏，而且那一年，世界各国都翻译出版关汉卿的书，世界各国的大百科全书，美国的大百科全书，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法国的百科全书、日本百科全书对关汉卿的评价相当高，都是一连用什么伟大的、著名的这类

0: 窦娥冤，世界悲剧的千古绝唱。关汉卿将痛击人心的悲怆写入了人物的命运，巨大的绝望像一只收拢的巴掌攥紧了观者的心。但是他不是命运的臣服者，他用自己的笔和舞台上的戏控诉着元代当权者的黑暗和残暴。这种沉郁而厚重的悲剧力量传承到今天依然不减分毫，能够让人透过窦娥真切地触摸到那个时代的生活图景。齐花坦，国家一级演员，河北梆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已经82岁的老人在谈起自己扮演窦娥这个角色的过往时说，要把自己放到那个遥远的年代中才能体会到窦娥痛苦无望的心境。
1: 窦娥被打得就说皮开肉绽，而且这个精神上的一个人精神上的说生死的这种打击咱们是没有体会的，但咱们实际体会咱们最痛苦的事情是一种什么事情。所以可见这人马上就要杀头的，立即杀头，你想这是一个什么感觉呀？就是关汉卿的原著骂天骂地骂神骂鬼，甚至到发展的三中誓愿，那就是就不顾一切了。甚至他这一种叫喊的不是窦娥，他是代表当时那个社会的所有那个阶层人的心声。

0: 没来由犯王法，无路题遭刑限，叫声屈动地惊天，我将天地何埋呀！天哪！
1: 2017年，北京人艺再度复演了年度大戏《关汉卿》，讲述了关汉卿人生中重要的一段，创作感天动地窦娥冤的始末。演员王班扮演关汉卿，而这段话正是王班在参透了关汉卿的一生后，用一份饱蘸着愤懑的情感，将观众带到了曾经的那个世界。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谢美生，
2: 他的戏创作大概分四类，一个是悲剧，就是以窦娥冤为代表的悲剧，大量的控诉民众的生活和官府的贪赃枉法。第二类是喜剧，像《望江亭》《旧风尘》这里代表的喜剧，喜剧是对统治者还有鄙视的笑，那个笑不是我们笑完为止，笑完以后就回味深长。还有第三类就是公案剧，他写过包公的戏，包公本来也是民众幻想的清官，所以关汉卿把民众幻想的清官搬上舞台，也是控诉这个社会的不平，呼唤社会出现这个公正的清官。那么再一类是历史剧，历史剧是以关大王单刀会为代表的，这个关汉卿的这个历史剧吧，就是独特的历史观。比如说单刀会里有一首词，我们历代文人墨客写长江都是长江后浪催前浪，茫茫的长江水，但是

0: 关汉卿没有这么看，他写的是长江流水是血和泪，非常险峻的战争观，就是互相残杀的战争，鲜血把长江水染红了。
1: 元代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不能算是个理想时代，元代灭金以后只举行过一次科举考试，此后70余年科举一直被废止。知识分子原来借以谋取功名富贵的仕途被堵塞了，加之元代清贱儒生，知识分子的地位十分低下。南宋遗民郑思肖说，元分人民为十级，知识分子排在娼妓之后，仅在乞丐之前。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将自己的知识和才气投入到元曲创作中，他们将自己的苦痛、思考、期待都写入到了杂剧作品里，让自己的心有一个可以安放的地方，也在剧中向世人晓喻着某种生活哲理。
0: 那么这时候一些读书人很郁闷，他不能科举了嘛，也断了仕途之路了，就聚集在大都。为什么大都空前的发展？忽必烈定都，把北京原来是金代的中都改为了大都，他原来在蒙古那边还有上都和中都，这样大都的就空前的发展，调集了全国的军队、全国的工匠，大兴土木，使元大都迅速的发展起来，有些畸形的发展，商业空前的繁荣，市民剧烈的增加，他就需要娱乐，这样呢就修建大量的勾栏，就是这个钩子的钩，栏栏杆的栏，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戏院。为什么叫勾栏呢？因为那个舞台前面，小舞台的前面有木栏杆，用花雕把它勾起来叫勾栏，这样大量的戏班出现，大量的剧场出现，客观上推动了戏曲的发展。那么戏班空前的多，就需要大量的剧本，这样一些读书人就聚在大都，成立了各种书会，书会是一种编剧的组织，叫书会，编写剧本供给元杂剧演。
2: 谢美生自己也是剧作家，获奖颇丰，对于剧本创作他也是体会很深，同行惺惺相惜，他说王实甫是个了不得的作家，在前辈的基础上，他大胆革新元杂剧四折一蝎子的固有格式，用一身才华和一腔浓情写出了天下夺魁的《西厢记》。

0: 一个不该发生爱情的地方发生了爱情，一块禁欲至上的净土燃烧起热烈的情欲。这个地方就是山西普救寺。普救寺闻名遐迩，是因为公元九世纪初年，在他的西厢成就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西厢记一出，竟连这雄伟壮丽的舍利塔也被民众称之为莺莺塔了。
1: 这是梨花深院，这就是当年莺莺他们家居住的小院。西厢记中的很多主要故事情节，惊艳、请宴、赖婚、跳墙、烤红，都发生在我们这个小院当中。我们这个小院这个牌匾呢是王继。
2: 普救寺坐落在山西省永州市蒲州古城东不足十里的一个小山坡上，张生就是在这普天下佛寺无过的圣地普救寺与莺莺千里相会，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情真意切、令无数后人唏嘘赞叹、感慨万千的爱情故事。中国戏曲学院中国文艺评论基地主任谢伯良：
3: 西厢记呢，我们说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第一部史诗般的巨作。在以前，我们的常识、我们的小说在写人物、在虚构的人物故事的结转上没有这么大的篇幅。它有

0: 是一部爱情的史诗。在中国人以前，所有的历史记载和虚构的小说、戏剧当中，神话传说当中，没有一部爱情像这么写的惊天地动鬼神，那么的漫长，那么的令人信服，那么多锦词丽句啊，那么多这个绮丽的语言啊，都是为他们的爱情，为他们的青春啊，为他们美好的理想和憧憬来做铺垫的。在这之前，没有这一部史诗般的作品来书写中国人的爱情。
1: 这出戏经过从唐至元的演变，里面的红娘也早已不再只是一个活泼可爱又有正义感的小丫鬟，而化为成就爱情的美好使者。作为一部戏曲名著，《西厢记》对同时代特别是后代的戏曲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戏曲学院原院长周玉德：
2: 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西厢记的问题啊，还是有现实意义的。一个，它可以提高我们民族文化的自信，可以成为鼓舞当代戏曲创作的一种动力。我们700年前，我们中国的戏曲舞台上已经出现像这个西厢记这样的艺术高峰。当代的艺术家呢，更应该有智慧有能力创作出超出前人的新的艺术高峰来。另外，这个优秀传统文化的这个精神力量，它是有永恒的生命力的。王师傅提出的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我在今天也不过时啊，这是一种永恒的追求啊。

0: 我国古代戏曲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之后，在元代迎来了成熟与繁盛。杂剧在元代全面勃兴，无论是作品数量、艺术成就，还是从作家演员的人数来看，都是空前的。在元代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杂剧作家和大量的杂剧作品。当时有姓名可考的作家将近百人，以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王实甫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杂剧作家，成为了元代文坛最耀眼的群体。其中《窦娥冤》《西厢记》《墙头马上》《汉宫秋》标志着我国古代戏曲艺术取得的最高成就。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谢伯良：
1: 在整个十三世纪的时候，西方戏剧这个时候还是一片沉寂的中世纪的时代，可是中国的杂剧以北京为中心，我认为是世界戏剧的发祥的大本营。西方现在还是一片漆黑，印度的梵剧呢，在十二世纪基本上寂灭了，销声匿迹了。整个世界的戏剧的大本营就在北京，昔日的大都，就在河北这一块文化的圣地，就在关汉卿、王实甫以他们为代表的诸多的锦绣华章之中。
2: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而在元代，这些文人以自己的笔饱蘸胸中的快垒与激情，以自己的作品描摹着人间的悲喜离欢。他们也许没有想到自己的作品会流传那么久，只是在那一刻，他们希望自己的理想国可以实现。而这一刻，经住了时光的考验，就成为永远。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改编成一出跟白居易的长诗同名的现代芭蕾舞剧《长恨歌》。这部舞剧的上演离唐明皇在骊山脚下皇宫高处深深陶醉在他宠爱的杨贵妃率领众胡旋舞女华丽丽舞出的胡风劲舞中已经过去了1000多年。
1: 胡旋舞是唐代最有特色的剑舞，此舞的传入史书中多有记载，是主要通过西域的康国、史国和米国等传来的旋转性舞种。胡旋舞节拍鲜明，奔腾欢快，多旋转和蹬踏动作，这就需要富有节奏感、音量大、音色亮的乐器伴奏。因此胡旋舞的伴奏音乐以打击乐为主，这是与它快速的节奏、刚劲的风格相适应的。昭陵陪葬墓徐茂公墓和太宗德妃燕氏墓中就出土了有关胡旋舞的壁画。
2: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舟无以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换旋风驰，曲中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其齿。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
1: 胡旋女的姿态神情在白居易的长诗《胡旋女》中跃然纸上。诗中说，胡旋女在鼓乐声中急速起舞，像雪花空中飘摇，像蓬草迎风飞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倦，千圈万周转个不停。转得那么快，观众几乎不能看出她的脸和背，这种描写正突出了胡旋舞的特点。胡旋舞传入中原后风靡一时，在宫廷尤为流行，为男女最为喜爱的交际舞。长安人人学旋转，学胡舞成了一时的风尚，大约50年的时间盛行不衰。唐玄宗李隆基对于胡旋舞十分偏爱，他的宠妃杨玉环和宠臣安禄山为了取悦于他，也常常在宫廷上眉飞色舞地跳胡旋舞。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
3: 那么唐玄宗时代，他特别重视发展乐舞，唐玄宗把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乐舞方面啊，所以特别重视音乐的创作和舞蹈的编排，重视乐舞人才的培养。唐玄宗本人呢就是个音乐家，他精通多种乐器啊，比如说他笛子吹得非常好，他会打结鼓，他认为结鼓呢是八音领袖。那么他尤其擅长于创作，唐代的很多著名的乐曲就是他创造的。
0: 唐代的统治阶层普遍喜爱歌舞，擅长诗文，这也成为他们自我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太宗李世民亲自把歌颂政权建立又体现居安思危的秦王破阵乐改编成舞蹈，而唐玄宗李隆基本人则精通音乐，酷爱法曲，并擅长演奏羯鼓。他的爱妃杨玉环则演绎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霓裳羽衣舞， 糅合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中国和域外的不同风格和不同形式，场面壮观而富丽堂皇，气氛热烈而又不失轻柔，是中国古代最著名、最具感染力的歌舞作品。电视剧《杨贵妃秘史》里就有这样一个片段。
4: 到如今，将士凯旋，美女迎亚，玉环阿蛮之舞可说是万藤新檀雪珠谋，棒拂青花下红烛，可以称为霓裳舞。好，我大唐的大曲就叫霓裳羽衣曲。
5: 那舞蹈呢？
4: 舞蹈就叫霓裳羽衣舞。
1: 唐玄宗杨贵妃对歌舞的喜爱，还体现在他们在长安梨园中亲自教导和培养歌舞人才。也正是从那时起，梨园就成为戏曲界的代名词，甚至跨出国界，影响到朝鲜、日本，而且一直流传至今。唐代歌舞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除了在宫廷里有所表演，在寺院里也有一方天地。就参与的阶层而言，上自帝王贵戚、文臣武将，下至平民百姓、乐工歌妓，无论男女老幼，莫不会舞。在举国上下擅长歌舞的人们当中，有一位女舞者表演的剑气舞，在内外教坊独享盛名，声名远播。她有个霸气的名字，叫做公孙大娘。
2: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气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酒低昂。或如羿射九日落，皎如群帝参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绛唇朱袖两寂寞，晚有弟子传芬芳。林影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洋洋。
0: 杜甫这首诗虽然是一首抚今追昔，借乐舞的今昔对比感慨五十年国家之兴衰治乱的诗作，但他在全诗的开头回忆自己儿时观看公孙大娘表演剑气舞的几句，把公孙大娘剑气舞的精彩绝伦、出神入化和观众的赞赏痴迷、惊讶失色传递得惟妙惟肖。在为这首诗所作的序的结尾，杜甫还提到了大书法家张旭看公孙剑舞而草书大有长进的故事。张旭从公孙大娘的舞剑中领悟到书法动态美的奥秘和真谛，使得自己的草书书法有了脱胎换骨的进步。由此我们也不难感受到唐代歌舞深层次的价值。

这是西安古乐圣寿乐。圣寿乐始创于唐高宗和武后时期，这是现代人根据唐代流传下来的乐谱复原和改编的。唐玄宗开元年间演出的圣寿乐，对作品着意做了回身换衣、作字如画的巧妙处理，用舞蹈的行列摆成不同的字样，每变一次队形摆出一个字形，全乐舞总共变化了16次，摆出了圣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万年、宝座弥昌16个字。由此可见，唐代的书法、绘画以及舞蹈艺术都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发展的。

0: 纵览唐代书法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初唐、中唐和晚唐三个阶段。
1: 初唐书法基本上是魏晋南北朝及隋朝书法的延续，楷书清秀瘦劲，其总体风格几乎为王羲之书风所覆盖。这种书风的形成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倡导的结果，代表人物有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和薛稷，历史上称为初唐四杰。文物出版社副社长苏世树先生这样概括了唐代初期书法的风格特点。
2: 如果说用一句大白话来比喻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这些书法的风格来说哈，那欧阳询的字呢，就像一个钢筋，啊，非常显绝挺拔，是吧？这给人效果像一个柱子一样。虞世南的字呢，就像一个茶碗，很圆润，是吧？很厚重，给人一种很安详的那个感觉。褚遂良呢，像一个罗绮团鞯，就如同我们穿的绫罗绸缎一样，很华美那个感觉。尽管是他们都有个人的风格，但总体来讲，他们都属于初唐的范围，他们可以说奠定了中国楷书最基本的也是最完善的笔法、结构和章法。
0: 中唐书法真正开始走向兴盛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张旭和怀素草书艺术的崛起。张旭的草书继承了张芝草书的特点，有尽情发挥，从而形成了笔势姿势放纵、线条厚实饱满、连绵回绕、跌宕多姿的书法风格，开创了草书艺术的崭新局面，被誉为狂草。
2: 你看他那种点画就如同一个音符一样，这个音符有半拍、有一拍、有一拍半，张旭呢这种小点就如同半拍一样，啪啪点上去就像一拍半一样。所以有时候这草书，一幅好的草书就是一幅好的交响曲。
1: 与张旭不同的是，怀素身居佛门，性情舒放，无论是意识还是行为，均表现出一种我行我素、桀骜不驯的个性特征。他的书法就整体而言，多是连笔连字，突破了过去章草和二王草书不相勾连的格局，使草书气脉更加贯通，更加丰富多彩。唐人从魏晋南北朝及隋代的书法中大胆吸取精髓，励志灵活通变，以自我气质性灵和审美理想为其书法的精神内置，创造出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充满个性的作品，也使得唐代书法名家辈出、气象万千。
0: 唐代书法兴盛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书学的创立，专门以此培养高级书法人才。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专门书法教育就是从唐代开始的。书学教授的内容不再是单独技法的训练，而是包括系统完整的书法理论知识。唐翰林院有世书学士，国子监有书学博士，科举中有书科，吏部又以书定选，书法成为晋升的途径之一。
1: 书法在唐代这样一个非常有利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走向兴盛，确实是历史的必然，但是这其中也离不开唐太宗推波助澜的作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
3: 在唐代，这个书法绘画呢，尤其是书法受到统治者的提倡，大的提倡。当初唐太宗特别喜欢王羲之，把二王作为自己的一个偶像，他自己来看一当粉丝。所以你看那个唐初流传着唐太宗啊派萧绎接兰亭的故事。所以唐代前期这些帝王呢都是学习二王的书法的，而且呢字都写得非常好。我们现在看到唐太宗的字、唐高宗的字、唐宗宗、唐睿宗

0: 则天字都写得非常漂亮，包括唐玄宗的字。所以唐代前期的帝王书法那确实不得了，人们常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的提倡呢就是太宗的作用，所以呢极大的带动了唐代书法。
1: 湘江东岸的长沙望城书堂山是唐代书法家欧阳询的故里。今天100多名游客和志愿者以拼图形式展现出了一个面积1300平米的巨型欧体书字，临摹欧阳询书法拓本。
2: 今天的人们以这种独特的方式纪念欧阳询，足见唐代书法家对后世的影响。从欧阳询到褚遂良，从颜真卿到柳公权，从张旭到怀素，都以其独特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和浓重鲜明的个性风格光耀史册，青史流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盛世大唐。
4: 4 million to open the bidding now. Let's see that bid.
5: 在法国当地时间2013年6月19日，著名收藏家朱绍良从法国一次拍卖中拍得一件标明为唐代张轩唐后行从图的藏品，画作从1500欧元起拍，最终的成交价达到了375万欧元的天价。唐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为辉煌的时代之一，也是仕女画的繁荣兴盛阶段。唐代仕女画以其端庄华丽、雍容典雅著称，展示着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唐代美女众生相，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莫过于张轩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和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挥扇仕女图》以及晚唐的《宫乐图》。2015年，中国邮政就特别发行了一套以《挥扇仕女图》为原本的特种邮票，以邮票为载体，展示了1000多年前的唐代仕女人物画的风采。
2: 唐代绘画是中国封建社会绘画的巅峰，也是书画艺术的黄金时期，其艺术成就大大超过往代。唐人张彦远用“灿烂而求备”一语，概括了唐代绘画的气派。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
0: 唐代这个绘画在289年间，绘画事业应当说是在每一个时期都有它的代表。唐代前期的绘画，阎立本、阎立德兄弟有这个大小鱼池，阎立本、阎立德兄弟都是长安画派的代表人。你像那个阎立本，他身为宰相，他的主要精力还是用在绘画方面。他给我们现在留下来的很多绘画作品，像步辇图呀，像那个历代帝王像啊，像职贡图呀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唐代历史的最重要的最珍贵的资料。对，如果说唐代前期的绘画作品里面还保存了这个魏晋南北朝绘画的一些风格啊，讲求细润，讲求画这个世道人物画啊，佛教啊道教人物画，那到了盛唐时期呢，山水画就后来居上，可以说呢成了这个唐代绘画最光彩的亮点。唐代这个山水画的代表人物主要就是大小李将军和王维啊，以及吴道玄、吴道子。当然在唐代中后期呢，在山水画继续发展的情况下呢，花鸟画也开始崛起，有很多专业性的画家，有人画牛，有人画马，有人画鹤，有人呢画花鸟虫鱼。那这些画家呢都是以画画为谋生的手段，成了专业画家。这其实对中国后来这个画派的形成呢有很大发展。所以后来呢，有一个郑武昌的画家，他曾经说中国呢各种画门在唐代呢都已经形成，那就是说都是从唐代呢衍生出来的。可见呢唐代这个绘画像书法这样在中国艺术史上也是占有很重要地位的。
2: 值得一提的是，唐人大量吸收了外来文化因素，发展了绘画艺术，而且也出现了敦煌莫高窟这样的艺术奇迹。
5: 唐代四冠壁画气势恢宏，色彩灿烂，题材上一反南北朝流行的宣扬以牺牲及苦修为内容的本身故事，而大量盛行歌颂天国的美好和欢乐的经变化。宗教壁画中也出现不少描绘现实生活的场景，神佛形象具有人的气质，甚至菩萨如宫娃，以贵族的姬妾歌妓为模特，有的寺庙中还画有高僧肖像。
2: 唐代距今历史久远，历经战乱流离，岁月变迁，书画存世本就不易，加之赝品鱼龙混杂，让我们今天很难有机会看到唐代美术的珍品，流传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国宝也多为后世临摹之作，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值得庆幸的是，唐代贵族墓葬中的壁画为我们封存了那个文化绚烂的时代精美绝伦的艺术宝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引领观众来到一幅壁画前。
6: 我们看对面这件呢，就是苏思绪墓的壁画。苏思绪啊，你看他的介绍是位宦官，他的墓葬里呢出土一组啊非常祥和的歌舞升平的画面，我们称为乐舞图。我们来了解一下，整个乐舞图呢分割为三个部分了。我们看中间这位是典型的胡人舞者，高鼻深目，络腮胡，一手叉腰，一手高抬，拧腰摆胯。我们根据考证啊，他跳的舞蹈是唐代非常流行的胡腾舞或者是胡旋舞。著名的杨贵妃就很擅长跳这种胡旋舞啊。那么这个舞蹈对舞者要求是，你无论如何的旋转翻腾跳跃都不能够离开脚底的方毯之外，它是有固定舞台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幅图呢是按照它所复原，大家应该能看到它脚底是一个方毯的，是吧？能看出来吧？在这儿我会欣赏到两组呢国宝级的文物，也是目前所能看到唐代墓室壁画呢最大面积的两组啊。首先呢，我们就来欣赏这组阙楼图。我们说阙楼啊，它通缺缺点和缺失的缺，文物百官的形制阙楼要反思自己的缺点和缺失，逐渐形成一种理智性的建筑。在陵墓或者宫殿等等外围呢，它都是有阙楼的。而且呢，这是一幅建筑作画，它和我们所看的宫女图的线条完全不同，复原了唐代时期的整个宫殿什么建筑风格。
5: 唐代是中国古代绘画全面发展的高峰时期，特别是唐中期一百多年间，政治稳定，国力强大，经济繁荣，国内各民族关系融洽，对外文化交流也相当活跃，因此这一时期是中国绘画史中最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历史阶段。
2: 一段历史创造了一种文化，而文化又延续和凸显了那一段历史。繁盛的历史必然迸发出多彩而丰富的文化。唐朝经济繁荣，疆域辽阔，开放包容，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座巅峰，它所创造的文化博大精深，异彩流光。
5: 千年之后，我们很少能够看到唐代遗留下来的文物原貌了，但却可以从流传至今的唐代乐谱、表现歌舞的雕塑和绘画作品，以及精美绝伦的唐代乐器，去对唐代的文化做出全面的理解、想象和判断，触摸这些历经千年仍留有历史余温的文物。我们仿佛依然能够嗅到唐代灿烂文化的缕缕馨香。毋庸置疑，唐代的歌舞、书法、绘画等一系列艺术形式的水平足以代表中国古代相关艺术的最高水平，这种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对唐代以后中国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世界相关文化形式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 推动作用。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这么稚嫩又自信的《弟子规》演唱，出自香港幼思维国际幼儿园及幼稚园的小朋友之口。这所幼稚园的创办人何光宏介绍说，
1: 这么多年每一年毕业典礼有一小段我们是会做《弟子规》的，这两年呢，每一次毕业典礼我都是哈哈眼泪在掉啊。为什么呢？见到有些家长拉着一个小朋友，他们唱，小朋友也在唱，他们只有四年在我学校，我就希望四年之后他们离开这个学校的时候，《弟子规》就是一辈子都会记得的。
0: 现在当我们走进儿童读物书店，会发现启蒙教材琳琅满目，《弟子规》的版本多种多样。《弟子规》原名《训蒙文》，也许这部书的作者清代教育家李毓秀自己都不会想到，他所做的这篇三言韵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可与南北朝时期的千字文、宋代的百家姓三字经比肩。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
2: 训蒙文，训者教训也，蒙者启蒙也，是给孩子教育孩子、启蒙孩子的一个书。整部《弟子规》核心思想四个字：孝、悌、仁、爱。《弟子规》文字非常明白，浅显易懂，押韵顺口，朴实无华，说理透彻，循循善诱。内容又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基本的道德、基本的伦理、基本的规范，所以极有影响。从清朝中晚期以后，就成为广泛流传的儿童读本和启蒙读物。这样的一部书，正是我们今天迫切需要的，可以用来教育孩子，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懂规矩，守规矩，这样一部非常好的传统教材。
0: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中华文化从孕育到雄强壮大，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从世界文明来看，中国文化保持了特有的延续性，自殷商以来代代相传，从未中断。明清两代的文化是前期中华文化绵延两千年来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前奏，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很有建树的习常新变的大时代。香港大学中国历史讲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赵令阳：
3: 明朝十四世纪到十五世纪这一段，基本上还是根据过往传统来进行有关思想发展。到十五世纪1600这一段，最大的改变就是里边有很多创新。
0: 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比较了各个文明古国之后，感慨地说，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作为观念形态的思想文化，与整个社会的进程密不可分，也与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息息相关。先秦时代百家争鸣，高扬起民本思潮的大旗。

0: 往后经历了儒学独尊的两汉，道家复兴的魏晋，佛学极盛的隋唐，明清的思想文化，一方面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相继占据了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带有早期启蒙性质的思潮。程朱理学既是儒学和佛教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又是佛学和易经、老子、庄子思想相结合的复合体，而正是这种中国传统儒学与外来佛学相磨相荡柔合而成的理学，成为当时钦定的官方哲学，在宋、元、明、清几代统治精神领域将近千年之久。虽然自两汉以至明清，儒学被奉为正宗，但是儒学内部却派系丛生，与正统相左的所谓异端思潮不时崭露头角，显露出它的光辉。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副馆长郑伟明：
1: 程朱理学发展到了明代，明代有个人很重要，就王阳明。他的那个心学呢，实际上是对理学的一种微调，一种修订。可是更值得讲的，那就是给中下天赋的人呢，就是根据这个，最终就可以也不犯错误，做到圣人想做的事情。他强调的就是你自己的体悟，所有的东西都是你自我内心跟自然之间的一种结合，你能做到了，那你最后就是成功了。
0: 豪雄浪漫的王阳明龙场悟道，开辟了肯定人的欲望的心学时代，与理学家程颢、程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伦理教条，以及与朱熹所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形成了鲜明的对抗。
2: 王阳明很小就显示出过人的才华，文武双全，动静皆宜，会骑马射箭，熟读兵书法理，而且写得一手好诗文。用今天的话说，那简直就是家长眼中别人家的孩子。但是在28岁中了进士之后，在官场上却发展得不大顺利。34岁的时候，他不顾当时的政治形势，不顾性命安危，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因此被降职发配到了贵州，在当地一个叫龙场的地方做个管驿站的小官。龙场这个地方荆棘丛生，虫兽出没，疫病流行，语言又不通，王阳明心里非常郁闷，没有人能够理解他，也没有地方可以排遣，他就整天不言不语地枯坐着，从天黑到天亮，又从天亮到天黑，他全神贯注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盛名的人，在这种环境下该如何去面对。一天晚上，他突然明白过来，忍不住大喊一声：根本不对，原来是这样啊！身边的人都被他这一喊给吓到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原来啊，就在那一刻，王阳明悟到，圣人之道其实就在自己内心，向外面的事物去求理是不对的。从此，王阳明提出了心即是理，心外无理的思想，建立了与程朱学说完全不同的哲学。后人把他开悟的事情称为龙场悟道。
0: 王阳明学说兴起后，清代戴震曾发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的感叹，龚自珍则发出

0: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唤。这些思想被应用于艺术创作领域，让人们领略到了以意境、情趣、性灵为审美意象的创作原则。这是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美学原则的现实冲击，促成了思想、哲学、文学等相互促进发展的兴盛期。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怀明：
1: 王阳明呢，心学就有很多进步性，并不是像传统所讲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每个人都可以经过自己的修行成为圣人。那么在他影响之下呢，就出现了一批在思想上有建树的人，比如说李治，到后来我们在文学上也可以提出这种思想的，比如说汤显祖他的牡丹亭，还有呢像远鸿道、远氏兄弟、公安派，那么有一批人。所以在晚明的时期呢，文学上就出现了繁荣，就出现了汤显祖的牡丹亭，就出现了明代的小品文，思想上是一个大解放的时代，有思想思潮影响到文学的创作。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学的难得的一个兴盛期，就是大家思想上相对比较自由，文学创作呢也出现了很多名篇的佳作。所以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了文学跟思想跟哲学相互促进的这个局面。
0: 明清时期是个思想大动荡的时代，一些敏感的哲人不约而同地用令人惊心动魄的字句描绘自己的时代。其中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用了天崩地解一词，王夫之用了天崩地裂一词。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在年少时便以天下为己任，顾炎武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和实干精神。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副馆长郑伟明：
2: 明末清初就出现了王宗羲、顾亭林等提倡经世致用，就要实用的，这个实用的意义很大，特别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包括在治理学问，就研究学问的时候，他也要实干考证，不放过一个词语一个字都不放过，到了实际的处理社会现实的事情的时候，也是要讲实干。
3: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一场新变正在播出。
0: 忠厚传家远，诗书济世长，这一出自苏东坡《三槐堂铭》的名句，连同他的后两句“国政天心顺，官清民自安”，都是很多人家喜爱的楹联，并作为家训代代相传。家训作为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思想表达而流传于世。历史上许多名人，如北齐颜之推、三国诸葛亮、宋代司马光、欧阳修、朱熹、明代王夫之、清代郑板桥、曾国藩等人的家训纷纷被后世传颂。
4: 欢迎各位来到曾文正公的故里富豪堂参观游览，我是故里的讲解员小曾，和各位一起感悟曾文正公文化。
0: 坐落在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的曾国藩故居富豪堂大气庄重，这处乡间侯府从内到外意蕴非凡，却不见奢华，一如他主人的风格。
4: 堂三个字，这三字是曾文正公的亲笔手迹，意思为富裕后足，也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呢能够宽厚仁义的待人。同时在这门旁有一副对联，是曾文正公去世后其儿子曾纪泽为了纪念父亲书写：清风世守，顺德日新。这意思就是说，我父亲在生前为官的时候就比较清廉，父亲的清廉美德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世世代代的守护，并且传承发扬光大，做到日新月异。顺德日新呢，现在也是我国湖南省湘潭

0: 大学的校训：博学笃行，慎得日新。
1: 曾国藩一直到终老也没有搬进过傅厚堂新屋，他最后病终在南京那个当时破破烂烂的两江总督府里。曾国藩常年在外做官，为了不让家人染上官宦人家子弟的奢靡懒惰等陋习，没有将夫人和孩子接到身边，但他持家的理念经常通过书信的形式寄到湖南老家，告诫子弟要严格执行。
2: 自遇季红儿，家中到营中来的人大多数都称赞你举止大方。
1: 这是曾国藩在出征打仗生死存亡之际写给小儿子曾季红的一封信。对于在38岁时得来的小儿子，曾国藩并没有因为老来得子而减少一分一毫对他的要求，即便是出征打仗死里逃生时，依然不忘用书信提点警醒这位最宠爱的小儿子。
2: 凡是富贵功名都是命里注定，一半在于人力，一半在于天命，只有学做圣贤才是全靠自己做主，与天命不相干涉。我有志学做圣贤，可小时候少了居家恭谨的功夫，所以到如今还免不了时有戏言和戏谑的行为。你应该举止端庄，不随便说话，才是修养道德的基础。咸丰6年9月29夜，在江西抚州门外。
1: 家书家训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深植于中国人的血脉，哪怕我们走得再远，也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基石，更是海外华侨华人传承发扬中华文化的思想基础。经过近1年半的全球讨论，2013年10月11日，月桥精神内涵表述语在澳门正式对外发布。广东华侨博物馆副馆长陈宣忠在一封家书原件前面为我们讲起了这封家书的内容以及所体现的月桥精神。
3: 这个是一个有点言意的华侨家书吧。这封家书它是李云红专门告诫他的儿子，就是说在家谦其节俭，不可闲荡过日为上策，就是告诫他不要有沾染懒散的奢靡恶习。月桥精神概括起来有16个字：念祖爱乡，重信民意，敢为人先，团结包容。我们的这个华侨家书应该是月桥精神的一种集中反映和真实写照。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中国人的家国理想生动地体现在这一封封家书之中。中华民族家国天下的精神既是一种豪情，也是一种责任和担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它使我们看到中华文化的内涵在每一次变革中都在不断升华，成为鼓舞人们自觉维护正义、忠于国家民族的内在动力，并凝结成中华民族历史上成千上万杰出人物的共同品格。忧国忧民的诗人屈原、杜甫、范仲淹，忠勇报国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饮血吞毡、大义凛然的苏武，高勇粉身碎骨全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2018年3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精炼概括。习主席说，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我国产生了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墨子、孙子、韩非子等闻名于世的伟大思想巨匠，发明了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深刻影响人

类文明进程的伟大科技成果，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文艺作品，传承了格萨尔王、马纳斯、江格尔等震撼。

0: 今天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正在前所未有的迸发出来，推动我国日新月异向前发展，大踏步走在世界前列。我相信只要13亿多中国人民始终发扬这种伟大创造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1: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极力赞扬了少年勇于革新的精神，鼓励人们肩负起建设少年中国的重任，表达了祖国繁荣富强的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至今仍鼓舞激励着人们在新时代的奋斗征程中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烈烈大旗，创造一个又一个属于这个古老民族的崭新辉煌。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臣朱元璋于正月四日设祭于紫金山巅，昭告天地皇之，立国大明，建元洪武。

0: 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南京紫金山，经过15年征战，一个从安徽亳州走出的放牛娃在这里登基称帝。望着眼前的文武群臣，朱元璋或许没有想到自己就这样被历史选择，更或许没有想到他建立的大明王朝此后存在了276年。对于一个刚刚诞生的王朝，为了使国家正常运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照搬前朝的制度设置。朱元璋几乎继承了元朝的各项机构，中央设中书省左右相，主管国家大事，下设六部，但他并没有将这套机构设置进行到底。有个人早已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而这个人并不是朱元璋的真正目标。朱元璋要毁掉的是他背后的庞然大物。
1: 明初的政坛上有一个叫胡惟庸的人，起初走的是顺风顺水。洪武三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六年凭李善长推荐任右丞相，约至洪武十年进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深得朱元璋宠信。然而胡惟庸自此骄傲放纵，生杀废黜大事有的不报告皇帝便独断执行，内外各部门的奏章他都先拿来看，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便扣下不上呈，结党营私之事更是不胜枚举。起初朱元璋对于这些行为置若罔闻，大臣们都很奇怪，圣上怎能容忍胡党们如此妄作非为？后来才知道，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洪武十三年正月的一天，身为宰相的胡惟庸兴奋异常地面见朱元璋，对皇上。

0: 说，他的一处旧宅近日出现了一个十分奇特的景象。朱元璋自然好奇，让他赶快说来听听。胡惟庸说，他的旧宅本已许久无人居住，宅中的一口水井也几近干涸，但这几日那口井中却突然涌出了鲤泉，泉水汩汩，甘甜如饴，所以他今天特地邀请皇上前去观赏。朱元璋听后也觉得神奇，就对胡惟庸说，朕只听说过唐太宗当年在九成宫避暑时掘地成井，命名鲤泉，泉水如美酒。今天鲤泉再现，是我大明的祥兆啊，朕要好好看看。说完，明太祖便欣然前往。当皇帝的龙车走到西华门时，突然一个叫云奇的太监冲到皇帝的车马前，紧拉住缰绳死死不放。护驾的卫士们见此情景，大声喝道，大胆奴才，竟敢挡住龙辇去路，还不退下。只见那云奇满脸淌汗，双眼瞪得溜圆，张着大嘴就是不出声。卫士们立即将他拿下，一顿乱棍，差点要了他的性命。即便如此，云奇使尽仅剩的一点力气，哆哆嗦嗦地指着胡惟庸家的方向，死活不肯开口。朱元璋这才感到事情不妙，立即返回，登上宫城，只见胡惟庸的宅院里布满了士兵，刀枪林立。明太祖见状大怒，立即下令将胡惟庸逮捕，当天处死。
1: 当然，这个故事只是朱元璋除掉胡惟庸的其中一种说法，而令明太祖最兴奋的是，和胡惟庸一起消失的还有他背后的那个庞然大物——丞相制度。朱元璋宣布自此废除丞相一职，子孙不得复立。由此，秦汉以来实行了1600余年的丞相制度被废除，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相权与军权合二为一，至此明初皇帝大权独揽。而此后明成祖朱棣建立的内阁制度只是皇帝的高级秘书处，并没有对皇权集中造成太多影响。人们在给历史断代时，总喜欢把明清放在一起，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处于一个相连的历史时期，或许是因为清成明治。而在政治制度上，清在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皇权的集中。
2: 张廷玉，在，一职。从现在起，成立军机处，西北的军需粮草调配和用兵方略的指挥，全归军机处办理。
3: 启奏皇上，军机处都有哪些人当差？
2: 怡亲王允祥，尚书房三个大臣，还有连亲王也算一个。
1: 公元1729年，一块叫做军机房的牌子挂在了故宫隆宗门内。清雍正皇帝即位后，以应对西北战事为由，起初在宫内创设军机房，后将这一临时性机构固定为常设的军机处，主要成员由皇帝挑选信得过的满汉大臣担任，完全由皇帝直接领导，总揽军政大权，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至此，中央集权空前强化。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帆，
4: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呢，就是皇帝个人的那种性格、能力、好恶，可能就会更加对经济社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如果这个皇帝是一个非常强势的、管理上非常严格的、

0: 事必躬亲的，他的这边的各种方针政策就会严重的影响到当时的这个经济和社会的这个发展。但是呢，在明清两朝，有些皇帝，特别是明朝后期的一些皇帝，他自己能力很差，或者有的人呢，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不会把太多把个人的这种好恶或者是这种观念强加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上。那在那个事业时候呢，好像就经济社会的发展就比较受的约束比较少，好像还比较正常，甚至于出现一些繁荣。而在明朝初年，像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的时期，像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这种时期都是这个皇帝非常能力也很强，性格也非常强势。那些时代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明显是受到了这个政治上的约束非常多。
1: 由于历代统一王朝的都城大多都在中原，明朝统一全国之初，明太祖便打算择机将京师迁往北方，但终究没能如愿。不过，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却帮他实现了这个愿望。有关明成祖为何要迁都北上，历来有多种说法。中国明史学会张金奎。
2: 朱棣迁都呢，当然表面原因是要回到他的根据地，他是在那儿起家的嘛。他通过政变上台，江南士大夫有很多次反弹，待在那儿总是心里，至少心理上也不舒服。那更深层的原因呢，就是迁都北上是一个大势所趋，因为朱元璋也要迁都，所谓四夷，还有很多的这个按现在话，周边少数民族需要统治，你离他这么远，隐含的意思就是如果那边发生叛乱了，鞭长莫及，所以他也早就要迁都。
1: 南京距离北京1000公里有余，要在2000里外再造一个新都，朱棣也深知这期间的艰辛。和《永乐大典》的编纂《郑和七下西洋》一样，北京城的修建同样令明成祖朱棣名垂史册。1411年初，永乐皇帝下令重修大运河，3月开始疏通汇通河，6月汶水改道，汇通河疏浚并拓宽。1415年，开通了淮安段清江浦，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来自长江上游横断山脉的优质楠木，经过工人的精心选拔，一根根一排排漂流进长江，经运河一路向北。他们日夜兼程，逆流而上，去完成永乐皇帝兴建新都的任务。如果说朱棣迁都成为明初最重要的改革的话，那么几百年后，清朝的皇帝们也要感谢这位明成祖。永乐迁都使得清朝对于边疆的治理和巩固成为了可能，使得统一全国成为了可能。清王朝的统一霸业是三代皇帝前仆后继的结果。西北方向经过康雍乾三朝多次遣军征讨，终于平定蒙古准噶尔部叛乱。之后乾隆帝出兵平定了新疆回部叛乱，设立伊犁将军。西南方向，雍正时中央派驻藏大臣直接监督西藏政务，乾隆时进一步提高驻藏大臣的职权。东南方向，康熙中期清朝发兵攻占台湾，设台湾府，将台湾置于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由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
3: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衣裳新变》正在播出。
1: 在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

0: 馆里有这样一本《崇祯平禄堂刻本农政全书》，这是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作品。该书共60卷，涉及农本、田制、水利、农器、树艺、蚕桑、牧羊等12目，堪称当时农业科学遗产的总汇。而这丰富的内容也侧面反映了明代农业的兴盛景象。当时欧洲的传教士是这样形容明朝的：中国的耕地像花园一样井井有条，没有一块荒地；中国产的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美。到了清代，则出现了全域性开垦，其中最著名的新开发地区有西南、中南及东北等地，相较于明代经济重心偏于东部运河一线，已形成极大反差。同时，明清的农业已经开始精耕细作，深入发展，农作物产量逐步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新的农作物品种的引进。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帆：
1: 明朝呢，其实主要是明朝中期以后，随着这个新航路开辟，很多那个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农产品物种进入到了这个中国，比如番薯，还有玉米、土豆那个等等的一些，都是在近代后来得到广泛种植的一些粮食作物。这些作物对当时的那个社会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农业，它的那些农作物，比方说水稻、小麦这些农作物呢，它的这个单位的面积的产量比番薯、玉米这些要低很多。就是说这个新的这几种作物，它的好处是单位面积产量大，它对于土壤的要求呢还没那么高，所以这个对于明清农业的这个发展还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0: 农产品的高产和不断丰富，使得人口与日俱增，也逐渐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贸易的繁盛。明清时期也因此诞生了诸多行销海外的热门商品，这些产品超强的国际竞争力为明清政府吸纳了世界上的巨量白银。
2: 官箱灵通三界，自古就被视为神物，上至皇家权贵，下至文人雅士、黎民百姓，无人不想得到它。我们辽部产的管箱，历朝历代都是贡品。
0: 电视剧《管箱》的片段向我们展示了管箱的魅力。广东东莞辽部镇独特的土质和气候特别适合管箱树的生长，出产的香料特有一种龙涎香与檀香混合的香味儿，这种香味儿柔合了动物与植物两界的精华，跨越了海洋与陆地的边界，在明清时期颇为盛行。据说明万历年间，管香的香味儿每天都氤氲在东莞辽部镇的上空，无数的管香携着香气从东莞运至香港，再从香港分散到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管香因而得以和茶叶、陶瓷等成为同期出口海外的名贵货物。关于香港名称的由来，历来有多种说法，其中与香有关是重要的一种说法。据史学家罗香林考证，香港的得名就来自运香、贩香之港。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副馆长郑伟明：
3: 这个晚香到了香港，它可能是跟香港这个名字还有关系，可是它的外貌呢，有一些学者讲过，就它大概跟当时的菲律宾，就是当时的大小吕宋，菲律宾那边有联系，反正就海路上面的，就到了东南亚那边，可能有一些东南亚的这些物产也经过香港在北上。
0: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市民阶层不断壮大， 使得明清的文化发展也更加层次多样。小说、戏曲等一些适应市民阶层的俗文化逐渐出现。中国明史学会张金奎分析了小说、戏曲在明代出现和兴起的原因。
4: 一个呢，就是明中叶开始商品经济这种蓬勃发展，特别城商品经济伴随它的发展，就是城市化的迅速的这个扩展，城市化的一个产物，结果就产生大量的市民阶层。那么，所以市民阶层它就有它相应的这种消费需求，这个消费需求其中之一就是文化上的需求。所以，在这个时期，像印刷业、出版业很发达，包括戏曲、戏曲行业、文艺演出，都是满足了这些人的消费需求。那么，另外呢，就是第二个原因，我想，明代的科举制度的高速发展之后呢，特别江南一带那个文化比较发达，产生了大量的这种落地举子，就是知识分子考中秀才、考中举人，再往上考是死活也考不上去了，所以干脆就放弃了。放弃了，但是你说十年寒窗苦，读了半天书，他干什么去了？原来就回去种地，他也没估计体力上他做不到，那怎么办？这儿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文化产业。那么，所以相当的这些人就投入到了这个产业当中去，去编书、写小说，甚至写剧本的。等于说，这些具备很比较高文化素养的这么一批知识分子，变成了这个按现在话变成一个文化产业的一个提供者。第三个原因呢，我想就是这段时间的这种理学思想的这种逐渐的暂时性的这种退化。因为我们说明中叶更是王学比较兴盛的时候。那么心学强调以心为主体，我需要什么，我想什么，那我就去干什么。那这个对于人的思想解放是很重要的。
5: 皇都集圣徒啊，应该说它最精彩的一段，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北京的中轴线。
0: 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一代讲解员齐吉祥介绍的画叫《皇都集圣图》，现存国家博物馆。画面上，车马行人熙来攘往，茶楼酒肆店铺林立，招幌牌匾随处可见，马戏小唱处处聚集，为我们清晰地展现了明朝北京城繁华的都市景象。而在700多公里外的辽宁省博物馆，也有一幅画与之颇为相似，这就是清代宫廷画家徐扬的《姑苏繁华图》。据统计，画中大小官船、货船、客船、画舫等400多条，各种商号招牌200余块，涵盖了珠宝、鞋帽、乐器、丝绸等50多个手工行业。除了经营本地土产，店铺里所经营的更多是来自外地的名产，有些甚至来自海外。这一前一后的两幅画，令18世纪那个万国来朝的中国跃然纸上，而历史却并不只存在于艺术长卷里。真实的历史犹如多棱镜，不同的角度折射出不同的光芒。中国最后两个封建王朝的兴衰荣辱，犹如史书掀开的一角，等待徐徐展开。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昆曲原名昆山腔，产生于元末明初江苏昆山一带，开始只是民间清曲小唱。明代戏曲音乐家魏良辅对昆山腔加以改革，使其更加委婉细腻，人称水磨腔。
1: 我大学差不多读完的时候，白先勇老师带了青春版牡丹亭去澳门，就是作为音乐节的一个开幕的演出。那次我觉得哇，这个表演好美啊，然后我觉得他唱词很美，音乐很美。
0: 李慧音是地地道道的澳门姑娘，在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邂逅了昆曲。在今天这样一个张扬个性的时代，年轻人对美的追求近乎痴迷，昆曲热的升温足见这门古老艺术的人文底色正在被重新审视。明清两朝，中国总共出了300多位状元，昆曲的诞生地昆山所属的苏州府就出了30多位。无论是苏州的园林，还是活跃在园林中的昆曲，都被深深地刻上了文人的烙印。昆曲的优雅气质和它原生地的文化氛围有很大的关系。
2: 我们感觉苏州园林是什么？是凝固的昆曲，昆曲是流动的园林，就这两个在美学上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在这里边，我们讲人生如游园，难得一惊梦。
0: 苏州昆剧院院长蔡少华的这番话道出了昆曲与园林的奇妙关系。始建于明正德初年的苏州拙政园，是明清江南古典园林的代表。园中一座典雅的厅堂凌驾于碧波之上，名为萨六鸳鸯馆。如果没有讲解员的讲述，游客也许很难读出这座建筑背后的匠心。
3: 你们所关注的这个顶，可以抬头看一下，波浪形状的，一层一层的船棚顶。这边有两道，对面有两个船棚，一共4道船棚顶。它可以反射音波，也就是说吸音、聚音和拢音的效果会非常的好，就是为了便于听昆曲的。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嘛。包括我们现在脚底下这个地下面，都是用石柱抬起来的，它是凌驾于水面之上的，是空的，也可以反射音波。包括外面这个水，也都是一种反射音波的很好的介质。
0: 今天的萨六鸳鸯馆难免淹没在游人的喧嚣中。如果我们抚去杂音，代之以丝竹管笛，这座厅堂便展露出他当初的模样。悠扬的笛声和着莺啼燕啭般的昆腔，正适合中国古典园林那小庭深院的优雅情境。而低吟浅唱的词曲，则是士大夫文人填唱诗文的最好媒介。明代提倡程朱理学，八股曲式的科举程式得以强化，思想束缚渐深，因此寻求寄托、平衡身心、不满流俗的心态，通过修造园林得以延续。
4: 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无柴纵不能栖檐止谷，而混迹禅室，亭台举旷世之怀，斋阁有幽人之志。
0: 明代文正亨所著的《常务志》是对士大夫清居生活方式的总结，更是那个时代文人审美趣味的集大成之作。山水绝佳处建园是文人的理想，但远离庙堂也绝非真实向往。造园便倡导因地制宜，将山水纳入园中，在自己营造的小天地里寄情与畅怀。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专家孟兆珍。
5: 园林的本质就是天人合一，反映在人对自然的适应。因为人的居住必须聚居，所以产生城市，而城市脱离了自然，所以既要聚居又要不脱离自然啊，在外可以走出去到风景区去，在内可以把园林请到城市里面来，所以古代叫城市山林。
6: 这个建筑物呢，来看一下，它当年呢是看整个楼的一个倒影，然后这个呢是倒影楼，在倒影楼的对面的话，那个建筑呢在假山之上，可以看一下，那个建筑物的名字呢叫做颐两亭。这颐两亭呢跟我们这个倒影楼它是形成的是一个对子，来可以看一下。在颐两亭上面呢，是通过颐两亭上面看这个倒影楼在水中的倒影。我们这边呢，
0: 拙政园中很多看似普通的景观，都会因特定的设计而显得别有洞天。楼台因倒影而姿态绰约，照壁因红梅而暗香浮动，花窗因月色而意境迷离。园林因地制宜，采用借景、对景、隔景等种种手法来结构空间，形成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文人山水画卷。
5: 因为我们美学家李泽厚讲，他中国园林是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什么叫自然的人化？这个本来是雨点打芭蕉，他的想象好像这个美人鱼的眼泪掉下来打着芭蕉叶子。景面文心，表面看是景形象，实质上是文学。
4: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衣裳新变正在播出。
2: 救命，
0: 园林中不仅有别样的景致，更流露着文人的生活态度。大观园是红楼儿女的理想国，如梦的园林中演绎着明清雅致生活的所有可能。
7: 宝玉啊，再做一副七言对联。
8: 绕堤柳借三高翠，隔岸花分一脉香。
9: 好妙，好妙
10: 啊！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开的白芙蓉花蕊十二两，冬天开的白梅花蕊十二两，将这四样花蕊，
11: 你把才下来的茄子皮儿削了，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和香菌、蘑菇、新笋、五香豆腐干、各色干果子切成丁子，用鸡汤喂了，用香油一收，再用糟油一拌，盛在坛子里，封严了，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用现炒的鸡瓜子肉一拌就行了。
0: 题联、制药、品茗、佳肴、诗酒，大观园里的起居生活在曹雪芹的笔下横空出世，源于现实中相似的生活体验。幼年在江宁织造府中的见闻便是他脑海中的蓝本。
12: 前方到站大兴宫站，此站可到达江宁织造博物馆。
13: The next station is 大兴宫。
0: 大兴宫是南京市中心的一个地名，清康熙54年，曹雪芹就出生于此。他在这里度过了秦淮风月亦繁华的短暂童年时光。走进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讲解员陈恒为参观者揭开了曹雪芹家族的神秘面纱。
14: 大兴宫也是跟这儿有关系的，因为当年呢，这儿也是江宁织造的旧址。从康熙皇帝到乾隆皇帝的时候呢，他们南巡都是在这儿作为行宫的。因为当时的丝织品呢， 皇家对它的供求量非常大，所以呢，在胶南地区设立了三大制造。我们南京呢，就是

0: 江宁制造，苏州呢有苏州制造，还有杭州的杭州制造。这一位呢是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他呢深受康熙皇帝的信任，康熙皇帝曾御赐蟒袍加正衣品。曹家的第二任江宁制造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是在他任职江宁制造期间，曹家呢达到鼎盛。
1: 为皇家督造云锦的曹家过上了钟鸣鼎食的生活，可见云锦在清代纺织业中的显赫地位。有寸锦寸金美誉的南京云锦，因其色泽绚烂，光若云霞而得名。
0: 那到了清朝时期呢，南京云锦发展就属于鼎盛时期了。这是我们这个大织机，它叫做大花楼提花木织机。这一架织机呢一共有1924个零件，使用的时候呢需要上下两个工人相互配合，一天工作8个小时，也只能织出5到6厘米的长度。我们南京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曲艺曲种叫做白菊，它也是和云锦有关的演变而成的。
2: 王老财名叫王长富，近年60多岁，是个云锦退休的老工人。
1: 南京白菊形成于明末云锦织机坊，织造云锦为2人1台机器，干活时未免枯燥乏味，织工便开始想办法打发时间。2人一唱一和，唱的是明清俗曲和江南民调，生动幽默，雅俗共赏。由于是自娱自乐，不取报酬，都是白唱，所以叫南京白菊。谈笑间，不知多少野史传说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3: 离南京不远的扬州，是明清时期漕运的枢纽城市，商贾云集，繁华热闹。城中的瘦西湖风光旖旎，乾隆皇帝下江南经过扬州都要到此泛舟游览。话说这一日，乾隆的游船到了瘦西湖上的武亭桥畔，忽然对陪同的当地官员说：观此美景，朕心甚悦，然略有遗憾。扬州官员连忙上前询问，乾隆说：此处佳境颇像京城北海，只是少了一座塔。原来京城的北海也是一片湖光胜景，但在北海琼华岛上却有一座白色的藏式喇嘛塔，成了北海的点睛之笔。扬州官员把皇上这番话传了出来，说者无心，可听者有意呀。扬州城里财大气粗的盐商们坐不住了。为商之道在于把握机遇，万岁爷既然有这点小遗憾，要是帮皇上了了心愿，岂不是大功一件？可一夜之间要盖起一座白塔，谈何容易？不过精明的盐商想出了一招瞒天过海的方法。当晚趁着夜色，花钱请人把盐包运到瘦西湖边。这盐包刚好是白色的，盐商们根据京城白塔的图样，用盐包为基础，以纸扎为表面，竟在一夜之间堆出了一座白塔。第二天，乾隆再次泛舟湖上，只见一座白塔巍然耸立，还以为是从天而降。身旁的太监连忙跪奏道：万岁爷不惜辛苦巡幸扬州，乃扬州百姓之福啊，听闻万岁游瘦西湖不见白塔，甚为遗憾，盐业商贾为报效皇上，一夜之间用盐包堆出了这座白塔。听到这里，连乾隆也大为感慨，都说扬州盐商富

0: 甲天下，果然名不虚传呐。
1: 一夜造白塔的故事虽是民间传说，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人的富有。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商人阶层的崛起，处于社会下层的商人迫切需要提升生活的文化品质以改变身份地位，而资本的大量积累为他们创造新的文化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徽商又称徽帮，是古徽州地区商人的总称。在明代后期到清代中期，徽商达到全盛。在安徽省博物院，讲解员徐伟川为参观者介绍了徽州古民居厅堂陈设所体现的文化品味。
2: 您像这就是明清时期徽州的一个典型的厅堂的陈设，非常的讲究。厅堂的这个正中呢，摆放的是这个中堂画轴，题材就是这样，多为山水还有花鸟，两侧这都是名家的书法楹联。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长条案桌的摆放，在这个案桌的正中间呢，摆放的是一个长明钟。明呢就是明教的明，但是它是谐长命之音。徽州人认为呢，这有就是吉祥长寿的意思在里边。那钟的东边是个花瓶，西边是个玻璃镜，这取的是东瓶西镜之意。徽州人说呢，这就寓意着天下一片太平。很多人说中间不还摆放着一个钟吗？所以它也意味着终身都平静的意思，那种和谐宁静的那种感觉呢，在此可以说体现得淋漓尽致。
1: 古民居中体现出对平静和谐的追求，是希望以一种宁静的心态摆脱世俗利禄对内心的困扰。越是商业发达，越需要以儒家思想的教化对抗商业带来的逐利心态，净化社会风气。教育因而在徽州蔚然成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徽文化研究学者朱万曙：
3: 徽州的这个教育呢，是府学、县学这套机构它都是全的啊。除了这以外呢，它还建立了大量的书院。我们今天啊，到这个熊村去，还可以看到有一个竹山书院。如果这个宗族的人考中了一个举人的话，允许在这个书院里边他种一棵桂花，这就是对他的一种激励吧。他的观念里面认为，人的最好的这个选择并不是经商，最好的是耕，就是耕田，第二呢就是读，就是读书。他从骨子里面他是认为这读书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一个人要不读书的话，你再有钱，你挣了那些钱，你的这个精神世界并不丰富。
1: 今天徽州老房子里住着的多是留守的老人，尽管已至暮年，但他们泰然自若的神情和整洁的布衫上那笔直的褶痕，让人感到老人的自尊自爱，不由令人肃然起敬。家家户户的座钟、瓷瓶、镜子，构成徽州文化不可或缺的元素。每一个终生平静的厅堂里，都留下了耕读传家的楹联：开卷有益，书香满溢。

一古一儒的徽商，为明清的雅致生活吹来了一股新风。清人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有这样的记载：江广达为德音班，傅征花布为春台班。广达是徽商江春的号，花布指的是除昆曲以外

其他地方剧种。从这段记录可以看出，徽商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为戏曲发展的有力推手。此后，三庆、四喜、和春、春台四大徽班进京，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同时又吸收了昆曲、秦腔的表演方法，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京剧，轰轰烈烈地唱响了200年。

0: 京剧形成了独特的城市化表演和多彩的风格流派，达到空前的繁荣。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著名老生名角谭鑫培在镜头前表演了京剧《定军山》中最拿手的几个动作。胶片随后被拿到前门大观楼熙攘的人群中放映，引得万人空巷。京剧由此成就了中国电影的开篇之作。
1: 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每年的5月19号被正式确定为中国旅游日。中央台记者报道。
2: 5月19号是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日，将这一天确定为中国旅游日，在文化内涵上与旅游密切相关。
3: 第一个要有确凿的。
0: 徐霞客所处的时代是皇帝昏庸、政治腐败的明朝末年。出身富足之家的他，把对仕途的期许转变为对祖国山水的热爱和探寻。徐霞客的精神价值在于他把壮游山水当作专注的事业，走出羁绊生命的方寸之地，去真山真水间追寻人生的大理想与大情怀。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今天的人们希望从眼前得失的小格局中跳脱出来，去追寻更高远的梦想，也许能从徐霞客那里找寻到其中的文化基因。明清发达的商品经济给文人的生活带来了又一个春天，给了世人已进入官僚体系之外的新的选择，使他们获得更多的自由。财富能够使他们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物中，在仕途以外的领域实现人生价值。从此，园林中响起笙管琵琶，云锦里绣出海水江崖，戏台上再现金鼓传奇，天地间跃进十里桃花。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专家有很多争议，郑和宝船到底有多大？当时我们就是出土了一根长约10米的舵杆，然后通过这根舵杆呢，其实我们是可以想象出来，它这个船确实是很大的，因为它一个舵杆就有10米长了嘛。然后包括像一些它
2: 梅雨时节的南京，梧桐树枝繁叶茂，绿树成荫。长江之滨鼓楼区中堡村，一座高高的仿古牌楼，吸引着经过这里的人们的目光。

0: 牌楼的横匾上有我国已故著名书法家武中祺手书的宝船厂遗址五个大字。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航海宝船最大的长148米，宽60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木帆船。宝船厂遗址讲解员朱俊介绍，600年前这一带江岔纵横，芦草连天，五座河在当时河水清澈，碧水微澜，郑和的宝船就诞生在这个地方。
1: 当时这个造船厂的规模很大，像这样的座堂大概有13条，现在剩3条，就是我们刚刚看叫4、5、6号，这个是6号座堂。
2: 这个宝船就从这里
1: 出海，从这边去长江的，因为旁边就是长江口了嘛。
0: 电视剧《郑和下西洋》为人们艺术地再现了大约600年前的那场航海壮举。
3: 圣旨下，船命各船，起锚！
4: 起锚！
3: 接缆！
4: 接缆！
3: 起航！
4: 起航！
0: 1405年6月，郑和登上宝船，率领200多艘海船、士兵20000多人，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海上远航。郑和的航行之举，比欧洲航海家的远洋航行早半个多世纪，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为什么这场声势浩大的航海活动出现在明朝永乐皇帝时期呢？香港著名文化学者郑培凯，
5: 我们知道，就是元朝被明朝打败了之后，明朝就考虑到这个元朝是一个跨欧亚的大帝国，那么明朝的新立的以汉民族为主的一个帝国，改朝换代，他第一要告天，第二要告示天下。明朝的这个开国的君主已经知道天下大概是不只是中国这一块领土了。
0: 要兵抑郁是中国富强之外，推行朝贡外交政策，大力恢复和发展中国与海外诸国的联系往来，开展大规模的对外交往和经贸活动，也是永乐皇帝派遣郑和下西洋的重要目的。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率领他浩浩荡荡的船队七下西洋，船队满载着中国丝绸、瓷器、茶叶、珠宝和珍贵药材，引风参浪，离波更澜，曾横渡印度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总共到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到之处伴随着大规模海外贸易的，还有对中国传统理念和先进文化的无形传播。
6: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顺风南下，到达了爪哇岛上的马惹巴歇国，也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这个地方可是南洋要冲，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商业发达。当时这个国家的东王西王正在打内战，东王战败，他的属地被西王的军队占领。郑和船队的人正巧上岸来到集市上，被占领军误认为是来援助东王的，就被西王马惹巴歇王的部下误杀了，一共杀了170人。这下可激怒了郑和手下的军官，他们纷纷请战，说将士的血不能白流，必须向马惹巴歇国宣战，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西王得知是一场误杀后，心里十分惧怕遭到报复，就急忙派使者去谢罪，还主动提议用6万两黄金赎罪。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出师不利，无辜损失了170名将士，按常情必然会引发一场大规模冲突。然而郑和了解这是一场误杀，又鉴于西王诚惶诚恐，请罪受罚，于是禀报大明朝廷， 建议化干戈为玉帛，和平处理这一事件。当西王得知自己的部下捅下那么大的娄子，大明朝廷不但不予报复，还不用经济赔偿后，内心十分感动，两国从此和睦相处。
0: 这个故事也许有待考证，但郑和下西洋所传播的以和为贵、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等中国传统理念，对加深东南亚、东非国家与遥远东方的文明古国中国的和平友好交往意义重大。郑和每次都把从中国带去的陶瓷、丝绸、茶叶、棉布等物品送给每一位当地国王，与此同时，许多国家也都积极派使者跟随郑和来到中国，并带来当地的礼物。南京博物院社会服务部邓佳梅：
7: 这个是郑和下西洋呢从波斯带回来的一种青花染料，叫苏麻离青。然后这个苏麻离青呢含铁量特别的高，所以你们在这个里面会看到一些黑色这个点点。
8: 哦，就很
7: 这个黑色点点，它其实就是那个苏麻离青氧化了之后产生的铁锈斑，就是表现在这个瓷器上，我们看到就是黑色点点。
0: 除了染料之外，在郑和返航回国的宝船上还载满异域的香料、宝石、橡皮，甚至长颈鹿、斑马、狮子、直角羚羊等珍稀异兽。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活动极大拓展了海上贸易的范围和规模。
9: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衣裳新变正在播出。
0: 中国对外销售的精美陶瓷、丝绸以及优质茶叶、药材等商品，令西方列国对这个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国度深感好奇。在郑和下西洋100多年之后的明朝末年，不断有西方人开始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其中就包括传教士。然而由于明朝末年的海禁政策，最初欧洲传教士未能进入中国传教，只能停留在当时已成为葡萄牙飞地的澳门。公元1582年8月7日，一艘外国轮船停靠澳门码头，一位高鼻深目、打扮奇特的西方人走下船来，眼前的一切无不令他充满好奇。
10: 刚来澳门的时候，他发现澳门也是一个非常繁华的港口，葡萄牙人很多啊，华人就比较少。他当时最感兴趣的其实就是学习中国文化，因为那个时候汉字没有拼音嘛，他就请了一个画师教他，比如说画画呀，因为中国有很多象形字啊，然后其实一开始是这样子一个入手方法的。拼音那是很后面了，已经就是那个时候的利玛窦中文已经非常非常好，除了那个时候他很多中文著作啊，天主十一啊，然后交友论啊，那个时候他才有系统化的一个反思啊，那个时候他才写了出西字奇迹，然后就把字啊和那个罗马注音对起来，就用26个字母开始拼音化嘛。
0: 澳门利玛窦研究所博士刘晶晶介绍的这个外国人正是利玛窦，他的原名中文直译为马提欧利奇，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位于澳门最热闹的商业及文化活动区议事厅前地向南约200米处，有一座清幽的圣若瑟修道院，多年以来刘晶晶就在这里从事着对利玛窦的研究工作。
10: 这个利玛窦像是在2010年，然后纪念利玛窦逝世400周年的时候建的，然后是由他的故乡马奇拉塔那个教区一起来揭幕开始的。
8: 我看它上面写着利玛窦故乡，
10: 对，这个是对，这图就是从马奇拉塔拿过来的，
8: 是根据它的样子来雕刻的吗？
10: 嗯，是的，刚进入内地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穿僧袍，然后剃了光头。那这个是他穿了儒服，你看他写毛笔字啊，然后戴这种那儒生的这种帽子啊，这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转变嘛。按照《利玛窦杂记》里面话说，他觉得当时的佛教可能地位不是特别好啊，然后他决定就是成为一个文人嘛，成为一个儒生，要向中国的这种精英阶层这样子，靠拢。
0: 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进入广东

0: 决定采取曲线传教的方针，先向公众开放图书室，宣扬西方科技等。他的出现让当地知识分子第一次有了开眼看世界的机会。
1: 他带来的是欧洲文字的世界地图，他挂在了谢华寺里面，当地的人看了以后可以说就大开眼界。知府瓦胖呢就希望呢他呢绘制一幅中文的世界地图，所以呢他应邀呢就在这儿绘制了世界上第一幅中文的世界地图，叫做山海语地图。哎，咱们以前也有咱们的世界观，咱们的世界观是中国就是世界之尊，周边都是外溢，那么咱们中国呢很大，周边很多国家呢就一丁点点。那么第一次中国人看到了世界地图，对中国以前的这种铁下观呢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么第二呢，他的这幅世界地图呢跟咱们以前这些舆图不一样，咱们以前的舆图测量距离，它是按照直线距离呢定这个比例大小的，而他这幅呢第一幅标明经纬度的世界地图。
0: 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鲜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消息不胫而走，他的名字终于有一天传到了紫禁城。1601年，利玛窦第一次踏进了紫禁城的大门。澳门利玛窦研究所博士刘晶晶说，为了这次走进皇宫，利玛窦还专门从澳门准备了一批特色礼物。
2: 比如说那个大的志明钟，它加了框架，上面它还加了很多龙、金色啊这种装饰，表盘就用了中文刻字，就是因为皇帝非常喜欢。一直后来这个特别是清朝的时候，那个照搬处啊，他一直做很多钟，当时这个钟的这种构造啊，或者说这种制作方式，对中国人而言是很难的。
3: 嗯，
2: 因为它有转的这种齿轮啊，然后报时啊，然后弹簧啊，中国人是不会的。因为这个，然后利玛窦他们成为了钟表匠，得以留在北京。那个琴也是，因为中国以前是没有这种琴吧，用利玛窦杂记里面他就说啊，中国的音乐里面其实也跟我们一样有和声，但是他们不注重高音低音，中国的音乐所以就听起来不够和谐啊。然后利玛窦还根据西方的音乐，他编了8首歌，然后配上了中文的歌词。
0: 后来到清朝时期，不仅清宫内部设有钟表处，沿海城市还设立西洋钟表交流制作中心。南京博物院社会服务部邓佳梅，
4: 第一站到是这个广州，然后所以呢就有了一些广造钟。广造钟是什么呢？就是广州制造的钟表。这广州制造钟表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咱们你看这边全部都是这个国外的钟表，感觉外表比较华丽，但实用性可能比较小。你看比如像这种表盘特别小的，那广造钟呢就融合了这样的一个特点。细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的外表也非常的华丽。钟在什么地方呢？可能会引进一些中国的元素，这个叫福禄寿三星嘛，就是中间这个小人就福禄寿、然后他们手上会拿着一个那个对联儿，
3: 寿比南山，
4: 对，下面这个水法也会转动，这个上面是两条龙嘛，双龙戏珠、这个寓意也比较吉祥，中间一个神兽这样子。
0: 利玛窦通晓汉学，同时精通西方的思想和科技，因此很快就获得了中国朝廷的信任，也得到当时明朝一些士大夫的接纳。其中与徐光启的相遇奏响了中西方科学和文化交流的序曲。澳门利玛窦研究所博士刘晶晶，
2: 他其实徐光启最早认识是在1600年，利玛窦他传播天文啊地理啊，那最基础就是数学啊，所以他们觉得有必要翻译几何原本。它的很多概念，基本概念就是我们第一次知道，比如说点、线、面、几何、平面、曲线、直线、三角形、四边形、菱形、等边三角形，就是我们现在非常常见的这些概念，其实都是根据这个几何原本，然后他用了这些词翻译出来的。几何原本里面是有三段论，然后还有归纳演绎啊，然后证明啊，他提出了很多公理啊，所以他的几何原本第一卷就是先翻译这个东西。
0: 由利玛窦带来的西方先进科学与思想，激发了徐光启对西学的热情，使他在后来得以成为晚明的西学领袖。与此同时，在徐光启这位本土有识之士的帮助下，利玛窦在中国语言及

0: 文化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利玛窦一共把150多种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
1: 《利玛窦杂记》在欧洲出版之后影响很大，他应该说称之为是易经研究的最早的一个人。利玛窦在非常有名的那个天主十印里面，其实他说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本身就有 God 的这个概念，当时就是引起欧洲整个易学研究对欧洲影响非常大。他通过易经，他就发现他的中文才是那个世界上的钥匙，你知道吧？因为当时欧洲启蒙界它有两大争议的热点嘛，一个就是世界的起源，因为这个周易啊，这个中国的这些上古方面的书传回欧洲之后，他们发现这个中国的上古史比圣经记载的历史更长。第二个就是他们寻找普遍语言，但他们认为在一开始的时候世界是只有一种语言的，
2: 就是我们汉语吗？
1: 对，他就根据这个易经，他认为是就是中文。所以在17、18世纪学习汉字学习汉语是非常热的一个事情。
0: 利玛窦在中国近30年，期间虽然辗转多处，但不变的是他一直在接触中国士大夫，开启了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而且他主动了解并学习中国文化，不遗余力地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怀明，
3: 他把中国的东西带回去，其实除了易经之外呢，中国的你比如说的诗歌，中国的小说啊、也很早被传入到西方，不少学者他来学习，比如在德国清朝中期的时候就有语言学家，他学过100多种语言，他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他就掌握中国的满文，也掌握中国的文字。因为我们在德国我们发现了就是金瓶梅的最早的译本，他不是从中文翻译过来的，他是从满文。也就是说西方呢，他有一批汉学家，他就很认真的来学习中文，来学习中国的文化，一直传承下来。那么西方把他们的很多的农作物带到了中国，比如说红薯、棉花、玉米，像辣椒，包括西红柿，这些东西在过去中国都没有，很多这种美洲来的。那么再举个具体的例子呢，就给我们带来了天文学上的变化。因为大家知道呢，在明清时期我们实行的是农历，因为这种历法呀，它是根据月亮的周期来计算的，这个出现了很大的偏差。那么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后呢，就带来了西历，使中国的历法呀应该说更为准确了。
0: 郑和向世界显示了中华文明的卓越成就，他把遥远的大陆与中国连接起来，他让世界知道在遥远的东方有个美丽富饶的国家叫中国。利玛窦如同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转站，为中国人送来了宝贵的西方文化与自然科学知识，他让中国人看到了一个过去从不曾了解的西方世界。在中国人探寻通向西方的海上航线的同时，西方人也在寻找通往东方的路线，他们相向而行，促进着东方文化的西传和西方文化的东渐，共同谱写了人类文明交流融合历史的重要篇章。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这款由香港导演陈可辛监制的网络游戏，以北宋为时代背景，取材于古龙的代表作《天涯明月刀》。
0: 今天的香港，绚丽的光影，繁荣的贸易，丰富多彩的市井之音，无不展现着现代的文明。置身其中，悠悠扬扬，让人发思古之幽情，想起《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1000多年前东京汴梁的市井文化。

0: 说院主来访，要说宝定说宝，丢了不好找，东张西望，三天两头找定宝。
1: 东京汴梁是北宋的首府，就是六大古都之一的河南开封。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清明上河园内，东京汴梁的市井生活扑面而来，一朝步入画卷，一梦回望千年。街上人头攒动，店铺生意兴隆，百姓安居乐业。
2: 中国城市的面貌在宋代发生了由坊市制向街巷制的革命，促成了商业文明的崛起。在开封博物馆复原的东京汴梁城沙盘前，讲解员王小林为我们介绍了唐代方墙消失之后为宋代城市格局带来的新气象。
3: 咱们知道唐以前城市都是四四方方的，就是您住宅它是在一个固定的区域，您消费呢就在另外一个这个区域。北宋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经济文化我们说比较繁盛，老百姓这个生活富足，咱们这个商业文化慢慢发展起来，就是我们这个消费呢变得繁盛，那您这个购物肯定需求量大一些，慢慢就融合在一块，就形成咱们今天说的方式合一，您的住宅和消费离得是非常非常近，也就是由此呢形成咱们今天的这样一个状况，就是您出了门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店呢小超市。北宋的话就开创了这样一个格局，并且就是您的店铺已经在大街小巷可以临街而开了，就是在之前是完全不可能的。
1: 变幻的霓虹，流动的车厢，闪烁的电子屏，香港这样一个商业高度发达的社会，广告无处不在。
4: 吃不贵真的是会非常出色啊，我打两水。
2: 而想要在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都市汴梁做一份好生意，仅凭吆喝注定只能像水浒传里的武大郎那样弄一点走街串巷的小营生。商业的繁荣带来了激烈的竞争，该拿什么来标新立异呢？在开封博物馆，我们就见到了一块宋代印刷真铺广告的铜板，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最早的商标广告实物。
3: 这个是我们说最早的商业广告，做一幅的这个真铺的广告，一块铜板上面刷上这个墨汁白纸平它，您这一页广告就给印成了。那我们说有文字说明，有我们家真铺的说明，任门前白兔为记，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转卖新饭别有佳肉，未记白。就是我们说我的店铺名称济南刘家功夫真铺，你要想找到我的店铺，你要识我的商标，任门前白兔为记。
1: 宋人萌生了强烈的广告意识。庄超《鸡肋编》说，京师凡卖熟食者，必为诡异标表语言，然后所受益广。欧阳修《归田录》载，京师十店皆大书排榜与通衢，仅《清明上河图》中的广告就有几十条，包括广告幌子、广告招牌、灯箱广告、印刷广告、插图广告，甚至像彩楼欢门这样的大型广告装饰。美食天堂香港，再寻常的街巷里都可能隐藏着风味绝佳的小店，更不用说那些上了菜篮推荐榜的食肆和米其林餐厅。舌尖上的香港让人向往，而舌尖上的宋朝更是令人神往。走进开封饮食文化博物馆，副馆长向征为我们介绍了宋代饮食文化的诸多趣闻。
5: 因为宋代呢是历史上一个比较繁盛的时期，也是中国烹饪文化一个里程碑式的时期。当时呢，这个烹饪行业的门类啊非常齐全，各种这个酒店，大的呢有这个正店，号称当时东京是72家正店，小的呢有角店。正店呢属于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大酒店，你可以理解为现在的这个五星级的大宾馆。因为当时宋代呢实行这个酒水的专卖制度，这个正店呢它一般都有这个酒水的经营权，它可以酿酒自己。那么小的这个角店呢，它不具备酿酒的权利，它就是从这个大的正店里面批发酒，然后它是零售，也就是比较小的这个小酒馆。从这个角店数量就可以看到当时东京这个饮食行业的繁盛。据说呢，从这个当时的正店繁楼里边批发酒的角店就达到3000家之多。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记载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民间的节令时俗，过什么节呀，吃什么东西啊，当时的节日非常多啊。平均每13.5天就有一个节日，比如这个2月2这一天就很有特色了。这一天呢是一天过两个节日，一个是这个2月2龙抬头，咱们都知道了啊。另外这个还有一个老鼠打屯日，这一天要吃什么呢？可以吃这个冷淘，当时叫这个冷淘，也就是今天的凉粉。有的吃这个龙须面或者是饺子啊，说是这个吃龙须啊，吃龙鳞呢、啊。那他这一天等于是祈求风调雨顺。老龙王龙抬头，老龙王打喷嚏了嘛，然后就下雨了嘛，风调雨顺，收成就好了嘛。
2: 东京梦华录中就记载了很多宋代的名菜，我们来听开封饮食文化博物馆馆长孙润田的讲述。
6: 煎饼牛肚就是它是用鲍鱼做馅儿，粉皮儿里边包上馅儿，绞成三角形的包起来，蘸上龙蒸，非常好吃的。莲花七鲜呢，它是用鸡子，然后用这个羊里边肚里边有油网，白色的拉出来像网一样，然后把这个鸡子切成这个丝，就调制好以后用这个油卷起来，然后炸，炸发以后呢就斜刀切，就像咱们切那个马蹄葱一样，你像这个小笼包子。在北宋时候，就东京梦华录就有这个王楼山洞梅花包子，还有咱们说这个汴京的烤鸭。这个烤鸭的人叫王立，就在史书上看到第一个人，这个厨师。
1: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宋人饮食文化上的精益求精已经远不满足于果腹之需了。民以食为天，在宋代更形象的说法是民以食为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静水流深》。在宋代气派的正殿里，点菜过程本身就是一道独特的美味，品尝这道美味不是用嘴，而是用耳朵。开封饮食文化博物馆馆长孙润田。
6: 北宋留下来的响堂，响亮的响，大堂的堂，响堂这种服务在北宋时候就只有这样有，就是咱们几个人到饭馆吃饭，现在叫吃货嘛，以前叫老吃家，美食家，他们在点菜的时候就很讲究，就是你点了一个啥什么技法的，我就不再点了，原料不重。点过以后，现在的服务员就是拿着小本儿要去在这儿记，他那时候不需要记的，脑子记。咱们这个十个人点过以后，他就站到这个雅间的门口，就把这些菜押韵合辙的喊出来。它有三个作用，一个作用是让客人知道，你听听我点的是不是你们点的这些菜，咱们对一下。第二个作用呢是让这个柜上要记一下这个房间吃的什么东西，要算账啊，是不是？第三种作用就是要报给后厨的配菜的师傅，让他听哦，这个房间要什么菜什么菜，然后他分李师傅、张师傅一指谁做啥就做啥，说这种东西在北宋时候都非常兴盛。我给你喊几个菜，你这样听：
7: 扒光肚包腰片儿，烫出流鱼带北面儿啊，瓦炉烤鸭朝南北，湖北冬瓜铁锅蛋儿啊。清蒸白鳝烹虾段，一只鸡子多八瓣儿啊。
1: 开封 河南省宋茶研究中心封志立正在演示点茶技艺。
8: 当时宋代茶具是贵黑啊，黑茶具，但是它茶的出来的效果

0: 白色的，所以黑白分明，他追求这种大美，就像书法一样，白纸黑字儿。所以说他这个你看斗茶，就是几碗茶一块，几个人一块点，他这个是把茶粉给它搅以后出现汤花，汤花以后越白越好，越多越好，越细越好，越持久越好。这个汤花散了以后上绿色出来，一种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图案。
1: 这个是什么？
0: 茶筅。茶筅，它就是一个就类似打蛋器一样，然后通过这个击打外力的时候，用一种方法跟技巧，可以出现汤花，汤花持久。点，所谓的点，这是一个动词，点是一种点水的意思，因为当时宋代的那种水是一种水柱，也叫汤瓶，不像咱们现在这种茶壶，它的嘴很长，然后出水很急，它通过这个这一碗茶汤要分七次点。正好点到这个碗的这个上沿的内壁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可以插汤花，可以跟碗的内壁形成一种摇展，就是说把这个汤花咬住这个内壁不散，咬住不放，然后但是说这个水就通过就是这个东西汤瓶宋代的这样点，分七次点水，这叫所谓的点茶，是这样点。
2: 宋代饮茶由唐代的煎茶法演变成点茶法，更具娱乐性，并由此产生了鄙视点茶技艺的活动斗茶。在两宋这样一个崇尚文治的时代，文人的雅趣融入世俗社会，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生活趣味。点茶法由荣西禅师传入日本，为日本逐步兴起的茶道起到了奠基作用。
3: 你这个茶怎么样个泡法儿？泡茶那有什么特殊的？那就是把水烧开了。不行，切记，你把水儿烧开之后看一看，那开水全是圆形的泡儿，那叫鱼眼开。然后嘛，给我泡茶，泡完了之后把这水嘛全都不要了，你再把水煮得开开的，那叫莲子开，再给我泡茶，泡完之后这个水我还是不要，第三次叫莲花开，再给我泡茶嘛，我这茶叶的味儿。
4: 这是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的《吴蜀闹东京》中精彩的一段，虽是戏谑，但宋人喝茶的讲究可见一斑。
2: 评书今天仍然在中国北方深受欢迎，在香港人们更喜欢听粤语讲古，而无论是评书还是讲古，追根溯源都是兴起于宋代勾栏瓦肆中的说话。这里的说话指的是一种早期的语言表演艺术。
4: 两宋工商业的发展逐渐扩大了市民阶层，人们对文娱生活的要求更加强烈，于是勾栏瓦肆也就在宋代应运而生了。瓦肆是大型综合游艺场所，又叫瓦舍。瓦肆里有专门演出各种戏曲、杂技、说话的戏院，叫做勾栏。据记载，北宋东京有大小勾栏50多座，其中大的瓦肆可容纳1000人。瓦肆的出现不仅丰富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也为民间艺人提供了可以固定卖艺的场所。中国的戏曲、小说和其他艺术的发展多受益于此。
2: 在开封清明上河园中，复原的勾栏瓦肆里表演的绝活深深地吸引着游客。畅想一下那喧嚣扑面的快乐，也许这就是大宋都城引以为傲的幸福感。
4: 汴梁城，一座前所未有的巨无霸城市，东京人一群日出而作却不再日落而息的草根平民，脱颖而出的市民阶层成为城市的重要角色。 勾栏瓦肆为他们而生，宋城的生活注定五颜六色，异彩纷呈。
2: 清明上河园外沿河便是今天开封城最佳的休闲之所，这里是开封人乐活精神的风景线。转陀螺、唱豫剧、甩鞭子、抖空竹，开封的神采如波荡漾。
1: 好吃不贵，吃多实惠啊！黑面得几两，
5: 鸡蛋香菇。
4: 夜晚，充满诱惑的开封西斯夜市，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游人，延续着东京梦华路中，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的兴旺。
6: 还是个鱼大的。
2: 一千多公里外的香港，庙街夜市也刚刚亮起了灯火。霓虹闪烁中的不夜城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在此品味香港的活色生香。
4: 这就是我们的城市，从宋代走来，散发着迷人的光，繁衍出更为璀璨的文明，走向更远的未来。它是张择端的上河图，是孟元老的东京梦，是现代人的启示录。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恭喜康庄道海底隧道 L 干线换行，到达目的地金紫荆广场，位于道路左侧，本次导航结束。
2: 这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电子导航地图软件在指引行车路线时的声音。随着我国在2007年成功将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送入太空，现在无论内地还是香港、澳门地区，都可以更加精确和便捷地享受这项人类智慧带来的高科技成果。北斗这个名字既不是英文谐音，也不是著名天文学家的名字，但其中却似乎暗含着非同寻常的深意。那么，北斗之名到底从何而来呢？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研究员石其平。
3: 天官书里面有一段跟北斗有关的，斗为地车，运于中央，建制四方，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宜节度，定诸纪，皆息于斗。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靠这个斗来定方位的，定季节的，来定时辰的，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岂不就是跟今天的 GPS 一模一样吗？
4: 中国古代把天空分为三元二十八宿，最早的完整文字记录建筑于《史记·天官书》，而《史记》的作者正是中国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其实，只要你仔细阅读《史记》中的《天官书》《隶书》等篇章，就可以知道，司马迁还是古代著名的天文星象学家，他完成了推古天变的任务，并在著作中明确表述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5: 司马迁，今陕西省韩城县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天文星象学家、史学家、文

0: 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官拜太史令。因为李陵将军战败之事做辩解，遭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其后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实，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1: 天文星象学家只是司马迁众多身份中的一个，在司马迁生活的汉代以及更久远的历史中，对于他的身份更普遍的说法应当是史官。史官这个官职在《汉书艺文志》中是这样记载的：古之王者，事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招法事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张维胜，
2: 在夏商时候已经参上史官了，当时他那个地位还不是很高，最晚可能在商代就有了。当时他是应该和这个占卜这个是联系在一起的。王朝肯定是有史官，就诸侯国也有史官，史官就产生比较早，分的名目也比较多，起码有大史、内史、左史、右史，还有诸夏史。像老子就做过那诸夏的，就管收藏的。到后来呢，就他就比较正规化了。演到司马迁就是作为那个汉王朝的史官，史官过去还要分一个，就是记言的、记事的，就是你的言行，有的是记这个事件的。
3: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司马迁身为史官的父亲司马谈却在这个时候病倒了。经过汉武帝的允许，留在洛阳养病。正好司马迁从长安匆匆赶去追随汉武帝，在洛阳见到了他奄奄一息的父亲。
1: 司马迁在为史记写的自序里记录了司马谈在河洛之间对他说的那番语重心长的遗嘱：作为太史公，不要忘记我想要写的论著。司马迁则对父亲发誓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但请允许我把您已经记录编排过的有关过去的传闻完整地书写出来，绝对不敢有缺漏。所以当这种记录历史的方式和前人的智慧传承到司马迁这里的时候，种种因素也使他成为了一个集大成之人。河南省洛阳市博物馆研究员齐磊，
4: 他本身他家里边就是这个传统，然后他就想想，那既然就是这样，那我就要做成一番事业，光耀我们家这个家族嘛，就从一直从古写到今。他那个时候还能接触到一些那个比较好的一些文献，以前在这个在没有发现殷墟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呀，这没文献记载，司马迁写的东西可能是杜撰的。哎，后来发现这个殷墟这个卜辞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除了那个个别的有次序有颠倒，基本上一样，然后就证实司马迁这个人还是很严谨的，记都是对的，然后从而就反推关于这个夏以前的历史都是真的。
3: 由此看来，司马迁写史记绝不是偶然或是心血来潮，这其中有着前代王朝和古人先贤的莫大贡献。然而除去过往的历史留给司马迁的各种创作条件，更多的人提到司马迁发奋写史记，往往会联想到他曾遭受过极其屈辱的宫刑。香港理工大学的学生吴牧童说，自己在学习汉代历史的时候曾有过这样的疑问。
5: 在学习汉代历史的时候，我知道史记在司马迁创作的非常了不起，老师说完之后我就觉得他可以用纪传体的方式把历史写成这个样子，让人觉得很有阅读感，对人物的描写也很有主见。但是司马迁是个史官，他为什么会遭到这么重的刑罚呢？
1: 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员岳庆平，
6: 在汉武帝的时候，公元前99年啊，也就汉武帝的天汉二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司马迁呢只有47岁，汉武帝呢这时候派兵攻打匈奴， 因为当时

0: 时呢，这个有一个将领啊叫李陵投降了。那么司马迁认为这个李陵投降呢是迫不得已，所以呢司马迁呢就在汉武帝的这个面前啊为李陵来辩护，结果呢就遭到汉武帝的批判，而且呢汉武帝非常生气，就给他放到监狱里了。实际上这个当然司马迁呢是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选择呢就是选择死，那么还有一种选择，给一种选择呢就是选择宫刑。当时司马迁呢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这个时候史记呢已经写了很多，所以呢他当时呢他就选择了这个宫刑。当然根据现在我们这个研究呢，那么他下狱以后给他更多的时间来写史记，因为他确实他对这个自己这个史记呢他的期望值还是比较高，那么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啊能够把一些自己的理念，包括从他父亲司马谈以来的那么很多思考能够放到这里面。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啊，最后能够流传一世的话，其实这背后呢都有非常感人的故事，特别是作为他们的主人公在这一方面承受了巨大的这样的牺牲，所以我想史记呢正是这样的一个作品。
1: 风云两汉第二集史家绝唱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他的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在报任安书里司马迁这样写道：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当时的司马迁整个人处在一种恍惚的状态，心里面经常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和无限的愤恨。司马迁以极其激愤的心情申述了自己所遭遇的不幸，抒发了内心的无限痛苦，大胆揭露了汉武帝的喜怒无常、刚愎自用，并表现出了他为实现可贵的理想而甘受凌辱、坚韧不屈的斗志。这种痛不欲生的心境、矛盾交织的状态也影响了司马迁的创作。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张维胜：
3: 司马迁曾经说过，那个一个正常人不受辱的几条，过去不是有墨刑啊，有那个还有一种昆刑，剃掉头发那种，好多刑罚，宫刑这是一种。司马迁就受了这以后，他的这个宫刑也是比较被人打击很大的一个刑罚。受到这以后，他就是要完成他父亲的遗志，就要写史记。他曾经就是受前人先哲的一个影响，屈原那个就说受到不公平待遇，就是被排挤之后赋离骚嘛。左丘明受到不公平待遇，就是写的《春秋》《左传》，所以他就受这个激励，别人不公平待遇，所以奋发图强，要完成他那个宏大的一部史书。

0: 这是香港著名演员郑少秋在2004年香港无线电视出品的古装电视剧《楚汉交雄》中演唱的《垓下歌》。《垓下歌》是西楚霸王项羽败亡之前吟唱的一首诗，也是一首英雄末路的慷慨悲歌。
1: 霸王，你勇猛无匹，只要忍下今日之耻，他日必定可以东山再起呀！
2: 此乃非战之罪，是天亡我也。勇武又如何？天数已定，要刘邦为真主，我项羽实在难以逆天而行。
0: 《楚汉交雄》这部电视剧所展现的楚汉相争的故事，是出自于西汉时期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的第七卷《史记·项羽本纪》。如今，《史记》中的很多故事都被翻拍成了影视作品，比如电影《赵氏孤儿》演绎了《史记》赵氏家中民间医圣程婴在机缘巧合中卷入了赵氏的灭门事件，冒着生命危险用药箱。

0: 将赵氏孤儿带出免遭毒手的故事。同样是电影的《战国》，讲述了史记魏世家、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军师孙膑和庞涓这两位同门师兄弟斗智的故事。
1: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部著作。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对《史记》的结构做出了这样的描述：
2: 上纪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
0: 研究《史记》的文学价值，就不得不从它的结构说起。那么，《报任安书》中所提到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又分别是什么呢？
3: 《史记》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构成。本纪是用编年的方式叙述历代君主或当下统治者的政绩，是全书的大纲。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项列出各历史时期的大事，是叙事的补充和联系。书是天文、历法、水利、经济等各类专门事项的记载。世家是世袭家族的人物传记，列传为本纪，世家以外历史上各个时期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的传记。史记通过这五种不同体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
1: 史记被学者们列为中国第一部正史，自此以后历代正史的修撰从未断绝。但是史记的情况同后代正史又有很大不同，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统治者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汉武帝又是如何评价司马迁的史记呢？电视剧《汉武大帝》中，汉武帝对司马迁的这段话大致反映了他对史记的评价。
4: 书你可以拿去，但重新起草大可不必。有人劝过朕要烧掉你的这部书，朕说没必要。你的这部书朕看虽然不能作为国家的正史，但是可以作为你这位史官的一家之言。
1: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提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那么司马迁究竟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创作史记的呢？我们读史记，其中有一个词总会出现，太史公书，也就是我们后人所说的实录精神的体现。古人提到好的史官，只有四字评语：秉笔直书。这四个字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但背后的分量却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张维胜：
5: 写史记它主要就是秉笔直书嘛，秉笔直书这也就是史官就是最基本的条原则。过去呢，那就是在先秦的时候就是这样，史官呢就是有这方面的传统。秉笔直书就是史官就曾经被杀那个，但是其他的史官坚持继续要按史写，统治者就是杀几个人不顶用，最后不杀了，还要秉笔直书，所以他还最后就只好默许了。
0: 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的传统，尤其是司马迁这样一个特殊的史官，他的笔锋也成为后世竞相继承的操守和史德。他们都懂得史之为物，深以劝诫，述之风声的道理。也正因为如此，史记中对人的描写和评价

0: 引发了后世学者的研究兴趣。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徐金星，
1: 一部史记，帝王将相、人间社会、勾心斗角、恩怨情仇、手段，我到现在我觉得没人超过人家。你现在想想，哪个贪官非常坏非常坏，那四季都有了；哪个人非常凶恶心狠手辣，那四季都有，太厉害了。
2: 有后世学者评论说，司马迁的作品没有赢得皇帝的心，但是终究会赢得天下百姓的赞赏。一个人的人格与个性会决定他的作品风格。《史记》首创以纪传为主的史学体裁，第一次以人为本位来记载历史，表现出对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重视。
0: 《史记》描写人物多，范围广，大多具有典型性，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下至学者、商人、游侠、医生等等，各行各业都有涉及，比先秦史书更加广泛。后代学者们认为，数量如此之多的人物以及对某些人物的着重描写，体现了司马迁创作的人民性。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员岳庆平，
3: 这个司马迁他的人民性他表现在很多地方，这里举个例子，按照司马迁写史记的体例呢，他是把这个历代的君主和皇帝都用本纪的方式来写的，把这个比较大的贵族他是用世家，那么其他的一些人也是比较有名的各个方面的人呢用列传。陈涉呢，首先呢他本来呢就是个农民起义领袖，按照一般的正统的史官的话，他是没有入史的资格，但司马迁呢不仅把陈胜入了史了，而且还把他列为世家，所以这一点也使后人呢非常惊叹，为什么司马迁在2000多年以前就有这么强烈的人民性。
2: 鲁迅先生曾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其中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史记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史记不只是在记叙中有着浓郁的感情，各篇论赞的议论中，司马迁也大都以畅叹出之，或激愤，或同情，或赞许，抒情味极浓。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4: 整个的史记当中有他个人的抑郁不平，这点很像是屈原写的离骚。屈原列传他是夹叙夹议这么写的，另外他还表现在比如说对一些人物的那种渲染上，对项羽他就充满了一种理想的色彩，他在某些方面他抑制不住的人们对项羽这种英雄人格的那种赞美，所以他经常啊拿一些诗去点染。你比如说对荆轲的描写，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他是一个作家把全身心投入进去体炼历史，传达历史的某种动人的东西。
0: 司马迁的人品、遭遇与写作心情都与屈原相近，屈原的高尚人格和离骚讽刺当世的力量，爱其的审美观、浓郁的抒情性也为他所继承发扬，融入史记的创作之中，因而他笔下的人物刻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这首歌曲名叫《长门赋》，是2001年由香港导演关锦鹏担纲艺术总监的电视剧《大汉天子》的插曲。追溯历史长河，由西汉大词赋家司马相如创作的汉赋名篇《长门赋》，原文却并非如此。作为汉代重要文学样式赋的代表作之一，《长门赋》托景写情，以一个受到冷遇的嫔妃口吻，表达了女性被遗弃后苦闷和抑郁的心境。
1: 忽起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涕勿绝而无间兮，魂望望若有无。众鸡鸣而愁与兮，岂是月之金光。
2: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陈。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样式，它一方面渊源于荀子的赋，受到楚辞的烂漫和战国的自肆之风极大影响；另一方面，汉代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也为汉赋的兴起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此外，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争相迎合，以写赋为能事。那么，汉赋在中华文学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3: 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它有着那个时代的真，也有那个时代的伪，它是那个时代精神的表现。不能说今天看到他们对汉帝国的赞美，我们觉得汉帝国办不了他们所赞美的那些事，你就认为是假的。但是当时是这样想的，而且它是中国文学从先秦放下来以后，从《诗经》到《楚辞》到战国策士那些语言，一种铺张扬丽的文风，这种空间的很豁达的这种气象啊。所以这个作品呢，就是那个时代的独特的展现。就说它的文献价值，侦查那段的精神流向的话，你不通过他们，你就没法诊脉。在某些方面，汉大夫提出了一种宏大的、一种充实的艺术风范。我们在今天偶尔也使用一些那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2: 汉赋的新兴时期，当属汉初六十余年，自汉高祖、惠帝、文帝至景帝。这一时期赋体文学在创作上还大体延续了楚辞的风貌，以骚体赋为主流，在相对缓慢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显现向散体大赋的过渡与分流。贾谊的《吊屈原赋》便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品，是骚体抒情的重要展现。
1: 功成嘉惠兮，四醉长沙；策闻屈原兮，自沉汨罗；皂唾相流兮，尽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陨绝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
0: 贾谊在这篇赋中表达的是对屈原遭遇的深切悼惜，其实也隐含了对自身处境的感伤。因为两人经历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作者难免将自己心中的愤懑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忧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状况的极大不满。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这样写道：假声扶香，发愤吊屈，体同而适和，辞清而礼哀，盖首出之作也。现代古文史专家马基高在他的著作《赋史》中这样评述：《吊屈原赋》在体制上虽上乘九章，但前一段连用许多排比句，第二段多用反诘句和感叹句， 形成一种铺张扬厉的风格，同他的铭文《过秦论》相似，具有战国纵横家说辞那种雄辩的余风。前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世平：
4: 汉文化既不像原来的秦文化那么样的暴烈，也不像原来的楚文化那么散漫，就是说该严肃时候要严肃，该散漫时候要散漫，该想象力丰富的要想象力丰富。汉代的文学呢，它从一开始起站的角度很高，而且呢它把这个文学的说内容呢高于形式，富是从

0: 从这个楚辞发展而来，楚辞呢是非常的华丽，想象力呢特别的丰富，带有浓烈的这个浪漫色彩，也就是屈原、宋玉这样的人呢原来写的。到了汉代，赋呢就是在楚辞的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 汉赋的鼎盛时期从汉武帝开始，经昭帝至宣帝，跨度90余年。这一时期，汉王朝政权巩固，国力强大，皇权至高无上，因此思想观念、文化内涵也多趋向于此类内容的弘扬传颂。这一时期的统治集团已不再以省俭为本，而是好大喜功，耽于声色享乐。这种风气一方面对赋体文学的创作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统治阶级对赋体文学的偏爱，也促使汉赋在这一时期得到蓬勃发展。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记述，西汉目录学家刘向在汉成帝时经过审核筛选，论而录制的61位有主名的赋家和930篇赋作统计，这一时期占据绝大多数。此时的赋又以梅城七发所代表的散体大赋为主流，并将其发展到定型的极致。
2: 龙门之童，高百尺而无知，终欲结之伦君，更扶疏以分离，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湍流素波，又澹澹之，其根半死半生。
3: 梅城写的这篇七发是一篇讽喻性的赋作，这篇作品中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克前去探望，通过互相问答铺叙为七大段文字。吴克认为楚太子的病因在于贪欲过度，享乐无时，于是分别描述音乐、饮食、乘车、游宴、田猎、观涛等6件事的乐趣，一步步诱导太子改变生活方式，最后要向太子引荐方术之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太子乃豁然而已。作为汉代文学的研究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为我们这样解读汉大赋的开端之作《七发》。
4: 的确，从文章写作讲，《七发》是提供了一种非常像汉大赋的一种铺张扬丽的、呈现才学的艺术上的一种东西。它是沿着战国策士游说人，讲这个技巧，讲这种煽动性，但是它也带有汉代色彩了。七嘛，它要从7个方面或者8个方面，后来七体成为一个独特的文类。像嵇康他们、曹植他们都写这种东西，就是从7个方面来谈问题、讨论问题。哎，最终实际上是思想病、思想解决。他实际上太子就生活太奢侈了。你说游猎，他不腻烦；说音乐，他也腻烦；说吃，他也腻烦。哎，最后谈谈思想吧，他也谈到了孔孟、老庄等等这些人道。哎，太子这病汗就出来了。像这种对话问方式比较深刻地影响了汉赋作者在才学方面、在语言表现方面，但是七发缺绝见，跟汉大赋秉承了儒家精神，比如说对有些像司马迁写大人赋就是敲打这个求贤行为，像写上林子虚啊，也是通过这种描写夸张，实际上暗含着这种东西不对，这就是儒家我们刚才说的绝见的原则。整个汉大赋的这种启示是，作为一个儒臣，你怎么去向帝王表现你的批评，你不能直说，因为君臣关系要照顾，你要你自己的安全要照顾，他的体面要照顾，所以汉大赋是在这样一种基本思考下，他形成他文体的那种曲中奏雅、劝白讽一的矛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云两汉》第4集《赋新咏志》。

0: 体物写志，大致可归纳为渲染宫殿城市，描写帝王游猎，叙述旅行经历，抒发不遇之情，杂谈禽兽草木等。作为汉代文学的重要样式，汉赋的创作形式、内容演变与时代的变迁有着鲜明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进行评价，从某种意义而言也并不为过。杨雄的《竹贫赋》便是其中范例。
1: 杨子遁居，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林园起而中贫且聚，李博易弊，相与群聚，惆怅失志，忽贫于雨，汝在六极，投弃荒峡。
2: 竹贫赋是西汉末年汉赋的代表作品之一，是别具一格的小赋。作者在这篇作品中发泄了他在贫困生活中的牢骚，多用四字句，笔调诙谐，却蕴含着一股深沉不平之气，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颇为深刻的渊源。
0: 西汉后期近60年间，国力日颓，王朝日衰，汉赋也开始经历鼎盛期后的一次重要转变。曾作为汉赋主体的散体大赋，经过100多年的岁月洗礼，随着王朝的衰颓，呈现出创作的疲态。这一时期的汉王朝，既难觅可被称颂的功勋大业，在尚德的弘扬宣传上又鲜有建树，加上汉赋本身庞大臃肿的体量结构，以及被大量使用的奇词僻字，都成为其作为文学样式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而重在抒情言志的骚体赋，则在自身变革中顽强地表现出继续发展的态势。
2: 汉赋家杨雄的代表作《甘泉》《河东》等作品都千古留名，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这恰恰与时代的脉搏产生同样的律动。此外，在艺术造诣上，杨雄与司马相如不相伯仲，后世常以杨马并称。
0: 本来在汉光武帝建武时期，散体大赋已然衰歇，骚体赋活跃发展，但到了汉明帝永平年间时，天下安平，百姓殷富，牛羊披野，一派繁荣局面。当时的社会状况反馈到当时文学主要样式赋的创作中，就使得一个时期之内，散体大赋却犹如回光返照，再度复燃。但毕竟时过境迁，免不了旧瓶装新酒的不相称，这时的散体大赋整体上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华。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文学经典皆可溯源至此，足见这一时期在文学星空中也曾绽放过炫目的焰火。

0: 左思的三都赋与东汉末期张衡所著的二经赋并称为京都大赋，都曾受到东汉初期班固两都赋的影响。在两都赋中有这样的描写：
1: 傲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思事虽细

0: 咱先臣之旧事，国家之遗美，不可缺也。臣妾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郡城隍起院囿，以备制度。
1: 作为东汉初期的重要代表作品，两都赋这篇大赋分西都赋、东都赋两篇。西都赋由假想人物西都宾叙述长安形势险要、物产富庶、宫廷华丽等情况，以暗示建都长安的优越性。东都赋则由另一假想人物东都主人对东汉建都洛阳后的各种政治措施进行美化和歌颂，暗示洛阳当日的盛况已远远超过了西汉国都长安。单顾两都赋在体力和手法上模仿司马相如，是西汉大赋的延续，但他把描写对象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杨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
2: 公元88年，由于汉章帝驾崩，宦官干政，东汉王朝进入了由盛入衰的后期。这样的时代环境使正直的文学家，无论是抒下情而通讽喻，还是宣上德而尽忠孝，都随时面临受排挤、迫害甚至杀戮的危险。他们经常陷于忧思感愤之中，迫使他们在作品里强烈地注入自己的情绪和思索。由于其他文学形式的变革演变，文苑已经不再是赋体一统天下的局面，赋的创作因此也受到深刻的影响，促使其革故更新，从热衷于脱离实际的句式征才、淡化主观情志的抒发，转变为灵动自由、短小精悍，在对客观事物的生动描绘中抒情述志的新体制。这一时期恰恰是汉赋完成了自身转化、获得新生的重要时期，张衡堪称这一时期词赋作者的杰出代表。
0: 游都邑以咏酒，吴明略以佐食，图林川以献鱼，四合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绝矣。量天道之微昧，追鱼父以同息。超尘埃以遐世，与世事乎长辞。
1: 这篇《归田赋》实现了汉赋主体从铺彩痴文、红眼巨齿、重体物而烟情志，向清新爽利、短小精炼、情境相生的转变，掀开了抒情小赋的创作时代。在张衡的赋作中，较全面地继承了前代赋家的赋心与表现手法。后世有人评述说，张衡大赋则远绍司马相如、子虚，进取班固两都；骚赋则上追屈原、离骚，下宗班固、幽通；七体则步梅城、七发；文赋则承袭东方朔、达克难。所列举虽皆属模拟，成就又有高下之分，但也都确实不同程度地显现出了艺术上的创意。
2: 汉赋是两汉400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随着社会的变革，汉赋由极盛而转向衰土。西晋的智愚批评说，今之赋以事行为本，以义正为著，指的就是汉代兴起的大赋，而假象过大 则与类相

0: 远，辩言过礼，则语义相失。这类对汉赋某些根本缺陷所做的批评，也点明了汉赋衰落的要害。
1: 尽管如今谈及汉赋恍如隔世，但它却仍然拥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汉赋中劝慰讽谏的内容虽然委婉，却是纳言献策方式的历史呈现。纵然汉赋炫博要奇，堆砌辞藻，但在丰富文学词汇、锤炼词句等方面都取得可观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上，从汉赋得到众多启发。
0: 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词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先秦时代的《诗经》《楚辞》开始，经过西汉以来词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如今虽然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仅存200余篇，但其序韵韶光仍旧闪耀于中国文学长河，异彩流光。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绿茶原本清淡，越是好的绿茶，三道清水流过，杯里的茶水已是六宫粉黛无颜色，只留下碧绿的叶片，犹如池底青草，若无其事地在水中悠然荡漾。故而有北方来客，假若端上一杯绿茶，客人猛喝一口，咕咚咽下，话噎在嗓中，那表情是写在脸上的，这茶没味儿。还有另一种表情，这茶好苦。绿茶在北方一向有点不受待见，北方人口重，喜食味浓色香之物，北方天寒，偏爱滚烫热烈之饮，北方地冻，养不了这清脆娇嫩的茶树，所以北方人多一半是喝花茶的。茉莉香片是大众又经济的饮品，老少成宜的，滚烫的水冲下去，经得起气泡，不怕变色，茶色深浓醇厚，给人沉稳的依赖感。深褐色浅褐色的水面上，偶尔飘起一朵半朵白色的茉莉花，有点俏皮的样子，一掀壶盖，香气四溢，掩都掩不住。其实不是茶香，而是茉莉香，在隆冬的冷风中飘来夏的茉莉味儿，毕竟是亲切而温暖的。北方人沏茶多将茶叶置于茶壶之中，沏好以后再一杯杯分别倒在小杯子里，就像斟酒分而饮之，那茶叶可反复沏泡，可谓经久耐用。茶叶始终沉于壶中，比较隐蔽，不大看得见好坏，不像南方人泡茶必定是一杯一撮茶叶，一人独占一杯，常常是来客只嘬了一口，人刚走茶未凉，整杯茶就连着茶叶一并倒掉了。在北方人看来，如此沏茶实在是太奢侈，也太浪费了。而在南方人看来，北方人那样泡茶也真是小气的过分。

0: 一次，有一位很久不见的好友来家看我，我特为其沏泡绿茶一杯，以示隆重接待。他第二天有气无力地给我打电话说，昨天你给我喝的啥玩意儿，害我一宿没睡着觉。这才想起自己忘了来客是东北人，他当时一定是碍于情面才将那杯绿茶勉强喝下的。然而我在北方多年，除非万般无奈，仍是坚决拒喝花茶的。说起来，祖籍广东，本应喜喝乌龙一类的红茶，却是无福消受，欣赏不了。在这点上，我与那位东北友人有异曲同工之极，喝一口红茶便会害我一宿睡不着觉。在北方，至今我仍只喝绿茶。绿茶自然首选家乡杭州的西湖龙井。绿茶那种含而不露的品性，如一来自庭院深深的妙龄少女，衣料与皮肤都如丝绸般爽滑细润，回眸一笑轻盈无声，言语洒落池塘中，韵味留在清风里，可闻香而不见粉黛，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茶色碧绿，似玉液琼浆，养颜养心，令人不忍品尝。清啜慢啧，舌上粒粒绿珠滚动，初始略有一丝苦涩，继而满口清香。茶未凉，嘴里已是甜丝丝、清凉凉，满腹欲说还休的惬意与顺畅。绿茶之妙，妙在清淡，清淡中悄然渗出含蓄的魅力，从不张扬的那种自信，如江南人的勤勉与聪慧。我对龙井的偏爱，也许源自少年时代，初一年级那个春天，曾全班集体去梅家坞采茶半个月，湿漉漉的青山绿水，漫遍野都是绿油油的茶园，无数娇嫩的叶芽从蓬勃的茶树上一片片翘首探头，用一双双小手轻轻采摘下来，小心地置于竹篓中，拇指与食指都被茶叶染得绿了。细雨蒙蒙中采茶归来，全身的衣裤都沾着茶叶的香气。至今记得下山收工过秤时，我一个上午采摘的茶叶共计二两之多，若是等到烘干炒碧，大概只够泡上几杯茶吧，可见春茶之金贵。那半月采茶劳动结束后回到城里，晚上睡觉时，眼前仍是无边的绿色，满山满眼的茶叶在脑中如大海的波涛起伏，眩晕几日不止。还有一次，全班到郊外春游，路遇茶农忙于采茶，大家一时兴起，放弃春游，跃入茶园去帮茶农采茶。后来写过一篇作文《采茶》，记述的就是这天的心情。至今还记得，多年前曾步行几十里至深山，四下已是云雾缭绕，苍茫如海，偶得云开雾散，只见急急梯田，层层茶园从脚下一直升上天空，犹如一架架绿色的天梯通往九霄云外。正是采茶时节，路边房根处处是摊开晾晒的新鲜茶叶，那两叶一芽精致标准的像是流水线上的产品，绿得发亮，嫩得叫人心疼。在我的记忆中，那些刚刚采摘下来的茶叶就像无数扇着绿色翅膀的小蜻蜓，在山脊上等待着穿越雾气的阳光，晾晒它们被打湿的羽翼，然后成群结队地飞往各个城市的茶庄。
1: 茶马古道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这首歌曲名叫《长门赋》，是2001年由香港导演关锦鹏担纲艺术总监的电视剧《大汉天子》的插曲。追溯历史长河，由西汉大词赋家司马相如创作的汉赋名篇《长门赋》，原文却并非如此。作为汉代重要文学样式赋的代表作之一，《长门赋》托景写情，以一个受到冷遇的嫔妃口吻，表达了女性被遗弃后苦闷和抑郁的心境。
1: 忽起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涕勿绝而无间兮，魂望望若有无；众鸡鸣而愁与兮，岂是月之金光。
3: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陈。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样式，它一方面渊源于荀子的赋，受到楚辞的烂漫和战国的次四之风极大影响；另一方面，汉代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也为汉赋的兴起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此外，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争相迎合，以写赋为能事。那么，汉赋在中华文学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4: 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它有着那个时代的真，也有那个时代的伪，它是那个时代精神的表现。不能说今天看到他们对汉帝国的赞美，我们觉得汉帝国办不了他们所赞美的那些事，你就认为是假的。但是当时是这样想的，而且它是中国文学从先秦放下来以后，从《诗经》到《楚辞》到战国策士那些语言，一种铺张扬丽的文风，这种空间的很豁达的这种气象啊，所以这个作品呢，就是那个时代的独特的展现。就说它的文献价值，侦查那段的精神流向的话，你不通过他们，你就没法诊脉。在某些方面，汉大夫提出了一种宏大的、一种充实的艺术风范。我们在今天偶尔也使用一些那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3: 汉赋的新兴时期，当属汉初60余年，自汉高祖、惠帝、文帝至景帝。这一时期赋体文学在创作上还大体延续了楚辞的风貌，以骚体赋为主流，在相对缓慢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显现向散体大赋的过渡与分流。贾谊的《吊屈原赋》便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品，是骚体抒情的重要展现。
1: 功成嘉惠兮，四醉长沙；策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唾相留兮，尽吊先生；遭世往极兮，乃陨绝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
2: 贾谊在这篇赋中表达的是对屈原遭遇的深切悼惜，其实也隐含了对自身处境的感伤。因为两人经历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作者难免将自己心中的愤懑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忧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状况的极大不满。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这样写道：假声扶香，发愤吊屈，体同而适合，辞清

0: 而礼哀，盖首出之作也。现代古文史专家马基高在他的著作《赋史》中这样评述：调屈原赋在体制上虽上乘九章，但前一段连用许多排比句，第二段多用反诘句和感叹句，形成一种铺张扬厉的风格，同他的铭文《过秦论》相似，具有战国纵横家说辞那种雄辩的余风。前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世平：
1: 汉文化既不像原来的秦文化那么样的暴烈，也不像原来的楚文化那么散漫，就是说该严肃时候要严肃，该散漫时候要散漫，该想象力丰富的要想象力丰富。汉代的文学呢，它从一开始起站的角度很高，而且呢它把这个文学的说内容呢高于形式。赋是从这个楚辞发展而来，楚辞呢是非常的华丽，想象力呢特别的丰富，带有浓烈的这个浪漫色彩，也就是屈原、宋玉这样的人呢原来写的。到了汉代，赋呢就是在楚辞的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2: 汉赋的鼎盛时期从汉武帝开始，经昭帝至宣帝，跨度90余年。这一时期汉王朝政权巩固，国力强大，皇权至高无上，因此思想观念、文化内涵也多趋向于此类内容的弘扬传颂。这一时期的统治集团已不再以省俭为本，而是好大喜功，耽于声色享乐。这种风气一方面对赋体文学的创作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统治阶级对赋体文学的偏爱，也促使汉赋在这一时期得到蓬勃发展。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记述，西汉目录学家刘向在汉成帝时经过审核筛选，论而录制的61位有主名的赋家和930篇赋作统计，这一时期占据绝大多数。此时的赋又以梅城七发所代表的散体大赋为主流，并将其发展到定型的极致。
3: 龙门之童，高百尺而无知，钟玉洁之伦君，耕扶疏以分离，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湍流素波，又淡淡之，其根半死半生。
0: 梅城写的这篇七发是一篇讽喻性的赋作，这篇作品中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克前去探望，通过互相问答铺叙为七大段文字。吴克认为楚太子的病因在于贪欲过度，享乐无时，于是分别描述音乐、饮食、乘车、游宴、田猎、观涛等6件事的乐趣，一步步诱导太子改变生活方式，最后要向太子引荐方术之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太子乃豁然而已。作为汉代文学的研究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为我们这样解读汉大赋的开端之作《七发》。
4: 的确，从文章写作讲，《七发》是提供了一种非常像汉大赋的某一种铺张扬厉的、呈现才学的艺术上的一种东西。它是沿着战国策士游说人，讲这个技巧，讲这种煽动性，但是它也带有汉代色彩了。七嘛，它要从7个方面或者8个方面，后来七体成为一个独特的文类。像嵇康他们、曹植他们都写这种东西，就是从7个方面来谈问题、讨论问题。哎，最终实际上是思想病、思想解决。他实际上太子就生活太奢侈了。你说游猎，他不腻烦；说音乐，他也腻烦；说吃，他也腻烦。哎，最后谈谈思想吧，他也谈到了孔孟老庄等等这

0: 哎，太子这病看就出来了。像这种对话问方式比较深刻地影响了汉服作者，在才学方面，在语言表现方面，但是戚发缺绝见，跟汉大赋秉承了儒家精神，比如说对有些像司马迁写大人赋，就是敲打这个求贤行为，像写上林子虚啊，也是通过这种描写夸张，实际上暗含着这种东西不对，这就是儒家我们刚才说的绝见的原则。整个汉大夫的这种启示是，作为一个儒臣，你怎么去向帝王表现你的批评，你不能直说，因为你君臣关系要照顾，你要你自己的安全要照顾，他的体面要照顾。所以汉大夫是在这样一种基本思考下，他形成他文体的那种曲中奏雅、劝白讽一的矛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云两汉》第四集《复兴永志》。

0: 这首歌是流行音乐人周华健与知名作家张大春共同创作的，名为《离别赋》。歌词以赋之名，如泣如诉地描绘不舍情意，宛若散文般悠扬。而这种写作方式可以上溯到汉代。
1: 汉赋从形式上看，或可认为这种文学体裁长于铺彩痴文，从内容上说，它更侧重体物写志，大致可归纳为渲染宫殿城市，描写帝王游猎，叙述旅行经历，抒发不遇之情，杂谈禽兽草木等。作为汉代文学的重要样式，汉赋的创作形式、内容演变与时代的变迁有着鲜明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进行评价，从某种意义而言也并不为过。杨雄的《竹贫赋》便是其中范例。
2: 杨子遁居，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林园起而中贫且聚，李博易毕，相与群聚，惆怅失志，忽贫于雨，汝在六极，投弃荒峡。
0: 竹贫赋是西汉末年汉赋的代表作品之一，是别具一格的小赋。作者在这篇作品中发泄了他在贫困生活中的牢骚，多用四字句，笔调诙谐，却蕴含着一股深沉不平之气，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颇为深刻的渊源。
1: 西汉后期近60年间，国力日颓，王朝日衰，汉赋也开始经历鼎盛期后的一次重要转变。曾作为汉赋主体的散体大赋，经过100多年的岁月洗礼，随着王朝的衰颓，呈现出创作的疲态。这一时期的汉王朝，既难觅可被称颂的功勋大业，在尚德的弘扬宣传上又鲜有建树，加上汉赋本身庞大臃肿的体量结构，以及被大量使用的奇词僻字，都成为其作为文学样式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而重在抒情研制的骚体赋，则在自身变革中顽强地表现出继续发展的态势。
0: 汉赋家杨雄的代表作《甘泉》《河东》等作品都千古留名，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这恰恰与时代的脉搏产生同样的律动。此外，在艺术造诣上，杨雄与司马相如不相伯仲，后世常以杨马并称。
1: 本来在汉光武帝建武时期，散体大赋已然衰歇，骚体赋活跃发展，但到了汉明帝永平年间时，天下安平，百姓殷富，牛羊披野，一派繁荣局面。当时的社会状况反馈到当时文学主要样式赋的创作中，就使得一个时期之内散体大赋却犹如回光返照，再度复燃。但毕竟时过境迁，免不了旧瓶装新酒的不相称，这时的散体大赋整体上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华。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文学经典皆可溯源至此，足见这一时期在文学星空中也曾绽放过炫目的焰火。

0: 左思的三都赋与东汉末期张衡所著的二经赋并称为京都大赋，都曾受到东汉初期班固两都赋的影响。在两都赋中有这样的描写：
1: 傲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事，国家之遗美，不可缺也。臣妾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郡城隍起院囿，以备制度。
0: 作为东汉初期的重要代表作品，两都赋这篇大赋分西都赋、东都赋两篇。西都赋由假想人物西都宾叙述长安形势险要、物产富庶、宫廷华丽等情况，以暗示建都长安的优越性。东都赋则由另一假想人物东都主人对东汉建都洛阳后的各种政治措施进行美化和歌颂，暗示洛阳当日的盛况已远远超过了西汉国都长安。班固两都赋在体力和手法上模仿司马相如，是西汉大赋的延续，但他把描写对象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杨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
2: 公元八十八年，由于汉章帝驾崩、宦官干政，东汉王朝进入了由盛入衰的后期。这样的时代环境使正直的文学家，无论是抒下情而通讽喻，还是宣上德而进忠孝，都随时面临受排挤、迫害甚至杀戮的危险。他们经常陷于忧思感愤之中，迫使他们在作品里强烈地注入自己的情绪和思索。由于其他文学形式的变革演变，文苑已经不再是赋体一统天下的局面，赋的创作因此也受到深刻的影响，促使其革故更新，从热衷于脱离实际的句式征才、淡化主观情志的抒发，转变为灵动自由、短小精悍，在对客观事物的生动描绘中抒情述志的新体制。这一时期恰恰是汉赋完成了自身转化、获得新生的重要时期，张衡堪称这一时期词赋作者的杰出代表。
1: 游都邑以咏酒，吴明略以佐食，图林川以献鱼，四合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绝疑，量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息，超尘埃以遐世，与世事乎长辞。
0: 这篇《归田赋》实现了汉赋主体从铺彩螭纹、红眼锯齿、重体物而烟情志，向清新爽利、短小精炼、情境相生的转变，掀开了抒情小赋的创作时代。在张衡的赋作中，较全面地继承了前代赋家的赋心与表现手法。后世有人评述说，张衡大赋则远绍司马相如、子虚，进取班固两都；骚赋则上追屈原、离骚，下宗班固、幽通；七体则不眉成七发，文赋则承袭东方朔、达克难。所列举虽皆属模拟，成就又有高下之分，但也都确实不同程度地显现出了艺术上的创意。
2: 汉赋是两汉400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随着社会的变革，汉赋由极盛而转向衰土。西晋的智愚批评说，今之赋以世行为本，以义政为柱，指的就是汉代兴起的大赋，而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变言过理则与义相失，这类对汉赋某些根本缺陷所做的批评，也点明了汉赋衰落的要害。
0: 尽管如今谈及汉赋恍如隔世，但它却仍然拥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汉赋中劝慰讽谏的内容虽然委婉，却是纳言献策方式的历史呈现。纵然汉赋炫博要奇、堆砌辞藻，但在丰富文学词汇、锤炼词句等方面都取得可观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上，从汉赋得到众多启发。
2: 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词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先秦时代的《诗经》《楚辞》开始，经过西汉以来词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如今虽然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仅存200余篇，但其叙韵韶光仍旧闪耀于中国文学长河，异彩流光。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这边展示的是元代景德镇阳烧制的一件瓷器，学名叫霁蓝釉白龙纹梅瓶。它最宝贵的是通体的蓝色，采用的是进口的钴料。元代的年代本来就短，瓷器也是易碎品，并且全世界目前发现的只有3件，那是另外2件。
2: 元霁蓝釉白龙纹梅瓶被奉为扬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关于它的收藏，有这样一段故事。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原先的主人心有余悸，担心梅瓶遭到破坏，于是仅以18元的价格卖给了国营的文物商店，最终被安放进了博物馆。元代蒙古民族取代汉人统治中原，无异于中国封建政

0: 政治的一场地震。然而，中国文化似乎和这件幸存的梅瓶有着相似的命运，不仅得以幸存和延续，更因疆域的开拓和文明的交流得以弘扬和传播。
1: 啊，
2: 再敲
1: 啊，再敲一下，好听吗？再给你看它的开支，我们刚刚敲击那碗呢，有钟声，这个碗还会唱歌的，您看前面老爷子们纯手工制作的。
3: 中国传统手工制瓷作坊里，工匠们用特有的方式展示瓷器优良的质地。
4: 沿着这个沿着口弦走就磨响了，手搁在上面沾点水，慢一点磨当响了哈。
3: 泥土经过烧制，历经水与火的淬炼，发出媲美乐器的声音。然后呢，你会感觉到那种700多年前。也许就是这样空灵悦耳的声音，吸引着马可波罗踏上了探寻东方的寻梦之旅。马可波罗游记据传是根据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的见闻口述所作，他的出现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影响。
5: 这种瓷器的制作方法是在石矿中取一种土，任凭风吹雨打日晒，30-40年后，这种土的质地变得细腻，然后可以制造各种器皿。表面施釉后，迅速将瓷器放入窑炉里烧成。
0: 如果马可波罗也有朋友圈，点赞最多的一定是他描绘的那些光彩夺目的瓷器。西亚诸国对蓝白两色的偏爱，令历史上被称为狄云州的福建德化质地细腻的白瓷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大宗。
5: 这座城里出售瓷器的市场很多，用一个威尼斯银币可以轻易买到8个瓷盘。
3: 马可波罗开启了中欧陶瓷贸易的先河，游记中记录的制瓷方法为欧洲仿制中国白瓷埋下了伏笔，因此德化产中国白瓷在法国、意大利等地还有一个别名，就叫做马可波罗瓷。中国白瓷成为外销瓷的重要品种，而海陆贸易的热络又促成了产自波斯的优良青花料苏麻离青的进口。青花瓷工艺日渐成熟，并被规模化生产出来。
6: 来看，我们想起中国的陶瓷呢，肯定想起青花。青花青白之间的优雅，这颜色很淡雅，非常好啊。
3: 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设计工作的主要参与者韩炳华，一直对中国传统青花瓷情有独钟。
6: 因为青花怎么样来呢？是交融的。我认为我们要借了文化外来文化的结晶。当时元代青花元代，它是有容乃大，是我们中国文化包容性的部分。
3: 这位香港的杰出设计师还有一个身份，是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客座教授。每次来到景德镇，对韩炳华而言，无异于对中国陶瓷文化的一次朝圣。
6: 我认为我们中华民族非常有创作力，看我们的陶瓷就知道。
0: 元代景德镇烧制出质优价廉、工艺成熟的青花瓷，景德镇发展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
3: 今天仍以马可波罗命名的不只有中国白瓷，香港马哥贝罗酒店正对着尖沙咀，这里的每一个房间都会听到不远处海浪的拍岸，还会看到游弋于维港海面的鸭翎号仿古帆船。700年前，马可波罗游记也是在潮涨潮落声中，把中国发明的水密舱造船技术传播到海外。
5: 中国比较大的一些船，在船身里面有13个池子或舱房，用坚固的木板紧密地钉在一起，有很结实的隔板把它们隔开。
0: 马可波罗游记里提到的这种水密舱造船技术， 来源于元代中国使用最

0: 为广泛的福传。
1: 福建晋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密仓福传制造技艺传承人陈方才已经70岁了。
2: 那个时候的福传呢，打鱼的有用，还有经商的也有用。福传稳定性好，那行数又好，大家都喜欢用。
1: 陈方才的造船手艺如今传给了儿子陈春来。时代不同了，陈春来对于福船在海上丝路上发挥的作用也有新的认知。
3: 福船发展起来，大国应用可能这个相对来说风险小了一点，沟通东西方往来更安全更平衡了一些。可以这么说吧，海上丝绸之路没有福船就没有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因为让福船大规模应用之前，可能在大海嘛，可能就埋葬了很多木板、风帆还有梦想。
1: 沿着海岸线，从陈家所在的深沪港向北车行1个小时，就是曾经被西亚商人称为刺桐港的泉州。福船优越的抗沉性和安全性，将这座遍植刺桐花的中国城市推向元代海上丝路的枢纽位置。元代国土辽阔，海岸线更长，贸易范围更广，因此元代海外贸易比宋代规模更大。市舶司是古代中国管理对外贸易的机关，类似于今天的海关。元朝政府曾在泉州、上海、广州、温州、杭州以及当时被称作赶浦的海盐和被称作庆元的宁波设7处市舶司，后经裁并只保留泉州、宁波、广州3处。3处市舶司以泉州最重要也最繁忙。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讲解员以这样的方式讲述泉州历史的华彩篇章。
4: 泉州鼎峰时期是宋元时期，特别是元代的泉州就被称为是东方大港，甚至在一些游者的游记里面，比如说像马可波罗游记像伊本巴图泰游记这些马可波罗游记他就说泉州是当时的东方第一大港，与西方的埃及亚历山大港并称。那像伊本巴图泰游记里面呢，他甚至称泉州是当时世界的最大港所以可见当时泉州港的在海上丝绸之路这样的一个地位。
0: 博物馆的院子里树立着一尊伊本白图泰的塑像，面前的石碑为我们揭开了这个有些陌生的名字与元代泉州的一段往事。一位走过12万公里、44个国家的摩洛哥大旅行家，他于1346年从泉州登岸，在中国游历1年。他的游记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的伟大发明，并称泉州为世界最大之港。
5: 我看到港内有上百条大船，小船可谓多得不可胜数。它是天然良港，这座城里的居民户户都有花园和天井，住宅建在花园当中。来这个城市的商人有法兰克人、萨拉森人、印度人、犹太人，一年到头它都像一个巨大的交易市场，因而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来自世界遥远地方的商品。这是一个很大的港口，甚至比新加兰还大。
6: 要想了解福建的文化，泉州
0: 福建博物院的志愿者赵荣英经常利用业余时间为参观者讲解文史知识，每每说到泉州就抑制不住的激情满怀。
6: 东亚文化有3个朝圣地，麦加、耶路撒冷、泉州，东西方文化交融最好的城市，世界宗教博物馆，多元文化的各种的历史印记都留在了泉州。看这个石刻哈，摩尼教来自于古代的波斯国，现在的伊朗。那么1991年世界联合国组织在考察这些海上丝绸之路的时候，认为最最重要的发现是在泉州晋江 发现了世界上仅存的摩尼教的师傅，在他们的国家都已经没有这些东西了。所以说摩尼教传入中国，中国人崇尚光明，叫做明教。泉州这座城市它的故事是非常多的，有50000以上的阿拉伯人不光是在这里贸易，还生活定居在泉州。为什么他们喜欢定居在这里啊？告诉大家，这些商人个个腰缠万贯，非常有钱，但是他们国家的文化与中国能相比吗？仰慕中国的文明和文化，所以说这些阿拉伯人就定居在泉州。那么大家在想，
1: 长期的海外贸易带给泉州的不仅是来自世界各地琳琅满目的商品，更有相随而来的不同民族和宗教，各种文明在这个开放包容的城市里相遇，他们和谐相处，长期共存，为人类文明提供了不同文化之间和平对话、沟通交流的城市范例。

0: 这是在泉州一带流行的高甲戏《桃花搭渡》。四月围花围，一头簪，两头重。唱词中的这两句道出了巡抚女子满头鲜花的独特装束。
1: 这一带的整个这个出海口，
0: 在泉州市丰泽区文化馆副馆长许哲宗的生活里，少不了经常去这个叫做巡抚的社区，跟街坊黄荣辉老先生聊聊过去的故事。
1: 阿拉伯人他在这个地方生活居住，他就会把他的一些习惯跟风俗的就带到这里。
2: 这个我们就叫
1: 茉莉花，白玉兰。
3: 哦，对对对，
1: 它是这种根据季节。它像这样簪花围，用这个花，用这个东西来作为装饰呢，这又跟我们的这个古代的传统又不大一样，既有中国的这种传统，又有外来的这种因素在这里面。所以说这个地方的古代的人，那个外国人就在这里生活的时间非常久，那所以说其实这种东西其实中外融合的一种结果。
4: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大灾前缘》正在播出。
5: 最近呢，一种名为太平洋生蚝的物种入侵丹麦海域，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于是呢，丹麦驻华大使馆的官方微博就发出了求救信，鼓励大家通过吃来消灭这些生蚝。中国网友对此纷纷发表评论，有人建议啊，丹麦去签发生蚝签证，让中国的吃货。
6: 2017年春天，中国网民响应丹麦驻中国大使馆消灭生蚝的求助事件，成为舆论热点。网友们不仅贡献了各种吃法，打趣发问。是要吃成珍稀还是濒危，而且连饕餮之后的蚝壳都想办法解决了。福建网友提出把蚝壳集中起来建蚝壳错。闽南人把房屋称为错，把蚝叫做海蛎，蚝壳错就是用海蛎壳做成的房子。蚝壳错的故乡就在巡抚，巡抚人世代养蚝，海蛎壳遍地都是。然而用来建蚝壳错的海蛎壳并非就地取材，沧海一贝筑广厦，蚝壳错里究竟隐藏着元代时期怎样的海丝记忆呢？
2: 前阵商船队哦，把我们这边的茶叶、陶器、丝绸运到那个东南亚以及非洲东海岸去进行贸易，回来再一些那个香料，但是香料就一点点不多，所以船哦，如果空船啊，在海上哦容易摆动，甚至会翻船，所以把当地产的这个海蛎壳，这个客人拿了肉已经拿起来了，
7: 哎，
2: 放在船上就压场，我们叫做压场，就船就不会摆动，所以就把这个东西卸在那个海滩上。那当时哦，移民就把它拿起来哦，用地基把它盖房子，好像移民一片片的，很好看。这种海蛎壳的房子是什么作用啊？就是冬暖夏

0: 满城光如白昼，因此他把泉州称之为光之城。而在马可波罗眼里，元代中国享誉世界的并非只有一座光之城。
1: 大老百姓那几眼多还大风光大都说好，银台你是好心情。
0: 马可波罗的故乡是意大利威尼斯，儿时生活里挥之不去的波光潋滟，让他对异国他乡的水城充满了亲切感，因此他对杭州情有独钟。
2: 它位于一个澄清的淡水湖与一条大河之间，河水经由大小运河引导流入全城各处，最终流入大海。湖中还有大量的供游览的游船或画舫，所有喜欢泛舟行乐的人，或是携带自己的家眷，或是呼朋唤友，雇一条画舫荡漾水面。
0: 马可波罗眼里的杭州是名副其实的礼仪之地、休闲之都，是他心目中的天堂之城。
2: 当地的男子与妇女一样，容貌清秀，风度翩翩。因为本地出产大量丝绸，加上商人从外省运来绸缎，所以居民平日也穿着丝绸衣服。街道上有许多浴室，用的都是泉水。这里的男女顾客从小时候起就习惯一年四季都洗冷水浴，据说这对健康十分有利。这些浴室中也有热水浴，专供那些不习惯用冷水的外国人使用。
3: 马可波罗可能想不到，离杭州不远的另一座因水而兴的城市，居民因为爱洗澡而闻名，甚至连澡堂里的搓澡师傅都成了享誉全国的匠人。他更想不到，在传说中自己会和这座城市有一段奇妙的缘分，在这里当起了中国的公务员。这座城市就是扬州。
0: 今天有关马可波罗有没有在扬州做过官，甚至马可波罗有没有真的来过中国的争论，一直困扰着史学界。但不可否认的是，千千万万的商旅者沿着海上丝路走进了中国，亲近了中华文明。
3: 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元代诗人王冕的这首《白梅》诗中的两句，传神地描绘了白梅那一夜清新的香气散发出来，化作天地间万里新春的动人景象。当欧洲旅行家将远足的见闻带回西方，中国文化也如一夜静放的白梅，惊艳世界。
4: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精神的故乡和家园。当我们探寻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我们的目光会穿越悠长久远的漫漫岁月，投向那既熟悉又陌生的时代。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回望先秦》。

0: 出的却是打动人心的恢宏乐章。人们常说，音乐是流动的语言。如果说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类似音乐会开场前后的思想碰撞和智慧交锋，那么目光的那一端最早应该是2000多年前的百家争鸣时代。春秋战国时期，五个实力雄厚的诸侯国逐渐脱颖而出，后来又演变成7个强国，史称战国七雄。在这样的大变革中，国家的未来在哪里，又将去向何方？此时一群卓越的思想家登上了这个历史舞台，他们以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巨大的热情和无畏的勇气，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试图创造出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他们倡导发起的这场文化争鸣，使中国开始进入一个自觉的理性时代。而这场思想的大辩论、大交锋，跟士这个特殊阶层的解放密不可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中士这个最基础的贵族，也是最高级的百姓阶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做了这样的解读。
1: 这个士阶层啊，是春秋战国的新的一个群体。这个新型的是特点，就是摆脱了过去的血缘的等级的宗法的束缚，他的这个人身呢、还有他的这个人格啊，都获得了相对的自由，这是一个新生的事物。这个春秋战国的士有一个最大特点呢，就是不是平民呢也可以获得了学习的机会，这就是学在民间，过去是学在官府，像当时啊办私学呀、就很盛行，你像孔子啊，这个邵正卯啊，都自己收学生，学生的学费呢，传说就是啊一束腊肉，是吧？那就形容这个门槛很低，是吧？平民获得了学习的机会，他们也可以凭借技能啊参与社会，这完全是新生的事物。
0: 子贡曾向孔子提出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始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这句回答中既表明了士的官吏身份，同时也指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要求。士具体要做些什么呢？著名文化学者易中天以修齐治平4个字做了概括。
2: 所以士是必须工作的，你不工作就没有收入，那没有不动产。所以士怎么办呢？他只能念本事，他什么都没有嘛，他必须念本事。士念好自己的本事，包括道德修养，也包括知识技艺，比方说文士他要掌握文化知识，武士他要练武艺，这都是本事。这个叫什么呢？叫修身。修好身以后怎么样呢？他出去工作，他如果是帮大夫打理他的家，这叫齐家；如果是协助诸侯去治国，这叫治国；如果是辅助天子去管理天下，叫平天下。合起来叫修身、齐家、

每次音乐会正式演出之前，演奏员都会抓紧时间对各种不同乐器进行试奏调音，听上去或许不是那么和谐，甚至还有些刺耳，但是大幕拉开之后，乐队合奏

0: 治国平天下，简称修齐，这是士的工作。
1: 士是当时社会的特殊阶层，而养士是当时社会的特殊风气。养士也称养食客。战国时期，养士最著名的是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因其四人都是王公贵族，后人称之为战国四公子，也叫战国四君子。
2: 大人，外面有一个乞丐模样的人前来，声称要投奔大人。
3: 快快邀请。
2: 诺。
4: 好兴致啊，人人都说信陵君好贤重义，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言呐。
2: 无忌见过先生。
4: 在下如此这般，不知信陵君可否赏些酒饭。
2: 来来来，先生快来。
5: 且慢，我等投靠主公之时，无一不身怀绝技，你是否有一技之长啊？
6: 是啊，如果你有真才实学，不妨露出一二，也好教教我等。
7: 就
2: 好了，你们不要再说了，四海之内皆兄弟，如果先生不嫌弃的话，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吧。
4: 好一个信陵君，真豪杰也。我如若再隐瞒，倒显得我不磊落了。我并无一技之长，只空有一个名字而已。
2: 先生高姓大名？
4: 我姓田名文。
7: 田名文，
2: 你可是齐国的孟尝君？
4: 正是在下。
1: 这个片段是内地热播电视剧《虎符传奇》的一个剧情，大概讲述的是一个乞丐来投靠信陵君，被信陵君的那些门客嘲笑，信陵君制止了大家，乞丐看他待自己如此热情，知道投了明主，也不再伪装，告诉信陵君自己就是田文，田文就是齐国的孟尝君。由此可见，养士已成为当时上层社会竞相效仿的一种时髦风气。只要是有实力、有抱负的国君、权臣，无不以尽可能多的收养门客为荣。有些权贵门下都收养着数千人以上的门客，通过养士的方式，大量集中人才，迅速抬高自己的政治声誉，以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称霸诸侯。所以上层权贵争相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地网罗人才，以尽天才之大为己能，形成了士无常君、国无定臣的人才流动和人才竞争的局面。这样一来，众多的士大夫都散落在各个诸侯国，彼此之间的观点碰撞和思想交锋也受到局限，无法形成大规模交流的局面。面对这一困惑，齐国的统治者做出了一个决定。山东临淄齐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
8: 到了战国时期，齐王便在稷下门外设立了一所稷下学宫，聚集了全国有名的学者来这里讲学和议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稷下学宫历史100多年，它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深远影响，被人们称为中国最早的社会科学院，也就是最早的官办学府。
1: 稷下学宫，或称稷下之学，建立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60年代，它历时150年左右，是我国战国时期齐国的官办大学堂。稷下学宫是以位于齐国国都临淄的稷门附近而得名，作为当时东方文化教育与学术的中心， 他既弘扬了西周官学的办学形式，又综合发展了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长处，为先秦教育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对中国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对我国尊师重教教育传统的丰富和传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大名鼎鼎的稷下学宫是如何形成的呢？
3: 今天要说的是稷下学宫的故事。要说稷下学宫的形成，它有这么个背景。从前齐国名相管仲辅佐齐桓公，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治国思想，对齐国的经济制度进行了彻底改革。齐国经济迅速发展，成为有实力的大国。开放的国家就进取务实，眼界高远，胸襟广阔，兼收并蓄。到了春秋末年，齐国开始衰落。衰落归衰落，但齐国依然是个经济发达的大国，不差钱儿，又有开放式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齐国君主们开始把眼光盯上了西部和南部的广袤大地，想择机称霸，重塑当年齐桓公时期的辉煌。称霸要靠什么？人才啊。这时就有人出主意了，咱不如办个大学，把天下所有名门大派的掌门人都请来，让他们在咱这儿搞研究，带学生，再给他们办一个定期的论坛，让他们辩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想说什么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骂谁就骂谁，骂者无罪，闻者足戒。咱们齐国呢，就博采众长，择其善者而用之，岂不美哉？好主意呀、啊！说干就干。田齐当时的君主田武下令，在临淄一处叫稷的城门附近划拨出一块土地，大兴土木，建设学宫，齐都临淄城稷门附近叫稷下，于是学宫也就称为稷下学宫。
1: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说，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里曾经渴求，何时才能让中国回到少年时代？什么是少年时代呢？少年时代就是天真未凿的时代，草莽混沌的时代，而百家争鸣，稷下学宫，就是中国的少年时代。没有它，各种文化也在，诸子百家也在，却无法进入一种既高度自由又高度精致的和谐状态。因为世上有很多文化自由而不精致，又有很多文化精致而不自由。稷下学宫以尊重为基础，把这两者统一了。因此经由稷下学宫，中华文化成为一种和而不同的壮阔合力，进入了世界文明史上极少数最优秀的文化之列。在当时那种求贤若渴、从善如流的氛围下，百家争鸣，迅猛发展。当时的齐国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讲究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提倡兼爱非攻的墨家，探讨名实关系的名家，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坚持无为而治的道家，研究事物规律的阴阳家，专攻军政策略的纵横家，专攻战略战术的兵家，还有农学家、医学家、天文算学家、小说家、杂家等，各家蜂拥而出，展开热烈争鸣。在其兴盛时期，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 各种学术观点激烈交锋，思想争鸣。

0: 蔚为壮观。虽然过去了2000多年，那百家激辩的声音犹在耳畔。
1: 老夫主张应当以仁政来治理天下，重教化轻刑罚才是使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教育，才会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从而建立大一统的社会。正所谓仁者无敌。
2: 当今各诸侯国纷争不断，百姓生活于水火之中，这完完全全是由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造成的。所以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应该兼相爱，交相利，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兼爱才是当今社会最好的药方。
3: 非也，非也。治理天下最好的方式，当属无为而治。清静无为，守慈守柔，才能以柔克刚。一个国家疆域不要太大，人口要少，万民的自为实现无为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实现无治无不治。
1: 治理社会最万能的武器当然应当是法，不别亲疏，不输贵贱，一段于法，以法为教，以利为师，法治则国治。
4: 各位有所不知啊，天下之事合纵相聚，方能取各自所长，形成合力。
1: 人是核心，人是核心。
2: 兼爱是良药，
3: 无为而治。
2: 兼爱是良药，
3: 无为而治。
1: 法才是利器，
4: 联合才能制胜。
0: 此时百家争鸣迎来了他的巅峰时期，后来许多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辩论都是在这里诞生的。这时的稷下学宫人数之多，学派之广，规模之大，争辩场面之热烈，都是前所未有的。正如宋代文学家司马光在《稷下赋》中所说，治千里之奇事，总百家之伪说。其文化研究中心管子学刊主编于孔宝：
5: 百家争鸣呢，它是时代的产物，它是春秋变革这个时代所形成的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也铭刻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因为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增强，就出现了诸侯争霸、群雄并起的局面。原来是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个时候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他的统治地位就摇摇欲坠，而新兴的地主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他们也深知这个政权的来之不易，于是就掀起了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变法革新浪潮。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富国强兵，是新兴地主阶级十分关心的问题。那么这种政治上的迫切要求，为不同的学说、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价值观的建立，就营造了适宜的环境。
0: 不参政却问政，是百家争鸣时期的自由思维，常常成为向朝廷进谏或被朝廷征询的内容。朝廷对学者的态度非常谦虚，而学者也可以随时去面见君主。孟子是当时很受尊敬的人物，《孟子》一书提到他与齐宣王讨论政事就有17处之多。内地的

0: 热播电视剧《大秦帝国》就再现了百家争鸣时期的一场重要辩论。
1: 稷下学宫第105次争鸣论战，本学宫令开宗明义。
2: 列国士子们，稷下学宫素以学风奔放、自由争鸣而闻名于天下。本次大论战是稷下迎接孟夫子入齐大典，学无止境，事无贵贱，诸位皆可向孟夫子挑战争鸣。
3: 请孟夫子开讲。
1: 孟夫子请。
4: 诸位，儒家创立百余年，大致主张尽为天下所知，一一重申似无必要，就请列位就相异处辩驳发问，老夫作答，方能切中要害。
1: 在下杨朱，敢问夫子，天下万物何为贵，何为轻？
4: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3: 万岁！民贵君轻。
0: 百家争鸣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竖起了一座丰碑，开启了秦汉文化发展之源，对秦汉以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5: 百家争鸣的思想高峰啊，就在参加的人数众多，他从人们对社会思考的各个角度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思想的宝库。我们今天的思想资源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诸子，虽然他们2000多年了以前的虽然是和我们很遥远了，但是他们的许多精神啊，许多论述都有穿越时空的作用，至今也是我们吸取的研究的重要的对象。所以我觉得百家争鸣的意义，它对我们今天的作用都是很大。
0: 诸子百家的学说堪称中华思想文化派系的母本，他们经过碰撞、交锋、融会，激发出绚烂多彩的智慧光芒，必将永远闪耀在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舞台上。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如今，无论你走到哪里，身边都会此起彼伏地响起这样的声音。我们把这种基于用户关系而进行的信息分享、传播及获取的方式叫做社交网络。也许此时此刻，你正在朋友圈里与刚刚结识的朋友交换着信息，但或许你并不知道，在2700多年前的中国古代西周社会，也有着非亲缘关系的熟人圈。西周时期，立法的根本原则是亲亲尊尊，意思是要亲近应该亲近的人，尊重应该尊重的人。这样的道德标准实际上是在维护当时的等级制度和君臣关系。孟子曾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但是随着西周的灭亡，传统的道德标准逐渐失去了权威性，许多

0: 臣子已经摒弃了从一而终的观念。中国孔子研究院学术交流部陆泽全博士，
1: 这样一种关系啊，是我们现在意义的表达上的叫权力与义务之间的关系。君主，你尊重我作为臣子的，那么我臣子的才会对君主所效忠。如果你做君主的不像君主，那么我做臣子的就无需就像臣子一样。
0: 君臣关系的变化只是乱世的一个表象，由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是动摇政治权威性的深层原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2: 其实我们从那个周厉王的时候看到这个社会啊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变化了，那就是一方面这个君主啊要求强化他的这种统治力度，另一方面呢社会下层呢要追求更多的自由。实际我们看到了社会是向前变化的，这种社会经济的变化导致了他的政治必须与之相适应，而礼乐呢是当时政治上的这个表现。到了东周以后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礼崩乐坏，就传统的那种礼乐制度啊与传统的政治它已经不能维持天下的稳定了。
0: 与此同时，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把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改造，以期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思想理论。

0: 祭孔大典，2000多年来从未间断，成为世界祭祀史、人类文化节史上的一个奇迹。它是华夏民族为了尊崇与怀念至圣先师孔子，而主要在孔庙举行的隆重祭祀典礼。众所周知，孔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探究孔子儒家思想的形成原因，就不能不回到他的出生地鲁国。中国孔子研究院学术交流部陆泽全博士分析了鲁国文化对孔子创立儒家学说的影响。
1: 孔子的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实际上孔子是对2000多年的中华文化的一个总结。那么具体到孔子生活的鲁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就地理文化而言，十分适宜农耕与文明。那么从历史文化来看，鲁国是三皇五帝皇帝的出生地，也是殷商的燕国的故都。就鲁国文化自身的发展而言，鲁国的始封之君他是周公的儿子伯禽，鲁国在名义上是周公的封国，所以鲁国的文化是深受周文化影响的。鲁文化注重尊尊亲亲。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十分重视祭祀之礼。第三个呢，那么鲁国人十分看重这个德，重德的目的它是为了国家的稳定、国家的统治，那么就少不了民众的支持，所以保民的思想在整个统治的阶级那里也十分重视。第四个就是重视礼乐教化传统，所以鲁国的这些文化特点对孔子创立儒学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孔子理想中的社会是人民生活在安定的社会，安居乐业，和平幸福。所以博学的孔子积极入世，他一直寻找着能够施展平生之所学，造福天下的机会。
2: 这回要说的是孔子周游求官的故事。话说孔子35岁那年，鲁国发生了一场政变。政变中，鲁国国君鲁昭公被驱赶出鲁国，逃到了齐国。鲁国很快陷入了混乱之中。依照乱国不可留的想法，孔子也跑到了齐国，而且很快变成了齐国贵族高昭子的家臣。当然，孔子的志向根本不在做什么家臣，他是想通过高昭子的关系攀附上齐景公，直接向齐景公推销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可他的如意算盘被一个人给识破了，谁呀？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晏婴。由于孔子和晏婴执政理念不同，也为了维护住自己的地位，晏婴是极力劝谏齐景公不要任用孔子。他说，孔子是来恢复周礼的，而现在周室衰亡，礼崩乐衰很长时间了。再说了，孔子主张的那套礼仪太多太繁琐了，咱就是搭上一辈子也不一定能够学得会学得完呢。于是齐景公打消了任用孔子的想法。既然齐国不想留用自己，自己又何必再待在这里呢？孔子又回到了鲁国。鲁定公9年，孔子50岁了。这一年，鲁国季桓子的家臣季桓子私人封地废邑的大总管公山不纽发动政变，背叛了季桓子。公山不纽早就听说了孔子的才华，于是便给孔子下了聘书，上面答应一旦攻灭季氏家族，保证重封孔子任以高官。已年过半百的孔子对这次邀请居然动了心。虽然他知道公山不纽的行为是不对的，虽然他也知道一旦加入进去便九死一生，但他还是想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自己游说四方，但天下的君主却没人赏识自己的才华，只有公山不纽了。再说自己马上就要老了，年过半百了嘛， 还有多少时间留给自己施展一枪报复呢？就在他打包袱准备前去辅佐公山不扭的时候，他的学生子路拽住了他。老师啊，您想当官想入迷了吧？怎么什么人叫您您都去啊？您不怕留下一个坏名声啊？您当初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呢？就在子路的极力劝说下，孔子终于放下了手里的包袱，默默望着远方。
0: 求官并不是孔子积极入仕实现抱负的唯一途径，兴办私学也是他施展才华的重要作为。自西周建立以来，王室垄断着所有图书典籍，文化礼仪和典籍仅在贵族内部传承，下层百姓无缘接触，所以有学在官府之说。但是乱世则学校不休，到了西周末期，自夏朝开始三代以来所形成的教育制度走向了崩溃的边缘，贵族教育的衰落已经很明显，所授内容不合时宜，教学方式古板僵化。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教授鲍鹏山：
3: 官方出钱办的，官方有他的教学大纲，有他的教学内容，有他的教学方法，有他的培养目标，还有他的教学对象。培养目标跟孔子不一样，就是培养统治阶级的接班人，培养各级官员，培养官场上需要的人才。教学方法很简单了，既然是培养接班人，那你就背标准答案就行了。教材是官方钦定的，教材怎么解释也是官方钦定的，问题是官方定的，问题的答案也是官方定的，你就背答案就可以了。
0: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变革，政治权力的频繁转换，对新型的人才及文化教育的需求更为强烈。以孔子、墨子为代表的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就以新的办学形式聚徒讲学，从而成为创办私学、传播学术文化的先驱。

0: 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论语》中记录着孔子教书时的对话。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对曰：“思无邪。”孔门师徒对话的论据都是出自《诗》《书》《礼》等三代典籍。那么这些典籍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1: 西周礼乐到了东周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受人推崇了，尤其不在贵族的那个圈子里面流行了，当时的典籍啊已经流落到民间了，人们也开始学习了。所以现在我们一般说这个西周是一个贵族时代，春秋战国呢就是一个平民时代。平民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啊，就是人们掌握了文化。
0: 文化精英的出现和典籍的散落，既冲破了学在官府的贵族教育藩篱，也向下层民众揭开了曾经笼罩在文化礼乐知识上的神秘面纱。在诸子百家思想中，儒家主张积极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老子为代表的主张恬淡虚无无为出世的道家思想。周景王去世后，在他的儿子之间为争夺王位发生了一场内乱，史称王子朝之乱。这是春秋时期周王室最残酷最漫长的一次内乱，也是有关老子出世哲学最重要的时代和政治背景。在这场王位之争中败下阵来的王子朝投奔了楚国，还带走了周王室的所有典籍。他携带周王室典籍奔楚，是为了表明自己才是周王室的正统继承人。但老子当时担任的职务相当于周朝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典籍丢失的罪责自然落在了老子头上。作为一个区区小官，他又怎能担得起这份罪责呢？于是老子毅然辞官，后来也就有了老子骑着青牛西出函谷关并留下《道德经》的传说了。在中国哲学史上，道这一概念为道家首先提出。道的原始含义是指道路、坦途，以后逐渐发展为道理，用以表达事物的规律性。道家的思想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学界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丁一川：
2: 有人就说道家是出于史观，可能是有一定关系。史观一定是第一关注的是天的问题，道家东西好多是天的东西。另外道是讲统治、讲帝王术、讲兴亡的，那么史观也是干这事。古代的一切知识其实都跟史观有关系，因为说中国的知识来自巫史传统，这是一个背景。从这个巫史文化，从这个天和人的关系角度，另外就刚才说的嘛，还有这么一批人，他就是不跟政府合作，那么我宁可过穷日子，我要避乱世。还有一块就是现实乱世中他要开药方，确实要对症下药，他只不过觉得别人都是庸医，他要治本。
0: 老子所处的时代天下大乱，他看到当时的统治者原本无德无能，却偏偏好大喜功，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他说：“民之饥，以其上十岁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电影《卧虎藏龙》里有句经典台词：“紧握拳头，什么都没有；松开你的手。”

0: 便拥有一切。这便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的精华，无为而治。那么老子主张的无为如何能够达到治国的目的呢？东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张雷对他做了这样的解读。
1: 其实在老子看来啊，无为并非是无所作为，无为的本质是顺道而为。统治者只要能够坚持遵守道的准则，万事万物就会自动的教化，教化之后就会产生各种欲求和作为。如果你能够遵循无为的处事原则，遇到事情能够处理得柔和练达，一切顺应自然，不强求功名，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0: 老子是道家思想的奠基人，而庄子是战国中后期道家学派的继承者和代表人物。由于两人在生活年代、人生际遇等方面的种种不同，思想主张也存在着差异之处。老子提出的是无为而治，庄子则主张无为不治，他选择了弃世游世的方式。庄子认为，一切从政者治理天下的规矩和办法都直接残害了事物的天然本性，所以他主张

庄子认为，一切从政者治理天下的规矩和办法，都直接残害了事物的天然本性，所以他主张摒弃仁义和礼乐，取消一切束缚，让社

0: 何事？
1: 叩师问礼。
0: 先生，
1: 自幽王以来，诸侯纷争，百绪颠倒，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啊，天下兵如膏肓了。
0: 子以为天下舒缓和政，
1: 礼崩乐坏，
0: 子可有指示两方？
1: 克己复礼，
0: 克己复礼。
2: 河南陆毅老子文化研发中心副主任韩华周先生说，两个伟人之间是有感情的，多次问礼其实是一个相互切磋、相互增进的过程。而河南陆毅老子文化研究会的王学良先生却认为，孔子与老子是师承关系。两位今天陆毅学者的观点，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学界有关孔子问礼于老子2000多年来的看法。孔子为何问礼于老子呢？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教授鲍鹏山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3: 我们知道孔子这个人是一辈子都不停止自己的学习的，他只要听说哪个地方有高人，他一定要去向他讨教的。同时他特别希望在老子那个地方来印证自己的学问，当然他也想到老子那个地方去学一学老子的学问。
2: 孔子问礼于老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大盛事，两个人的会晤为中国思想史乃至世界思想史留下了两种伟大思想碰撞的光辉。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在《中国文脉》一书中评价道，这是两位真正站在全人类思想巅峰之上的伟大圣哲的见面，这是中华民族两个精神原创者的汇合。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香港中环终审法院大楼，每一位经过这里的人都要抬头望一眼屹立在终审法院大楼前的正义女神雕像。这位叫做泰美斯的希腊女神一手拿着天平，一手握着宝剑，人们对她的诠释是，有宝剑而无天平不过是暴力，有天平而无宝剑只是有名无实的正义，二者相依相辅，法律才能完全得以实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与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到统一六国差不多同时代，古希腊城邦国家走完了民主政体的改革旅程，古罗马正迈步在共和国前期的政治改革阶段，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个强有力的武器，法治。如果我们回到战国时代，也是如中环这样的闹市，在秦国国都的南门外集市，也许你会看到现实中的泰美斯。不过他有一个中国人更为熟悉的名字，商鞅。
5: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10斤？
6: 嚯，10斤来！这真的假的？
7: 信不信？
6: 我才不信呢！
5: 赏50斤。
6: 嚯，50斤呢？这么多，
7: 过了就不行了。
6: 我
5: 来！嘿，
6: 起！
5: 赏。
2: 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

0: 言而有信，他的变法主张得到了有效的推行。这个故事发生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尽管与后来统一六国的大秦帝国一脉相承，但从春秋时代开始，秦国一直是一个比较羸弱的国家，直到商鞅在这里实行了变法，秦国才逐步崛起。为什么发展相对滞后的秦国能够接受法家思想，从而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变法之路呢？这要从商鞅变法以前，秦国在列国中的地位和面临的形势说起。陕西历史博物馆第一展厅，讲解员正在讲述商鞅变法以前，以陕西为中心的秦国的局势和经济社会面貌。
1: 秦人啊，在刚建国之初，因为它本身地处偏远，就跟其他的老牌的诸侯国之间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的。它的这个文化上呢是稍显落后一些的，因为周天子封给秦人的这个名义上的这块西戎之地呢，其实是受这个游牧民族叫戎族的这种控制的。秦人通过不断的战争才能呢站稳脚跟，所以秦人呢在礼乐文化上呢是稍显要比其他的老牌诸侯国要差一些的。其实也是这个当时他所面临的这种很严峻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使得他没有闲暇的时间去发展这种很优美的这种礼乐，他要在很严酷的这个环境当中不断的斗争才能过来生存下来，来开辟自己的疆土。
0: 先秦时期主要的学术思想如儒家、道家、墨家，在当时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影响力，但这些相对温和的思想和主张在秦国显然不能解决最为迫切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这为秦国选择法家作为治国思想基础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在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田旭东看来，秦国在列国中所处的位置也是秦国走变法之路的原因所在。
2: 早期的秦呢，从立国以后呢，他一直呢想往东边发展，就是一直呢就受阻于中原地区的各大诸侯国，他过不去，所以他一直呢就想发愤图强，自己先强大起来。所以在秦孝公的时候开始用商鞅变法，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0: 陕西人的生活里不能没有秦腔，生活再富足安逸，秦腔那高亢悲怆的嘶吼在他们的生命里都永不绝响。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声腔之一，关于它的起源说法不一，有一种说法就追溯到了先秦的西周时期，认为秦腔形成之初的西秦腔起于西周，成熟于秦。而为什么秦腔与生俱来就带着浓重的沧桑与悲凉，正是与商鞅变法以来，秦军不断地开疆拓土，征战沙场，从而带来严重的伤亡，不无关系。而这背后又是什么激励着秦国的军队义无反顾地冲向前线呢？秦始皇兵马俑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他为世人再现了秦始皇禁卫军的威武形象与雄浑气势。仔细观察兵马俑，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秦俑都没有戴头盔，身上的甲胄也很简陋。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讲解员道出了这背后的缘由。
1: 就你看电影里边哈，他们会穿着特别厚的铠甲，然后戴着头盔，但是他们埋进去的没有戴盔甲，是因为他们那个制度是这样子的，并不是说你是大将军，然后你的儿子也会加工进爵的，不是。

0: 这样子的，不是世袭的，是要靠实力的。你有能力的，你就可以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上升为下级军力啊，然后中级军力啊，再到将军，是靠你的实力的。所以他们是打仗不仅是为了国家打，而是为了自己打，因为盔甲很重，头盔很重，很臃肿的到战场上去根本就发挥不了自己的水平。所以他们秦人上战场一般都是脱了衣服，光着膀子，然后卸了头盔，拿着那个长刀长枪直接上战场。你看你要是他们的敌人的话，你上战场、这么一群人连死都不怕的，你光这个士气就被撼动了。
1: 兵马俑不戴头盔的形象展现了秦军所向披靡的战斗力，这一点从田旭东教授对于商鞅变法军功爵制的解读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2: 他有一系列的奖励军功的政策，

0: 售给你房屋。
1: 除了耕战政策，法家思想对秦国的贡献还体现在促进社会生产方面。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进一步观察兵马俑出土文物的细部特征，更为真实的历史再一次浮现在眼前。
2: 秦这个兵马俑随葬坑这个区域当中的陶俑的数量呢，会达到有8000件左右。这么庞大的一个军制，而且每一个陶俑都这么精细的来制作起来，它是一个很严格而且一个很困难的管理的问题。怎么来管理这些数量庞大的这些工匠，而且呢还对他们的质量有所保证。其实在这些陶俑的身上一些比较隐蔽的地方，比如说呢它的领口啊、袖口啊或者衣襟的侧面呢，我们发现了一些名字的，这些名字呢都是工匠的名字。在当时呢，秦人呢以法律严苛而著称，而这条法律呢就叫物勒功名以考其成。每一件为国家来制作的这个器物上呢，工匠呢都要把你的名字呢标注好。这样子呢，一旦呢在检查的时候呢，或者在使用的时候呢，发现了质量的问题，是直接可以找到这个责任人的。所以这些工匠呢，其实也是不得不更加认真和小心的呢，去呢完成每一项呢国家来交代的这样子的任务。所以呢，我们才能够在今天看到这样大量很精美的艺术品。
1: 法家是在诸子百家当中唯一旗帜鲜明地提出法治、反对人治的，主张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法令规则，主张所有人在法律面前均需平等，不能有差别之心，不能有特殊待遇。管子云：“君臣上下贵贱皆从于法。”商君云：“行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或国禁乱上制者，罪无不赦。”韩非子云：“法不阿贵，绳不挠屈。”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行过不必大臣，赏善不以匹夫。法家的事断于法不讲通融，完全以客观行为进行判断的主张，正是现代法治所追求的司法公正的一种体现。百家争鸣，群星灿烂，盛况空前，各家都拿出自己对理想社会的构想。不过百家的理想要想转变为现实，必须得到封建君主的青睐。孔子周游列国却无用武之地，其他各家的境遇也无出其右，为什么唯独法家思想能够脱颖而出，成为被秦国所用的强国利器呢？
3: 今天要讲的是商鞅面见秦孝公的故事。话说公元前359年的秦国，来自魏国的商鞅通过秦国的管理高层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取得了难得的面试机会，而面试老师就是秦国的大 boss 秦孝公。第一轮面试，考生商鞅是滔滔不绝，高谈阔论，可是面试老板秦孝公竟数次进入睡眠状态，基本没听进去什么内容。结果当然是秦孝公对推荐人景监大发雷霆：“瞧你推荐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呢、我们公司根本没法用他。”景监转而责备考生商鞅。商鞅同学解释：“这不怪我，我用的是地道的理论系统，就是教你们老板怎么能成为三皇五帝那样的牛人，是你们老板自己不开悟。”第二轮面试，秦孝公主动要求商鞅再参加一次面试。哎，这一回讲的有点味道了，至少面试官没有打盹儿，但还是没说到秦孝公的心坎上。推荐人景监又转而责备商鞅。商鞅说：“我这回的应试理论可是王道啊，就是教老板怎么能……”

0: 成为汤武那样的圣明天子。看来还是不合他的胃口，要不我申请再来一次面试机会吧。出乎意料的是，最后一轮面试延续了好几天，但秦孝公并不觉得很长，他甚至从面试官席位上下来，和考生是促膝谈心。这次面试之后，商鞅马上就被委以重任。后来，商鞅同学跟推荐人景监道出了奥秘，他解释说，前面几轮面试，我给你们老板讲的都是长远规划，讲地道，这见效时间得以百年为单位，讲王道，那也不是有生之年能够实现的，所以你们老板就很不耐烦地说，商鞅同学啊，你提出的长远规划都不符合本公司的战略企图，本公司喜欢短线操作，最好能有让我们秦国短期内做大做强的方案。所以我就根据贵公司的愿景改变了策略，抛出强国之术，也就是霸道。哎，你们老板马上就来了精神。
1: 在先秦诸子当中，儒家、墨家、道家都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他们总是想，我的理想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孔子的理想社会是西周的礼乐文明社会，墨子的理想社会是平等的社会，道家的理想社会是无为的社会，这些都离当时的社会现实太过遥远，而只有法家提出的策略切实可行。霸道这个词在今天更多带有贬义，形容做事专横，但是在法家学说中，霸道是指君主凭借武力、刑法、权势等进行统治的一种铁腕手段。身处战国诸侯争霸的乱世，周天子已经丧失了对社会秩序的维护能力，各国都想在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中保存自己，强大自己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在与各诸侯国的纷争中赢得优势，并参与维护天下的秩序。这种霸道的治国方略，是有实力的诸侯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比较现实的选择。《史记》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发兵300,000，只为得一人。秦王如此的霸气十足，正是为了图谋霸业。
0: 这回要讲的是秦王发兵300,000，只为找韩非的故事。公元前234年里的一天，秦国的300,000大军突然直压河南中部，秦韩两国边境一带战云密布，形势岌岌可危。韩王安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一向谨小慎微，这回怎么就把秦军给招惹来了呢？一时无以为继，百爪挠心。正坐立不安之际，朝官呼报，秦国使者到。这秦使者开门见山，秦国与韩国视为睦邻，兵戎相见，实为不忍。其实要是秦军退兵也不难，只要贵国一人到秦国走一趟。韩王一听，忙说，区区小事，何劳秦师远行？究竟敝国什么人触怒了秦王？寡人自当绑了，把他交到秦国。使者摇摇头说，不不不，我们大王可不是要拿他问罪，我们是邀他做秦国的座上宾呢。请问贵国公子韩非何在呀？这个要求可是大大出乎韩王安的意料。秦人找自己这个堂兄干什么呢？何况这韩非还是个结巴。不过虽然他心中有疑惑，但是却是也一刻不敢怠慢，忙命令朝官找来韩非。秦使见过韩非就说，秦王看了几篇您写的文章，便执意要亲瞻一下作者风范，

0: 交流感悟。数日后，韩非即作为韩国的使者奔赴咸阳秦宫，300,000秦军也班师回营，韩国的一场亡国危机就这样暂时化解了。
1: 时至战国末年，秦国的实力已不是商鞅变法前期可同日而语，而此时的秦王为何不惜重兵只为得到一个韩非呢？法家思想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总是能够无比接近政权核心，为从政者所用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如此解读。
2: 就说战国诸子啊，几乎每一派呀，他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是吧？有的代表了当时的新生的小生产者，有的代表了当时新生的那些个个体的农民，有的呢则代表了国君的利益。法家的特点就是他们一心一意的就是为国君勾勒一个他们理想的这个专制社会，他们把这个君主的这种权利啊奉为至上，为了维护君主的权利啊，我觉得他是不择手段的。他们不仅牺牲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使得思想家个人放弃了个人的追求，只有国君。最后呢，他们的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所以我有的时候说他们是画地为牢，作茧自缚。
1: 法家的最终目的是确保君主的统治地位和对社会的控制，严刑峻法，处处森严，草民畏之如虎，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而法家亮出的也是一把双刃剑，荡平了天下，也刺伤了自己。法家的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都是因坚持变法而死于非命。尽管后人多认为法家做法自毙，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严刑峻法是为特定历史时期的非常之法。当时的秦国民风强悍尚武，不知畏惧，欲使民畏法，轻罪重罚，在当时也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在百家争鸣的时代，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不是横空出世的。纵观先秦法家的几位代表人物，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道重事，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法家过往的思想和实践，将法术事柔合为一，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家学说思想体系，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而韩非子本人不光是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之一荀子的学生，他的思想中还能看到老子的影子。中国孔子研究院学术交流部陆泽全博士认为，法家的法治思想就是受到了儒家的礼治思想的影响。
3: 孔子的思想在治国理念里面一直强调的是德主刑，也就是说他并不排斥刑法法律。孔子的思想是分为两支向后延伸的，一个是孟子，是求心性的，求德性的，另外一个就是荀子，是从礼的角度进一步延伸了孔子的思想。那么礼当然就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制度性的约束，这一个特点就被后来的韩非子甚至李斯他们所继承。
1: 不仅如此，道家对法家思想的影响更为直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丁一川：
4: 道德经的简单说，第一是怎么取天下，他想的各种办法怎么把天下取啊，甭管是柔啊刚，完了以后怎么安天下，怎么把天下做。老子有大量的帝王术，大量的为君之道，都是讲你天下得来之后怎么来治理，治大国如烹小鲜，无为无不为。其实这一块所谓安天下取天下，法家韩非子大量的拿了现成的用了好多东西，

诸子各自怀着济世主张，在争鸣中各领风骚，相互较量，但没有法家真正从实践的高度参与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改良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家获得了成功，在百家中脱颖而出，完成了历史使命。可是法家的残暴，法家的苛政，法家的那些不近人情、残忍至极的行为，对当时以及后世也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可惜的是，法家的谋士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矢志不渝地坚持着心中的理想，并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在韩非子死后12年，秦国终于一统天下，成就霸业。中国从此结束了王侯专政的亡国时代，进入了君主专制的帝国时代。

0: 在中国的博物馆，几乎所有关于中国历史的讲述都会从这里开始。
1: 那我们来看历史馆第一部分呢，是先秦时代。其实先秦呢，简单的说啊，就是秦朝之前，包括了上古时代、夏商周，还有春秋战国，那是中华民族充满朝气、热情和生命力的青少年时代。其实今天呢，我们的民族精神、文化习俗很多都可以追溯到那个时期，我们通常称之为华夏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周代是我国古代文明繁荣昌盛的时期，周礼的核心是礼乐，礼是规范体系，是典章制度，乐则是礼内在精神的体现。以礼乐沟通天地，强化统治，鼓舞士气，凸显了礼与人内在心灵秩序的关联。概括地说，就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立秩序，以乐治和谐。可以说，传统的礼乐制度以至学术文化都奠基于这个时代。孔子说，周建于二代，欲欲乎文哉，吾从周。他认为周朝的礼仪制度借鉴于夏商两代，是多么丰富多彩啊，所以他要遵从周朝的制度。周礼不仅对于孔子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乃至中国近代文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作用，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形成了中华文明的遗传基因，绵延不绝，传承至今。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2: 这个礼啊，对这个政治集团内部的上下的关系是一种稳定剂。由于它的礼呢，又是对人的尊敬啊，一种很有文明的约束，所以啊，它逐渐就传到了全社会。所以我觉得这个礼总体上对中华文明的提升啊，还是起了促进作用。正是由于周人特别注重这个礼，后来非常讲文明的、非常讲道德的啊，这个社会呢叫做礼仪之邦啊。
0: 那么西周礼乐制度到底妙在何处呢？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志揭开了其中的谜团。
3: 那周人制定这个礼乐制度呢，一方面是学习商人的，另一方面呢，他要有所创新，在观念上还有所变化。商人呢，他是很重视祭祀鬼神，是鬼上神，宗教这个色彩比较强。而周人呢，关注点呢就更对天的信仰，对天的信仰呢，他就加入一个德的概念，就是有德性，天才保佑你，这是周人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所以很多人就分析，周人呢是一种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的根源呢就认为是从西周那里制定礼乐制度开始的，从关怀上帝到关怀到现世。
0: 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正是西周时期。这个孔子认知世界里的理想国度，在经历了生龙活虎的青年期之后，宛若一头老态龙钟的巨兽，步履蹒跚地走向了他的灭亡。当西周王朝被自己的继承者糟蹋得面目全非，任何一点风波都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4: 今天要讲的是周幽王废嫡立庶的故事。话说周武王建立了西周之后，实行的是分封制和宗法制。分封制咱就不用说了，大伙儿都明白。宗法制它的一个核心就是嫡长子继承制，也就是说，只有正妻生的第一个儿子才有资格继承自己老爸的位置，正妻之外的妾生的那孩子叫庶子。 庶子，即便你比人家嫡长子岁数大，或者你比人家功劳大，那都没戏。可到了周幽王这儿，宗法制有点管不住他了。周幽王他要打破这种制度，他想废嫡立庶。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一个女人，褒姒。周幽王本来是有王后的，历史上称为申后，褒姒不过是周幽王的妾。申后有个儿子叫宜臼，这就是嫡长子啊。而褒姒也生了个儿子叫伯服。周幽王他真是太宠爱这个褒姒啊，于是就顺带手的也偏爱褒姒生的这个小儿子伯服。偏爱到什么程度？他要把王位传给这个庶子，而不是嫡长子。这下事儿可闹大了，大臣们坐不住了，开始集体劝告周幽王。大王，这可是触犯了祖上传下来的制度啊，您要三思啊。可是周幽王还真就听不进去，大臣们说的话他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主意算是打定了。他废了正宫和太子，改立美人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这帮大臣眼见劝不动，也不白费力气了，反正是您自个儿家的天下，您就自个儿折腾去吧。什么叫内忧外患？这个时候就是啊，内部不消停，外边呢还有一股少数民族势力犬戎对西周是虎视眈眈。就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内鬼出现了，他就是周幽王原来的王后申后的父亲宜臼的老爷申侯。眼看着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子被废了，这让申侯非常不满。这种不满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是一个大爆发。既然你对我不仁，休怪我无义。公元前771年，申侯起兵发难，而且这理由听上去还挺正当，那就是维护嫡长子继承的宗法制。他还联合了曾、犬戎等少数民族势力，一举攻占了西周王宫，然后在骊山杀了周幽王，还掳走了伯服他娘褒姒当战利品。周幽王的嫡长子宜臼被立为王，视为周平王。运转了快300年的西周，就这样轰然而

0: 每一个末代君主身上都会呈现颓败前的表象，也许是骄奢淫逸，也许是贪图美色，也许是不遵先法。然而这只是王朝轻蔑的触发点，是内部腐朽之后产生的外部表现。对于西周来说，支撑了这个王朝几百年的制度分封制，到此时也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历史的车轮也必定会毫不留情地隆隆碾过。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陈志，
1: 分封制呢，一个是同姓分封，跟周人同姓的这个像这个周武王的兄弟啊，武王的子孙呐、都分封在各个地方。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异姓的，异姓呢都是跟那个周有一种同盟关系，或者说有婚姻关系。像姜姓的国家，比如说像齐呀、申呐、那还有一些人姓的国家，比如说这个薛国啊、谢国啊这些，他是靠这种来怎么说实施他在这个其他地区的统治。这种统治呢，实际上对他来说啊，实际上有一种困难，因为时间长了以后，这些诸侯国他都有他自己的独立性啊、自主性，他就没办法控制对这些诸侯国啊，但是控制力啊是越来越弱。各诸侯国又有自己独立的行政啊、独立的军队啊什么这些，那控制力是越来越弱。其实厉王时候败相已经出来了。
0: 公元前770年，以周平王迁都洛邑为标志，中国历史结束了西周时期，进入到了春秋时期。春秋战国，诸侯、学者、隐士、纵横家、游士、侠客、兵家、名将，在《左传》《战国策》这样的历史散文当中，形象鲜活生动，饱满浓艳。原因就在于周王室衰微，群雄并起，大批下层卿士把改换门庭、权力善待看作寻常事，各国战事、外交、改革、变法之频繁，刺激了志向高远的雄主辈出，使能人们有了千载难逢的广阔舞台。
2: 这回要讲的是问鼎中原的故事。话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把自己的队伍开拔到洛阳边境，要检阅三军，向洛阳城里的周定王显摆显摆自己有几块肌肉。这周定王一听，一下子慌了，心想，这不露怯了吗？我自个儿知道我几斤几两啊。这时的周天子可怜巴巴的，既没钱也没兵没权，好在还剩下一个得力的助手，谁呀？王孙婉呢？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是一位能干的外交家。于是他就派大夫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庄王，实际是探探形势。这个王孙满来到了楚庄王的军营里，楚庄王见了他也没客气，上来就问，我在楚国听说大禹从前铸了九鼎，三代相传，现在是你们洛阳城里的镇国之宝啊。我们楚国也有鼎，但是不知道你们的鼎到底有多大，有多重呢？好嘛，这小子是不知天高地厚啊，一上来居然敢问我们国家的鼎多大多重，说白了，这可是窥伺国器，大逆不道啊。就像你跑到美国去，一上来就问人家总统，你们的自由女神像有多少吨呢？打算卖吗？白宫值多少钱呢？俩一块买能便宜点吗？还行吗？这个王孙满听到这话，回答却是滴水不漏。他说，我们大周朝所看重的是德行而不是鼎。从前大禹的夏朝很有德，于是诸侯进贡材料铸成九鼎，象征

0: 九州，上面有鬼神封物，保佑子民不受魑魅魍魉的迫害。到了夏朝末年，夏桀昏庸无为，就失去了这个德，于是顶落到商朝手里，保佑了商朝600年宗祀。商纣暴虐之时，鼎又迁于我大周王朝。我们的国君周成王占卜得知，上天保佑我们要传30代周王700年基业。现在周朝德行虽然有所衰落，但是天命未改啊，鼎的轻重你们是不可以问的。楚庄王一听这话，绵中带刺啊，嘿，我不这自讨没趣了吗？他问完鼎之后没好气，带着自己的精兵强将，压着俘虏回了自己统治的疆土广大的楚国。这就是历史上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落水的典故，也是问鼎中原这一成语的来历。
1: 不只是楚庄王，春秋时期先后崛起的霸主都对更广阔的疆土产生了觊觎之心，赤裸裸的扩张野心带来的是不可避免的残酷战争。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争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争也。这是孟子在表达他的历史观和政治观。春秋时代没有合乎义的战争，那一国或许比这一国要好一点，这样的情况倒是有的。所谓争，是指上讨伐下，同等级的国家之间是不能够相互讨伐的。其实孟子的思想来自孔子，孔子在《论语记事》中已经说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西周的时代，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就是春秋时代了。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陈志，
2: 《论语》里面讲孔子到魏国去的时候，见到卫灵公，那卫灵公一见到孔子以后，就问政于孔子，那孔子就说，祖斗之事则常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然后第二天就走了。啊，孔子他对军旅之事的肯定是不支持的，战争违背了就是儒家所讲的尊尊和亲亲之意。那尊尊呢，又是儒家所拥护所坚持的一种等级制度，就社会需要等级，下对上要尊。而春秋时期啊所发生的战争基本上都是诸侯之间争夺啊，周王室是势力很弱，基本上是被裹挟着，挟天子以令诸侯啊，假借周王的名义，实际上是违背尊尊之意的。另外呢，诸侯之间争夺啊，也是违背亲亲之意。在这个儒家看来，天下这些诸侯啊，同宗同族的，不是王室的子孙，就是王室的生舅。

0: 击鼓齐汤，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徒难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远居原处，原丧其马，予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予皆获兮，不我活兮；予皆寻兮，不我信兮。
1: 这是《诗经·国风·背风》当中的《击鼓》。这首诗当中，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0: 偕老，后来成为恋人们表白忠贞的常用语。其实在春秋时，这是战士之间生死与共情谊的写照。这首诗描写兵士久戍不得还家的心情，表达渴望归家与亲人团聚的强烈愿望。战争代表着伤痛、死亡和生离死别，它是一部机器，为着诸侯的利益而开动，也无情地裹挟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在《山海经》当中有一个关于鲛人类的故事，说美人鱼晚上望着月亮会流下眼泪，渔夫就会上前去趁机把眼泪收起来，一滴滴眼泪就会变成一颗颗明珠。这样一个传说带有凄美的色彩，却有着高深的哲理。好与坏并非泾渭分明，诸侯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虽然导致礼乐制度崩溃瓦解，但也有其出现的客观原因，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1: 春秋无义战是孟子说的，实际上他是指当时的战争给社会给人民带来的破坏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呢，春秋的战争啊，又是社会环境决定的，不是哪个人想发动就发动的，主要的就是这个时期的社会啊，由于这个经济利益大家都去争，而在争的过程中啊，如果你弱你不行，那你就被别人灭掉，所以这种战争啊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这个战争又促进了各国的改革呀、变法呀、创新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春秋无义战也有对社会促进的一面。
0: 另一方面，时局动荡混乱，各诸侯国迫切探寻治国理政方略，也造就了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和学术的空前发展和繁荣。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陈志：
2: 那周人他制度里面，他有时候所谓教士养士啊，比如说他们要交易六艺啊，礼乐射御书数要交这些东西，所以那是这个培养知识分子。但是呢，这个在礼崩乐坏之后呢，那这些士呢，很多都变成了我们说游士啊，就到处去依附啊，要把自己一套东西啊，要授给诸侯国，让各个诸侯国呢能够接纳自己的这个强国的主张或者是救世的主张。这些有知识的低级贵族，他因为失去了自己的领地啊，失去了自己的地位，那么他们也要一种谋生的手段的。他确实是在思想上造成一种非常繁荣的一种局面。他是因为那是一个转型时期啊，这个社会转型时期，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发生了一种思想上的突破、哲学上的突破，都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救世主张。乱世里面才会产生这样的各种各样救世主张。
0: 这些救世强国的主张来自士人阶层，体现了中国前3000年累积和爆发的精神力量。当代美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曾经对于奔走游说、兜售济世良方的中国古代士人阶层有一个著名的表述，那就是相对自由的漂浮。相对脱离了权力的制约，拥有独立的人格，卓然而立，便看风云。在中华文化启蒙的混沌期，他们走了出来，造就了原始森林式的文明体系，既多元又平衡。原创性的学说与思想纷纷涌现，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圣人孔子和亚圣孟子都出现于那个时代。多个世纪之后，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在小说《双城记》的开头写下了这样的话：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 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虽然他说的不是遥远东方的先秦，但是与那个不破不立的时代竟有几分的相像。我国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曾经说过，国家本为精神的产物，每个民族在自我身份认同遭遇迷茫与彷徨的时候，追溯过去的伟大与传统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行为。我们中华民族曾经有过那样一个浓墨重彩的时代，还有过那样壮勇智慧的祖先。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它们的功效怎么样呢？由于它们成分不同，所以发挥的功效也是不一样的。鱼油的主要功效有这四点。第一，鱼油中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可以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水平，减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从而呢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具有抗炎的作用，可缓解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骨关节炎等炎症性关节疾病的症状。第三，鱼油中的 DHA 是大脑和视网膜的重要组成部分，补充后呢，可改善认知功能，并可能降低阿尔兹海默症和抑郁症的风险。第四，鱼油富含必需的脂肪酸，对皮肤有益，能够改善皮肤的质地，减少干燥和炎症，并有助于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自由基的损伤了。那鱼肝油的主要功效呢，有这三点。第一，鱼肝油是补充维生素 A 的良好来源，可预防和治疗维生素 A 缺乏症，如夜盲症和角膜软化症等。第二，鱼肝油可以提供足够的维生素 D， 帮助预防和治疗维生素 D 缺乏症，比如说我们俗称的驼背和骨质疏松症等。那同时呢，维生素 D 也会促进钙的吸收，与钙和磷协同作用，维持骨骼健康。第三，鱼肝油中的维生素 A 和 D 都具有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可以增强机体抵抗力了。各位，您知道了吗？您知

0: 黎巴嫩问题上也不断地和特朗普唱反调，未来两个月时间里，这对好朋友翻脸的可能性很大。
1: 受中东动荡局势的影响，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日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其中的一个条款叫一国受袭共同响应备受关注。有人说这个三国联盟是中东版的小北约，您对此怎么看？
0: 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这三个国家不像北约有美国这个绝对强势的老大，三国联盟以沙特为中心，但并没有绝对权威，更像是个互助组，沙特出钱，土耳其出枪，巴基斯坦出军队，大家各展所长，共享安全。传统的中东强国埃及、叙利亚目前都没有被拉进这个联盟，这体现了当前中东各国影响力的实际变化。也有人说三国联盟把美国抛在了一边，那中东是不是变天了呢？确实是有变化，但也还没那么大，因为他们三个其实都是美国盟友，只是因为现在美国靠不住了，他们才会抱团取暖。如果美国重新大举介入，中东恐怕还会回归以前的老样子。
1: 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2号抵达俄远东城市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最后阶段。据了解，俄太平洋舰队8月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有60艘舰艇、1.3万名军人参加。那么，普京出席并指挥该演习，释放了什么信号？
0: 虽然深陷俄乌冲突泥潭，但俄罗斯对远东太平洋地区还是比较重视的。他的太平洋舰队近年来列装了一些新型潜艇和护卫舰，巡航范围在扩大，目前已经成为控制北极航道东段的重要海上力量。8月15号，全球第一条中欧北极集装箱周班航线就要起航试运行了。这条航线从中国宁波舟山港出发，经俄罗斯东部沿海，穿过白令海峡，再跨越北冰洋进入大西洋，直达荷兰阿姆斯特丹港，比走苏伊士运河时间要缩短一半。这条航线的利用率越高，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和北方舰队的地位就越重要。
1: 近段时间，英国海军打造混合舰队的计划受到质疑。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减少有人水面战斗舰艇的数量，更加倚重大型无人舰艇，并将其作为分布式力量的一部分。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0: 所谓混合舰队，就是把有人作战平台和无人作战平台混编在一起。英国这个混合舰队的计划呢，优点是眼光超前，缺点是太超前。它的航母和主力驱逐舰现在都已经采用全电推进，技术很先进，但可靠性不高，一度集体趴窝不能出海。它要批量装备能够和有人舰艇协同作战的无人舰艇，这当然也是未来海战的方向，但这些无人平台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就要正式服役，靠谱指数有多高呢？军事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适度超前，也要稳妥可靠，才有战斗力可言。
1: 据日本防卫省消息人士透露，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斗机预计将首次被派遣至印度参加联合训练。日本此举有何意图？
0: 日本派军机去和印度搞联合训练其实只是个幌子，它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让日本军事力量常态化地走出国门，第二呢，就是要让军事力量向印度洋地区渗透。其实日本和印度空军主力机型不同，保障体系不同，训练习惯也不一样，两国飞行员要搞联训都会被对方折磨得很痛苦，但这些飞行员只是政客指挥下的演员而已，联训效果怎么样不重要，双方有在一起训练的姿态就够了。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最近用一架 F-16 改装的试验战机进行战术测试，取得了新突破。这架飞机升空之后，完全交给 AI 智能体操控，在没有飞行员介入的情况下， AI 智能体

0: 运用机上真实传感器的数据，自主完成了27次复杂的空中战术拦截。这种任务没法事先编定程序，全靠自主观察判断和空中的临机决策。从结果来看，人工智能正在全面改变战争形态，这一天的到来比我们想象的恐怕要更快。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

0: 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1: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2: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3: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4: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5: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开。

0: 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2: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15-5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3: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三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4: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区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5: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7: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8: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9: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8: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0: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 试运。

0: 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2: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3: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4: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边的积水往外边排。
3: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5: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3: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6: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3: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7: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8: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0: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1: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2: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0: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3: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0: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

0: 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1: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3: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100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5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轰炸，赔偿，
7: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8: 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9: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8: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9: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

0: 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2: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2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1: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1: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2: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100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1: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2: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0: 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河南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记者直击抢险现场，沙影河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以来，分洪效果如何？
1: 暴雨过后，农田告急，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如何科学推进？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期，如何优化办理流程，护航学子求学之路？
1: 人类首次证实全新物质形态胶球存在，研究团队讲述15年攻坚路。
0: 日本长崎拟修改南京大屠杀表述，多国呼吁日本正视历史，铁证如山，岂容翻案，血债累累，焉能洗白？
1: 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日本为什么急了？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13号，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规定称，上述关税将于签署之日起21天后生效。对于非高度敏感的无人机组件，关税将于签署之日起180天后生效。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当地时间13号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也门局势。他警告说，与2022年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相比，也门当前面临的重新陷入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前所未有。他近期加强了与也门各方的接触，并在地区国家支持下多次访问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和阿曼马斯喀特，寻求推动局势降级，并探索一条切实可行的政治解决路径。

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3号，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73人遇难，3824人受伤，另有377人失踪。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凌晨发布声明称，13号晚间，该公司两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该公司表示，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当地时间8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的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国际油价13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02美元，收于每桶81.25美元，跌幅为2.4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91美元，收于每桶87.07美元，跌幅为2.15%。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刚刚结束的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以6-3、6-4完胜三号种子埃拉尼梅里查尔，今年第二次联手捧杯，夺得合作以来的第三冠，这也是张帅斩获的赛季第四冠、职业生涯第19冠、一千赛的第二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白海豚的残窝深入内陆以后，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给河南、湖北等地带来破纪录的降雨。这两天河南一直是强降雨的核心区之一，
1: 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共同影响，8月12号晚，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目前距离溃口发生已经过去了1天2夜，救援进展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涛。王涛你好，目前溃口封堵了多少米？那根据你的了解，现在救援工作和溃口封堵还有哪些难点呢？
2: 好的，主播，那这次溃口呢是在8月12日的17、19时左右发生的，当时溃口处是发生在嘉县长桥镇的于西村北汝河左岸，出现了这个情况。那溃口的宽度呢约47.5米，当地也是连夜紧急转移了两批次，共计2182人。那漫堤的河水呢是被阻拦在了洼地的范围内，并没有进村。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啊，北汝河嘉县段的水位啊正在逐渐的下降，那漫堤的河水呢也在自然退水，溃口的抢险作业啊正在进行当中。从之前的救援方式来看，主要分为三种，一个是堤岸上有这个武警和消防啊，用填沙袋的方式进行封堵。第二个是溃口东边200米处啊，有消防人员呢将这个沙石袋啊通过皮划艇从水面上运送到溃口处进行封堵。还有一个就是从外围用重载无人机的方式从空中运用这个沙石袋过去。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啊，整个的溃口封堵已经是完成了18.3米。还剩下26.7米。目前的难度呢，一个是天气的原因，因为我们今天到现场啊，发现这个当地啊又开始降雨了，目前这个雨啊还是在持续当中。另外呢，就是漫堤内的河水啊还没有完全的退去，还在通过溃口处啊回流向北汝河的河道之内。另外一个就是现场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一些大型的机械作业不方便。那之前呢更多的是通过手递手的方式将沙石运到溃口处。主播，现场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1: 好的，王涛。
0: 暴雨和洪水影响嘉县长桥、种头等乡镇，目前当地群众的生活是否受到影响？交通和物资供应能否得到保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昨晚采制的报道。
3: 在嘉县长桥镇，冯先生家接待了从村里转移避险来的亲属。
4: 昨天上午待到中午的时候，晚上在这住的。那好像是那个村里面通知的，对，有亲友的去亲戚家，没亲友的就安置到附近的学校嘛。
3: 冯先生和妻子张女士经营的饭店距离长桥镇北汝河民堤溃口的位置只有几公里。灾情发生后，不少外地救援队伍赶来抢险，也有本地居民家中不方便做饭，饭店比平时忙碌，但食材等物资供应没有中断。
5: 现在我们家饭店比较忙，因为很多地方有的它也停电了，然后也没法做饭，
4: 生意比平常多一倍吧，供得上，已经好得多了，因为不下雨了嘛，就好得多了。
3: 嘉县种头镇北汝河支流拦河上一座近500年历史的七孔石桥被洪水部分冲垮，桥头一家商店的店主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当地提前采取了防范措施。
6: 近几十年都没有过这么大的雨，今年确实比往年防范警力更高，沿街都宣传着呢，从开始下雨的前一天桥都已经给封了，不让上人不让过了，两边都有人看着呢，就是怕有危险，晚上有人在这边值班的搭的帐篷。
3: 刘先生介绍，这座石桥由红色的石料建成，平时可供人员和车辆通行，目前需要绕行其他桥梁。拦河原本水量不大，近几年陆续加高河堤，今年汛期前还清理了河道。
6: 河道他们都已经清理过一次了，尤其是今年上半年的已经开始，就是河道里边违规的这个树了啥了都给砍伐掉了， 我小时候的话呢，河堤大概有个五六米，现在上下应该有个十几米了。洪峰最高值的时候，低洼地带就是比较地势比较低的，它会有一点水漫上的情况。然后过完之后，昨天晚上水就已经下了不少了，今天几乎上就是路面就不见有水了。
0: 地处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境内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是98处国家蓄滞洪区之一，也是淮河流域沙里河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障下游防洪安全，昨天凌晨2点，河南省紧急启用了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后转移避险、安置保障同步推进。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刘佳、张文娟、李鹏的报道。
1: 8月13号凌晨2点，位于河南漯河舞阳县莲花镇的马湾进洪闸12孔闸门全部开启，洪水以每秒2480立方米的流量涌入泥河洼蓄滞洪区。此时沙河漯河站水位已突破61.7米的保证水位，且仍在上涨。这座国家级蓄滞洪区地处沙河与里河之间，设计蓄洪容积2.38亿立方米，可调控上游沙河、里河、北汝河近90%的洪水，覆盖舞阳4个乡镇、116个自然村，是淮河流域沙引河水系防洪体系的重要节点。漯河市泥河洼滞洪区运行保障中心主任蔡斌：
7: 船坞开完之后有2480，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马湾进洪闸的最大流量。这个持续的时间还要根据上游的来水情况。我们是滞洪区为了错峰，就是消峰，把这个到市区段的这个洪水的最高的峰值段给消下去，不能让它超过3000，目的就是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自1955年建成以来，泥河洼滞洪区多次分洪运用，上一次启用是在2004年，这次是时隔20多年后的再次分洪运用。开闸泄洪之前得先撤人。舞阳县北五渡镇菜园刘村党支部书记刘国红通过广播通知乡亲们：
8: 听到广播以后，咱赶快起来，拿住咱的贵重物品，带上咱的粮食，咱不要其他的东西，咱不要过了，咱主要是人转移走。
1: 12号晚间雨还在下，当地干部和公安民警组成的队伍打着手电挨家挨户敲门，引导村民有序撤离。有的老人不想走，觉得往年发水也没事儿，村干部就反复劝说帮忙收拾东西。大巴车上，北五渡镇党委副书记可龙给老人们吃下了定心丸：
9: 咱转移地点是咱的老人老出中人，放心搁那去住，吃住后勤保障由乡里统一负责。
1: 13号凌晨2点，泥河洼蓄滞洪区正式启用，菜园刘村人去村空，5公里外的中学校舍里灯火闪亮，全

0: 村460多口人，一个不少。安置点的上下铺已铺好被褥床单，方便面矿泉水摆了一排。北五渡镇镇长王金峰说，
1: 每人每床是两双薄被子，一个单子，晚上联系这个放公益电影的。
0: 按照尼和洼

0: 人院的三个就是治内专业到位，确保不拉一任，不伤亡一任，这是底线，这个底线我们必须守住。
1: 13号中午，在武阳县江店乡一处安置点的食堂，500多位群众吃上了转移后的第一顿热气腾腾的午餐。
2: 吃完了，你看，吃的精神光光的。
3: 饺子、熬的肉、家乡饭好吃。
4: 人昨天半夜转移过来的，这边吃的也好，住的也好。
1: 为确保转移群众通信畅通，除前期抵达的应急通信卫星背包站，当天上午应急通信车也开进了武阳县各安置点。
5: 俺们都是靠安全的，心里有底儿啊。
6: 给儿子和孕了都打电话报警啊，我在乡里照顾的可好啊。
7: 受上游河南省持续来水增多的影响，下游的安徽省沙颍河水位快速上涨。位于安徽省阜阳市的沙颍河界首站，昨晚水位突破了37米的警戒水位。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了洪水黄色预警。那目前阜阳当地情况如何呢？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刘军。你好，刘军，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当地的水位还在上涨吗？
8: 哎，好了，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沙颍河的阜阳闸的附近啊。目前呢，这里还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那么现场也可以看到呢，河道里的水流的流速还是比较快的，而且呢，水势呢也是比较湍急。而且在河面上呢，不时就能够看到啊，从上游冲刷下来的一些绿色的树枝。那么昨天晚上的8:36呢，沙颍河的界首站的水位啊是涨到了37米的警戒水位，随后呢也是突破了警戒水位，目前呢仍在持续上涨。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6:24呢，水位已经上涨至了37.73米，其实保证水位38.93米呢还有1.2米。那么为了全力疏导上游的过境洪水呢，来有效降低沙颍河干流的水位压力，那么位于沙颍河界首站下游的阜阳闸的新老闸所有的闸孔呢，现在呢都已经是全部开启了，其中呢老闸的4孔深孔闸也是包括还有12孔的这个浅口闸都是已经全部开启浮出水面。那么像今年4月投入使用的新闸，它的12孔的闸门呢现在也已经是全部在开启进行泄洪。那么根据安徽省水利厅的消息呢，预计沙颍河阜阳闸洪峰水位呢将于8月15日达到31.4米，超过警戒水位0.9米。同时呢，安徽省水利厅已经在昨天的11点正式启用了资怀星河来分泄沙颍河的洪水，以减轻下游阜阳以及淮河干流镇阳关河段的暴风压力。那么根据我的了解呢，现在当地的气象、水利、水文以及应急等部门呢，已经是加密了对于雨情、水情以及工程的进行监测，动态跟踪上游来水的水量以及河道水位的变化、水利工程运行等情况，相关的防汛抢险物资以及抢险救援队伍也已经是提前做好了准备。那么在行洪期间啊，河道水流湍急，当地呢也是加强了河道沿岸巡逻管控的工作，组织人员沿河巡逻，重点呢要是要盯紧像浅滩以及桥梁下方这样一些清水的区域，这样呢要严防各类涉水安全事故的发生。那么主持人，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7: 嗯，好的，刘军。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当前正是秋粮生长管护的关键时期，低洼农田自涝风险增加，持续积水影响秋收作物生长，给秋粮生产带来威胁。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专家组赶赴雨情严重的地市，指导各地及时排除农田积水，抓紧疏通田间沟渠，最大限度减轻强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7: 那么全省受淹农田的规模有多大？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如何科学推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河南台记者刘佳的报道。
11: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全村270亩耕地约有2/3的面积出现积水，昨天村里就已经开始组织抽水排涝。
12: 从10号的晚上开始下到12号的晚上，咱村上是出动了有4台挖掘机，开始对这些沟渠、排水沟都开始挖，挖开了先将那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就是避免那些庄稼在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今天一天都在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边积水往外边排。动员咱村上的农户们，积水面积比较小的，自己开始下地把那些排水沟都给挖开，往那个排水沟排水。
11: 牛亚南说，预计今天中午村里积水较深的田块就可以基本排完。
12: 现在深的地方抽水泵还在。

0: 派泵一直在那地里边瞅着水的。雨季的话，像这种积水面积比较深的话，估计到明天中午应该都抽的差不多。豆腐的不是太多，因为这水现在是给这里边积着的，没有将那玉米给冲倒。
1: 来自平顶山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2号18时，经过初步统计，平顶山市低洼区域农田短时积水面积 3.3 万亩，玉米倒伏面积2156亩。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 1%， 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两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2: 总体上对秋粮的收成影响有限，主要是还是发动群众组织这个机械进行那个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就是三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1: 河南许昌有近6万亩农田出现了积水情况。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3: 目前看的情况是，个别地势偏低的一些地方，使用一些抽水的机械，组织群众来疏通沟渠，这个抢抓排涝的黄金时间，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包括这些来实施自流，包括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我的外排。
1: 袁建生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从全市摸排调度情况来看，田间积水排涝进展顺利，虽然大风强降雨天气确实对秋粮作物有一定不利影响，但短时积水对秋粮生产影响有限。
3: 如果长时间积水，根系缺氧嘛，根系缺氧容易出现烂根，再一个是还会容易出现一些病害。但目前看急速排出积水的话，今天排明天排明天就及时排出的话，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全市的积水面积目前看今天那个效果很不错，估计到明天应该都排的差不多了。主要是提前做了一些工作吧，比如说那个我们做了沟渠连通，近2-3年我们就做好防范。
1: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8月10号以来，河南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强降雨，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4: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其他地市基本上就是也有积水，有一些零星的。还有呢，就是作物倒伏，因为长期的降雨之后，土壤比较疏松，稍微有遇风的话，就会出现倒伏，所以也有一部分作物倒伏，面积不大，就是有几万亩。
1: 据介绍，截至13号下午，全省已经组织投入各类农机具2.9万余台进行抢险排涝，累计排除农田积水21万亩。李鑫说，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6个专家指导组，赶赴降水量偏大的6个省辖市开展技术指导。
4: 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常年活跃在这个田间地头的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不会对产量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要超过1周长期的积水，那个就可能会对产量有损失了。
1: 针对此次降雨引发的农田自涝风险，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派出专家组紧盯重点地势，围绕排水、减渍、科学追肥等指导农户分类科学管理。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河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乔湘芳说，
5: 对一些低洼的地块呢，要第一时间把积水排出去啊，尽量的降低我们根系那么在水里面这个浸泡的时间。旱生虫、涝生病要加强一喷多速，就是把我们的杀虫剂杀菌剂，包括叶面肥进行一次性喷施起到这个增加利重提升产量的这个效果。
1: 另外，河南下播花生也陆续进入结荚至保果关键期，此阶段更是对落字病害极为敏感。河南省农科院作物分子育种研究院研究员张秀旺提醒，
6: 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这个花生呢容易造成旺长，我们要及时喷施这个加派翁、跳环三钙或者西药唑来防止这个旺长。对于缺肥的田块啊，我们要及时补充营养。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高校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集中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
11: 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今年有哪些申请助学贷款的新方式？各地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子求学梦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0: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12: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福利非常大。
10: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3: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10: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万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14: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
15: 需要的人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寻常茶话，汪曾祺。我对茶实在是个外行，茶是喝的，而且喝得很勤，一天换三次叶子，每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做水沏茶，但是毫不讲究，对茶叶不挑剔，清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但有便喝。茶叶多是别人送的，喝完了一桶再开一桶，喝完了碧螺春，第二天就可以喝蟹爪水仙。但是不论什么茶，总得是好一点的，太次的茶叶便只好留着煮茶叶蛋。北京人里的姜太认为喝茶只是解渴生津利小便，我以为还有一种功能是提神儿。陶庵梦忆即民老子茶说得神乎其神，我则有点像董日柱，以为浓、热、满这三个字尽得茶理。我不喜欢喝太烫的茶，沏茶也不爱满杯。我的家乡论为客人斟茶斟酒，酒要满，茶要浅，茶斟得太满是对客人不敬，甚至是骂人，于是就只剩下一个字，浓。我喝茶是喝得很厌的，曾在机关开会，有女同志尝了我的一口茶，说是跟药一样。我的祖父生活俭省，喝茶却颇考究，他是喝龙井的，泡在一个深绿色的扁肚子的宜兴紫砂壶里，用一个细瓷小杯倒出来喝。他喝茶喝得很厌，喝一口还得回味一下。他看看我的字，我的意，有时会拿另一个杯子让我喝一杯他的茶，真香。从此我知道龙井好喝，我的喝茶浓艳跟小时候的熏陶也有点关系。后来我到了外面，有时喝到龙井茶会想起我的祖父。我的家乡有喝早茶的习惯，或者叫做上茶馆。上茶馆其实是

吃点点心，包子、蒸饺、烧麦、千层糕，茶自然是要喝的。在点心未端上来之前，先上一碗干丝。我们那里原先没有煮干丝，只有烫干丝。干丝在一个敞口的碗里堆成塔状，临吃糖官把装在一个茶杯里的佐料酱油、醋、麻油浇入，喝热茶吃干丝一绝。老北京早起都要喝茶，得把茶喝通了，这一天才舒服，无论贫富皆如此。北京人爱喝花茶，以为只有花茶才算是茶。北京很多人把茉莉花叫做茶叶花，我不太喜欢花茶，但好的花茶例外，比如老舍先生家的花茶。老舍先生一天离不开茶，他到莫斯科开会，苏联人知道中国人爱喝茶，倒是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热水壶，可是他刚沏了一杯茶，还没喝上几口，一转脸服务员就给倒了。老舍先生很愤慨地说，哎呀，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一天喝茶喝到晚，也许只有中国人如此，外国人喝茶都是论顿的。难怪那位服务员看到多半杯茶放在那里，以为老先生已经喝完了不要了。我还在湖南桃源喝过一次擂茶，茶叶、老姜、芝麻、米加盐放在一个擂钵里，用硬木的擂棒擂成细末，用开水冲开，便是擂茶。茶可入馔制为食品，裘盛戎曾经用龙井茶包饺子，可谓别出心裁。日本有茶粥。排人的食物说排人小聚，食物极简单，但唯茶粥一品万不可少。茶粥是啥样的呢？我曾用粗茶叶煎汁加大米熬粥，自以为这便是茶粥了。有一阵子我每天早起喝我所发明的茶粥，自以为很好喝。四川的张茶鸭子乃以柏树枝、樟树叶及茶叶为熏料，吃起来有茶香而无茶味。曾吃过一块龙井茶心的巧克力，这简直是恶作剧。用上海人的话说，巧克力与龙井茶实在完全服大戒。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王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头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儿，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3: 啥子呢？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4: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0: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2: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2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1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3: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碌。
0: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5: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6: 哎呀，还可以的嘛。
5: 哎，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6: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3: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0: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2: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